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我们如意教室面临的是属于外木山观光地区，欢迎路过或者专程来我们如意教室哈，好，我来给您好的哈，欢迎啊，今日呢，我邀请哈，我的学员哈，两个拢班长哦。一个是来让你们自我介绍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如意教室30届班长李晨香化。
0: 师兄。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如意教室28届班长李继辉。
0: 今天非常高兴哈，邀请了这两位顶尖的学员哈，来这边跟我们分享学艺的过程啊。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这个香化师姐哈，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来到我们这个阳美如意教室？
1: 我本身是在私人企业上班，那担任的是总务的工作，也是基础的主管。那公司工作的压力蛮大的，那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人事管理的问题。那因为我家师兄很早就是在28届的时候就进宗门，那我常常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很困扰，然后我看他用占卦的方式，替一些学员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所以有时候遇到工作上不如意啊，或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会请教他，请他帮我。那我就跟老师碰了，就接触了几次。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因为，工作事情都要解决，可是有时候没有方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说，既然他可以指引我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可以。那有求有波比嘛，有许愿就会有成愿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学学看。对，所以我就踏进这个宗门，所以我就从初级班开始招生的时候就慢慢进来学习。对，
0: 那我们再请那个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28届班长李继辉。
0: 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们这边来？
2: 进来这边应该是跟老师这边学习，应该要5年多的时间。那刚开始也是一样，也是透过一些传单广告的部分来讲，那刚好有这个机缘来过来这边基隆如意教室这边来跟老师学习易经的一些内容。
0: 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香化师姐哈，你目前来学到。我刚刚有听说哈，有听你在说你很多的事情，然后都请你家的师兄帮你占卦，后来才自己来学就对了哈。你学到目前为止的话，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是在哪一部分？
1: 最有帮助，当然除了工作的问题以外，我觉得其实进入宗门最有最帮助，因为我是个妈妈，3个小孩的妈妈，所以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蛮注重家庭的，所以我觉得我来上课以后，我其实我所求所愿都是为了家里爸爸妈妈小孩，所以我觉得最帮助是求了一个平安，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只是抱怨，然后我会找到一个比较可惜的能够释怀的方向去走，这样子。
0: 刚刚你有讲说你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那么。我记得哈，我记得好像，我们的法会3月26号的法会，我曾经看过你报名表，里面好像有一个跟你不一，李师兄嘛哈，李师兄的姓，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跟，师姐的姓哈。
1: 对。
0: 你怎什么因缘之下你会这样子去做？
1: 因为我娘家的爸爸妈妈，我们有4个姐妹，那爸爸妈妈从。我是长女，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受阿公阿嬷的那种指责责备，就是没有传宗接代。然后，所以爸爸。

0: 啊，在我结婚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要求。其实平常爸爸对我们来说都会跟我们说，没有男生没有关系，只要你们四个小孩过得好就好了。所以其实，在我爸爸他们那一辈，女孩子，我爸爸不会因为我们是女孩子，只要我们能够读书，能够栽培我们，他都会让我们读书。就爸爸在提亲的时候有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以后如果在我们能力可许可的范围之内，如果有小孩的话，有一个可以来姓娘家的姓一样姓陈这样子，那我也很感谢我婆婆，他们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其实，在现场婆婆们毫无考虑，跟我先生两人就说：“哦，好，那这可以，这他们做得到，只要我们能力愿意，年轻人愿意养小孩，愿意多生的话，他们都可以接受这样。”
1: 那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你们同样在一个屋檐下，应该就不会分说你姓陈，我姓李，会不会？
0: 这不会，我婆婆其实我婆婆帮我带三个小孩，那我三个小孩都不是去保姆家，都是在家里带。
1: 那很幸福哦。
0: 那婆婆反而对，最小的女儿就是她姓陈嘛，那反而是对最小女儿最疼爱。她现在即使有点老人比较失智了，她也会常念起这个小孙女，她都常常说：“哎，我家萱萱呢，怎么没有来看我？”这样子，对，她反而很记得她这样子，对。
1: 这个哦，就是人家讲的啊，乘船方面哈，都有这个观念，就是开枝散叶，传宗接代哦。然后在这一部分底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心态问题，他有没有什么隔阂啊？譬如
0: 隔
1: 说，
0: 阂，
1: 你问一个，哎是阿兄跟阿姐嘛，
0: 对，
1: 哦，阿
0: 姐
1: 兄
0: 姐
1: 跟阿
0: 跟哥
1: 姐，
0: 哥，
1: 我阿兄阿姐拢姓李，啊，我想要姓陈，他会不会有这种心理的负担？
0: 不会耶，因为其实，应该说所谓不会是现在的三小孩呢，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蛮独立的，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就是自己的生活圈，那他们彼此在家里也不会因为说我姓陈或者是我姓李互相去计较或怎么样子。然后有事情的话，其实哥哥姐姐什么的也都会帮忙，不会因为说哦我姓陈就怎么样子啊，我姓李就怎么样子啊，对，没有那样的区别在。
1: 哦，那真的是一个家庭上的和乐哈，不容易啦哈。因为今天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就是说隔代教养会有隔代教养的。那个像譬如说他的女儿哈，女儿因为离婚，所以小孩子带回到娘家这边来，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哦，就是阿公阿嬷就会要求说，这个囡仔带回来到我家，啊，恁是大人搁离婚啊，归去吼，你囡仔甲做回来咱这个娘家家，吼，所以在基本上有时候小孩子他会不喜欢呐，哦，所以我今天会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哈，教育在我们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工作理念，这个信仰的理念里面，小孩子能够哦，跟他不分彼此，嘛足不简单的呢。哦，那我要请教一下哈，那个李师兄啊哈，李班长，对于这个咱拜公妈，哦，对于咱拜公妈，恁都有拜公妈无？
2: 有，我们自己
1: 有
2: 教
1: 哈，
2: 育也有辅导。
1: 都有嘛哈，对这个拜公妈啦哈，啊，佮有就是讲你在拜公妈的时阵，因为恁家有一个是汤顿的外家嘛，汤顿的外家，啊，你伫拜公妈的时阵哈，你普通拢安怎来甲公妈拜？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啊，你念的是念文所念名的时阵嘞，
1: 因为我们就
0: 就
1: 是
0: 是一样，李某某、李某某，然后陈某某这样吗？
1: 大致上是这样子。
0: 都直接就讲。那再请问一下哈，因为这个。人讲古早人本来都有腾来腾去的代志嘛，吼。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你在那个在拜公妈的时候啊，吼，你就像你讲，我拢无分啦，哦，我拢无分，我拢赶快叫连妈那个丢了哈。那请问一下，你那时候这个最小的要那个腾娘家的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仪式去做？
1: 因为当初那时候的人并还没有接触到我们
0: 哎嘿，
1: 这个宗门，
0: 对，
1: 然后一般我们照以前那个南部的那个传统习惯来讲，大部分都是几天的时候出生的时候记得去报户口，然后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要从母姓，他只要是我们南方这边同意，那这样就 OK 了。
0: 好，这样啊，你也没有甲公妈讲，有甲公妈病吗？
1: 这一部分那个印象比较，时间比较久了，可能
0: 哦，
1: 有一
0: 你
1: 点，
0: 记得呀
1: 哎，
0: 呀，
1: 对。
0: 啊。哎，其实哈，这也是印证呢。我想来问这个话哈，我曾经碰过一个，他也是就是抽滴母水啊，人讲我抽滴母水过来哈，啊吼，迄个算讲啊大祖大孙哈，大孙就等于是阿嬷的姓，然后呢，他也都没有做任何的仪式，结果呢，导致了说哈，就像我刚刚有问的说。诶，你姓李，我姓桂，哦，就格格不入。到最后呢，干脆这个抽那个娘家姓的那个小孩子，就搬去跟阿嬷住，你知无？就变去跟阿嬷住，然后爸爸妈妈就疏离掉、疏远掉。可是住在同一个邻里里面，导致了说他都不会去找他爸爸妈妈，然后呢，他就跟着阿嬷。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一个信众心里的一个痛啦。哦，伊讲别人赶快解决屋檐下，为什么我会被人家排外？哦，所以你们现在的教育，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也就是说，去除我的疑虑，这也是在教育啦。哦，那请教一下哈，我想要要跟您问一下哈，你们现在在拜公妈对不？啊，恁那拜咱这边的公妈，啊，那边的公妈，恁娘家那边的公妈。我去拜嘛，
2: 本来没有那么重视，我反正都是只是拜家里的公妈。那就是入宗门以后，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也要回去拜娘家公妈。既然我女儿要旁一边诶，那个，所以呢，其实我现在都会告诉我女儿说，因为她念书嘛，没空嘛，那我都会就是请她，如果有回去阿妈家吃饭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请她要烧香拜拜，对。啊，或者是他有什么考试重要的事情，我会请他要回去拜拜，或者是我也会请我爸爸妈妈每天烧香的时候就跟公妈讲说，陈立学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也会改变安内的对吧？
0: 哦，安尼吼，啊，你感觉像安尼来讲，你还没有入宗门之前，就是啊，反正想到才做嘛，吼，啊，你入到我们宗门以后，就是依教奉行嘛，哦，这个仪式咱有安尼在做，啊，你感觉这个囡仔，自从你改变了，这个囡仔有去改变无？你有感觉无？
2: 有，因为他会比较觉得哦，以前在家反正就是大家一家人嘛，那他现在也会觉得说，哎，去阿嬷家，我也是阿嬷家的一份子。
0: 哦，
2: 然
0: 这样子。
2: 后对，然后再来是他也会比较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公嬷就是护法神将嘛。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在功课上面呢，从原本比较他原从原本。没有那么精进。他这一次在考大学的时候，哎，他自己也都说：“妈，我这一次考大学的入学分数是我模拟考以来最高的一次
0: 真
2: 分
0: 的哈、
2: 数。”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对他有勤劳还是对，当然就是也神明祖先也有保佑护法这样子吧，对，
0: 其
2: 自
0: 实
2: 己要
0: 这一
2: 努力。
0: 个为什么今天我会问这件事情哈，重点是在于哈，人讲讲有百无波比啦哈，啊，相逢明白哈，双重的加持，这个绝对有绝对的关系哈。那我印象中好像你有没有在诵经啊？
2: 哦，有，
0: 有诵经哈，
2: 对，
0: 我记得哈，我们诵经的目的是在什么？在加持护佑哦，佛力牵引加持护佑这一部分 像

0: 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在诵经的时候会因地制宜哈，是不是？恁囝要考试，也是要吃头路哈？
1: 啊，对哦。
0: 来，咱讲一下心得分享。
1: 哦，就是我诵经的时候，如果是小孩要考试啦，或者是考一些证照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特别帮他们在考试前后啊，然后多送一点金。虽然平常上班没空啦，可是遇到小孩或家里的人有什么样的状况，我就会多努力一下，多送几部金。那像小孩子，有我老大已经都住在外面，然后租房子什么的，他要搬家啦，租房子啊，我也会请先生这边就是帮请我们家师兄帮忙看一下，说占卦一下这地址好不好啦，然后去的时候我也会用老师教我们大概看一下有没有遇到壁刀啊什么的，虽然不是很懂，可是至少看得到的就想想办法，可以避除的就尽量避除这样。对，
0: 我记得哈，在这个用意部分哈，占卦大部分都是那个李班长你的帮忙哈啊。我真久无看到你八卦呢哈，你即马开始哈，那有啥物代志，还阁继续帮呢哈啊因为李师兄哈，他之前也有在别的宗门哈学修过，然后辗转之间才入到我们维新圣教。师父很慈悲哈，师父都这么开示了哈。你以前在别地方学修，不要断，不用断哈，你继续学你的。那你进到宗门来，你要学的是更精进哦，更精华，甚至你没有有很多你没有学过的哈，这个都是你要学的目的跟目标哈。那之前有一阵子。好，我应该这个好像是半年前的事，还一年前的事哈。我觉得李师兄哈，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我想你由那个师姐你来陈述一下。
1: 哦，大概状况就是应该大概半年前左右啦，就是我们家师兄在今年开始就有点比较精神没办法专注，那也比较没办法休息睡觉这样子，他就是比较有一些状况发生。那当然他修行也蛮多年了，不管在我们宗门或是在之前，那他也很钻研在研究有关于宗教这一方面的。那我们今年就是发现他有一些就是身体上状况不是很好，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其实后来就是他自己占卦也好像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是老师很慈悲，就是帮我们占卦，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的他的问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在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他的问题。那老师也很慈悲，帮我们引荐了师父。那师父这边也很愿意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就是有到师父那边，有跟师父约，然后师父有就是帮我们家师兄做了一个灵疗的动作。那人我自己本身也在现场。那其实我看到师父就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我只是觉得说，师父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要怎么讲？我觉得那前后的差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找到一个人可以解救我家师兄。可是你知道，当我跪在师父面前的时候，我自己会一直哭。

0: 我会觉得我是找到一个，那也不知道，我不会讲啊。从一个你只刚开始觉得他可以帮助你以外，然后之后你跪在他前面请求他帮忙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找到一个救命恩人那种，他可以一定会帮助你。那其实我家师兄自从师父给他就是加持跟做灵疗以后，那状况真的比之前还没有去之前好很多。其实连我家小孩，我们家小孩其实现在年轻人嘛，不太会注意这个，可是他们也都感受到我家师兄的一个进步这样子，对。
1: 这个哈，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他是最主要，他是28届的班长。那我班长的任务是什么？他是介乎在老师跟仙佛寺之间的一个桥梁哦。那所有的学员的行住坐卧，有出席上课或者缺席或者请假，做班长的人，这是班长的义务与他的那个服务的项目。那我发现到，好像不对劲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找这个陈师姐来问，然后陈师姐跟我讲这些事情。刚开始她只是问卦，只是占卦，可是我发现到她占卦完全不对，占卦抓不到重点。可是她看起来很正常啊，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占的卦不对，就是占的那个卦，我一看那个卦，所有的情势都不对了。哪怕是他自己的事情，或者小孩子的事情，甚至信那个他的那个功，因为他是智慧长嘛，所以他智慧那个功德会会员的占卦完全都不对了。以前他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后来我就找陈师姐，陈师姐在跟我讲说，就是在家里有这种状况出来。那我因为我也知道他本身有灵修嘛，哈，那我时常在讲说，灵修不是不好。有时候哈你在灵修的这部分的话，要有名师指导哦。那我知道是他自己都在家里打坐嘛。后来我就跟他占了个卦，一卦下去，这个不得了了哦，变成是什么？成蛇带官鬼嘞，成蛇带官鬼，这个啥？应该已经有入侵啊，你知无？我就在想说，那就再占了一个卦，知道他是已经有灵界，已经入侵到他的灵体里面去了，也醒过来。对，我再占了一个卦，我再占了一个卦，就是说有谁能够帮助这个班长，跳脱当下的困境？结果快站出来哈，青龙带父母呢，青龙带北母呢，我在想讲，青龙带北母，有就是师父娘啦。哦，我还不信邪哦，我还跟他讲说，那么我再占一个卦，就是说，如果在家里安元神灯可以吗？结果那个效果不好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透过我们的护法师兄转达师父说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这个班长帮忙一下？那师父因为师父一个人要面对的众生，所以比较上他都会比较有过滤过了。尤其是干部，尤其是干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师父也对干部一直都很疼爱有加，所以我讲的时候，师父马上就约时间。那在他们给师父加持当下，师父讲了一句话，师父就讲了一句话，今天我跟你加持，这是宿世因缘啦，不要功课爱搁继续啦。我安尼讲啊，讲后壁，功课还阁继续。他们因为他们是第一次跟师父接触啊，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后壁阁继续啦。加起料出来了，伊就问我讲，后面还有什么时候要再见啊？我说不是不是，回来就要靠自己了。因为在那临了的过程当中，师父也看得出来，其实也有讲一句，就说啊，恁修行也要借由这个肉体来修行爱塑塑体就是说这个比较属于实际味道啦个爱等于检修的丢啦所以说这个李师兄呢，就我们出到外面来的时候，我就有跟李师兄讲说，那你回家要诵经爱诵经，度身躯身上的依附灵啦身上依附灵树。回归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样子，到目前来讲的话，那个李师兄，你目前来讲，那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在 那我们哈、再请李师兄哈、再来了解一下，再说一下哈、你给师父加持过后，你自己本身的感觉如何？
2: 那这一次麻烦师傅还有那个老师的安排，然后有在帮我做一个加持的动作。那其实自己在宗教修行这一块来讲，可能是自己的太过于照镜，那有一些比较不得法。然后师傅加持完了以后来讲，当下来讲是有些感觉，然后有时候事情是有些事情都是出乎自己的意心。有时候心静不下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哦，那这个也是属于我感觉是属于自己的因缘。
1: 其实哈、哦，师傅都在讲哈、哦，师傅时常在讲，模考，哈、哦，这个是模考啦，这个是外考啦，哈、哦，啊，模考考啦，哈、哦，啊，师傅给你加持，都、就是让你跳脱另外一个境界，哦，你另外一个境界回来的时候，你还要再精进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坎要跳得过，哦，那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坎，一旦这个坎跳过去的时候，哦，就是你。再继续深造的一个部分哈，再精进的一个部分哈今天非常感谢那个李继辉以及那个李沉香化哈两位班长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文心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袁东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仁德教室袁东讲师。各位大家好。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哇，好多面向，我们如何运用易经风水的智慧。
1: 在易经，在我们中门的易经风水方面，其实有很多都可以印证得到。
0: 是，
1: 在这里呢，我曾经有服务过一个案例，还有一个信众呢，忽然间就跑来教室在问，来就有点心不安，就一直在问说，我到哪里都是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家的风水是因为祖先的问题。当下我就跟他问了一句话，我说他跟你讲说你家祖先的问题，他有没有跟你怎么解决，还是告诉你要怎么去做？结果呢，他就哭着一个愁丧的脸在跟我讲，没有呢，都没有跟我讲要怎么做呢，只是跟我讲做祖先的问题。因为刚好他也最近也遇到很多状况，他一个媳妇呢刚好也生了一个双胞胎。他生了一个双胞胎呢，结果两个都不是很好。结果刚好有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走掉了。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说你家祖先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去看到你家的祖先是怎么样，我看不到，我也没看到说你家祖先有问题什么问题，我只能跟你起个卦，请示老祖师尊，开示看怎样一个情形。然后在卦上占完卦上起来的时候，我当下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在卦上也看不到说你祖先的问题，我在想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祖先的问题了，你人家会跟你讲说你是祖先的问题，可能是你到哪里就是一开口就跟人家讲说人家都跟我讲说我叫祖先有问题，人都顺为位，都跟你说这个你到祖先有问题，但是祖先的问题有问题要想办法帮人解决，所以我们中门不会随便跟你讲说你家说祖先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师父，我们不是老祖，我们一切都要请示才会了解。
0: 是，
1: 结果我就跟他占个卦，我就跟他讲，其实你这个地方是你因为你家的风水的问题。他说我家有什么问题，我跟他看看了那个卦上面勾陈，勾陈洞什么的，因为在这里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家这个房子上面朱雀也动，勾陈也动，是不是你前面很乱？房子里面是不是中间比较暗？结果当下那个师兄就跟我讲一句话，老师，你是不是事先有去 Google 看了？我说你现在才来问我，我也在你面前占卦起

0: 连 Google 的时间也没有，我要 Google 也你都在啊。他在那边这，我刚问了问讲一讲，我说这样子好了，我抽个时间到你家去走一趟，
1: 现场实地了解，
0: 去实际了解，来印证这个卦。
1: 是。
0: 结果找个时间去的时候，他家里的深度呢很深，我看他的房子起来量起来差不多是两个房子的深度。啊，因为他前后面都是大马路，啊，前后面大马路中间楼梯在中间，啊，中间刚好比较暗。啊，当下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中间这个地方用盏灯给他24小时的亮的，然后他前面呢，他以前因为在乡下嘛，他以前有养鸡，有鸡笼，什么都还在。啊、虽然现在不养了，但是鸡笼什么都还在。
1: 都蹲在门口呀。
0: 还拢蹲在门口，都在门口。啊，结果一进门，在他的小庭院里面，全部都挂满了衣服，晒衣服什么的，一动是挂在那里。我说你这明堂，你都把它挡住了，你难怪你脸，你看到你的脸就知道你很不愉快。
1: 嗯哼。
0: 我就建议他说，你干脆把这个拿掉。你那个鸡笼、铁笼子不要了，全部卖掉，你换个钱回来，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来，一直弄下来，跟他弄一弄，
1: 做点调整，
0: 做个调整一下，
1: 也许放到别的位置，还是什么更适当的、
0: 就是最主要是中宫，让它能量起来就比较好了。
1: 哎
0: 啊，前面朱雀前面的大门前面就把它改一下一下。起来，他明堂其实他明堂很漂亮，
1: 嗯，
0: 他明堂前面都没有挡，啊，结果是他的自己把那个铁笼什么都
1: 蹲个那笼跨不完嘞。
0: 啊，我说你那个跪铁蹲堆在那里干嘛？他说，啊，我准备如果可以的话再养鸡。我说那都已经烂掉了，怎么养？干脆就全部移掉。你如果不要，就叫人家回收了来收掉就好了。哎、嗯，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们中门师傅的话，其实都是不用花钱，花到很大的钱嘛。其实有时候挪一挪，移一移就好了。啊，他一直说祖先的问题，其实祖先没有问题。
1: 是。
0: 啊，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还一
1: 执着在错误的地方。
0: 执着在那个位置，我上去跟他祖先他的佛堂里面去跟他看。
1: 是。
0: 我看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认真的拜，你家神佛。认真的拜，他绝对会保佑你平安，
1: 一定会相应。
0: 对啊，你他们那边，他们以前台南这里有一个风，有一个习惯，
1: 是
0: 祖先呢，他除了初一十五才有在拜。但是我们中门的话，我很喜欢跟信众讲一些，我去看他祖先这样子拜的话，我都会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是，那你三餐要不要吃？哦、我就问他你三餐要不要吃、啊、你三餐要不要喝茶，你平常要不要喝茶、啊、因为台南很多以前都进那个干茶干碟就是用茶叶而已，结果我去看的时候有的茶杯里面都生铜锈，我说这个茶杯让你泡茶给你喝你敢喝吗？我说你干脆你就用那个瓷的杯子啊，早晚供一杯清茶就好，哦，就祖先三杯清茶，啊，早晚一炷香，不用多了，早晚一炷香，哦，按、啊、他说，那我如果我要出远门呢，我说你要出远门很简单嘛，啊、哦，请个假方便嘛，啊、哦，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祖先也是要保佑我们平安，你也是进出门都要跟祖先禀报一下。这样子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至少早晚就供个三杯茶，然后一炷香，这样子就好了。
1: 是。那其实用易占卦真的有它关键性的一个影响哦。除了这个我们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你们家可能也许祖先不是很 OK， 没有很平安。那我们自己用易占卦之后，可以了解到底问题在哪里。那还有哪些生活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易占卦来了解自己真正的状况？
0: 哦，其实有凡事很多事情啊，譬如说你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哦，譬如说你。

0: 觉得身体状况有点问题的，
1: 生病了，对，
0: 哎，就生病了，啊，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的时候，像
1: 来分享一个实例好了，
0: 我分享一个实例，就前一阵子有一个同修，他跑来问我说：“老师，我觉得我最近哦，好像腰部什么的问
1: 速
0: 题
1: 写，
0: 很不是很理想。”那我就请他，因为他是本身我们里面的学员嘛，因为我就讲说，那你就自己占个卦嘛，哦，因为你自己学习，你就自己占卦，
1: 一定要踏出这一步，
0: 哎，你一定要踏出这一步，因为我们学的易经就是要去用，你没有用的话，你永远就是不会。后来我这样讲说，你自己占，我说老师我不会呢，我说你哪有不会，你一定会。他说：“哪有可能？我都没有占过卦。”我说：“我跟你讲，你怎么占？哦，啊，你不会占卦，不会主卦，没关系。你第一步要踏出去，你金钱卦一定会。金钱卦，你如果再看不懂的话，很简单，你就把它占一占。你第一占出去的时候，你几个铜，一个三个铜板里面一怎么排法，你就把它写下来。哦。”第一个铜板的排法，第二、第三、第四，到一直到第六个，
1: 正反面
0: 嗯，
1: 一一
0: 你就把它
1: 详
0: 写
1: 细
0: 下
1: 记
0: 来。
1: 录哦。
0: 我就跟你讲这个怎么去组这个卦起来，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踏出了第一个
1: 一步一步
0: 一步
1: 给你
0: 了
1: 教
0: 出
1: 你
0: 去
1: 啦，
0: 啊？
1: 吼、哦，
0: 啊，出
1: 这个。
0: 去了，我就甲占，甲迄个卦甲做做咧，结果迄个卦起来，这是天我同人，天我同人卦没有动摇。但是没有动摇呢，官鬼爻作翁，官鬼爻亥水作翁，官鬼爻亥水作翁，我就甲讲，你去做身体检查，你有几可能出问题？哦，因为腰肾脏是属于水，我说你是不是肾脏那边有问题？
1: 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检查。
0: 对，结果他去做检查回来，在肾脏山里面有个肿瘤在里面，他问我说：“啊，感觉爱开刀？”我说：“你看，因为我们这个，我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跟你讲的要不要怎么做，你可以自己再去占卦，占你要开刀的吉凶跟不开刀的吉凶，哦啊，这个只是做个参考，但是你也是要听医生的指示去做，
1: 对，
0: 哦，也要咱你讲的爱行嘛爱灵。”
1: 是啦，
0: 哦，神明只是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辅助，但是在医药方面，我们现在医学也比较进行，你要自己去再听医生他怎么去建议。
1: 对，
0: 哦，
1: 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1: 更加完整。
0: 对，所以这样子起来，我就讲说啊，你这样子起来，你是不是就已经会占卦了？哦，第一步你会主卦了，你至少这个六个。三个铜板六爻怎么去组？你会了吗？
1: 对，
0: 哎，就这样子来，就踏出这一步来，就很好。
1: 对。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其实讲到这个疾病啊，真的，还蛮多样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现代人呢，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们也免疫力下降啊，这个都是常有的事情。那免疫力下降呢，有的时候真的，其中一样，譬如说像带状疱疹，也是时常听到的哦。那像这个部分，我们中门也有一个妙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0: 好吗？
1: 这个带状疱疹，我们现在电视上面也时常在广告，以前没有，以前电视上没有这种病，
0: 古
1: 以
0: 早
1: 前，
0: 较早迄阵啊，
1: 嘿啊，即马电视顶啊嘛咧介绍有那个带状疱疹的问题很多，免疫力下降，啊，在我们中门里面，在暹罗寺那个地方，师傅有传一个法，就是会抓操。龟爪草呢，在我们暹罗寺里面，要去500罗汉那个附近，那里我们种了很多龟爪草。但是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呢，差不多暹罗寺有草的地方，几乎都有龟爪草在那里。
0: 是，
1: 啊，现在好像是三宝寺那边也有，三宝寺那边是从我们暹罗寺这边移植过去的，哦，在那边。啊，如果你有刚发生带状疱疹的时候，所俗称的龟爪，
0: 是，
1: 哦，啊，我们以前有听过龟爪也是个脏的下来，但是我们是传了一个法，就是龟爪草回来，拍掉，打汁打一打，啊，把那个汁呢用棉花棒就那两粒，它龟爪它是两粒连接的嘛，然后我们就是用龟爪那个在帮你点。点一点，它就会结疤。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这边有一个实例，我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她当时已经快将近90岁。我们有人讲，老人来免疫力就比较差。
0: 是。
1: 她将近90岁的时候，她有生龟爪。那生龟爪呢，我那朋友在问我，我说。我们暹罗寺有那个龟爪草，因为那时候医学不是很发达，也不知道有这个现在的医学这样子。我说我们暹罗寺有龟爪，有龟爪草，啊，你若信用会高，我等来搬等来给你。他说一趟路那么远呢，你来回要3、4个小时呢。我说没关系，我们中门就是在替大家服务的。当下我就说我就。开车回来暹罗寺，哦，那时候我们暹罗寺很多人在拔那个龟爪草，有时候真的拔不到，哦，那时候就去找，也就拔了一些回来给他，然后回来给他呢，一路渐渐的了哦，多的我就讲说你冰在冰箱里面，啊，每天就给他擦，结果没多久他的那个，因为他那个是刚开始在发生的时候，刚长的时候就有的结疤了。结疤来就好了，哎，
0: 是，
1: 啊，那个我们那个朋友他就想说，哎，你师傅这个法做够啊，啊，他以前也都一直都对这个也是半信半疑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说要不要在我们专门发心什么？我说不用，你要不然你就加入我们的功德会，哦，就一个月100块而已，啊，这也是一个。一样功德啦，啊，
0: 做一个
1: 结果
0: 布
1: 他
0: 施这
1: 就
0: 样子，
1: 他们家一家人5个人，就全部都加入功德会，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呢，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啊，无尽马爱行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医疗跟神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有妙法可以一起运用的时候，相信大家可以更加的平安这样，
1: 对，
0: 对
1: 那因为师傅也传了很多妙法，师傅也有一本妙法普传。
0: 对，对。
1: 哎，《妙法普传》里面呢，有记载的很多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哦啊，那本书呢，在我们暹罗寺书宝库里面都可以请得到，哎啊，这种东西是一个宝
0: 对吧？
1: 啊。啊，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病的那个事件，那个我就是请他摆祈福香案，哎，
0: 是。
1: 下去求。祈求天医的补助，哎，所以在《妙法普传》里面呢，很多很好用的妙法，包括我们祖先的牌位怎么去安奉，怎么去写 的写法在妙法普传里面都有。
0: 是是，所以大家可以请这个一本妙法普传这样的法宝丛书回到家里面，也是作为传家之宝。那里面呢都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如果再有哪里不清楚的时候，都非常欢迎拿到邻近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都有法师讲师来会非常完善的为大家服务哦。就是在中古车的买卖上面
1: 哦，在中
0: 这有什么东西哪些方面美感我们要去掌握的
1: 哦？就在前几天

0: 24届上课的时候，我刚好在前面坐，有一个同修就来问，他有遇到一件事情，无法解决。我问他什么问题，他就是说，他有买了一部中古车，他就来问说，他刚好买了一部中古车，
1: 是。
0: 遇到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办法解决。我就

0: 都没办法跟对那个外物的有个沟通的拼，这问题没有办法沟通。他在问我说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当下跟他起了一个卦。因为这个问题粘起来，这个卦起来呢，水雷屯卦，水雷屯卦，那个子孙子嗣，结果是官鬼摇动。官鬼摇动呢，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将来可能要走法律上的问题了啦，因为官鬼摇动，官鬼要代表官司方面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是有关沟通协调的问题。我就跟他讲说，但是以这个卦起来看的话，父母爻空亡，代表你在写这个合约的时候上面有点问题。我是说你们合约上面有没有问题啊？他讲说没有啊，合约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跟他看起来这个卦那时候刚好，因为他本身子孙持世嘛，子孙持世代表这个问题来讲对他是有利的，有利的。后来又刚好是兄弟爻，因为上下初爻跟六爻都是兄弟爻，兄弟爻刚好是暗动，暗动呢来生他的四爻子孙。四爻子孙呢，他虽然有动，但他子孙爻没动，元神有动来生四爻，但是他四爻本身没动。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可能要过两天，等生日来冲动你引木的时候，你就可以出这个问题，可以找到那个问题的根结在哪里，就有办法解决。
1: 问题就会浮现
0: 了。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结果他就依照我说跟他建议的，他就在生日以后，生日那一天，我就跟他讲，你再打电话去问，去跟他沟通。结果他电话去沟通的时候，他发觉到他那个外务员骗了他。他一直跟他讲说，他这一部车子中古车要交车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车辆的总体检，会出一张证明，说我这一部车子要交给你之前都已经检查过，没问题了。结果他没有，
1: 没拿到这张证明
0: 吗？对，没有拿到那一张证明。结果我就
1: 急着出这个车子。
0: 我就跟他讲，那你就现在也是一样，我刚才跟你讲的，你就是要走官的地方嘛。我那时候就跟他建议讲，我们不要一直走到官司那个方面去。我们就先从，从消保官那边去，由消保会下去协调就好。现在我昨天有打电话跟他沟通一下，我跟他讲一下，说你现在情况处理的怎么样？他就想说，老师跟你讲的是情况是一样的。我说好，那我们就给消保官去处理嘛。
1: 对，这样太好了。
0: 也不要说一下子把大家把脸撕破就不好看。
1: 对。
0: 就这样子，
1: 是，
0: 现在就给消防官去处理了。文书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嘛。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门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也到了。
1: 是啊，现在正开始了。
0: 这里又遇到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就之前我在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在中门在服务的时候，刚好我遇到一个师姐，在那个祖先牌位那边，宝贝，我看到一只跪在那边哭，我就走过去讲说，师姐有没有什么我需要服务的地方？
1: 有什么需要帮你忙的呢？
0: 对，他就讲说，我一只宝贝啦，我说安尼好啊，我给你建议，你先去大雄宝殿呀，赶我做宝姐杯，赶我做供。讲恁祖先是安怎是无来坐位啊？是啥？请老祖去甲牵引来，来坐位。安尼，就他有照我的建议上去，让我也在那边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即阵吼，你搁甲跋杯一下。结果来就连续跋三个杯。那个师姐就很高兴了。好好好，有好好有 是啊，师兄你在这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0: 对
1: 对，因为有的
0: 对
1: 人祖先哈、哦，他内向，
0: 对，对，比较客气，对，所以有老祖师尊做主，然后引领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等等，有缘的这些要登上灵位就坐的这些诸灵，就能够非常放心欢喜心来就位，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是的。
0: 那总是希望能够借着阿弥陀佛法会的这个书圣的法言哦。可以让大家可以听经闻法，接受供养，然后圆满求度这样子。
1: 是的，
0: 今天真的是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呢任东讲师分享的智慧非常的无限，感谢您。
1: 谢谢各位，谢谢，
0: 阿弥陀
1: 阿弥
0: 佛，
1: 陀佛。
0: 对，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其实这些故事呢，还有每一个人珍贵的学修过程，都需要慢慢的、细细的来聆听。那大家在这个收获到这一些妙法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听起来先放着，把它存好，然后我们好好的带着这些智慧来面对每一天的要很有勇气、智慧跟信心来走每一天的路，做好每一天的事。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啊，我们在座的圆心法师，啊，圆贤处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好，我们两位好，谢谢两位主论人啊，好。我们所举办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在生的时阵，对这个易经大学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非常的重视。唯心论教的法是必须走出去，法要走出去，那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这个论坛就是培养弘法的人才。唯心圣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身之事。论坛就是成果的发表，我每位法讲师、师训同修、准讲师，我们要以能够在唯心圣教里面来学习，培养你成为弘法的人才，你要发愿，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唯心圣教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出去，那我们对不起老祖师尊，对不起师父。要走出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在学习当中，就是一边培养，一边训练。像今天的这个论坛，我就请法师、讲师、准讲师都要来参加。我们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来反省自己。我们上台发表论坛的，我们给予尊重。你可以以他所发表的内容、文章、方法，你想想，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或是你有哪个地方要加强的？我们以这样子的论坛来相互成就、相互成长。我们也要知道他讲的哪里不如法呢？你要能够知道，哎，不是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们不给予批评，我们只是检讨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知道他哪里讲的不圆满，或是哪里讲的不是师父所教的？这是在台下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为。我们大家互相来成长，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以前我们第一届师训班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举行，那时候师父就很认真的叫师训班的学员，每人都要上台发表，那时候就开始了。当初我不晓得师父为什么上课上一上就不上了，就叫第一届的师训学员上台发表讲心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要训练

0: 这些师训学员。当初在讲的时候，里面的都是未来的住持。当初因讲到二二六六，你知无？迄敢会听呢？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法师讲师下下九了，这个就是什么？需要培养啊，需要训练啊。唯心是教这个法，真的是好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老祖师尊用这个易经，哎，以现代的语言呢，来开示了。我一听到足感动呢，师传的易经啊，是老祖用现代语言来传授神佛的指示啊。你甲看有够可贵无？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门智慧要学起来，要用心。我们要用心来聆听我们发表论文的。哦，这样子，我们发表论文，第一个要让人家听得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这是弘法的逻辑呢，你讲几波我拢听拢无，唔知你重点伫倒位。那我们要检讨啊！你上台讲课，讲的学生听几波唔知你咧讲啥物了。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嘛。论坛就是这样子，让你讲的内容让人家了解，层次分明。段落简洁，口齿清晰，句句入心。你这种发表不叫好，我也没讲真多，重点讲讲的就好。足侪同学上台讲几波，唔知影重点伫倒位。我们就是要学习，要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开始了。我们第一位是袁坤讲师，他还是第二届博士班的学员。啊，今天讲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之实证。好，很好，那我们请袁坤法师。
1: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十五混元圣祖上文下文禅师，校长，副校长严新主任，圆王讲师董事长，圆贤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阿弥陀佛，很开心哈，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报告。这个不敢讲说论文发表是大家来共修啊，把我个人进入唯心圣教25年来有一些比较那个艰难的案例，因为我想说比较简单的，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遇到比较困难的案例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进入唯心圣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可以安魂立魄。最近也好几个案例，我等一下在论文里面没有，但是可能会插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跟大家来详解。详解完以后，你才知道唯心圣教的法有多殊胜，师父有多伟大。以前师父在的时候，我们在讲师父，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你们跟师父讲话怎么尊敬的师父啊，什么非常的虚有真的。你如果是进入唯心圣教，你就感受到这个伟大。你不 你自然而然你会真情流露，对师父的恭敬之心你会油然升起。那现在我们进入我论文的主题，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的实证。
2: 唯心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我们都知道哈，师父上品孝严禅师，他曾经在《维新天下》是239集的时候，有开示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要防忧虑患，消灾解厄，化解一切危难，一定要学艺，一定要演艺，一定要正义，再来要弘毅，进而我们一定要去行义。要离苦得乐，化逆境为顺境，一定要学习易经。应用易经，在应用或者实证来弘扬易经，让有缘的大众不为天地自然法则之下，行走在中道之上，既可以了解我们应用易经来扭转乾坤的禅机。所以师父有开示我们，一定要来学艺，演绎正义。因为维新圣教的心法、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师父开示我们是秉持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以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为宗旨。这是属于世界新兴宗教应用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来让地球人类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进而可以消灾化解，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师父弘法43年来，跟带领的所有的贤士同修，走遍世界各地的弘法，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妙法，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最起码都是那个师训班，所以师父开示了很多，我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案例，应用易经妙法扭转乾坤的实证。现在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从事电子业务的许老板，他本身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创业是从加拿大开始的，那结果夫妻两个结婚完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创业，而且在那边有生了一男一女。其实那时候来请法的时候，就说他的小女生、他女儿一直消瘦下去，皮包骨，那时候才不到40公斤，37公斤左右，而且最近就是一直吃不下，再来有呕吐的现象，跑遍加拿大的医院，甚至回来台湾寻求各所有的一些那个大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检查病因是不是病因，就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并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来请法，请法就帮他用意占病因。占病因我就问，为什么许某某一直吃不下饭，而且体重一直下降的原因，卦得到是地火明夷，变成地风生卦。看到这个卦，第一，我们知道地火明夷，官鬼持世，官鬼持世又带

0: 选鲁哈，我们的增三博弈里面就曾经有讲过啊，鬼池是病轻，病轻而难疗，光鬼在身上，但是要那么啊，那个要把它恢复健康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一定有问题。而且他这一个病症已经中西医哈，而且连加拿大的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我们可以看到卦中官鬼辞世有没有带玄武，月破日囚，就知道他病临身，而且伤在哪里，就伤在肠胃。初爻啊，应爻天一卯木，子孙爻戊辰入动木，医治的方向就不对了，又休囚，对不对？又化鬼。恰贵客而端，但是十五有开示哦，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很殊胜哦。这个你在一般的卦中《易经》里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一种案例，它的解读。这个是师父传的法，子孙化鬼，鬼化子孙都是不好，就是有子孙在求度，而且他在哪里？他在第一爻、第二爻，有没有？天、人、地，他在地。第一爻跟第二爻属地的地方，就是在灵界。但是我一想着这个小女生那么年轻，她怎么会有婴灵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怎么老祖师尊、八卦祖师会出这个卦？啊，再来又看第二爻，辰蛇带官鬼化兄弟，兄弟化鬼，鬼化兄弟，就是同辈的有难，而且辰蛇又带阴邪，又有同辈的求度。啊，这样造成他的体重下降，吃不下饭，会呕吐。结果就跟那个许老板，我就很冒昧哈，问你啊，这个是一卦哈，来请示。你的女儿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有没有？哦，真的没有交过男朋友哈，没有异性的朋友。但是我卦中哈有一个疑问，我请问一下哈。他的子宫里面就是说他有阴灵，他是不是有掉过小孩还是怎么样？哦，他眼睛睁得很大。他说他没有，但是这个小女生出生的时候全身健康检查有发现他的子宫里面有一个胚胎，我们在讲的胎中胎，这个是五十万分之一哦。所以你看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都殊胜，五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你有法度给吹出来，而且真实不虚。他说有一个胚胎，但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动他。我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啊，我说真的，那我会带他回去再去检查。第二，他卦中还有他同辈的兄弟姐妹在求度呢，他的眼睛真的更大。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奋斗，有怀孕第一胎是三个月，但是因为那时候拼自己的事业，太认真工作，忘记那个保胎啊，结果小朋友不小心就流掉了。啊，他说这个算不算他的兄弟姐妹？我这个当然是算了。但是以唯心圣教的法，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还是要依法修行。第一，你要先去拜本境的城隍爷跟福德正神，请他们把这个小女生身上的那个兄弟姐妹的依附灵带回归本位，留在城隍爷的金莲座前修行。拜城隍爷的法仪，我相信师父传的法你们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查妙法普传。再来就是要拜土地公，但是只有拜拜没有用哦，你一定要参加法会的超度。法会的超度，在法会超度让他们心开意解，可以解冤释结，以后你就往住家的东方你去找医生。结果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我那许先生带他的女儿来找我，他说 他的女儿去医院检查，那个子宫的胚胎真的有长大，而且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出来的话，他也吓一跳，那个胚胎里面竟然已经长了毛发，也有类似牙齿般的骨头，所以他确定应该就是会有阴灵求渡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因为他是佛教徒，刚好遇到他们的宗门，也有在做水陆法会，有帮他们设灵位，还有去超度。都超度完了以后，他有把他的那个胎中胎就把他手术，有把他拿出来，而且拿出来以后，这一个月以来，他觉得他女儿的食量慢慢慢慢有在增加，而且没有呕吐的现象。那天中午我们又一起去用餐，我看那个小女生的胃口不错啊，她说老师我已经增长了2公斤了，一个月胖了2公斤，但是还是很瘦。她说她的目标是45公斤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证道，就是证到我们所求的法真实不虚。这个案例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师父的法可以啊安魂立魄哈？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完了以后，那个灵界的那英灵的问题，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求渡的问题得以解决哈，啊，他身体恢复健康。啊，最近有两个案例，一个礼拜以内啊，处理两个小朋友。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就往生，他们真的寻很多的宗那个宫庙，很多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是外籍的外配，就是结婚的外籍的那个师姐，嫁到台湾来，原本在鹿港那边就是卖那个米线羹啊，生意很好。但是来这边怀了第一胎儿子，生下来以后，因为父母亲的生意非常好，啊，就是来不及，啊，都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回晋江的老家，给外公外婆照顾，他们在这边拼事业。那结果回去到那个晋江老家，那个小朋友很乖，每天中午就吃饱饭就开始会睡午觉，一般都会睡到三点才起来。结果有一天就是阿公阿嬷都在下面工作，结果那个 小男生一点半就起来了，找不到阿公阿嬷，两岁多，我叫一直哇哇大哭，就到那个楼梯口啊，他睡在二楼，楼梯口原本都有一个小门把他锁起来，那一天他想说可能阿公阿嬷疏忽，那个小门忘记锁，只是卡住而已，结果小男生就把门打开，要下来找阿公阿嬷，就从二楼掉下来，结果一摔啊，那个就是伤到脑部，送到医院去已经来不及往生了。那当然，在台湾的父母亲就非常的不舍，而在大陆那边那时候也不容易把骨灰随便就请回来台湾，那就把他放在晋江的纳古塔里面。他来请我的时候就是哭着说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直要把他儿子请回到台湾来，但是他的儿子因为隔了台海两地，不知道真的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又要有宗教的法语，又要政府机关的核准，不知道怎么把他请过来，结果我就有将我们也是师父传的法，你要请所有的灵界的，甚至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英灵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超度的，你不要用嘴巴用讲的，一定要参加法会，请正副牌位先回去，让他那个受纳供养，心开意解，参加法会以后你才能去把他请回来，依法请回来，请回来再用我们的法仪。他现在不能合炉进去用心寄炉的，寄炉先入公妈龛里面，祭炉的法仪师父也有传，而且也是传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用寄炉的，寄炉完以后让他可以受纳那个香火的供养，再来再去把骨灰依法请回来，先去先塔位，塔位完以后我还帮他问海基会、海协会还有那个生命纪念馆，如果外籍的那个我们要把骨瓮请回来，有一些法仪要怎么请原本讲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又要什么证明什么那个火化证明进塔证明再来两岸还要飞机的班次证明一大堆，到最后我就用意，我就张挂起来，我跟师姐你就不用烦恼，你就回去。老祖师尊师父会派护法神将一路跟着你回来。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去说要把骨灰请回来，一下子真的出来以后，从出海关到登机到我们入关一路来，大家都非常的礼遇，甚至不用买机票就直接把他请到机舱里面，那个服务人员就把他送到那个机舱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让他坐在那边。他沿路就一直请他的儿子跟他回来，跟他回来以后我说那个已经二十几年，那个 骨头骨灰要整理一下就去请那个专门我们那个那个整理骨头的那个师傅帮他晒，晒完以后又把他重新入瓮，再把他请回去礼拜二的时候就把他请去进京进塔，他父母亲都非常开心，他两个妹妹也都参加用他妹妹来那个请他入生命纪念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我们把法仪做完请他上座，有没有拔卦拔拔杯，第一杯没来第二杯也没来妈妈就开始紧张就用手挂原来是还在路上玩因为对台湾很好奇快到了 我就跟他讲杨琪亚你赶快上法座，要请你入新家了叫宝贝就有圣杯了，你看我就很开心所以一上法座把所有的那个净塔完成以后，他妈妈他爸爸就一直掉眼泪很开心，他说已经等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一个心愿，也没有办法把帮他的儿子请回来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感恩我们师父的妙法，感恩老子师尊的威德力另外一个我第一次帮人家服务有灵界附身一半法仪做一半，那结果一讲话的话变成声音不太一样，那个也是一个四岁就往生的一个那个小朋友生病往生结果往生以后他们也都不知道说他既然是往生而且是男孩子有导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把他请入祖先牌位，现在已经六十几岁快七十岁了结果昨天就帮他，原本是一样我们随入法会以后他就来请政府牌位请回去，请回去一切就依照唯心圣教的法仪下去做因为按祖先牌位的我们有那一些妙法里面都应该要熟记完了以后就是把他旧牌，因为他旧牌都是不如法，
全部都把它重新登过。

0: 没有来回来参加水陆法会，你如果就牌不如法的水陆法会的时候，你要把内牌请回来设大人会。
1: 这个要划。好，看你想到。
0: 好，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讲过。啊，结果他们请回联会以后，昨那个这一两天圆满，就到一半的时候，都请进去了，也把他们那个牌位供上堂了哈。就也是在请示请杯，请杯，哎，连续两个也都没杯，第一个很开心笑杯，第二个卡杯，第三个原底已经买五杯，搁加卡杯。我要看这个时候情形，哎，好像不对。啊，我看旁边他那个弟弟啊，也在抖，我就好换你拿用经书哈、哦、请杯，看他，啊、哦、那个有没有上，哦、连坐哈、哦、上那个我们的主位。结果他一拿到那个圣杯，开始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声音就变了，而且一直掉眼泪，哇，眼泪掉了很大颗。我奇怪，刚才你在宝贝跟海海，现在啊，但是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伫外口流浪这多年啊，哦，这讲的时候就很……那我他妈妈在外，他妈妈还在哦，九十几岁，他没有进来，但是他在那个厅堂的外面，因为他脚不方便。”哦，他妈妈一直哭，结果他弟弟一直哭，我就叫他说：“哦，现在以前不知道，现在已经请你上法座上主位哈，啊，你就不要再那个好、啊、纠结，心开意解，受那供养哦，就好了，就马上请杯，就马上圣杯。所以我们的法真的很殊胜啊，他们全家那么多人在乡下地方，这、就是。”非常感动的一刻，其实我看他在哭，我也差一点哭出来，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我感动的不是说我们帮他服务好了，我感动的是师父传的法，老祖师尊传的法，怎么这么殊胜，真的可以安魂立魄、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现在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这个是易经风水的妙法，他原本是从事电机的自动控制的设备生产，已经做三十几年了，生意都非常的好。他原本是在忠孝东路，他工厂兼住家，就是两三间合在一起，但是因为有赚钱，所以就现在跑在南港那边买了一个新的社区大楼，而且夫妻其实年纪蛮大，所以他们住一楼，住在一楼啊，所以奇怪哦，他搬到住家完以后，可能也刚好遇到疫情，原本他的住家比现在住的更宽敞、更舒服啊，而且设备各方面的话都很好，但是一搬过去的话，一年几个月下来订单都没有，甚至连两台原本人家订好的机台，那一套机台都好几百万，从疫情之前放在工厂已经放了两三年都没有出去，钱也没有来， LC 也没有开，机器当然也不能出，那就很紧张。其实他们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他就来请法，我就帮他占一个卦，住家的风水吉凶，住家风水吉凶，结果卦一出来，离为火，离为火变火地进，离为火六冲卦，兄弟持势，难怪钱进不来，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房子的气没有办法进来，你的房子的气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来。你看，我们的卦中卦逢六冲嘛，气进不来，卦中的三爻为文禄，官鬼带辰蛇，动生初爻的卯木父母，而且去克丑土、未土上的子孙，所以财源被克掉了。再来应爻官鬼辰蛇动克四爻的兄弟，也是门户的问题，而产生耗财的现象。我说就去帮他看那个房子，帮他的房子，他的住家。其实他的住家原本是内大门是子山午向，他的外大门是丑山未向。子山午向天元龙，丑山未向地元龙，天地不交，当然气就进不来。就建议他改。我们把他的门相有没有？他原本是子山午向，改成壬山丙向因为那道门是那个丑山未向丑山未向已经双星倒向，不用改，把它改成壬山丙向把它改成壬山丙向以后，我们把它压在上爻水地比的上爻变封地官卦。师父说如果求财的你要把爻压在财上面没客气这个压在财丁管，但是你要让他以卦存清结果原本的他的那个台阶原本是两阶而已我会把它改成三阶把它改成三阶，改完了以后大约一个星期左右，那个柯师兄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很奇怪真的只有改一个门，他原本门还不想改，他怕人家笑，因为那个新的大楼社区结果大家的门都正的，只有我的歪一边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定不会很奇怪，你会很喜欢结果他其实他工厂旁边就是在做铁门的，所以他跟那个师傅非常熟，他本来有一个门有没有办法帮我服务一下，他没问题，结果他都依照我们的尺寸，依照我们的方位把它调整好，就做一个新的门，把它漆成跟他们社区原来的铁门是同样一个颜色，就看起来刚才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差，看起来反而我们这一间像别墅，其他的好像公寓一样。我说你改完了以后说不定旁边的人会跟着你改我就跟他开玩笑结果改完了以后生意一个礼拜以内马上就看到那个订单下来，而且原来那两台机台竟然通知他准备要出货他说开 LC 来不及了就直接用那个汇款给他，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哇风水庙我只有改一个门为什么差那么多所以又印证了我们宗门妙法的殊胜。第三个是求医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其实这个我写黄师兄好听了，是我自己的案例。我总共要植牙，我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找不到天医，我在想说我的业障真的很重其实进入宗门可能送的经典还不够所以占了总共占了三十几个卦，结果其实我原本有四个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好，这子牙吉凶第一个卦是那个第三签，但是子孙也不旺，我们就跳过去，我就不考虑了，对不对再来新庄某某医生子牙的吉凶结果是泽水困其实子孙爻很旺来生四爻但是卦中的话朱雀子孙动化兄弟回头生来生四爻，
很好，但是我在烦恼钱的问题了哈，因为中间监牢里面哈，官鬼好动啊，生父母啊，就是那个有这一方面的忧心哈。我说好啊，不然就报价。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热心，啊，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七，哎，怎么都没有给我报价，我就认为缘分不具足，就把它跳过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很贵啊。第三个哈，就是碧华街哈，就三重碧华街啊，这一个职业哈，就那个火山旅啊，虽然是六合卦啊，但是我一看，我子孙生和应爻啊，应爻又动化子孙笑哈哈，哦，又生和他，我苦哈哈，他会笑哈哈，所以我又不考虑了。因为他只有报下牌就58万了，啊，上牌啊，哇！我说这个我就破产了，不行。再来人就是我一个我是那个我家师姐的同学，她女儿在基隆，啊，跟人家合开一个牙医的诊疗哈，那个医院那个应该是诊所。啊，她说那个他们的植牙的医生很厉害，是香港的植牙的讲师，而且有留学美国的，而且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瑞典的植体，牙根叫瑞典的，这个名字叫做 Hoang4，就是说搭桥梁的方式下去做的，所以以后你们有要植牙有问题可以来请教我，我也很有经验哦，啊，大家都有机会哈，都有，啊，结果他那时候他报价哈，其实这个费用我就很满意哈。90万有做过全口重整的啊，应该知道90万并不贵，尤其用瑞典的牙体哈，那个植体。啊，其实刚开始粘的时候，哦，3天大蓄没有子孙，哇，这起的温海，你怎样说？啊，再来我就做一些法语，我就说啊，既然入唯心论叫做宗门，我就开始你看拜忏，啊，再来的话就送鬼鬼神的天德经。拜忏哈，拜总共天德经诵了800部啊，忏的话哈也拜了哈好几部的忏啊，再拜城隍爷啊，拜土地公啊，再解元四劫哈，再参加法会超度啊，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再占一个卦，哇，又是六冲卦，坤为地了啊，我就做那么多了，对不对哈？但是我一看子孙爻在我的身上，而且很旺呢，啊！但是官鬼爻、应爻、官鬼爻动化子孙回头客，我再想一想，第一价钱我还可以哈，啊，第二子孙在我身上，我自己哈认真的回诊、认真的保养，啊，再来认真的修行，那子孙就修行，认真的拜忏，认真的那个诵经，再来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开刀的重责大任哈，我就请老子师尊，老子师尊师傅有开示我们，他是大医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动重大的手术，虽然你要找到很好的医生以外，你一定要诵经，要回向给老祖师尊、护法神将，请老祖师尊、大医王借着那个医生的手。来替你开刀，看什么病症哈，他来替你开刀。你等下请我弄做师尊来。其实我请遇到的很多信徒，经过很多大的开刀，到目前为止，请老子师尊来帮忙开刀的都圆满，真的。包括最近有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那个是整个心脏拿出来，把血管哈用那个大腿的血管接通以后，再把它装回去的。原本是吓得要命，然后我就说你就认真的诵经。那刚好在水陆法会之前，他就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啊，结果诵了光鬼谷先知天德经，就诵了700-800部再诵那个福德正神真经。他总共文书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找了将近2000部的经典回来做我们的法会的文书他就很认真的诵经。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不会怕，其实怕得要命。
啊，但是哈、哦，手术现在已圆满了啊、哦。

都圆满，手术也非常的顺利。啊，他手术完以后，我又去看他，他跟你说，哦，我不烦恼，我不担心，其实是骗你的。现在已经活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实话。原来我们不是会安慰病人而已，病人也会安慰我们了，哈。

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法就是一定要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大医王啊，假借哪一个医生的手妙手回春，那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好啊。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张老师，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年轻啊。有一天在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上一半晕倒了。晕倒，因为他在莺歌就紧急的送到三峡的某大医院，结果就要紧急的做心导管的手术，一样是心导管。那个师姐并不是我们的维新弟子，但是他的表姐是，就紧急请示用意用卦，说赶快在那个三峡的大医院手术，动心导管的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卦占出来封三箭，封三箭虽然子孙慈氏，但是他并不旺，年来克合，而且又克出月令，又生出日存，主要的话应爻带什么官贵，我跟你请贵客有单，你就要开个怕一下，那要到哪里？他跟我讲说，不然因为我看他的命卦他是天意在北方，你就往台大最大间的先跑，其实要占卦就占台大，转到台大姻缘吉凶，结果双飞盆虽然六合卦不够，子孙还是福长，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卦中的元神其实要有动来生，但是其实比在三峡好，但是你一定要去拜一样，因为卦中有辰蛇勾陈，在青龙周先爱拜，雄龙也爱拜，偷的光不要爱摆。而且你看他本身在四应之间的话，丑土兄弟化光鬼，我说你家应该是有壁刀行煞结果我问那个师姐他的表妹，他没有我去过他家都没有你是维新弟子，结果我去看没有，只有三只而已三只壁刀这么大只，而且在他睡了，他刚好是 睡在，不好意思这个在这一栋他的颈部，因为他的先生虽然是成大的硕士生非常优秀但是因为他老婆白天上班他晚上去跑 Uber， 跑晚上的听说钱比较多所以他老婆白天教书，他晚上就去跑 Uber 为了怕回来会吵到他老婆结果他就自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他老婆来睡这一间房间这一间房间一睡下去，他的颈部刚好是这一个壁刀的地方，结果好在没有在那个三峡的医院做心导管手术，他出来的是颈动脉剥离，也是动脉不是心动脉，是颈动脉剥离结果就紧急的治疗以后就在家务病房，那时候的昏迷指数只有三只有三，那他先生就非常的担心，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拜祖先陈王爷跟土地公，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看到底是不是有壁刀真的有三只壁刀，我就帮他安镜子推金刚咒再来的话，我就说以卦中来讲的话，你山灰盆刚才那个卦它有两个官鬼，有没有头部那边一个官鬼四爻这边一个官鬼在朱雀的，我说心脏方面的没有，颈动脉的你已经掌握了，但是头部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个要注意你就依法先下去处理结果把镜子安了那个法也都拜拜完以后，衣服拿去给他盖，盖下去以后，到下午去看他那个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已经醒了。我又跟他讲，我第一个你看官鬼啊。

讲说哈，那个我有跟他们讲说会伤到那个嘴巴啊，那个语言系统，但是慢慢参加复健会好，一定会好啊，所以要认真的复健啊。结果就再粘一个挂号，就是说依他线下恢复哦，他先生问了，能不能那个张老师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一样啊，那个健康一样哈，再粘一个挂号，目前的。哦，健康吉凶，变成那个天火同人卦哈，变成雷火风虽然是外卦哈，那个浮云但是用来那个应生七彩来生官鬼哈，官鬼持事就是病在身上嘛，但连续相生，我跟他讲说应该会好，而且应期应该是在七月，应该在七月哈。结果他就一直在复健检查往返之间到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发现那个张老师的那个脑部有一颗差不多6 mm 的那个动脉瘤有一个6 mm 的动脉瘤他就当下哇又很忧心虽然我当初有跟他讲说头脑部还有个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结果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动脉瘤，他就很忧心他说医生建议要开刀，顺便把颈动脉把它连回去，他有一个那个字据要把它连住，不然我们就一个血管好像有一片那个塑胶袋掉下来，把血液都盖住，没有办法流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那么危险现在他虽然是有把它稍微撑开，但是没有固定住，什么时候要掉下来都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但是那个健保劳保没有给付，要自费要47万，对他们家庭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就占卦，电脑断层中发现，师姐脑部有一颗6 mm 的动脉血管瘤。其实有用意那时候是不能动刀的我说那个现在还不是时间我就是跟他讲说要到七月份七月份才开刀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47万的费用他真的不方便，现在还没有办法能不能晚一点医生就叫他说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医院接受追踪再来参加复健其实他一直慢慢那个讲话已经慢慢好转。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讲话，我就根本都听不懂。第二次听到他讲话，就好像小2、3岁婴儿在学讲话的那一种音调。再来的话就慢慢一直很清晰。结果他到七月份那时候，医院刚好台大医院就打电话给他们说，现在有一个新动脉。剥离的人，有刚好剩下那个动脉贴片，有剩下可以给你们用你们要不要来开刀？他听到就很开心，而且七月份到的，我跟他讲说七月份会好，他好，就过去。那个开刀不打紧，那个健保就可以给付，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健保给付他就很开心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去开刀，把动脉瘤夹住了以后，又把那个贴片连好，固定住了。他回来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切片的长度跟宽度，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刚好跟他剥离那个颈动脉的长度跟宽度一模一样，非常的吻合，而且又不用付钱。你看，他说，哦。那个老祖怎么那么照顾我？老祖都很慈悲主要的话是你们有听话主要是听话所以他现在那个张老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补习班，也是在正常的教书了一切都已经恢复，而且原本两个小朋友高中毕业的，今年一个去考大学一个已经高三了就很开心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

经天地数，二六乾坤复古摇，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走过近一世纪的风雨。张淑美老师不仅以画作记录时代，更用人生提炼出最纯粹的艺术态度。欢迎收看今日的艺术大道。今天我们要从张老师的生活与创作哲学中，聆听那些经过90载岁月沉淀后最真挚最深刻的生命故事。
1: 老师，您的艺术的人生当中，事实上也是一部台湾的艺术发展史。
2: 这个在小学服务3年呢、那因为服务成绩得到甲等，他说可以保送师大，所以我就把

0: 这个照片啊拿到学校去参加去办理保送，啊就很幸运的可以进入师大艺术系。那我进去以后，记得第一年的美术展览啊，我有一张油画，那个是当时我是一年级，那张油画呢被教育厅收藏。那我说那么多高年级画油画，就选上我的国一年级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对油画就很用心。那在师大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每一种科目都要学啊，水墨画，水墨画以外还有什么工笔画、人体画、人物画啊，有很多样，还有设计很多样。那在这当中啊，我就是从马白水老师，他是教了我们水彩画。当时他就是我学会他的用色，就是表现阳光跟阴影的用色方式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受益很多。那至于孙多慈，他是教我素描他也是很细心的，他不会去改你的画但是他会跟你讲我大概是唯一没有被他讲过的一个学生，所以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到毕业都是98分。那还有就是廖继春老师教我们油画，他的教学方式是尊重学生个人的创作，他不会去左右你说你应该要怎么画，而是看到你画了以后，他就说很好很好，都是用鼓励的方式。
1: 所以这几位老师，或者是说其实台湾早期的这些前辈艺术家们，他们都是在教学的手法上面，前段是因材施教，然后但是在你后面在自己发挥的时候，他是没有去过分的去框住你限制这样子，
0: 对，
1: 通通都让你好好去发展。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可以自由发挥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画一张裸体画去参加师大的那个美展，那结果得到油画类第一名。那黄君璧看了我那张画以后他就很喜欢。当时国小老师一个月380块的情况，他给我400块，买下我那张画留在学校。现在那张画还在师大。
1: 是。那这是背后的这一段姻缘，这样。
0: 对。所以我想，因为他是个国画家。竟然欣赏我的那个裸体画，而我那个裸体画就像现在一样，就是不画嘴巴，只画眼睛。那我所以毕业以后，我就一直用以这个为主在创作，并且都画人体画。我在师大的时候，虽然说画的那样很用心，那在毕业以后王君璧留我在学校当助教，廖继春老师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台南有一个布商，他看上你的设计，所以希望你到达工厂，他是一个织布工厂到达工厂去。他说他想让我到日本去学那个类似的纺织画，回来台湾教。那廖继春这样给我提议，他说那个厂商愿意赔你工费，因为师大是工费啊。我回家跟我父亲讨论。

0: 我说我还是想教书，我不想做设计，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教书的路子。那正好，因为我跟我同班同学啊，要结婚的时候，就是他是在住在台中了，所以我说我要到台中来，所以我只会到台中来，就是因为结婚到台中来。啊，到台中我没有学校啊，很伤脑筋，因为辞掉了师大的助教，啊，跑到台中，啊，我就有申请4年师大的成绩单，啊，拿到台中师院去。那个时候校长是朱慧生，啊，我就把成绩单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你明天来那聘书，他马上聘我，啊，然后他打开抽屉，他说这里有这么多履历表，我都不要了，就要你。那我也很感激。后来人家就问我说，你花多少钱啊？你怎么能进师院啊，师专？我说我花10块钱，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教了一教，就教了40年。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结婚以后啊，
1: 对，
0: 小孩子陆续出生。
1: 对呀、啊，您三个小孩。
0: 对啊，我有很多同学都结婚以后就放弃画画，啊，我好像没办法放弃。
2: 没有，我看您一路就是得奖，然后就是参展，还有创作，然后小孩子还这么小，怎么办？你是哪里变出来48小时的？
0: 对，那就是说我平常就是除了家事跟上班去教书以外，那我要画画的话就是要等孩子们都睡着了，
2: 睡熬夜
0: 了，小孩子都还在吸奶的时候啊，都是等他睡着了我就爬起来画，啊，一画都是画到1点2点再睡，啊，就这样子我的绘画就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2: 6年左右的时间，然后3个小孩陆续出生，你知道那6年，再往后那多么忙碌的日常生活，还有教学这样。
0: 所以常常开画展的时候啊，我都一定抱着孩子去参加，啊，那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就说，抱着小孩那个就是张淑梅，
2: 很好认这样。手上有孩子的一定是张老师。
0: 因为我公婆都过世，那父母都在台北，所以全部都要没有人帮忙，所以我生小孩没有坐月子，就是出院就开始在家里做家事。
2: 在老师的作品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一幅的作品，其实它都是裸女，但是呢它是没有嘴巴无口的，这是您很特别的一个风格。对，那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视觉语汇，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您的作品都还是坚持这一个点呢？
0: 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是从我自画像开始啊，啊，当时我很瘦啊，大概体重39公斤，
2: 对，纸片人的时代的，
0: 很瘦啊，所以画自画像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呀，在画里面啊，眼睛比较重要，因为眼睛能传神啊，喜怒哀乐，大概在眼睛上都可以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想，可以不画嘴巴。就只要点个眼睛，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头的那种情调。所以我就只画眼睛，但是呢我的眼睛也不是说写实的眼睛，而是点2个黑点，但是2个黑点也可以有很喜悦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向上看或向下看的表情都可以感觉出来。我就很重视这一点，因为我想画画是利用自然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虽然画自然的东西，但是要重视创作。我觉得创作应该是要能够与众不同，不去抄袭，因为过去像学水墨画、画山水，你跟什么人学，你的画风就跟着什么人一样，
2: 隐隐约约带有这个影子这样。
0: 而我就是不愿意有这样的做法了，就那就是感谢张艺雄，他特别叮咛我，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所以我就怎么样子一直维持下来。我在北师也
2: 是，当时的老师要全能，对不对？当时的老师要全能的
0: 感觉。就是在北师学到那个抱木头，自己做花匠，7根木头都要一样粗细才能抽动。那个上面的那个铜板啊，我自己剪，自己去打磨、打洞，所以室外写生画家我都自己做。啊，因为学校有这个设备， 有这个课，所以我就收获很多。所以我在北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我们美术科啊，他会买材料，比如说藤椅啊，他买藤子让学生做，做完在校庆的时候展出就卖出去，那卖的时候只卖那个材料费。所以那个时候北师的对面有一个叫做成功新村，就是军眷的那个村啊，那他们都是会跑来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只卖材料费，学校只要收回材料费，啊，我工费就是工作费是等于学生在做实习，所以我们做过藤椅，啊，做过衣橱，啊，做过桌子椅子，全都做过，所以我在北师也学到很多。

当时教我们公益的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并没有自己示范，但是她用口述的教我们，我们学生就去做。哦，他会把那个做的方式啊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金工木工全都会做，他自己钉箱子什么都没问题。所以我毕业以后，我的画布啊都是自己做，因为呢以前画布都要日本进口，台湾买不到画布，要买很贵，所以我就到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啊，薪水只有380块，全部都是进口啊，所以这个笔也很贵，我笔画秃了啊，我有一个画刀，我就只好用画刀画，因为买那个笔就很贵，一把就要一两百块，那我薪水都不要了。还有就是那个我到人家拆房子的地方去捡人家不要的木条，回来自己钉木框，然后去买台湾那个没有漂白的白布，拿来自己绷。

0: 以后上面要涂上一层那个油哈、哦。那个我买不起亚麻仁油啊，亚麻仁油我都留着自己画油画。那我就到油漆行去买那个人家漆门的时候的底漆，那底漆就拿很罐，一罐只有8块钱，我就拿那个来漆，
1: 变成一张画布、
0: 啊、并且那个画木炭买起来也是要日本，很贵啊，我自己烧木炭。嗯，那那个时候怎么烧木炭？我在台北啊就找不到柳树，最后有一次跟爸爸到儿童乐园，我就发现池塘旁边有一棵柳树。
1: 你眼睛很厉害、
0: 啊、所以我就有一次啊就搭车到圆山到儿童乐园啊，在那边等等到快要关门的时候啊，天都快要黑了，我就拿剪刀把那个柳枝啊偷剪啊塞在皮书包里偷回来。
1: 剪刀哪里来的？
0: 带去啊。然后那个柳枝回来要剥皮要晒干，然后就装在一个铁罐里啊，铁罐里啊中间还要埋很多沙哦，然后放铁罐两边密封打洞，然后放到炉子上面去烧啊，烧了它会冒烟啊，烟冒哦，没有烟了、啊、拿出来冷却，打开就是炭条啊。为什么要弄沙？因为你不弄沙的话，那些炭就变成烧掉了，糊变成灰了、啊、弄了沙它就隔着那个沙去加热。所以以前台湾在炒那个花生啊也是用沙去炒，就是这个道理。我就看到这样子，我就说我会做

0: 老师在这个从年轻开始就是创作、获奖、展出，然后还有他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些责任，一直到后面中期、后期这样，您又投入了公益。那在口足画家的培育教学上面，其实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
1: 那
0: 对？
1: 个就是有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我一个学生啊，他跟我提，他说在台中县有一个口足画会啊，他有一些学员想学画，他的学生说我不晓得怎么教他们，老师你能不能去教？我在想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教啊。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们，看他们好可怜，就是因为都是颈椎受伤啊，四肢都不能动，人是绑在那个椅子上，你不绑的话，人就这样瘫下来。那我想了半天，他怎么用嘴巴来作画？我想想说好，那我来教他们。那个时候，有7个学员呢。啊，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那个笔呀、笔杆呢，他咬着就没办法到画布上去画，因为画布需要有一个距离呀。我就叫他们用那个胶带绑那个免洗筷子，把那个画笔拉长，嘴巴就是咬那个免洗筷子来画油画。那开始的时候，我当然先教他们色彩方面的常识、色彩学，教他们绘画的一个原理，就是给他们讲一些跟绘画有关的常识。完了以后，让他们开始学画。那他们也没办法自己挤颜料，也没办法。

0: 自己做任何的事，所以都要有旁边
1: 这
0: 陪
1: 些
0: 他的人呐、
1: 对。
0: 啊、来帮他。所以有一次，在我家，有一个祭祀。

0: 大概画了两三年，他们画的画就全部都考上国际口述画会。通过以后，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年，在母亲节画一张画，啊，在圣诞节画一张画，啊，这个画就要寄到总部去，啊，寄到总部去，总部会看了以后，选了做成印卡片的话，他还可以拿到稿费，所以这个也给他们鼓励很大。后来我们帮他们开画展，就是在文化中心，第一画廊，啊，我给他们开画展。那画展每一张画都要框啊，框很贵啊，啊，我是从他社的一员呢，啊，从他社是专门在做救济工作，
1: 社会公益方面。
0: 对，那我就发起说捐款，那他们就捐了画框，送给他们展出。那有时候捐画布让他们作画，因为那个画布也很贵，啊，颜料有时候是我买的送他们。那就这样子呢，开了那个展览，啊，那个展览呢，我想让他们有一个自己是画家的感觉，所以我让从他社的社姐们呢，说你们去想办法看喜欢的画就买，啊，一都是那个时候大小大概只画八号，啊，太大他这个头没办法，啊，所以就都是八号。我说每一张都是10000块，结果很多社姐就去买他们的画，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是画家了。

0: 老师，曾经在这个素描的教学法上面，其实您有一些比较革新的一个想法，这样。
1: 所以我教素描的方式就是都不改画，都是用讲的啊。比如说我教小朋友画画，也是不会教到说你自己加红加绿，我不讲，我只是提议他，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加点红，让他自己决定。都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我们只是建议。啊，我用这样的方式教小朋友，教大人都一样，都是用暗示啊，或者是提示来告诉他们。所以我设计了很多新的教材啊，比如说画铅笔画，所以我会做这样的做法，让他们练习铅笔的素描笔触。那这个做了以后，他画那个铅笔画就画得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国二的学生画了耶。
1: 就是练习，就是让他们把画面分隔，然后画由深到浅啊，
0: 对
1: 啊，这样子练习那个笔，那这样子学会看光影啊，学会这个画。嗯，
0: 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变化。
1: 对，就是这个层次非常重要，这个层次很重要。并且要看得到笔触，不能模糊，跟碳画又不一样。那这个学会了以后，他画出来的素描就非常好。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再讲床位。好，卧室很重要，床位也很重要。啊，过去我们有一位夫妻，啊，他好多年不生，为什么不生？先生也是自己妇产科的医生。而老婆呢，也是某一家大医院的护理长。两位，但是再怎么样做试管也没有用。有一天，啊，这位医生呢，原来在国小的时候了，快读高中了，就在五街，民国73年就结缘了。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命去，赶快去做医生，去读医生了。那老师，我哪有可能我能够当医生？我说有啦，啊，他爸爸，我家没有这个血统可以当医生，有啦，哎呦，拍得出头顺啦，百足出好笋呐，拍得出头顺啦，好啦，他的爸爸呢，信徒呢，他说我这么穷的人，还会出医生的儿子？我说没问题。好啦，真的就，考上，一直读了，要做医生。

在6、7年前呢，他就来这里找我。那老师啊，我儿子啊，他们都不生，不会生，叫我一定要来问叔父，为什么他们不会生？我就卦卜卦嘛，我很简单嘛，他卧室错了嘛，卧室的方位是衰气方，衰气，3年9运的衰气，而你换到3年9运的叫八百方，八百方，我再过1、2个礼拜就讲玄空 I 星八百方，八百方是生少男的地方，哎，真的啊，真的，我还骗你干什么？不过那个我们睡的，我问他你们要不要再生？我问他你们夫妻要不要生？我不会生了啦，哦，老人家不生了，换你们儿子去睡那一间。哎，才1、2个月，真的怀孕了，哦，怀孕了就到来4年要我安胎。啊，他的媳妇呢？那可是看到客人了，我们信徒，哦，我已经怀孕了。我不是我家的臀母，臀母你知道吗？不下蛋的老母鸡呀、啊！我不是不下蛋的老母鸡，我已经会生了。好，我爸爸的老公的房间让我们睡，所以我们已经怀孕了。哎呦，没有想到我的公公呢，和婆婆的这间房间呢，生了三个男的，2个女的。哈、哦，他。所以这样开始就怀孕起来了。卧室在我们的讲师法师里面，好几位都是祝生公公的牌子。玄空哀算，哎，八百方，反正搬到八百方，你去住就没有问题，就是会生孩子。啊，这个不然的话，有的碰到九紫方，九紫，啊，火星的地方呢，再怎么生也生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的床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生，能不能传宗接代，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印证了很多。我们简师兄，啊，我们在这个卫视台简师兄，他也帮助好几个都生，啊，生男孩、生女孩都有哎，原来都好多年不生了。依照师傅传给他的，传给大家的话，嘿，是悬空爱心，算了，八百方的地方，反正搬在那边就对了，结果都生了，啊，所以很多很多在医学上呢，也搞不清楚。我们那位信徒，他的儿子和媳妇呢，在医院里面，啊，那医生们告诉啊，这个凑巧啊，他还怎么凑巧？我本身是医生，哪里不晓得？啊，就不生就不生，不来就不来，这个也是很妙啊。啊，床位除了啊我们能休息以外呢，3寸3尺6尺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方丈之一个小小一张床哎，但是床位呢，也是我们一个健康与否的最重要的地方。啊，我们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啊，叫陈其乾教授，陈教授，啊，他呢是睡在这里，门进来，在民国85年，我要去请他来指点我在南投文化中心举办一次的书法展。好，那请陈其乾老师呢，好能够来指点呢、啊。我到他家里，我教授啊，你睡不着，血压高好对呀、啊，不知道怎么办呢？啊，这个最近身体一直不好。我说教授，你房间床冲，这边冲，啊，高血压，这边冲，嘿，中风机会特别多。好，这么高血压，你们记起来哈，啊，中风机会很高很高很高，不然就高血压。这边高血压不会中风，这边高血压会中风。嘿，这个就奇怪，他问了怎么办？没有地方调啊。
房子很小，然后我说，哎呀，不然你就换个屏东，高高的屏东挡过门，一换过去了，他就血压差不多3、4天以后，他的血压就不再升高，所以你们看到人冲起来，年纪大了高血压，年纪小的小孩子嘞睡不着，他不想读书，是这样的分别，而中年人。头哪头嘞？颈酸颈痛，中年人，老人家是高血压，小孩子嘞睡不着，书读哎读不好，好、哦、有不同的啊现象。好、啊，那如果女的啊女的睡这样的话，她有一种叫做啊午时间啊，你要再怎么吃也没有效。那我请他，好、啊，那换了屏东就好了。啊，那刚才看到我们，哎，有同学呢，他不嫌弃说要我了写了一些毛笔墨宝，我一定会送给你们。不嫌弃的话，帮我拿去广告，挂在你家里可以帮忙广告，我就多写一些，好、啊，多写一些啊。这个大家都是互相，我们很多信徒师兄或好兄修，把老师捧起来的，不然老师写的字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价钱也没有那么高，哈哈哈！啊，我们有一户啊，这个，像这样大户，一星大学里面那些都不送了啦。那一些呢，是镇山之宝啊，镇山之宝。好、哦、啊、如果要了，我会再另外写，好、哦，另外写给各位，专门说你们不要嫌弃哈、哦。啊，床位健康以外，安心安神的地方，你看哪一个方位最对？看小孩子就好了。以前我在研究风水的时候。我把床铺大大的，小孩子给他睡。早上起来，他看哪一个方向，我都按照罗盘把他量，他睡得量了什么方向？哎呦，望山望向哎，都望应的向哎，很奇怪的。小孩子他睡得上上上上上上，那个向就是对的，表示他的床位，如果2次3次了，他睡这样，你床位把他安这样，他会长得比较快，比较健康。这个他是符合他的磁场，哎，大人是不准确的，大人比较就不准确，小孩子很准啊。所以我们有一位师兄在台北，他的小孩子3更半夜都在哭，他把他调好了，那天晚上睡不着就哭，啊，他有一次告诉我老叔啊，我的孩子3更半夜都在哭。我这不卦算了算，他也没有冲阴煞，也没有，那么床位方位就不对了。啊，他怎么不对呢？一般现在很多人呢，把小孩子床位你放在这边，婴儿的床，放这边就冲。冲了，小孩子会惊吓，睡不着。很多现在年轻的妈妈、爸爸呢也一样，包括以前我也不懂，把小孩子现在很小嘛，就睡到这边来，很比较通风。结果小孩子那一段时间很难带，感冒特别多，晚上睡不着。这一点呢，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好，如果你睡在这边也不行，嘿嘿，猪八点。啊，无形中我们的脚呢，是阴气，这边是阳气，我们的阴气两个呢，两个双阴气呢，啊，压在上面，小孩子多惊吓以外呢，小孩子越阳呢，啊，越不好，越瘦，好啊，如果在这边，当然是最好，藏风聚气，好，在藏风聚气。好，这是凶，这是凶。
那他这里没有地方晃，这里没地方晃，那么这里不要晃，他就晃到上面来。啊，这上面来呢，夹在中间，三更半夜都哭。他的脚一边要翘在妈妈的肚子上，头要顶在爸爸的胸口，嘿嘿，这样才睡得着。有一天问我，我说很简单，你哈、哦、晚上呢，你给他睡一下，你试验他的方位。结果每天晚上把他晃这样来，过一下子他就照就这样来，到最后他的方位这样。我说你这间给孩子试看看，你这婴儿床你在这边，好，你按照这个方位排看看，按照方位排看，结果小孩子一睡到天明，哦，好像在本轰，长得好快哦，然后他自己本身融入磁场，小孩子他没有一个决定感，他有一种无形中和地球融合为一的磁场。你们回去，你们的孙子可以干试看看，啊，咱们研究他的命卦，啊，研究他的卦理是怎么样，啊，这一点呢，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嘿，我们床位不可再化粪池，现在都市呢，很多家庭呢，因为都很孝顺爸爸妈妈，啊，让爸爸妈妈来住都市，结果我们卧室。不够，啊，所以楼下呢，我们就隔一间起来给爸爸妈妈睡，哈，就不要爬那么高。十间有七间，六间七间隔在厕所化粪池上，吼吼吼！哎，这我看很多看了，这老人家说实在说可怜嘛，不是可怜，是儿子很孝顺，不了解利害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楼下呢，要隔着客人来住了，一天晚上、两天、三天都没有关系。做爸爸妈妈的来住了，开始身体虚弱，而、啊、虚弱呢，开始整个就虚脱。这一点呢，大家帮人家看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啊，在楼下老人房或者他本身的下面是厕所的话，好、啊、化，尤就是化粪池。好，这绝对不可以哦。床不可压梁，上面一只梁压着。你压梁呢？这有一只梁，那么你这个梁，你压在肚子痛，压在胸口做噩梦，压在头。流鼻血，压在脚，难走路。嘿嘿，这个是很灵哦。若是你天天把它定起来就没有关系。哦，这我们一位师兄，他研究风水，他儿子呢晚上三更半夜都在喊鬼，结果我卜过卦嘛，家里没有鬼啊。啊，床位上应该有梁压梁嘛，他有啦，上面一颗梁，睡这样横的。结果他回去了，又把孩子呢，刚好在这边嘛，好、啊、头在这里呀、啊，啊压在胸口啊，那么他把床一这样变抱梁。哦，三更半夜，孩子起来跳，起来叫，爸爸，我什么？哦，被鬼扛着走，好像都被猪啊，被猪扛着走。哦，吓得哪里有什么？真的那一间有鬼吗？又跑来卜卦问我，我说没有啦，是不是调个方向？是不是抱着两岁？他没有啊。再想啊，对，床调过来，刚好一只梁压在胸口，就抱着梁睡，就好像被那个猪啊，山猪的脚啊绑起来扛着走。吼，我说哎呀，你这个天花板定起来就好了啦，就解决了。还有，有一个在南部，

啊，有一个佛寺，好，他们从这边进来，啊，他这个上面的屋脊的梁，这样来，梁是这个梁，结果他睡在。这出家是，好，睡在这里。我说，哎，法师啊，这老虎现找哎，老虎天花板是这样一直过来，然后斜的没有定起来。我说老虎现找哎，你这个血光之灾呀、啊，哦，如果你属于一家的有主妇的话，就要流产呢；如果没有话，他还立得端端的。做八天，做出家师，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因为有他们的住持在那边，也有其他是法师跟着我走嘛。我那时候的口心直口快的，跟他做呢，做八天。等到我到楼下了，楼上他们呢就在打架，好、啊、就在打架。啊，这位出家法师的女孩子呢，出家法师呢，她就被他们的同修呢，两三个围着又开始脚打踢，哈、啊，手打脚踢，哇，大声小声，我上去看，我说要打架，没有了，我们在玩呐，啊，我们的师兄在后面看他们在打，那师傅他们就在打，每天在打。你看，在我们的高雄了，啊，我告诉他这间房子不能住，因为虎现凿，好、啊，这是斜下来的，斜下来睡在那里，虎现凿，会抓人的、啊，跳家罗棒，拆富啊，来吃跳家罗棒，哦、啊，所以我们卧室床位的牌。而且呢，他这个白虎、虎方、虎膏，你反正这虎膏，以后你们看到小孩子，啊，白虎膏的，他很聪明，常常会被拖下水，这个常常会发生的。啊，那么像这一间怎么睡？睡到这里来。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就没有事，不然的话，你虎边有力，这个现凿会伤人，啊，会伤人，啊，床位之右左右不可冲门，床位之左右不冲厕所门，冲厕所门最厉害，现在很多的怪病，啊，所以我前面这一张图在32页。啊，32页这些图呢，啊，我把整个床位吉凶祸福只有两页，只有两页而已。啊，这两页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啊，稍微留意一下，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开始他来了，从来没有认识。哦，他开始拿了5万块钱，说帮忙建道场。我说你什么理由？我要接受你的供养布施，我要知道理由啊。他老师是这样的、啊，我的孩子一个月跟他花5万块钱呐、啊，好5万6万哦，不等于这10几万，都寅吃卯粮啊，都刷爆了，不知道怎么办，无可奈何。后来我想一想，每个月。拿，这个月我拿了5万块钱，啊，来这里来供养，好、啊，看能不能找到根源。我说你5万块钱不必了啦，你生活很苦啊，他告诉我给小孩子花了还比这个多。我说你小孩子睡觉是怎么睡法？你告诉我，好、啊，刚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哈，楼中楼的。楼梯这样起来，

啊，这里有一间夹层的，好，夹层这里，孩子就睡在这间的平面呢。好，这边进来的，门就这么进来。啊，这里呢，小孩子他就床位睡这样来。这边呢，楼梯叩叩叩叩叩，他睡这边嘛，叩叩叩叩，这个小孩子心神不宁。有一天晚上，就被楼上的哥哥弟弟呢，哗下来了，这个下来，吓了一跳，转了开始神魂颠倒，神魂颠倒啊，医了很久医不好。来问我，我说你床应该有问题，画图给我看。我哎呦，这个毛病，这很不好哎。这个晚上如果声音太大的话，你靠在这边声音大呢，你会紧张。如果你调过来，你在这边的话就没有问题，在这边就有问题。我要他赶快改过来，因为家里不大嘛，改过来。过了一段时间，孩子自然好了。那个床位的整流，像云林，某一个科技大学的校长，也是我们信徒。当时呢，他到这个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他睡的那一间呢，床位。中间是楼梯，好啊，这个来，他睡的是睡这一间，好，这个当个佛堂，好，佛堂是从这边过来，他睡这一间，晚上他都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所以他呢就很紧张，以为那一个宿舍有鬼，他就去请了观音菩萨在这边。我去的时候一直在放录音带，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啦，或是唱观音菩萨的圣歌啦，怎么凡事就在这边。晚上照常有鬼的声音，叩叩叩叩叩。真的就不敢睡了，弄红眼睛，黑黑的，神经兮兮的，所以到大安寺去了。我跟他好了，我去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鬼。结果我到他的宿舍里面看呢，应该没有鬼，应该没有鬼。就是这里后面的楼梯，你在这里。有人上上下下的时候，你完全睡了静止状态的时候，你音声会传入你的耳根，传入你的耳根呢，那么你会紧张，好像有人在后面在走路。我跟校长说，这一天不要睡了，反正你也没有地方可以睡。这里是 WC，这边是一个小这样。老瑞西这边过来，进去这边当佛堂。我说你来睡到这边来就好了。你睡在这里好，所以校长他就改睡到这边来，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睡了后面有这个楼梯了。就好像晚上有鬼，有人在走路，这完全进入状态的时候就有这现象，所以校长呢，这姓林嘛，林校长啊，师傅啊，我也有鬼嘞，所以这个问题住家呢，我们没有留意的话，就会有这个事情。如果像这样来。这是公寓的公共楼梯，你的

床位睡在这边也是一样，这会更严重。晚上3更半夜，好像都有人在走，3更半夜起起口口。有时候呢，他一楼空的，你口到4楼，不等不等啊、哦！这一点呢，大家啊安床位，你们要注意，要小心啊、哦。床位之正前方不冲厨房之灶台，不冲厨房灶台。啊，我们一位曾先生啊，曾先生曾老板，好、啊，他呢？这边是不对，再来。他的灶台在这边，结果他们的床不是很，房子不是很大啊，这不是很大。结果他们睡在这边，太太两只脚就踩在灶位上，那么两只脚脚底的都。起泡，痒痛，哎呀，那个真的难过，看得很可怜，药也擦不好，怎么不好？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医药社，72年的时候，我就用普光看看，我说你的脚床有问题，床的脚嘞，朱雀，有那个的朱雀是活，啊，来克四爻。克本身克是爻，变成你脚踩的，是不是灶位？他说对，脚就踩着灶位。你看，一个墙壁也发生了。后来我再赶快床位移开，不然就把床和灶位移开。他把灶位移过来了，好了，好，不然这很冤枉，很可怜呐、啊，这起泡，啊，这起泡。哦，所以床位我们不留意。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一卦最重生，
1: 阴阳一卦最重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处，
1: 若有真性归国处。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
1: 国先师王禅
0: 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法会座上三界万灵上顶，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好，《天德经》的思想，咱爱用在生活之中。

0: 你就会当体验到天公的世界，啊，体验天公的天界。若是啊，咱无依照这个法实行伫日常生活之中的时，你就袂当去体验到天公的天界如何成就。所以啊，咱任何一部经，咱会当再坚持一部经，啊，这部经诶。经者是为圣贤所开始的为经，啊，我们人所做的呢，人家己所悟出来、所写出来为忏，忏悔为忏，那是两方忏、水忏，还是咱人悟着所写为忏？啊，咱啊禀告天爹为告，啊，咱。空界所传来的妙法为经啊，为经，所以贵国先师天地经，即是妄想罗刹这空界所传的妙法。那么妄想罗刹的空界在哪里呢？昆蟒山的蒙蒙渺渺，一是大罗天界。大罗天界等个万虚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拢是大罗天界之中。那么，请问贵国先师王禅罗祖，伊个境界偌大？地球上所嘛是伫个贵国先师个相中，啊天，这个天地所有山河大地，这个、九大行星银河系系。生死的也是都贵国先师的掌中在的天地盘之中，那么请问贵国主贵国先师他多大，他的法多大，啊，这点呢我们要了解到法的存在，跟了解到法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不然找到自己的本性，不然发觉自己也是贵国先师的化身啦。所以我们在贵明年八月初时开始举办到99天，我们这个护国释灾的大法会，我们目的呢就邀请着中华民族862位天主帝王圣灵临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要咱嘛调请到咱的中华民族11978姓，因历代祖先的祖灵，哈，来到坛上接受祭拜、接受供养。咱唔知，咱无多做，咱知者这点心，这个这片的信心，咱来做。我相信所有的诸天圣灵和菩萨呢，一旦祝福加持大家大众，啊，尤其呢，仰仗佛力，直接的呢，好好一年呢，各位的祖先、各位的远亲祭祖、各位的徛家第几祖、第几灵，啊，恁的无缘诸事应灵三界万灵众等，一当临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同修，所以天地经要传这天地经，必定上天之意，好，因准才会使传。上天之意若无准者，我根本含讲都袂使咧讲。既然讲出来，那像现在的时阵，好，外面呢阳光普照，光明世界普照，要蒙蒙蒙蒙的小云雾呢，迄就化解众生成云成雾。啊，晨光晨天微光来到咱的制作，咱发挥的会场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心，咱每一届的发挥啊，必定有伊的殊胜妙法的因缘存在。啊，咱在传一部法，那嘛是一定得到上天之意，甲咱引准。啊，因准呢，完全用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呢，是光明；天相的实现呢， 哈、啊，是发喜。所以各位啊，咱今有这好姻缘，咱是上金山仙女寺，哈、啊，咱所在咧，哈、啊，咱现在所看到咧，哈、啊，这个法界现象世界，哈、啊，咱现在所对出的是九九方，九九方是光明的天。啊，光明天呢，头前所对出的呢，好、啊，99方呢，啊，上对面这粒圆圆呢，啊，是代表一个天的光明，代表着日头光明向对这个山势，这就安尼一直显示日出东方一点红啊，好、啊，日出东方一点红，啊，一口断肠千江水，一口。断掉千江的水，啊，是安尼断掉千江的水呢？咱是光明的心念，千江的水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法呢，咱来了解万法的殊胜的光明面，啊，黑暗一面呢，咱我都要断掉这个黑暗的千江水，落去的千江水。向为光明，皆为光明啊！所以咱九九方呢，啊，咱小吉山所对出的这个九九方，现在发挥大城所向出的，咱的九九方呢，这里是真正殊胜的世界，这嘛即是蓝天光明之世界，嘛是西天世界的启示甲实现啊！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同修，咱世间充满了这万法的事啊，哈，上天护持，一定未用黑暗来给你解答。啊，一定用光明来给恁普照。那么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九九天好个实在的发挥的时啊，哈，大家嘛是得到这个九九，哈，这33天，啊，光明的世界，诶，光普照，神光普照，啊，来给各位好，给各位加持，给各位祝福。咱啊，一只呢，机缘呐，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机缘，咱的玉皇大帝，祝福各位，求光明路者，会圆满；求身体健康者，会如愿；求各位家内平安者，会当遵照哈，依照各位会当希望，会当圆满呐。那么一只呢，今日一只的讲解《天地经》。啊，咱啊，感觉已经到尾底要结束的阶段咧。咱只那祈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会当互相相疼爱，会当互相相关心、相关在，共同创造世界的和平。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啊一个人心念光明者，咱啊光明者，上天的示现，法界的示现，这拢是在甲咱启示着万法唯心，甲咱启示着哈，咱一切如来最上善的示现，予咱眼睛会当顿悟啊！好，那么咱直接继续过来，啊，看经文。若有病魔天主心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王闻声救度你啊， 毕业消毒病理性啊。所以各位，咱上这部《天德经》会当医真济怪病。咱的病是对业障自来，既然有业，业都发生啊，咱就就忏悔，咱就用心靠伊过来回向到这个妙法和法界，和咱完成这处重定的时，哈，咱就化解根故色真经，哈，百病消除啦，得和平啊，啊，咱继续过来看这部经的。啊！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啊，量天护法波通星化解干戈建太平。帝国济民求安康，咱真济身为国家的领导者，或者部门的领导者的时啊，咱爱啊，迄、那个心要帝国之心，要济民之心的时啊，好，咱就家己咧啊，爱好好啊。咱来供念的天德经，供受天德经，你就会当有智慧。你要治国，要治民、安民、保民的时啊，你叫我多万念万。咱一个人无偌敖，咱上经的时，上这部天德经，咱天公会甲咱祝福，予咱国家平安和谐。所以两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根过色身经啊！当今当下呢，哈、啊，咱的交通部部长啊，林灵山先生，伊心怀着国家的安危，心怀国家的种种的爱安定的啊，所以啊，哈、啊，那么林部长呢，伊在时不要嘛是一定上一部天德经，一定个师傅啊，我在时暗时啊，丢去无当来处，我一定上天德经来祈求。天公祝福，好好啊！一旦把我本分做好，因为林部长呢，啊，伊就是伫原来高雄，因是大人伫高雄文化院天公庙、天公坛、天公庙伫咧服务。啊，当伊看了这部经的时啊，伊个提起来作为生命人生的指南针。所以讲是咱做生意也蛮好，咱做。哈、啊，工程嘛好，或者做属龙工商，咱爱也要读这部《天德经》的时啊，天王会给恁道好事，天公会给恁道保庇啊。各位唔好怀疑，哈、啊，咱一个国家遐尼大的官呢，哈、啊，这个伊就会，哈、啊，看了《天德经》，伊就发觉到这是伊的性命。爱、啊、就发觉到天德经是以治国嘛好，也是以困来康快，会当产生智慧、力量、信心的妙法啦。所以各位，今日一只天德经一直在要圆满啊。好，咱呢，哈，这讲解天德经的时，法界充满一片的光明，法界呢充满一片的这个殊胜的水上的启示。啊，这呢。好，好，咱看出，好，咱现在端的，啊，何国色彩呢？妙法的天德经啊，好，这个一端对面，这天上这呢，这呢光明，这呢，这呢殊胜啊！各位是方是利息，好，妙法难闻，若是一个人啊，咱也要将法用在生活中，好，不然你的人生也。为了给真正和谐，给真正圆满。下过来，官非王法，哈，王法天妖心啊，日常妙法天德经，天一贵人，坐降临啊，解读在业合理心。各位，咱官非官是王法，咱一个人若是无照天理，无照国家国法去遵守的时啊。当然，咱官司发生的时，咱就要怨叹，咱爱欢欢喜喜接受，吼、哦，咱国家法律的制裁。国家法律就是天理啊，天律难违，天的法律，天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 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

古德勒，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2，询问电话 0771-27-2769。

这是啊，咱的互人有冤枉，咱无做毋对伊，啊，咱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结果有官员，啊，也是官府判官，吼、啊，查无清楚，或者有诶有官府判官呢，受到人情诶压力，人情包袱压力诶时啊，造成伊无重人情无头路，重人情诶时啊，有头路过升官诶时啊。那么各位，咱免个怨叹，这是咱的德不足。咱各位，咱个来忏悔，哈、啊，忏悔，忏悔，忏悔，上天自然会予咱向咱讲理。因为世间的判官呢，是代表着天理，官府官员嘛代表着天地服务百姓，百姓。啊，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这个妙法的殊胜的时啊，大家难念、恭念、恭诵《天地经》的时，你有天一贵人坐降临，好、哦，咱就将自己的烦恼，好、哦，遍布天界，好、哦，那么天王呢，啊，三十二天王，伊就降临，甲咱查清楚，啊，查清楚呢，咱有冤者，向咱清白；有灾者，予咱。减少灾业，有恶者，予咱度一切苦厄。若是真正有罪者，咱来欢喜纳受到政府的制裁，政府的制裁，官府的制裁，即是上天天律的制裁呀、啊。各位是方，你先。好，咱天地经啊，甲咱启示的，是第一爱照天理行。唔是讲违背天理以后，你念这部天地经就有效。咱若违背天理，咱念这部天地经，予咱当下卖做恶业，予咱以后卖阁受到现在所做好多事咧来受恶报恶业。那么至于所做过去所做恶业诶，那上天一定会实现。上天实现者，哈，照着各位官员。法律来给你实现，咱欢喜信受，你得度一切苦厄啊！哈，各位同修，那么解读在业和离心的时，除了在咱上妙法天地经，咱将天地经用在生活之中，也是啊，咱观世天一贵人上天会派两天护法，甲各位来加持祝福。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戆戆神神的一大堆，厝边头尾共偷摕，吼、哦，人物件都共摕囥伊个厝内底啥，啊，囥厝内底咧，哈、啊，人来咧，哈、啊，讲你也偷着，无啊，你该变，嗯，啊，变着，你那下摕伫你底，伫你厝呀，我也知，我但是摕我嘛唔知。是毋我摕，还是我摕？我嘛毋知，毋知阮家人摕也毋是，是啊，规家伙总犯寡妇。哈、哦，伊讲因家啥人摕嘛毋知，啊，规家伙咧发现总调，你想这想这想这，结果咧，大家讲，阮这个囝摕，伊人个囝摕，你看有够好做无？戆戆神神啊！咁啊，有一天一来咧，我还是讲念佛在菩提道心经，烧心经。老师，我无心经，你叫念心经。哎呦哇！连只念八只菩提都心经，一直念一直念，等于呢哈啊，伊就精神啊小有问题。等下啊，观自在菩萨行心，八只菩提都是叫我们解空啊。那么伊唔只伊个摩诃八只菩提都心经，摩诃八只菩提都心经。哎，念是什么？感觉奇怪，头壳较清醒哦。

一天我起来，老师啊，我心经遐短尔咯，我268字啊，无啊，几字尔？260，无啦，遐尔我拢念遮个啦。摩诃八节波罗蜜多心经，诶，这嘛是有效啊。

欸，我毋是教恁平段哦，你有当袂记得遐济时啊，你就先去请。所以你甲你供养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诶，你甲所有内底一切法轮拢甲请来啊，迄个33天王含天公都请到位诶。你看安尼事情无？哎呦，所以啊，真正妙法啦！我开始甲恁讲的时，一定袂来听。我等下念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就好啊。好啦，你着，好，你先了解一切法以后，你爱一切法总了解以后，你念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才有感应呢。所以啊，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呢，你叫做那马上马上念，现在天上法界圣贤，毋来甲咱赞叹着。王禅老祖传这部《几国神书天地经》，赞叹的，嘛是老师伊啊，甲《几国神书天地经》，所有妙法一切尽在《几国神书天地经》，《几国神书天地经》，加两字南无的是妙法，直接的今日来开始呀，11月17日上午正午时呀。11点，都5分了，5分开始，将所有天地经的妙法、天公经的妙法集于一，所以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那么各位爱过了解进一步，即、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再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包含着所有32部经的一切法，包括天地经一切法，拢伫南无阿弥陀佛内面啊。所以各位，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弟子，咱了解者，咱会当度一切苦厄，一切法，咱跨过一切的烦恼，跨过一切智慧的障碍，咱会当跳过，咱自自然然得着心安自在的状态之下，即是度一切苦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好好学啊！社会大众，你们啊，可以进入我们中门来研究易经啊，来读易经、学易经、学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现在我们台湾到处都在开课啊，我们的电视台也一直在广告啊，那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好了，解除众生的苦啊。那么已知众生啊，皆能修行成正果啦。故赞叹曰：啊，到了修行成正果非常重要，正确的果位。那么各位，你们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你们刚进入来两年。啊，进入正习班两年，第一次给你们就是中心闲事，啊，忠于自己良心，忠于我们的祖德，忠于我们的祖先，啊，还有忠于我们的礼节冤亲债主、好兄弟等等的，就是中心闲事。所以两年毕业了，进入忠孝孝心。年薪就有八个贤士，八个国位，这个就是正果，啊，就修成正果，好了，故啊，这又赞叹曰：哈，无上妙法大道场啦，涅槃境界一丈床，啊，那各位同修，床位很重要哎。哦，刚才神位的你们的法师都 会告诉各位，啊，再来床位，你不要小看床位，床位就像充电池，我们现在都有大大的啊，这手机啊，千充电池的。

一样，啊，你这种床位睡错了，家不安，心不定，晚上睡不好，或是一睡的，睡到晚上早上起不来，这都是要风水学的，啊，我们有啊很多很多的实例啊，作为大众们，你们可以进来学习嘿。啊，涅槃境界，什么叫涅槃？没有烦恼叫做涅槃，不再有烦恼叫做涅槃。哈、啊，是一张床，心安一卧千万年呐、啊，心一安了、哦，啊，一睡觉千万年，不是死翘翘哎。哦，你心安了，睡得早觉，头脑就清醒，清醒呢就没有糊涂。啊、哦，没有糊涂，你就千万年，你可以成就成圣成贤呐、啊！哎，好、哦，那不生不灭呐、啊，啊，这不生不灭呢，正永恒。所以床位非常重要，好多信众大德，因为孩子啊，一天到晚到处跑，啊，或者老人家一睡呢，一直喊喊的。皮皮错的问题，好，然后在床位，我们书里面都有，好，这是给各位告诉各位，好呢，啊，那么二十大鬼谷先师在以严肃的啊这类语气呢，开示众生于正法难闻又难遇，各位。又难很难得去碰到，所以我们有啊《开经记》《易经》《心法》《妙难文》啊，就是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使功德皆回向。所以当下，王禅老祖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合为一，这是正法啊！你们了解了以后，你就发的啊，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来到世间上，那么多那么多的烦恼都没有去注意啊，难怪有那么多的颠颠倒倒啊！那我们在下当下呢，连坐上的所有诸祖灵。你们在空界，在灵魂界也是一样，啊，往昔在世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烦恼，啊，结果呜呼哀哉走了，舍身回归大地了。我们只有在灵魂界，在这里还是很多很多的烦恼的时候，哦、啊，风水真经也是各位啊的法界灵魂界诸祖灵。你们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可以重新再反省、再检讨，啊，然后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精华，啊，在灵魂界，你们也可以再扭转你的乾坤，好，啊，今此世人呐、啊，应知珍惜。啊，人生宝，人的身体，人生是宝啊，人生是宝。啊，有很多人很可怜，来到世间，你从天界，哦，虽然是大神，投胎到这个身体小小的小身体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天道风水的法则，被风水。啊，这个违背的我们这个自然的法则磁场，所以身体有的病一辈子很可怜，啊，等到走了还莫名其妙呜呼哀哉。所以我们在灵魂界呢，啊，就是要再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是不简单。你既然有投胎转世为人了，我们就要是。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把你们所束缚了。
这点非常重要。

0: 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超十年的啦，啊，那里师兄师姐啊，哦，他结婚了6年没有生孩子嘛，啊，有一天他要来问师父以前呢，我在家里啊在打坐的时候，啊，有一位菩萨在我前面坐了，他说禅师啊，我很想到世间上来体验世间的人生。我但是世间很苦哎，啊，我不怕苦，我会修行。那好了，你既然要来，我就找一个机会给你吧。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2: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第三天我就去大安寺上课嘛，那时候第二届、第五届的我在上课啊，刚好一对夫妻他就来了，还没进入中门，他说：“师父，我们结婚六年了，我们想生一个孩子呢，都生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好了，不打算这样，你回去就有了。”他说：“奇怪，你师父用讲的回去就有，他真的，我真的吧？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那有前天晚上的菩萨了，我说到他家里去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一个菩萨有约了嘛。好了，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你到他家里去。我说好了，你们怀孕了，赶快来，第一次我安胎，看的。”就来安胎了，怀孕了，很快的安胎了，安胎出生出来了，我说生出来要抱来我看，结果出生以后，半个月嘛，他就先抱到仙佛寺来，像今天这样，很多同学在那边，那我看到抱了，我看到对不对？是仙佛对不对啊？我。看到那个念呢，哇呢，对不对啊？抱着个念，哇呢，阿正，太可爱了，阿正，叫我不能讲，我说好了，手印打给我看，哇，这去爬因为他爸爸妈妈好高兴哦。我说这个孩子，第一要带回来皈依。带回来给老祖宗贴孙，好，这孩子会很聪明，很聪明，要带他修行，那，所以人要到世间上很难排队呢，不简单呢，尤其现在年轻人都不想生了，生了又把他拿掉了，也许就可怜呢，这一次我们九九法会，在。按照莲座上呢，有十二个堕胎十二个，到第三个想要生了，没了啦。问了怎么办？先超度英灵再讲啊！不要开玩笑啊！你这个所以人生是一个宝，还有很多要跟各位讲了，人生宝。更应珍惜此生须来意，这一生须不是西边的须耶，须是金为空，须为空，空界来到现象世界，空界来到人间界，

哦，这西来意来的是什么？是修行。我们来世间的目的，不是再来找冤亲债主。我们来世间的目的是一个知恩而来，啊，知过去生累劫，你有父母亲朋好友啊等的恩，啊，要感恩，要报恩，然后来修行，啊，用你的身体做更多的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所以我们来世间叫惜缘，啊，来世间上不要去断上这个缘分。不要断缘，断缘分是最傻的人。凡事先忍耐，忍的一时，你可以保百年生，有的忍不下一口气，那你就把身体弄坏了，大不孝。哎，所以故友，我们大家都是未来的人世间的导师，人天的导师啊。好，那不为名来不为利。我们来世间上不是为名为利而来，为而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好，那只缘体悟人生点点滴。释迦牟尼佛来世间的时候，好多的。大众问说：“哎呀，佛陀啊，你为什么来世间这么苦？”释迦牟尼佛就为众生开示了，他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来住在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一大事来住在世间，生死，人生之大事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要修行，你就知道生与死的真实意了啦。我们在自愿体悟人生点点滴啦。我们在世间上体验一天的，在天上要体验一年才能体验到，无论酸甜苦辣涩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要注意。各位，世边的世间的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这句话讲来，不是那么肤浅呐。生也没有带来名，也带来利，没有；死也没有把名和利都全部带走，但是带了一个东西就还老回去，把那还老带回去而已。我们要把成果、正果带回去。你有事业、有财、有钱，都是非常好。你广结善缘，才能事业成功。所以修行的人，事业要越成功越踏实才对。不是修行人把事业、把财运、名利全部放掉，不是这样。曾经台湾有某一个佛教的大师。社会人都不晓得、不了解他的心，他说：“哎呀，这是政治和尚，真的很可怜的。”我都不懂，在文二汉在那边批评。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政治上，被其他国家孤立了。所以这位大和尚呢，就在整个世界各地设立的他们的。教团的分会，那当我们国家要到国际行不通的时候，只有这个佛，这个教的分会呢，在出面化解人与人间的干戈呢，所以修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啦。这一点，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其他人的宗教团体。你不懂，你只有在外面凡夫众生，以凡夫之见批评修行人，这是在造口业。所以，凡是每一位修行来世间上，有因缘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的，你有悟了，都是在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为人类在祈福。

0: 苦的。那么当下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你们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贤士、大菩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所以观念要弄清楚以后，你们这一生来世间上，你们就不会白走。啊，走了，带回去了，带了一个国位，啊，带了华席，带着功德回去，啊，又把功德回归来给你们的祖祖孙孙。所以家神，家神呢，都是家里祖先修最好的。先走了，然后把功德带回天上界，然后又回来在家里当家神给子女拜，而且子女拜你把这个福气、哦、分享给你的祖祖孙孙，所以安家神很重要耶，很重要哟、哦。哦，你这么好好修，认真诵经就是功德啦。好事做以外，认真诵经，你把这个功德全部积德回向给你的祖先，诵经回向给祖先，就给祖先有资粮啊。祖先然后有的回来坐在我们家做家神，然后家神呢，那就转世给自分享给自己的祖祖孙孙，是安的呢。啊，懂吗？安详不？啊，所以很多人呐、啊，啊，有智慧的人赶快修，啊，有机会赶快诵经多念佛，就回向给祖先，嘿嘿，然后祖先就回过来会回向给你们呢。啊，所以我不敢说师父有什么修啦，但是我的念头啊，都是依照修行的法仪啊，所以你们旁边。有一个宝塔，哦，宝塔这个人里面有舍利子啊，哦，这金刚舍利骨啊，就是我的阿嬷的，哦，他的灵骨，哦，把它捡起来，里面呢拿了一截，那灵骨里面都是像钻石的金刚舍利，好多嘞，啊，整个灵骨里面金刚。是那个舍利啦，满满的好几万颗嘞。哦，所以有时候你们来吼，你说啊，叔妈，我给你摆，你分一些功德给我吼，叔妈买波比啦。不是讲叔妈买波比，讲你不是伊的孙，你嘛是伊的孙呐。因为既然请我叔妈嘛，波比嘛，波比大家嘛，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让祖先。我们好好念经念佛，回向给祖先，啊，祖先呢，他倒下慈航，就会分享给啊他们福报给我们。所以有的人呐、啊，会骂什么总统啦、啊、怎么样？我告诉你，不简单嘞，我们一个人的福气，我家五口嘛，

我一道外人，我的符文要分给我五一家五口，五口的啊，现在有几个了？儿子、媳妇有两个孙子，啊，再来一个女儿，啊，一个孙子，一个女儿，一个孙子，还连我自己九个。我要分享，哦，我要把我的福气分享给我九个人穿皮皮呢，你知无？现在我足忝的呢。哦，所以当下我们的总统，你说在，你讲也啊不好，哎，他的福分享给2300万人呢，哎，那总统是好命歹命？他有福有德，天上替天下来，即使他的政的团队没有什么好，好、哦，但是。啊，总统的福报要分享给2300万人呢，任何一任的不多，啊，地方政府的首长也要分享给地方的所有人民呐、啊。曾经有一个我们师兄，啊，那师父，我做普通的百姓最好，我可以分享我们的啊总统啦、县长啦、市长啦、乡长啦、村长啦、里长啦、林长啊的福分给我，我都不必分出去。又咬又咬我，跳啊！但是阿大没有智慧，我们要修的福分给大家啊！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什么。啊，够共同拍写了，好好修道对吧？希望各位十方大众，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家火线性，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以外，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今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日

九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的是吴天父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师姐，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仁德教室28岁吴天禄先生，
0: 欢迎您，
1: 欢迎您，
0: 师兄好。我们今天好哈，这难得，就是可以在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进入这个易经风水教室来学习？那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呢？认识的王禅老祖师尊。
1: 首先呢，我就是在电视的 MOT 所看到看到结果呢，我。看师父在弘法嘛，我就感觉讲，这个节目够袂歹呢，我就想讲好啊，啊无来，搁边仔个跑马灯搁有咧照咧，照我就想讲好啊，我先啊会当入来咱个专门呢，我就是咧想讲，有一感觉在转电视，去转着多老师咧伫遐弘法，我就是想讲，这个师父弘法还不错，旁边又搁有照明灯，我想讲好啊。我来去看嘛，带去带伫迄落离阮兜较近，我就走去啊，去听看嘛咧。
0: 是啦，迄个走尾顶就是咧介绍讲，咱有啥物课，伫台咧上课。
1: 对，台咧上课，我就走去甲上课。我带好迄个以前带严信老师咧上课，我去我就讲，佮听听咧，还不错咧，我隔2天，我就人家说我心动啊，就不如行动。对，我就打电话去台南大厂报名。他那个师兄就给我讲讲，挨个半个月靠靠个开课哦。
0: 那这样子。

0: 某一天我在转到电视的时候，看到仁德教室，哦，也在招生，我就打电话进来，哦，首先呢要衡量一个路程嘛，
1: 对吧？
0: 我那边到他的路程，他要骑车50分钟，从这边25分钟嘛，我就来打电话进来，我就开始衡量一下，这个比较近，
1: 来仁德教
0: 哦，
1: 室
0: 这教
1: 更
0: 室
1: 方便。
0: 我就直接仁德教室报名，哦，就这样，这个跟。哦，老子可能是基因已经接近了，哦，跟同学们，哦，跟老师们，哦，都接近，哦，就开始学习初级班的上课，
1: 是。那所以您第一次听到师父在电视上面讲《易经》风水的时候，哎，你刚听有吗？
0: 我是加减我听，我感觉讲不错，唔看我一个讲迄落啊边啊走个顶走出来。我就想讲好啊，啊无来个听
1: 我
0: 看
1: 去
0: 嘛
1: 上
0: 咧，
1: 课安尼这样
0: 啦，
1: 子，
0: 啊了有较一个因缘，都参入咱的宗门，哦啊参老师，啊甲同学们，哦较有即个机缘，哦都啊入来咱的宗门来，啊学易经风水安尼啦。
1: 是，
0: 我刚才入那个宗门来学易经的时候，我跟老师在一起在教导我们嘛，我说，哎呦，安几百个。哦，啊，以前我感觉讲，哦，我读这个呐，一门学问呢，一门学问呢，我讲，哦，哇，遮济呢，啊，我
1: 要
0: 就
1: 看电视的时阵无同吼。
0: 啊，我入来，佮迄个无啥共款，我入来，我就开始学，啊，所以即个老师就开始教，开始教，我教，我就开始接，因为我等于佮加减班人讲，我呐一定爱复习啊，
1: 对
0: 你
1: 啦。
0: 不复习，一定用，
1: 袂使书包拢
0: 就
1: 无拍
0: 我
1: 开
0: 讲
1: 啊。
0: 书包重个，一定爱加减班复习，啊，起来我就讲好。我一定去了，啊，佮对教我讲，这佮引起我的兴趣嘞，我就开始认真开始直直去了背，背到老师咧教六亲啊六数，都教完，都有先如是做法讲嘛，我都伫迄阵在轮到相机组，我去，正常我是佮卜卦，就占卦，占卦迄阵就占四爻咧。动四爻的，我讲，我打迄个年啊，都拄着这年啊，这年啊，坐爻在动，安尼啦。我就有一天，我就带老师，迄天有去啊，去可能要拿手路啊啥，去我就伫车顶，我咧问老师，老师就讲，我劈头就问老师讲，老师，一问看动四爻遮济，安尼啦，了，老师就是甲引导讲，安尼下晡一定落雨。我迄阵就先来讲半信半疑嘛，想一早时啊去到遐，拢好，咱先就是拢好天嘛，到下晡时啊3、4点，讲3点的款，就开始打雷啊嘛，迄阵老师佫带阮去迄落500楼安尼啊去踅踅咧，到时啊3点遐，开始在拍雷啊，老师就讲可能要下雨咯，安尼，阮就两点钟就转来，免煞赶紧转来，转来先就是，我听无办呢。哇！开始在落雨，我兼拍雷。我迄阵我就感觉讲，这个卦，感觉足神奇的。
1: 好奥妙啊！
0: 好奥妙啊！我讲好啊，安尼我就对讲好。每次我去做化工，因为一天我都去迄落，先有时候上到爱做三界啊，三界化工去，我就去甲，大概起码甲3天去就对。起来我就讲，这个。想想来讲，哇，这么奥妙啊！无来，过来认真去学，安尼，我介绍叫底下开始学，安尼。
1: 是，我想，这个我们从师兄的分享哦，这样子聆听下来，就知道，事实上，师兄在这个2年的一个初级班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因为很积极。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易经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风水的课程时间也是一个半小时，那我们一个礼拜就这样3个小时下来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你觉得比较受哪一个部分的吸引，然后你运用的比较多，或者是你在运用当中，你觉得有一次特别印象深刻的，你来跟我们分享。
0: 就深刻印象就是讲，迄届我从头他讲了，讲老师迄届，啊，即摆第二届我就，自己都讲，那个气象台，他说这个台风，这风台一定会入来，
1: 这个无同啊，是
0: 无
1: 风台
0: 同，
1: 咧。
0: 这样入来，我就讲，都感觉讲也无啥动静，也无啥咧，我就开始甲占一个卦，占一个卦起来讲，风平浪静。

0: 静呢？哦，我就对你儿子，我说你儿子说
1: 没有动摇，
0: 没有动到风平浪静呢，应该是未失败哦，安尼啦。好，伊讲，我就甲讲哦，我讲看是气象台较准，咱唔是讲气象台无准啦，因为迄风台会转弯啦。对无吼？啊，我讲看是风迄个气象台较准，还是我较准？哦，啊，落比较一下，哦，安尼啦，哦，啊，过一届，啊，过隔，到隔晚上的时候，哦，我落再有升职再去补习，哦，他老师就叫他补充，可能不你要进来，进来吼、哦，台湾那时候较唔好就对安尼啦。
1: 你跟老师在开讲的时候，大家就希望讲红台
0: 冇进来。红台冇进来安尼啦，啊，我实际上就对这讲，未进来放心啦，未进来啦，啊，伊讲，啊，你看拢知。我讲，我是个，我因为我随意进咧，我就甲讲，我讲，起来吼，风平浪静，未入来，哦，你安啦，哦，啊，过两天、两三天的结果呢，无入来嘛，哦，啊，无入来，因开始开始相信讲，诶，这个占卦很奥妙呢，哦，我就给他讲啊，哦，这样，不过老师在教我们的课程的时候，重点的时候，他都会重复的复习的，哦，重复复习到那个。那个学生也差不多了，都可以了。哦，那他教谁？教那下面的那个，那个易经。哦，他不是说哦，你只有带过，可不行了。我们老师都很认真呐。哦，都很认真，把那个学员哦，要教的都每个人，如果一定爱打，大家打的都差不多都也习惯一样。啊，不你来教学易经都不好啊，对不哈？啊，这么的过来，该我的一种。
1: 所以意思就是，学生们也都没有办法混，就对了。
0: 对啊，
1: 都要踏实的学到。
0: 对啊，哎，入宗门就是讲，哦，易经风水，你一定爱，最主要是占卦，你一定爱学个讲拢，哦，较唔是讲那高手啦，那一位生二位熟，哦，第三就是啊，较顺手啊嘛，哦，拢赶快啦，哦，啊，了咱就讲好好，来讲看嘛咧，看说个，安尼，哦，啊，这么过地。佫有一个讲啊，讲你选举啊，选举立场，立场迄阵，迄阵我都改成迄个初级班，迄个职业嘛，政治啊那个政治班嘛，哦安尼，啊我就去，我就写小讲好啊，啊无咱就较有一个进到即进入政治班啊，我就甲讲好，啊无我就甲占卜看嘛，哦啊那个刚好那个里长就是我差不多十几年的好朋友嘛。哦，在那边哦，我就给他占一个卦，哦，出来，这个还不错呢，又官鬼也虽然动，哦，再来动又官鬼回头生，哦，我讲啊，官鬼旺，啊，父母日主来生又旺，我讲啊，我就甲讲，我讲这个一定会调，安尼啦，哦，啊，刚刚那天晚上就我到那个朋友那边。去先那个串门子对啦，好阿奇啊，阿多阿奇啊，
1: 支持一下这样，
0: 你隔壁两年嘛，好阿奇，阿我就阿公公，阿算，明天一定动算，你免惊，阿伊讲你可以知，你是安那看，伊讲我有随意金吼，我就占过个咧迄度，哦，我就看你就一定讲保证讲你明仔一定会调安尼个对啦，哦，我都用安尼个，
1: 来自朋友的祝福，
0: 对对系啊，阿我跟阿讲，阿公公伊讲。托我的福啊，没影啦，我爱托你的福啦，安尼啊，我是甲教练阿讲啊，结果出来，还是当选的，哦，安尼，因较尾啊，较相信讲，哦，啊，恁的中文的意见哦，很奥妙，都很棒的，安尼啦，我讲，看你要来学我，你要不要学我，我会再来做介绍员，安尼啦，伊讲啊，这老啊，学啥？伊讲多老啦，那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对不？
1: 是。
0: 我做这个引领，我就教你一个分享啊，你啦。
1: 那其实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哈，在我们的电视上面，也许呢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么完整，但是会在你的课堂里面呢学得非常的教我们哦。
0: 对。
1: 那其实肖师兄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妙法普传》这一本很重要的法宝丛书，里面呢，事实上大概有212项的这一些项目，那都是我们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哎，没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么彻底的，可是可以在这一本法宝丛书里面知道，哎，清清楚楚一二三四五该怎么做。那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运用
0: 的那个《妙法普传》里面，我跟老师所学习的那个风水，哦，易经风水， 我就来

0: 刚好我的好像妹妹，我在
1: 嗯哼，
0: 重新打造房屋嘛，然后从打掉再重建，
1: 哦，是。
0: 哦，重建了，我就叫他哦动核一式，哦，我们房屋的四周围还有中宫哦，都要放这个，老公更高金，
1: 嗯哼，
0: 哦，更可能老你掏钱，爱哥讲摆哦，迄个四个啊，哦。迄个饼啥有无吼？爱拢爱全部饼吼，啊了，啊我有喏摕一张文书互伊就对啊。
1: 好好，
0: 吼，我
1: 遵
0: 讲
1: 照
0: 叫伊，
1: 法仪
0: 嘿，
1: 这样
0: 叫伊
1: 子。
0: 怀疑，互伊去念，吼，啊念了就讲，哦，开始了，再动工。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哦，阿姨都要动工的时间，哇，都要那时候又讲，老公天不是风云嘛，啊，拢会落雨不上，啊，迄落雨就无路去走。哦，起一间厝，哎，差不多起到真了袂好啊，头一冬安尼，哎呀，安尼，啊，即摆起是已经即摆起啊，差不多即个好啊，初批。哦，啊，我就阿讲，你叫迄土水师傅，甲你讲门诶，一定要下门工笑，塔门还要有门工笑。哦，啊，你房间门。哦，所以你反正你的门，所有的门一定爱做门拱桥，啊，做下一个门拱桥。
1: 趁这次机会，
0: 嘿，哦，就是
1: 好
0: 机
1: 把它
0: 会，啊，都会
1: 做
0: 当给你
1: 到。
0: 去，迄个，哦，啊，你门，变锁门、插门啊，袂使对冲，哦，安尼也较唔好，哦，啊，加个厨房，哦，你要设计，迄个咱的人，咱的，人讲后面的人物嘛，贤奴
1: 玄
0: 嘛，
1: 武，
0: 贤奴后面，哦，你也袂使，伊也袂使去，你会使看，要龙边还是左边，哦，啊，坑个好势。哦啊，他过来，过来衡量。哦，你阿姨讲，哎，各位个咧问我讲，迄个祖先的牌位，哦，看囥遮会使袂？我讲遮袂使。哦，啊，我甲看看讲，啊，伫拄个即个所在会当囥咧呀？哦，因为囥安尼多呐，顺顺，阮那溺水嘛。哦，你祖先的牌位多溺水，还是神位溺，一定爱溺水。哦，安尼，哦，啊，所以我就是用老师教阮的方法。哦，传我迄个，我就甲打，我就甲讲，哦，啊讲，我讲，除非你囥到遮，安尼会使尔，其他你无所在通囥。哦，啊，即款了，我要讲，囥到遮是会使，不过你即个门入来会冲着，哦，冲着迄个祖先牌位，啊，佮迄边的门灶骹的门开去，嘛是会当，嘛是会冲着，哦，祖先的牌位，你讲，哦，我啊伊讲，啊，无变两边拢冲着，我讲，简单，
1: 有
0: 你
1: 方
0: 做用
1: 法。
0: 一个，想办法，想办法。恁两边拢做平衡起来，安个炸嘞，哦，安就无要紧啦。哦，你只能爱囥到遮尔尔，啊，无你其他拢无法通囥啊。哦，你讲要囥到厕所下底，也袂使啊。
1: 没事。
0: 哦，啊，一定爱囥迄落老师教员的，所以讲一定爱溺水，哦，一定爱溺水，吼，安尼较好。哦，啊，我就甲伊讲，啊，拄个囥到遮，安尼会使尔尔。哦，啊，我就搁考虑，搁尾仔搁考虑讲，啊，你大门入来冲着。你灶骹门啊，冲着，我两个面都冲着。我讲啊，各位拄个都用咱的迄个方法，老师佮教的。我就讲，你两边拢爱用平方，啊无你就去甲迄个师傅该做两个房啊，该炸起来。哦，安尼就拢可以讲，
1: 就可以
0: 变
1: 避
0: 都可
1: 免
0: 以
1: 掉
0: 化
1: 了。
0: 煞，哎，啥啥，可以讲，哦，安就相安无事啊嘛。哦，安尼，哦，啊，佮以后了，你啊，哦，去全部拢全部用好啊。哦，我较佮伊教讲进攻，哦，下土就对。哦，下土方法甲你讲安尼，哦，看有一条，啊，
1: 一步一步
0: 经一个，
1: 安尼，
0: 嘿，一步一步甲，啊，无我正甲你讲讲，你想做你也记袂牢啊，
1: 对吧？
0: 哦，安尼啊，
1: 是，
0: 我种就是安尼。
1: 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我想，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来认识到王禅老祖，跟还没有机会知道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的这些朋友，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先跟他们传递
0: 对，
1: 这些
0: 跟他
1: 妙
0: 传
1: 法，
0: 递，跟普通讲一些
1: 对，
0: 易经风水的奥妙，还有什么
1: 对对。那这方面您的经验，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就在遇到了那个朋友，到时候跟他讲啊，就易经风水里面的奥妙，还有易经的占卦，你慢慢学，不是说每个人一下就学的很多啊，像我们的中文一样，一步一步要就班的，一定爱教，一定爱学啊！你袂当讲一届就学个，你嘛是做中学，要有你啊一步一步的经验。
1: 对。
0: 安尼大家就讲，迄个啊，因嘛是在想讲，好啊，啊无呢，即摆有机会，我来参恁做参考，啊伊就讲
1: 你听看卖。
0: 听看卖，伊就是讲，我咧讲，我是无参与数，无啥拢无，我照实甲恁讲安尼看安怎如何，你爱考虑好好干呐。啊，伊就讲，
1: 文本安怎传，咱就
0: 安怎
1: 怎
0: 传，
1: 讲嘛嘞。
0: 我就传互恁，就一定我来讲无歹啦，安尼啦，我是甲讲安尼啦。
1: 还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结缘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或是很
0: 我
1: 重
0: 是
1: 要的
0: 印象就是讲，老师有咧教册真认真，
1: 哦。
0: 伊会重复甲你教，我讲，伊这老师讲有这责任心，来甲你讲。讲啊，看安娜都安娜，安尼，互你有一个深刻印象，袂当到时我交一张白纸起来，讲我是职业啊，啊个你个建筑正畸班啊，啊个根本都拢， 拢学无一个啥安尼就袂使啦。啊，所以咱就是讲，那一定爱认加减啊，唔是讲莫讲认真啦，我加减啊学，我加减啊看，啊我进学，像阮即摆咧学个进学差不多拢。都比较顺手了嘛。
1: 现在大概目前当下是哪些内容呢？
0: 对啊，哎，我即摆是，我即摆学甲金融差不多拢讲，哦，看要争六亲六寿，还是要争哦争占卦，你莫问说争七财啦，还是要争占官啦，是要做事，还是要创啥有吼？哦，拢有一个概念啦嘛。哦，安尼就逐渐哦，有较顺手。
1: 装卦的部分都不需要再翻书看了，
0: 对对对，不用不用，我都不用了，
1: 是，
0: 我都用就用一直。哎呀，你就知影拢熟个嘛，啊熟个，自然你就免讲，哦，我学了迄落嘛，哦，啊，所以咱学这嘛是拢爱加减啊，讲认真啦，哦，茫讲啊，讲，哦啊，那你讲切包蛋尔 ，OK， 哦，安着好，你一定爱加减啊，讲，等于话爱学啦，安尼啦，啊，无迄阵我打字话，迄阵嘛是讲，哦啊这，哦，那时候好难哦。
1: 已经普遍大家的这个认知是，
0: 对对，大家就百分之百想讲，哇，这个真难，哦，啊，个六亲六寿，哦，六寿是较比较简单啊，六亲那个背六十四卦里面的哦，六亲哦，上面这卦这三卦哦啊，几岁啊？像阮迄阵老师在教啊，哦啊，教会嘛，拢伊咧一下一个民二一气通水出来，哦，就哦，择天快，哦，一出来哦，这什么名？啊，我就是个一讲择天快。哦，啊，了我就讲好啊，我拢随个应用几数卦哦，什么卦哦，安尼就到过练久了以后就熟了，安尼啦。
1: 是，所以真的课堂当中很灵活。
0: 啊，对，灵活。
1: 不是说这样纸上这样比试哈，就这样过了，不是？
0: 没有，还有老师。
1: 哦，直接用讲的。
0: 哎，用讲的，我们就赶快马上就给他答复。
1: 对了，
0: 就这样。
1: 对了，讲不出来就是阿伯
0: 笑，阿伯笑，啊，你也直接答复了，你的意思讲。啊，这都拢熟啊！
1: 是，我想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
0: 三就顺熟了。
1: 三就能顺熟，太好了，勤能补拙，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直学修到现在，您。

0: 觉得哪一句法语您觉得很想要推荐给大家？
1: 我说，看隔壁还是朋友们哦，都一直讲，大家来随意经哦，工作室是哦，可以顺心，大家来随意经，大人小孩可安心哦，大家来随意经哦，公司客户无
0: 其
1: 心哦，大家来随意经哦，家庭完满一条心
0: 对
1: 哦，大家来随意经
0: 是。

0: 时间有限，法宝智慧无限。
1: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谢谢师兄，谢谢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的都是个人非常珍贵的过来人的经验，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就来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把平安分享给更多的人，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

0: 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阿弥陀佛。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现在此时是九九重阳，主多流芳。庚子年九月九日上午九点九分，好，我们在维新圣教总坛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啊，这一个九龙柱落成后的第二年的一周年纪念日，在今天早上一大早主持台中道场三十三天王啊玉石雕塑圣像落成啊，我这早上呢一直感恩天公出巡，在己亥年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所以 在昨天啊，这个落成典礼啊，非常的圆满。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啊，祝慈悲。啊，在今天早上啊，子时到丑时啊，又开始了啊，天公要出棚。己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天公要出棚啊，出巡。提供出损啊！现在呢，提供要出棚，我也听嘛，啥子提供出棚，弄成三更半夜我都睡不着觉，所以我在看到好多好多哦，好多人。神啊，看到护送天公驾着一条船开往北方去了，由南向北。我在想着讲啊，这个就是九龙柱。去年的九月九日九龙柱在规划院张院长昌明先生董事的用心，还有设计师邱慧平设计师，东南景观公司邱慧平设计师啊，精心设计的啊，构建布施出钱出力所完成的这只九龙柱啊，是定海神针，是保护地球的平安的定海神针。所以早上一大早在仙佛寺九十九天的法会，九九法会啊，我是悟了老祖的旨意，天公要出航，出航就是驾着船，坐船是出航，出巡是去年己亥年啊，抬着神轿 十五座的神教，抬着天宫，和护法出巡台湾，所以台湾在这么平安，确诊是世界上最平安的，是最瞧不起台湾的，结果现在天宫的慈悲。 让台湾平安哦，世界各国就刮目对台湾的刮目相看啊！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们、同学们发大心、发大愿啊，共修圣法而得的满意结果。 我们应该要有信心啊！今天庚子年9月9日，啊，这个天公会出航，苦海行舟，度众生。我们可以想象，玉皇大帝天公，哎，慈悲，万一嘛爱亲自。 下凡，坐法船来度众生。我们期盼，在9月9日的当下，啊，我们九龙柱啊，这个的落成，万国旗，旗海飞扬，有五大洲。 啊，台湾虽小，法船再到，云游世界，啊，共祈，祝福天下一家亲，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今天一大早请各位来，啊，共襄盛举，我们祝福各位。 啊，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平安，大家幸福，事业赚大钱。啊，还没娶媳妇的，赶快有对象；还没嫁女婿的，嫁出去嫁女儿的，赶快如愿。啊，事业求事业的。 大家都事业顺利，啊，尤其一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政府核准了，啊，我们祈愿提供把台湾的妙法法传，啊，大家一起再往地球五大洲。
2: 啊，这是我们所期盼的，黄山老祖的世界和平，啊，太深远了，太伟大了，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相互的勉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 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长堤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1，0926-898-101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唯心圣教，所以我是法师、讲师、神事同修，以当下啊，高雄道场所有法工同修啊，及耕主人法会，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啊，恭请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啊，希望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10日，啊，昨天九九重阳，啊，我们在檀溪山仙佛寺继续深谈。然后在9:09，在八卦圣城啊，唯心圣教学院金钟一响，传千里的风水宝地，在去年己亥年9月9日。所工作的世界和平灯塔九龙柱刚好昨天满1年，所以在昨天9月9一周年的上午9:09，啊，我们谨遵天华旨，在九龙柱啊，工作了万国旗，然后昨天就开光点脸，开光了，啊，禀报，

0: 瑶池金母来持剑。所以在昨天9:09鞭炮一响的时候，王禅老祖出征开始了。啊，瑶池金母也圣赐了，说天公要快乐出航，快乐不出航，有地球五大洲。在去年己亥年12月22日，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果然，台湾在今年的疫情很平安哦。而在今年庚子年，世界各国的疫情蔓延的情况非常严重，在这3天来，在世界各国每天将有40万的人民得到疫情的感染，这是很恐怖的人间浩劫，也是人间地狱。所以在昨天，王禅老祖开示了，九龙柱是台湾和世界和平的定海神针。那么现在开始天公要出巡，不出航，快点出航。我们感到很欢喜，但是也感到很惶恐。天公不出航，一定有天下仍然有大灾难。那灾难怎么来解除？怎么来预防呢？那我们就只有仰仗老祖出征，慈悲了，带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一起来做防患未然、消灾化解的修行功德天呐！所以这个信息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各有参半，尤其昨天主持9月9主持台中道场的8楼蓝天33天王，玉石雕塑的蓝天33天王的圣像，也在昨天主持雕塑了。由各界来诚心欢迎恭迎玉皇大帝蓝天33天王光降世界和平原点，来为整个人类的浩劫来加持、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恩永续。人类平安是为本愿，故我稽首顶礼。今天我们就继续深谈，请维新圣教方便学院圆通院长带领法师和各位同修一起，大家来公众读经修法。来供养天公，出快乐出盘，世界五大洲皆平安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元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 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神系同修代表，当下呢，依然到场同修代表，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福慧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9月11日，是我们九九法会第47坛。47坛之中，王禅老祖及龙天护法游走法界，游走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尤其对台湾的天恩煞神更加的费心非常的辛苦，来去人间与法界之间不停的奔波，所谓的是这颗地球，在地球的所有人类能够平平安安构享天年，能够体验人生，续缘、习缘和结未来生的缘。这一个三宝是很殊胜的精华，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祝庚子年的7月24日开启南天圣门38周年纪念日，开始深谈，来为消灾化解，先从解怨释结，解怨释结务必要以香花果串、经宝来供养，大家。维新弟子福慧大众全心的诵经，以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所以这个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见闻都说。

辞，愿解如来真实义的上圣心法，祈愿所有唯心弟子佛会大众人再接再厉，大家身口意供养尽行受，来为普天下的苍生来祈福，按消灾化解祝福各位平安幸福健康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

0: 周年期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决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

再谈及三生佛事，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我们如意教室面临的是属于外木山观光地区，欢迎路过或者专程来我们如意教室哈，好，我来给您捧茶哈，欢迎啊，今日呢，我邀请哈，我的学员哈，两个拢班长哦，一个是。来让你们自我介绍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如意教室30届班长李成香化。
0: 师兄。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如意教室28届班长李继辉。
0: 今天非常高兴哈，邀请了这两位顶尖的学员哈，来这边跟我们分享学艺的过程啊。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这个香化师姐哈，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来到我们这个阳美如意教室？
1: 我本身是在私人企业上班，那担任的是总务的工作，也是基础的主管。那公司工作的压力蛮大的，那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人事管理的问题。那因为我家师兄很早就是在28届的时候就进宗门，那我常常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很困扰，然后我看他用占卦的方式，替一些学员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所以有时候遇到工作上不如意啊，或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会请教他，请他帮我。那我就跟老师碰了，就接触了几次。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因为，工作事情都要解决，可是有时候没有方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说，既然他可以指引我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可以。那有求有波比嘛，有许愿就会有成愿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学学看。对，所以我就踏进这个宗门，所以我就从初级班开始招生的时候就慢慢进来学习。对，
0: 那我们再请那个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28届班长李继辉。
0: 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这边来？
2: 进来这边应该是跟老师这边学习，应该要5年多的时间。那刚开始也是一样，也是透过一些传单广告的部分来讲，那刚好有这个机缘来过来这边基隆如意教室这边来跟老师学习易经的一些内容。
0: 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香化师姐哈，你目前来学到。我刚刚有听说哈，有听你在说你很多的事情，然后都请你家的师兄帮你占卦，后来才自己来学就对了哈。你学到目前为止的话，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是在哪一部分？
1: 最有帮助，当然除了工作的问题以外，我觉得其实进入宗门最有帮助，因为我是个妈妈，3个小孩的妈妈，所以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蛮注重家庭的，所以我觉得我来上课以后，我所求所愿都是为了家里爸爸妈妈小孩，所以我觉得最有帮助是求了一个平安，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只是抱怨，然后我会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能够释怀的方向去走。

0: 哦，刚刚你有讲说你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那么我记得哈，我记得好像，哎，我们的法会3月26号的法会，哦，我曾经看过你报名表，里面好像有一个跟你不一，跟李师兄嘛哈，李师兄的姓，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跟师姐的姓哈，
1: 对，
0: 你怎什么因缘之下你会这样子去做？
1: 因为我娘家的爸爸妈妈，我们有4个姐妹。那爸爸妈妈我是长女，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受阿公阿嬷的那种指责、责备，就是没有传宗接代。然后，所以爸爸在我结婚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要求。其实平常爸爸对我们来说都会跟我们说，没有男生没有关系，只要你们4个小孩过得好就好了。所以其实，在我爸爸他们那一辈，女孩子，我爸爸不会因为我们是女孩子，只要我们能够读书，能够栽培我们，他都会让我们读书。就爸爸在提亲的时候有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以后如果在我们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如果有小孩的话，有一个可以来，姓娘家的姓一样姓陈这样子，那我也很感谢我婆婆，他们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其实，在现场婆婆毫无考虑，跟我先生两人就说：“哦，好，那这可以，这他们做得到，只要我们能力愿意，年轻人愿意养小孩，愿意多生的话，他们都可以接受这样。”
0: 那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你们同样在一个屋檐下，应该就不会分说你姓陈，我姓李，会不会？
1: 这不会，我婆婆帮我带3个小孩，那我3个小孩都不是去保姆家，都是在家里带。
0: 哦，那很幸福哦。
1: 然后婆婆反而对，最小的女儿就是她姓陈嘛，那反而是对最小女儿最疼爱。她现在即使有点老人比较失智了，她也会常念起这个小孙女，她都常常说：“哎，我家萱萱那怎么没有来看我？”这样子，对，她反而很记得她这样子，对。
0: 哦，这个哦，就是人家讲的啊，沉船方面哈，都有这个观念，就是开枝散叶、传宗接代哦。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心态问题，他有没有什么隔阂啊？譬如
1: 隔
0: 说，
1: 阂
0: 你问了一个，哎是阿兄跟阿姐嘛，
1: 啊，对，
0: 哦，阿
1: 姐
0: 兄
1: 姐
0: 跟阿
1: 跟哥
0: 姐，
1: 哥，
0: 我阿兄阿姐拢姓李，啊，我想要姓陈，他会不会有这种心理的负担？
1: 不会耶，因为其实，应该说所谓不会是现在的3小孩呢，我们家3个小孩都蛮独立的，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就是自己的生活圈。那他们彼此在家里也不会因为说我姓陈或者是我姓李，互相去计较或怎么样子。然后有事情的话，其实哥哥姐姐什么的也都会帮忙，不会因为说哦我姓陈就怎么样子啊，我姓李就怎么样子啊，对，没有那样的区别在。
0: 哦，那真的是一个家庭上的和乐哈，不容易啦哈。因为今天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就是说隔代教养，会有隔代教养的。那个像譬如说他的女儿哈，女儿因为离婚，所以小孩子带回到娘家这边来，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哦，就是阿公阿嬷，就会要求说，这个囡仔带回来到我家，啊，恁是大人，搁离婚啦，归去吼，你囡仔甲做回来咱这个娘家家，吼，所以在基本上有时候小孩子他会不喜欢啦，哦，所以我今天会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哈，教育在我们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工作理念，这个信仰的理念里面，小孩子能够哦，跟他不分彼此，嘛就不简单的呢。哦，那我要请教一下哈，那个李师兄啊，哈，李班长，对于这个咱拜公妈，哦，对于咱拜公妈，恁都有拜公妈无？
2: 有，我们自
0: 有
2: 己教
0: 哈，
2: 育也有辅导。
0: 都有嘛哈，对这个拜公妈啦哈，啊，还有就是讲你在拜公妈的时阵，因为恁都有一个是汤等于外家嘛，汤等于外家，啊，你在拜公妈的时阵哈，你普通拢安怎来甲公妈拜？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 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这方面来讲，我们一般我们丙的时候来讲，我们是比较没有很特殊的再去强调这一部分。
0: 这样子哈、哦，啊，你念的是念文书、念名的时阵嘞，
2: 我们
0: 就是一样，李某某、李某某，然后陈某某这样吗？
2: 大致上是这样子，
0: 都直接就讲。那再请问一下哈、哦，因为这个。人说古早人本来就有腾来腾去的事情嘛，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也算是很 正常的事情嘛。那你在那个在拜公妈的时候啊，你就像你讲，我都没分啦，我都没分，我都赶快叫脸嘛，那就对了。那请问一下，你那时候这个最小的要那个腾娘家的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仪式去做？
2: 当初那时候来讲，并还没有接触到我们这个宗门。
0: 对，
2: 然后一般我们照以前那个南部的那个传统习惯来讲，大部分都是几天的时候出生的时候记得去报户口，然后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要从母姓。他只要是我们南方这边同意，那这样就 OK 了。
0: 哦，好，这样啊，你也没有跟公妈讲，有跟公妈禀吗？
2: 这一部分那个印象比较时间比较久了，可能有一
0: 点。哦、对、哦
2: 欸、
0: 其实哈、哦，这也是印证嘞。我想来问这句话哈、哦，我曾经碰过一个，他也是就是抽地母水啦，人讲讲抽地母水过来哈、哦，啊吼，迄、那个算讲啊大祖大孙哈、哦，大孙抽等于是阿嬷的神，然后呢，他也都没有做任何的仪式。结果呢，导致了说哈，就像我刚刚有问的说，哎，你说你，我说鬼，哦，就格格不入。到最后呢，干脆这个抽那个娘家姓的那个小孩子，就搬去跟阿嬷躲，你知无？就变去跟阿嬷躲，然后爸爸妈妈就疏离掉、疏远掉。可是住在同一个邻里里面，导致了说他都不会去找他爸爸妈妈。然后呢，他就跟着阿嬷，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个信众心里的一个痛啦。哦，伊讲被人家赶快解了屋檐下，为什么我会被人家排外？哦，所以你们现在的教育，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也就是说去除我的疑虑，这也是在教育啦。哦，那请教一下哈、哦，我想要要跟您问一下哈、哦，你们现在在拜公妈对不？啊，您。那拜咱这边的公妈，哎、啊，那边的公妈，恁娘家那边的公妈有去拜吗？
1: 本来没有那么重视，我反正都是只是拜家里的公妈、嗯。那就是入宗门以后，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也要回去拜娘家的公妈。既然我女儿要旁那边的那个，所以呢，其实我现在都会告诉我女儿说，因为她念书嘛，没空嘛，那我都会就是请她，如果有回去阿妈家吃饭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请她要烧香拜拜。对。啊，或者是他有什么考试重要的事情，我会请他要回去拜拜，或者是我也会请我爸爸妈妈每天烧香的时候就跟公妈讲说，陈立轩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也会改变安内的对吧？
0: 好、哦，安内哈，啊，你刚刚请安内来讲，你还没有入宗门之前，就是啊，反正想到才做嘛哈、哦。啊，你入到我们宗门以后，就是依教奉行嘛，哦，嗯、这个仪式咱有安内在做，啊，你感觉这个囡仔？自从你改变了，这个囡仔去改变无？你有感觉无？
1: 有，因为他会比较觉得哦，以前在家反正就是大家一家人嘛，那他现在也会觉得说，哎、欸，去阿嬷家，我也是阿嬷家的一份子。
0: 哦，
1: 然后对，然后再來是他也会比较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公嬷就是护法神将嘛。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哎、欸，在功课上面呢，从原本比较他原从原本没有那么精进，他这一次在考大学的时候，哎、欸，他自己也都说妈，我这一次考大学的入学分数是我模拟考以来最高的一次分数。
0: 真
1: 的、哦、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哎、欸，对他有勤劳还是哎、欸，对，当然就是神明哎、欸，祖先也有。保佑护法这样子吧，对。
0: 其实这一个为什么今天我会问这一件事情哈，重点是在于哈。

0: 人讲讲有败有褒贬啦，吼啊，双方明白吼，双重的加持，这个绝对有绝对的关系吼。那我印象中好像你有没有在诵经啊？
1: 哦，有，
0: 有诵经哈。
1: 对，
0: 我记得哈，我们诵经的目的是在什么？在加持护佑，哦，佛力牵引加持护佑这一部分。哦，像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在诵经的时候会因地制宜哈，是不是？恁囝要考试，还是要吃头路？吼
1: 啊，对哦。
0: 来，咱讲一下心得分享。
1: 哦，就是我诵经的时候，如果是小孩要考试啦，或者是考一些证照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特别帮他们在考试前后啊，然后多诵一点经。虽然平常上班没空啦，可是遇到小孩或家里的人有什么样的状况，我就会多努力一下，多诵几部经。那像小孩子。有我老大已经都住在外面，然后租房子什么的，他要搬家啦，租房子啊，我也会请先生这边就是帮请我们家师兄帮忙看一下说，说占卦一下这地址好不好啦，然后去的时候我也会用老师教我们大概看一下有没有遇到壁刀啊什么的，虽然不是很懂，可是至少看得到的就想想办法，可以避除的就尽量避除这样。对，
0: 我记得哈，在这个用意部分哈，占卦大部分都是那个李班长你在帮嘛哈啊，我真久无看到你八卦呢哈，你即马开始哈，那有啥物代志，大家阁继续帮呢哈啊，因为李师兄哈，他之前也有在别的宗门哈学修过，然后辗转之间才入到我们维新圣教，师父很慈悲哈。师父都这么开示了哈，你以前在别地方学修不要断，不用断哈，你继续学你的。那你进到宗门来，你要学的是更精进哦，更精华，甚至你没有有很多你没有学过的哦，这个都是你要学的目的跟目标哈。那之前有一阵子哈，我应该这个好像是半年前的事，还一年前的事哈。我觉得李师兄哈，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我想你由那个师姐你来陈述一下。
1: 哦，大概状况就是应该大概半年前左右啦，就是我们家师兄在今年开始就有点比较精神没办法专注，那也比较没办法休息。睡觉这样子，他就是比较有一些状况发生。那当然，他修行也蛮多年了，不管在我们宗门或是在之前，那他也很钻研在研究有关于宗教这一方面的。那我们今年就是发现他有一些就是身体上状况不是很好，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其实后来就是。他自己占卦也好像看不出是本源，后来是老师很慈悲，就是帮我们占卦，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他的问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在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他的问题。那老师也很慈悲，帮我们引荐了师父。那师父这边也很愿意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就是有到师父那边，有跟师父约，然后师父有就是帮我们家师兄做了一个灵疗的动作。那人我自己本身也在现场。那其实我看到师父就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我只是觉得说，师父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要怎么讲？我觉得前后的差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找到一个人可以解救我家师兄。可是你知道，当我跪在师父面前的时候，我自己会一直哭，然后我会觉得我是找到一个，那也不知道，我不会讲。从一个你只刚开始觉得他可以帮助你以外，然后之后你跪在他前面请求他帮忙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找到一个救命恩人那种。他可以一定会帮助你。那其实我家师兄自从师父给他就是加持跟做灵疗以后，那状况真的比之前还没有去之前好很多。其实连我们家小孩其实现在年轻人嘛，不太会注意这个，可是他们也都感受到我家师兄的一个进步这样子，对。
1: 这个哈，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他是最主要，他是28届的班长。那我班长的任务是什么？他是介乎在老师跟仙佛寺之间的一个桥梁哦。那所有的学员的行住坐卧，有出席上课或者缺席或者请假，做班长的人，这是班长的义务与他的那个服务的项目。那我发现到，好像不对劲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找这个陈师姐来问，然后陈师姐跟我讲这些事情。刚开始她只是问卦，只是占卦，可是我发现到她占卦完全不对，占卦抓不到重点。可是她看起来很正常啊，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占的卦不对，就是占的那个卦，我一看那个卦，所有的情势都不对。哪怕是他自己的事情，或者小孩子的事情，甚至信那个他的那个功，因为他是智慧长嘛，所以他智慧那个功德会会员的占卦完全都不对了。以前他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后来我就找陈师姐，陈师姐在跟我讲说，就是在家里有这种状况出来。那我因为我也知道他本身有灵修嘛，哈，那我时常在讲说，灵修不是不好。有时候哈啊，你在灵修的这部分的话，要有名师指导哦。那我知道是他自己都在家里打坐嘛。后来我就跟他占了个卦，一卦下去，这个不得了了哦，变成是什么？陈蛇带官鬼嘞，好，陈蛇带官鬼，这个啥？应该已经有入侵啊，你知无？啊，我就在想说，那就再占了一个卦，知道他是已经有灵界，已经入侵到他的灵体里面去了，也醒过来。对，我再占了一个卦，好，我再占了一个卦，就是说有谁能够帮助这个班长，跳脱当下的困境？结果快站出来哈，青龙带父母呢，青龙带父母呢，啊，我在想讲，青龙带父母，有就是师父娘啦。哦，我还不信邪哦，我还跟他讲说，那么我再占一个卦，就是说，如果在家里安元神灯，可以吗？结果那个效果不好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透过我们的护法师兄转达师父说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这个班长帮忙一下？好，那师父，因为师父一个人要面对的众生，所以比较上他都会比较有过滤过了。尤其是干部，尤其是干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师父也对干部一直都很疼爱有加，所以我讲的时候，师父马上就约时间。那在他们给师父加持当下，师父讲了一句话，师父就讲了一句话，今天我跟你加持，这是宿世因缘不要功课，爱阁继续吧。我安尼讲啊，讲后壁，功课还阁继续。他们因为他们是第一次跟师父接触啊，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后壁阁继续啦。他加持了出来了，伊就问我讲， 后面还有什么时候要再见啊？我说不是不是，回来就要靠自己了。因为在那临疗的过程当中，师父也看得出来，其实也有讲一句，就说啊，恁修行也要借由这个肉体来修行哈，爱受受体哈，就是说这个比较属于时机未到啦，阿哥爱等于检修的丢啦，所以说这个李师兄呢。就我们出到外面来的时候，我就有跟李师兄讲说，那你回家要诵经，要诵经，道先苦先雄。

依附灵呐、啊，哦，身上依附灵，速啊哈、哦，回归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样子。好、哦、啊，到目前来讲的话，那个李师兄，你目前来讲，哦，那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在那我们哈、再请李师兄哈、再来了解一下，再说一下哈、你给师父加持过后，你自己本身的感觉如何？

0: 来讲，当下来讲是有些感觉，然后有时候事情是有些事情都是出乎自己的意心，有时候心静不下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哦，那这个也是属于我感觉是属于自己的因缘。
1: 其实哈，师傅都在讲哈，师傅时常在讲，模考模考，哈，这个是模考啦，这个是挖考啦，哈，啊，模模考考啦，哈，啊，师傅给你加持，都、就是让你跳脱另外一个境界，哦，你另外一个境界回来的时候，你还要再精进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坎要跳得过，哦，那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坎，一旦这个坎跳过去的时候，哦，就是你。再继续深造的一个部分哈，再精进的一个部分哈啊！今天非常感谢那个李继辉以及那个李沉香化哈两位班长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
1: 阿
0: 陀
1: 弥陀
0: 佛。
1: 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走过近一世纪的风雨。张淑美老师不仅以画作记录时代，更用人生提炼出最纯粹的艺术态度。欢迎收看今日的艺术大道。今天我们要从张老师的生活与创作哲学中，聆听那些经过90载岁月沉淀后最真挚最深刻的生命故事。
1: 老师，您的艺术的人生当中，事实上也是一部台湾的艺术发展史。
2: 这个在小学服务3年呢、那因为服务成绩得到甲等，他说可以保送师大，所以我就把这个照片呐、拿到学校去参加，去办理保送，啊，就很幸运的可以进入师大艺术系。那我进去以后，记得第一年的美术展览啊，我有一张油画，那个是当时我是1年级，那张油画呢被教育厅收藏。那我说那么多高年级画油画，就选上我的国1年级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对油画就很用心。那在师大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每一种科目都要学啊，水墨画，水墨画以外还有什么工笔画、人体画、人物画啊，有很多样，还有色气很多样。那在这当中啊，我就是从马白水老师，他是教了我们水彩画。当时他就是我学会他的用色，就是表现阳光跟阴影的用色方式啊，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受益很多。那至于孙多慈，他是教我素描啊，他也是很细心的，他不会去改你的画啊，但是他会跟你讲啊。我大概是唯一没有被他讲过的一个学生，所以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到毕业都是98分。那还有就是廖继春老师教我们油画，他的教学方式是尊重学生个人的创作，他不会去左右你说你应该要怎么画，而是看到你画了以后，他就说很好很好，都是用鼓励的方式。
1: 所以这几位老师，或者是说其实台湾早期的这些前辈艺术家们，他们都是在教学的手法上面，前段是因材施教，然后但是在你后面在自己发挥的时候，他是没有去过分的去框住你限制这样子，
2: 对，
1: 通通都让你好好去发展。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可以自由发挥啊，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画一张裸体画，啊，去参加师大的那个美展，那结果得到油画类第一名。那黄君璧看了我那张画以后啊，他就很喜欢。当时国小老师1个月380块的情况，他给我400块，买下我那张画，留在学校。现在那张画还在师大。
1: 是。那这是背后的这一段姻缘，这样。
2: 对。所以我想，因为他是个国画家。竟然欣赏我的那个裸体画，而我那个裸体画就像现在一样，就是不画嘴巴，只

0: 那眼睛，然后所以毕业以后，我就一直用以这个，为主，在创作，并且都画人体画。我在师大的时候，虽然说画的那样很用心，那在毕业以后啊，王俊碧留我在学校当助教。廖继春老师啊，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台南有一个布商啊，他看上你的设计，所以希望你啊到达工厂，他是一个织布工厂了，到达工厂去。他说他想让我到日本去学那个类似的纺织画，啊，回来台湾教。啊，廖继春这样给我提议，他说那个厂商愿意赔你工费，因为师大是公费啊。嗯。啊，我回家跟我父亲讨论。嗯。我说我还是想教书，我不想做设计，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教书的路子。嗯。那正好，因为我跟我同班同学啊，要结婚的时候，就是他是在住在台中了，所以我说我要到台中来，所以我只会到台中来，就是因为结婚到台中来。啊，到台中我没有学校啊，很伤脑筋，因为辞掉了师大的助教，啊，跑到台中，那我就有申请四年师大的成绩单，啊，拿到台中师院去。那个时候校长是朱慧生，啊，我就把成绩单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你明天来那聘书，他马上聘我，啊，然后他打开抽屉，他说这里有这么多履历表，我都不要了，就要你。那我也很感激。后来人家就问我说，你花多少钱啊？你怎么能进师院？啊，师专，我说我花10块钱，
1: 是，
0: 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教了，一教就教了40年。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0: 结婚以后啊，
1: 对，
0: 小孩子陆续出生。
1: 对呀、啊，您三个小孩。
0: 对啊，我有很多同学都结婚以后就放弃画画，啊，我好像没办法放弃。
2: 没有，我看您一路就是得奖，然后就是参展，还有创作，然后小孩子还这么小，怎么办？你是哪里变出来48小时的？
0: 对，那就是说我平常就是除了家事跟上班去教书以外，那我要画画的话就是要等孩子们都睡着了，
2: 睡熬夜，
0: 小孩子都还在吸奶的时候啊，都是等他睡着了我就爬起来画啊，一画都是画到1点2点再睡啊，就这样子我的绘画就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2: 6年左右的时间，然后3个小孩陆续出生，你知道那6年，再往后那多么忙碌的日常生活，还有教学这样。
0: 所以常常开画展的时候啊，我都一定抱着孩子去参加，啊，那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就说，抱着小孩那个就是张淑梅，
2: 很好认这样。手上有孩子的一定是张老师，
0: 因为我公婆都过世，那父母都在台北，所以
2: 全部都要
0: 没有人帮忙，所以我生小孩没有坐月子，就是出院就开始在家里做家事。
2: 老师的作品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一幅的作品，其实它都是裸女，但是呢它是没有嘴巴无口的，这是您很特别的一个风格。对，那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视觉语汇，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您的作品都还是坚持这一个点呢？
0: 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是从我自画像开始啊，当时我很瘦啊，大概体重39公斤，
2: 对，纸片人的时代的，
0: 很瘦啊，所以画自画像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呀，在画里面啊，眼睛比较重要，因为眼睛能传神啊，喜怒哀乐，大概在眼睛上都可以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想，可以不画嘴巴。就只要点个眼睛，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头的那种情调。所以我就只画眼睛，但是呢我的眼睛也不是说写实的眼睛，而是点2个黑点，但是2个黑点也可以有很喜悦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向上看或向下看的表情都可以感觉出来。我就很重视这一点，因为我想画画是利用自然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虽然画自然的东西，但是要重视创作。我觉得创作应该是要能够与众不同，不去抄袭，因为过去像学水墨画、画山水，你跟什么人学，你的画风就跟着什么人一样，
2: 隐隐约约带有这个影子这样。
0: 而我就是不愿意有这样的做法了，对，那就是感谢张艺雄，他特别叮咛我，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所以我就怎么样，这一直维持下来。我在北师也
2: 自己，当时老师要全能，对不对？当时
0: 就是在北师学到那个抱木头，自己做花匠，7根木头都要一样粗细才能抽动。那个上面的那个铜板啊，我自己剪，自己去打磨打洞，所以室外写生画家我都自己做。因为学校有这个设备， 有这个课，所以我就收获很多。所以我在北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我们美术科啊，他会买材料，比如说藤椅，啊，他买藤子，让学生做，做完在校庆的时候展出，就卖出去。那卖的时候只卖那个材料费，所以那个时候北师的对面有一个叫做成功新村，就是军眷的那个村啊，那他们都是会跑来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只卖材料费，学校只要收回材料费，啊，我工费就是工作费是等于学生在做实习。所以我们做过藤椅，啊，做过衣橱，啊，做过桌子椅子，全都做过。所以我在北师也学到很多。

当时教我们公益的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并没有自己示范，但是她用口述的教我们，我们学生就去做。

0: 他会把那个做的方式哈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是金工木工全都会做，那自己钉箱子什么都没问题。所以我毕业以后，我的画布啊都是自己做，因为呢以前画布都要日本进口，台湾买不到画布，要买很贵，所以我就到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啊，薪水只有380块，全部都是进口啊，所以这个笔也很贵，我笔画秃了啊，我有一个画刀，我就只好用画刀画，因为买那个笔就很贵，一把就要一两百块，那我薪水都不要了。还有就是那个我到人家拆房子的地方去捡人家不要的木条，回来自己钉木框，然后去买台湾那个没有漂白的白布，拿来自己绷，以后上面要涂上一层那个油哈、哦，那个我买不起亚麻仁油啊，亚麻仁油我都留着自己画油画，那我就到油漆行去买那个人家漆门的时候的底漆，那底漆就拿很罐，一罐只有8块钱，我就拿那个来漆，
1: 变成一张画布
0: 啊，并且那个画木炭买起来也是要日本，很贵啊，我自己烧木炭。那那个时候怎么烧木炭？我在台北啊，就找不到柳树。最后有一次，跟爸爸到儿童乐园，我就发现池塘旁边有一棵柳树。
1: 你眼睛很厉害，
0: 所以我就有一次啊，就搭车到圆山，到儿童乐园，啊，在那边等，等到快要关门的时候啊，天都快要黑了。就拿剪刀把那个柳枝啊偷剪啊塞在皮书包里偷回来。
1: 剪刀哪里来的？
0: 带去啊。然后那个柳枝回来要剥皮要晒干，然后就装在一个铁罐里啊，铁罐里啊中间还要埋很多沙哦，然后放铁罐两边密封打洞，然后放到炉子上面去烧，烧了它会冒烟，烟冒啊，没有烟了，拿出来冷却，打开就是炭条，为什么要弄沙？因为你不弄沙的话，那些炭就变成烧掉了，糊变成灰了，弄了沙，它就隔着那个沙去加热，所以以前台湾在炒那个花生啊，也是用沙。
1: 对。
0: 去炒，就是这个道理。我就看到这样子，我就说我会做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0: 这个从年轻开始就是创作、获奖、展出，然后还有他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些责任，一直到后面中期、后期这样，您又投入了公益。那在口足画家的培育教学上面，其实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对？
1: 那个就是有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我一个学生啊，他跟我提，他说在台中县，有一个口足画会啊，他有一些学员想学画。学生说我不晓得怎么教他们，老师你能不能去教？我在想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教啊，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们，看他们好可怜，就是因为都是颈椎受伤啊，四肢都不能动，人是绑在那个椅子上，你不绑的话人就这样瘫下来。那我想了半天他怎么用嘴巴来做画，我想想说好，那我来教他们。那个时候，有七个学员呢。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那个笔呀、笔杆呢，它咬着就没办法到画布上去画，因为画布需要有一个距离啊。我就叫他们用那个胶带绑那个免洗筷子，把那个画笔拉长，嘴巴就是咬那个免洗筷子来画油画。那开始的时候我当然先教他们色彩方面的常识，色彩学，教他们绘画的一个原理啊，就是给他们讲一些跟绘画有关的常识，完了以后让他们开始学画。那他们也没办法自己挤颜料，也没办法自己做任何的事，所以都要有旁边陪他的人啊来帮他。所以有一次在我家，有一个记者啊跑来看看他们画，他说他也想试试看，我就弄一只让他画。他说怎么画？他咬着那个笔在那里动半天，没办法。他说：“哦，好辛苦。”结果这七个人就用这样的方法画，大概画了两三年，他们画的画就全部都考上国际口足画会。

0: 通过以后，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年，在母亲节画一张画，啊，在圣诞节画一张画，啊，这个画就要寄到总部去，啊，寄到总部去，总部会看了以后，就选了做成印卡片的话，他还可以拿到稿费，所以这个也给他们鼓励很大。后来我们帮他们开画展，就是在文化中心，第一画廊，啊，我给他们开画展。那画展每一张画都要框啊，框很贵啊，啊，我是从他社的一员呢，啊，从他社是专门在做救济工作，
1: 社会公益方面。
0: 对，那我就发起说捐款，那他们就捐了画框，送给他们展出。那有时候捐画布，让他们作画，因为那个画布也很贵，啊，颜料有时候是我买的送他们。那就这样子呢，开到那个展览，啊，那个展览呢，我想让他们有一个自己是画家的感觉，所以我让从他社的社姐们呢，说你们去想办法，看喜欢的画就买，啊，一。都是那个时候大小大概只画八号，太大他这个头没办法，所以就都是八号。我说每一张都是10000块，结果很多世界就去买他们的画，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

0: 老师，曾经在这个素描的教学法上面，其实您有一些比较革新的一个想法，这样。
1: 所以我教素描的方式就是都不改画，都是用讲的啊。比如说我教小朋友画画，也是不会教到说你自己加红加绿，我不讲，我只是提议他，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加点红，让他自己决定啊，都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我们只是建议啊。我用这样的方式教小朋友，教大人都一样，都是用暗示啊，或者是提示来告诉他们。所以我设计了很多新的教材啊，比如说画铅笔画，所以我会做这样的做法，让他们练习铅笔的素描笔触。那这个做了以后，他画那个铅笔画就画得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国二的学生画了耶。
1: 就是练习，就是让他们把画面分隔，然后画由深到浅啊，
0: 对
1: 啊，这样子练习，练习那个笔，那这样子学会看光影啊，学会这个画。
0: 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变化。
1: 对，就是这个层次非常重要，这个层次很重要。并且要看得到笔触，不能模糊，跟碳画又不一样。那这个学会了以后，他画出来的素描就非常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您是否有腰酸背痛，或者是肩颈酸痛的一个问题呢？我们除了找了西医来做复健之外呢，在我们的中医还有一种叫小针刀疗法，它是结合了传统的一个医理，还有现代的一个技术，可以来疏通我们的筋膜，改善疼痛的一个治疗方法。在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我们的专业的中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探索我们小针刀的疗法的魅力。在节目就让我们来欢迎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中医科吴俊。俊昌医师，吴医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嘉方好。
2: 那我是在台中雾峰的亚洲大学服务，那在中医服务，目前是中医师。那我的专长是治疗酸痛，以针灸一些中医伤科为主。那范围有运动伤害，或者是慢性的一些劳损，或者是颈椎腰椎的一些问题啦，反正诸如所有的疼痛，那大概我都会有一点帮忙大家的一些方法。
0: 是，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我每次讲到中医师，就觉得很神奇，就是中医师能够用一根针来治疗我们身体的酸痛等等问题。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叫做小针刀治疗？吴医师。
2: 好，那针刀，我相信大家一定一些酸痛的人然后他去西医治疗，那我有些人会去推拿师，
0: 对，
2: 推拿国术馆等等治疗或针灸治疗，没有效，那他就会 Google， 他就会先发现小针刀，
0: 对。
2: 那小针刀，但是大家都知道，小针刀可以治疗我的疾病，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小针刀其实我们来看这图片，那其实它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朱汉章朱教授发明的哦，他是在1976年的时候他发明，他是一个西医师。那他在治疗的时候，他在参考我们中医，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针灸，那针灸在我们的传统中医的针具里面，它其实是只有一种，那叫做毫针或长针。但是以前的中医啊，它会非常多支，它有9种的针，那不一样的形状，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哦，它有9种不一样的针。那其实针刀像长针，它是有一个三角形的锋利面，所以它可以做什么？切割。那这圆针，你看它有一个圆头，所以它是做按摩的。那我们可以看风筝，就我们像我们的三棱针，所以它可以做一些放血疗法啦，或者是一些脓包把它给刺破。那像这比较像刀的，以前中医以前我们的跌打损伤，然后有一些伤口的问题，也只有中医可以看啊，我们没有西医可以看啊。那以前的中医师也是可以做外科，他就可以做一点点简单的。一些创伤，一些清创的作用哦，等等等等。你看，像这个长针，这我们现在还是有用啊。当然，你看这么长的针，一定是植入我们的臀部啊，
0: 哦，肉多的地方，
2: 对，肉多的地方哦，所以还是有。但是大家都只知道毫针、长针啊。我们的朱汉章朱教授就结合了我们的长针，结合我们的风筝，他就发明了一个针刀。那我们再看下一站，这就是我们的传统针。大家看，传统针大家一定都知道啦，它尖尖的、长长的一根钢针，后面有一个锋利的一个针头。哦，那你看针刀不一样哦，我们一样有一个钢针的针身，但是它前面是一个刀刃，所以它一个西医的朱汉章教授，一个西医，他参考了中医所有的针具，他结合了传统的针灸跟手术的刀，所以这创立了小针刀在西元1976年创立的哈，这就是我们的针刀，这是我们这我们的大家的针刀。我们就娓娓的道来什么是小针刀，而不是在我们的网络上看到说，针刀可以治疗我们，但是什么是针刀？所以在门诊上遇到，明明患者来说我要用针刀治疗，那我就说，你知道什么针刀？说啊，我们在什么是针刀啊？管顾光针刀也当遗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针刀。那之后一些。是那些的一个题目啊，一些知识来跟大家讲吼，好。
0: 所以我们通常呢，可能会看到新闻、报章、媒体、杂志，小针刀可以治疗，就会很好奇说，那可以治疗什么？就先来挂号来问一下。那也想要主要问到说，无疑是我们的小针刀主要治疗是哪些类型的疾病啊，或者是不舒服呢？
2: 好，你看那小针刀，大家知道我们要从针具去想嘛。我们的朱汉章朱教授是结合的西医。

0: 西医的手术刀跟我们针灸针，那所以它结合了中西医的一个长处，
1: 嗯，
0: 所以那我们先看它是刀，所以它一定可以破坏一些粘连哦。
1: 粘连。
0: 哎，对，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发炎，我们酸痛一定是发炎，发炎才会痛哦，发炎才会痛，所以我们急性发炎、慢性发炎，理论上急性发炎休息之后。我们会有发炎期，然后发热呐，然后我们的细胞就会过来修复啦。吼，可是我们有办法休息吗？大家都要工作，大家都要工作。我叫患者就没有人要休息，他只会问我一句话：医生，你给我休困啊？但是安尼我巴肚得枵啊，无钱 啊，所以我就说啊，没有办法，那只好。所以这些人就会怎样？发炎没有修复好，发炎没有修复好，反复的发炎就会变慢性发。好，慢性发炎招来的不是修复。它会招来很多的一些结缔组织的堆积，就所谓的粘连，所以这些慢性发炎造成的慢性疼痛，很多都是粘连造成的。那粘连造成，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哎呦，粘连，那我的刀就非常好啦，哦，我们的刀，所以它就是说，哎，我们在很小的伤口里面，我们不用东西的手术刀，伤口太大了，愈后时间长，那我们轻轻微创的诊刀去破坏这些粘连，哦，来缓解这些酸痛。我们可以治疗哪里？当然，肩部疼痛、肩部粘连，大家就知道什么五
1: 是
0: 十肩。
1: 哦，5时间
0: 哦，
1: 开始了，我们自己也开始了。
0: 不能梳头发，不能抓痒等等。五十
1: 对，
0: 肩啊，五十肩也是一个关节囊粘连造成的哦。网球肘哇，厨师很多都网球肘，因为他要一直拿锅子，然后他反复的受伤，然后拿锅子一样，急性发炎休息就好，不能休息就慢性
1: 一直
0: 发炎，
1: 发炎，
0: 他就粘连，然后这是手肘的疼痛。膝部的疼痛一样，退化一些的慢性发炎，这也是哈。那好，那颈椎、腰椎的一些压迫，这是比较难的哦。真刀在这里入手这边哦，也是比较要需要比较高深的一些仪器来帮忙，或者一些比较资深的才有做得到。颈椎、腰椎的粘连一样，在我们这一些压迫，一些椎间盘退化、小面关节的退化、压迫神经。那产生一定也是会发炎，神经发炎，或者是那边组织发炎、韧带发炎等等，那最后会造成也是会造成我们的纤维化，或者是疤痕组织的产生，压迫神经，这时候它就会长期睾丸痛啦、肩颈酸痛啦、下背疼痛啦等等。那这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针刀去松解那些地方，松解这些粘连的地方，就可以达到一些效果。我们治疗的位置就是慢性发炎造成的粘连造成的一些症状。哎，小针刀在这里是非常好入手的。
1: 是。
0: 对，
1: 感觉在这些状况呢，其实觉得自己现在是年纪越来越大，没有运动，然后身体越来越紧绷，感觉什么都粘连在一起，身体都是这种情况。小针刀是不是也能够改善到我们？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所以矫正到就是在做这些松解这些不舒服啊，哦，对，是做一些不舒服。可以，那当然，如果今天真刀算是我把定量有剂量大一点的针灸，如果今天毕竟它会痛，
1: 是，
0: 好，哦，因为针灸比较针比较细，那下去的话，如果今天针灸都没有办法忍受的话，那真刀可能它就要更大的勇气去接受了。所以，我还一开始患者来，除非他已经在外面针灸很多次，所以我。这些人我就会直接说啊，不然我们是真刀治疗。可是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就很少会从真刀开始，然后说先从针灸最简单、最轻微的针灸。针灸其实可以缓解非常多的酸痛，然后所以它的下一步，我觉得治疗会有进程。然后今天针灸效果不好，那我们再来进下一步
1: 下一
0: 嘛，
1: 步。
0: 或者是就是可以用针刀，所以针刀可以定量为剂量比较大的针灸，因为它针比较粗啊，破坏力也比较强一点。
1: 前提医师也都会跟我们先讨论好，大家不要怕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但
0: 对对。
1: 是也很好奇，说在小针刀的它一个操作原理，它为什么能够松动我们的那个顽固的酸痛呢？
0: 哦，好，那一样，我们还是这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大家永远要记得，针刀跟针灸只是插在前面有一个刃，然后有一个刃。好，那原理都是这样啦，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知道针灸，
1: 是
0: 针灸它可以刺激我们人体释放一些我们叫内源性鸦片物，其实就是天然的止痛剂，天然的止痛剂。那针刀一样也是可以啊，我就说它是剂量大的针灸嘛，所以它一样，所以在神经生理效应，它达到跟针灸一模一样的效果。好，它跟针灸差在哪里？一样，回到刀， 它有一些吸血性的作用，因为我们会用刀去破坏那些粘连嘛，
1: 嗯，

0: 还有那些粘连，这有写嘛？哈，我们有纤维化组织啊、结缔组织啊，那些粘连让那里循环不好，那当然我们就用真刀去破坏它，然后让它重建，那重新再一些修复哦。因为慢性发炎之后，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我们就说一个成疴在那边，所以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所以我们用我们的真刀去做一些强力的破坏，那之后再让它重新修复哦。所以它造成了这两个，这是西医的，我们用一些比较现代解剖的方面去
1: 是。
0: 想，非常直观。那如果回到中医，当然我们中医说气不通则痛嘛，哦，气不通则痛。那真刀当然就是我们让气血循环好一点，然后患者最喜欢听气血循环好一点嘛，哈。好，所以在中医的理论那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讲给大家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要用一些西方比较直观的去跟他解释，这就是我们真刀的原理。
1: 是。在小针刀上面呢，其实以前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也带自己的妈咪去针灸过。那时候妈妈来问我说：“哎，会不会痛这件事？”我说：“妈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怕痛，所以也想要问一下吴医师，我们用小针刀它会不会痛？”
0: 会。
1: 会动
0: 对每患者来讲，他每次我们已经是酸痛来，那来中医他干嘛？也不是针灸，要不就开药。好，那开药，哎，有些患者不喜欢吃中药，因为吃中药会哭嘛。我就常说吃药是苦苦的，他还不喜欢吃。那我说啊，酸痛针灸，好，针灸。然后人家一定会下一个问说：“哎呦，没针灸过会不会痛？”啊，我就说：“那我说不会痛，你会相信吗？”
1: 不会，
0: 他都不会相信嘛。我说不会痛，你是骗你的嘛。针灸会痛，当然针刀也会痛。但是这些我们会用一些技巧啦。比如说我们常常去针灸，会听到人家说深呼吸、转移注意力这样子啦。那我们针刀也会有一些方法让你不要那么痛，但是终究是会痛的。
1: 是，
0: 但是，痛过就会比较舒服了啦。对，所以这一定是要跟大家讲，还是会痛。那针刀比针灸再痛一点点，
1: 一
0: 点
1: 点，
0: 点点，对，
1: 忍一下，多忍
0: 一
1: 点。
0: 对，因为疼痛消失了，带来的就是一些舒服了，然后
1: 是，
0: 对，
1: 在我
0: 跟人生一样。
1: 吴医师的临床上也是这样开导大家，会痛，跟人生一样苦一样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吃苦，
0: 对，
1: 这样
0: 吃苦吧，方为人上人。
1: 在临床的上面呢，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治疗案例，或是比较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在这个成功案例还蛮多的啦，我再举一几个啦。好，那我们来成功案例。但五十肩再针刀是一个我蛮成功的一个案例了，很多哦，大概就是在五十肩。好，那五十肩这一个患者，男生患者，43岁，但我就说五十肩，他没有办法梳头发，他甚至他没有办法把手背在后面。那有些很痛的话，女生很痛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穿内衣。那男生很痛的话，他连皮夹子都拿不到。对，那么痛的话。那我们受限，好，这些患者他一定会去西医打针，他也会去复健，
1: 那
0: 一定或针灸肯定都有，那推拿也有，
1: 是，
0: 到处然后全部都做完，效果不是很，不要说没有效果，我觉得会有效果，但是效果一定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之后，他就会当然辗转介绍啦，然后过来我这边，那一来之后他就会说很疼痛啊，因为谁介绍我来的，我就说哎，这。治疗这么多了，针灸打针都治过了，那当然我一开始一定就是，那不然我们试试看针刀，因为你的五十肩是粘连，
1: 是，
0: 那当然我用针刀去破坏，那一定效果非常好。那我当然就是我在他的肩膀上做一些针刀的手法，然后针刀的手法我们会在一些粘连的点，比如说就是关节囊前方啊、后方啊一些旋转肌袖粘连的点做一些破坏之后，那针刀最重要的就是破坏完之后一定要拉它。比如说你把它弄完之后，把它破坏完之后，你
1: 就
0: 放着它又愈合了，然后你破坏完之后你把它拉开嘛，因为你就是要破坏这个粘连的，拉完之后，稍微把它拉它一下，好，这个疗程，这个43岁的男性患者，他疗程做了大概一个半月，然后我大概给他做了8次，那他就可以在第8次之后，他慢慢成长，不会一次就好，很多东西都不会一次就好了，那在8次之后他就可以梳头发，他就可以回复一些日常生活，他可以用的角度都用得到。
1: 是，
0: 我问他你改善多少，然后他大概改善了80%左右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帮到他。好，这我觉得是这我们医生最喜欢听到患者的一些正向回馈了，
1: 是，
0: 这样子会非常开心。那第二个，这就比较难，我就说在颈椎腰椎的是要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有经验，那之后 会可能会提到我们会有，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超音波，因为超音波很普及化，那我们就用超音波来导引，因为我们在大家知道

0: 腰椎、颈椎神经非常多，血管非常大条，而且是靠近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你这里神经受伤了，哇，那整个下肢都完蛋了。你腰椎、颈椎神经受伤啊，整个上肢都完蛋。好，所以这里就要非常有经验的去运作。好，这个其实退化一定是年纪大嘛，哈，70几岁的女性患者啊，退化很严重，好，压迫神经。好，那打针、复健、拉药，效果有，就是卡住了。好，这时候就会怎样？西医就会建议开刀。哇，大家开刀怎样？
1: 不
0: 怕
1: 怕
0: 死
1: 怕，不
0: 了，
1: 怕
0: 真的，
1: 怕。
0: 真的，所有的会来找我们的，一定是不敢开刀的。然后说："哎呦，我们该开刀。"哦，医生就说："啊，你这啊，这没有效，可要开刀。"那他呢就一定怕啦，就会来一样辗转介绍过来。然后说，哎，我在网络上哦，我伫网络面顶有看到讲真刀会当讲改善椎间盘的问题啦。我讲啊，看我好，我讲啊，你医生讲啥？你开的哇？那我们就来看看啦，因为你也不想开嘛。好，那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好，来，那这样一样，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开刀的适应症，我们不要说我们真刀可以说不要。做一做就不要开刀，不一样。我觉得适应症不一样哦。如果今天你开刀适应症有了，疼痛到生活品质很差，无法入睡，无法走路，无法坐，无法躺等等。第二，肌肉明显萎缩，那你哦。第三，大小便失禁，那一定要开刀了。这一定我们就不要再留了哦。他今天患者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就来试试看，因为他不要开刀，我就跟患者讲。那我们就做一个、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大概12次或者两三个月的疗程，那我们试试看。如果今天还是失败，我们可能就往下一步了。我就说治疗有进程嘛，你不要一昧的把患者留在手上。好，那当然我们就针对他一定是第四、第五节的压迫了哈。我当然就对第4、第5节的一些小面关节的粘连做松动、梨状肌，因为坐骨神经从屁股走下来，我就在那边做一些。针刀把它刺松嘛，因为毕竟神经发炎或肌肉发炎会粘连，我就把它刺松，把它弄松之后再做一点手法，这个就久了这我就花了3个月的时间，12次疗程，这个阿姨那就生活品质变好了啦，生活品质真的变好了，那原本是非常不舒服，晚上都睡不着，那无法久坐也无法久站，那之后他慢慢的，他觉得他可以去运动，他就很开心，可以去外面聊天很开心，可以坐久一点，Q 菜。他也很开心哦，对，但是没有办法改善很多。我相信，因为压迫很严重，没办法。但是改善了70%，我让他回去生活品质好一点，那我们就撑住。我就说，你没有办法把它变好了，真的没那么厉害。如果真的那么厉害，那外科就要关掉了。

0: 在我们是松解那附近的一些粘连，让神经释放出来，疼痛减轻，
1: 是，
0: 但是椎间盘退化依旧，你去照它依旧是在的啦。好，所以在这部分我就是说，开刀适应症有了，一定要让他去开刀，这一定要切记。我们真刀没这么厉害。那如果患者不愿意开刀，我们就留下来大概3个月的时
1: 治
0: 间，
1: 疗
0: 太
1: 期，
0: 久了，效果也是不好。那
1: 是，
0: 还是不要留住患者，让他去进一步的接受治疗。好，我们一定要为患者想。
1: 所
0: 好，
1: 以
0: 这
1: 在
0: 就是
1: 整
0: 我
1: 个
0: 的案
1: 权
0: 例。
1: 衡之下，也是医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评估。
0: 对。
1: 我们有好的生活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尊严。这
0: 对，没错。
1: 最希望也都是将生活的一个自理状况能够调理得好。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不适合的患者，或者是是不是有不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的一个朋友或者是病患。
0: 哦，有，那当然，第一个，我有这个，哎呀，这个不错，做得很漂亮，这个 slide 哦，我必须好好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做的。那第一个很怕痛的，当然就不要了，然后因为你光治疗它，它可能就已经压力很大了，心理压力很大，这个一定很怕痛的话，我们就不要。但第二，我觉得发炎起很严重的发炎，你明显看到它肿起来了，然后你手放在上面。非常的热，然后红肿热痛很严重，我们不要做了啦，因为我们也是一个侵入性的，毕竟还是会发炎。如果它在发炎，你在发炎，那可能后果就比较严重一点哈。但严重内科疾病、肿瘤啦、一些高血压等等，反正一些严重的或者是洗肾或者是服用我们的这个那个抗凝血。

0: 剂的，
1: 是，
0: 你不要做，毕竟侵入性它还是会破坏，而且针刀它在破坏力会比较强一点、嗯、maybe 你划到了静脉比较深层的静脉、嗯、那它要吃凝血剂，那可能就会流比较多血、嗯、比较麻烦一点、哦、那但我们是侵入性，一定位置一定，如果今天位置上面有一些皮肤的疾病，
1: 是，
0: 或有一些伤口已经有点溃烂的，那当然你也没得做了、哦嗯、所以毕竟那递过来孕妇跟哺乳期的一些妈妈我们也都不做、
1: 哦
0: 哦、孕妇当然现在小孩子生的少、哦、所以孕妇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哦
1: 嗯、
0: 不要给她太刺激，所以今天孕妇来看酸痛大概一律就是推拿就好了，轻轻、哦、的帮她、哎、呼呼嘞，让她不要那么痛，不要太侵入性，尤其是针到这个，我等一下小孩子、哦、我们承担不
1: 起，宫缩了就麻烦了，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哦、小孩子没有已经不是家庭的问题，是升级到国家的问题了，
1: 国家的问题，
0: 对对对，
1: 真的
0: 国家的问题，哦、所以就类似这样、哦、我们就不适合做针刀了、哦嗯、
1: 是是是，
0: 对，
1: 在这几项呢有的不适合做针刀，那其实在整个疗程当中大家也都会很好奇想说啊，医师啊，如果我接受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大约疗程的时间会有多久，自己总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0: 哦，对，好，那疗程时间 我原则上我都会建议说我们先做一个疗程是六次，针刀做六次，那因为大家不一样，所以你有痛灸或者是机转不一样，比如说腰椎颈椎那大概都要三个月、嗯、我可能就会花到两个疗程左右，12次
1: 比较复杂的，
0: 对啊，如果今天是无时间、啊、有时间，如果是在比较后期的或比较前期的也不一样、哦嗯、比较前期的大概就是会花大概六次左右、哦、那后期的因为我们说无时间到后面会自己好了、哦、所以有三次，因此我会一个疗程六次评估一下，
1: 嗯，
0: 好、哦、评估一下、嗯、好，如果今天六次、欸、没有用、欸、但是它有效果、嗯、那我再做第六次、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二个疗程，大概两个疗程12次都会改善大概有七八成，
1: 是，
0: 好，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没有痛那么久了，有时候三个疗程三次、嗯、那就好了，
1: 就可以差不多，
0: 对，就真的好了，好，那当然就是后期我一定会希望他酸痛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工作一定就是个原因、嗯、一定要避免嘛，比如说像五十肩他一定是肩膀使用过度，
1: 对，
0: 那工作我都不会叫别人说你不要工作，很多西医就会或者是一些老的医生啊说、嗯、啊你卖走点喝啊点中喝 啊,、嗯、啊然后不可能他吃饭，所以我说工作没关系休息，
1: 是，
0: 我们学生五十分钟就要休息十分钟啦，
1: 对，
0: 啊你要做五十分钟你就起来动一动十分钟，那这样就好了、哦、不要说不休息、嗯、第二就是适时的保护他，比如说啊你膝盖不好啊就护膝 啊,、嗯、啊腰不好啊就护腰啊，
1: 嗯
0: 哦、手肘不好、啊、你就护肘啊，啊你就保护一下，你不要一直破坏它然后又让它好、啊、你一直要想要它好你又一直打它，对不对？ 你没有休息怎么会好啊，你又说你不能休息，那我就提供你一些帮忙一下嘛，
1: 对对 对, 对，
0: 一定要照顾自己，毕竟我常常跟患者讲我遇到你就二十分钟、
1: 嗯、
0: 可你跟你自己相处了二十几个小时、欸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后续的保护比我治疗更重要、嗯、所以你要让我的疗效持续久一点端看于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嗯、如果今天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几乎疗效都非常好，
1: 是、
0: 啊、如果你不好好照顾自己那你就会来呀、啊、蒸一下又回去、
1: 嗯、那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跟医生互相搭配疗程之外自己呢也要有活动要运动一段时间，还有要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卖硬筋的之类的，那也想问说呢，其实在我们常见的疼痛当中的疗法里面我们的小针刀它的优势跟限制也要请吴医师再来跟大家讲解，
0: 那我们来讲一下针刀的它的优势在哪里，我们讲很多啦，针、
1: 嗯、
0: 刀的优势当然它小嘛，我们毕竟我们要破坏粘连在传统的治疗方式一定是可能 maybe 用开刀啦、
1: 嗯、
0: 那我们针灸啊，针刀就很小，它就跟针灸一样，它只是头部一样，所以它一定是位置小，哎，创伤小恢复就一定快、嗯、好，第二就是说它效果比较快，因为我们是微创嘛，很小的伤口破坏力没那么大，哎，所以它酸顶多一天、
1: 嗯、
0: 第二天我就可以评估，比如说我针完今天针完那我后天就叫它回来，哎，那就可以马上评估你的效果、啊、如果今天伤口太大了它可能会痛了两三天，
1: 是，
0: 对，你就很难评估嘛，那当然安全性的 操作成本它一定比较低，它就是一根针而已嘛、
1: 嗯
0: 啊、我操作也简单啦、啊、我不用像西医去手术室啦、啊、
1: 是、
0: 啊、我只要去整间就可以做了、 哦，对，就是这个是优势，但它还是有点点不好的地方啦。比如第一个，它技术性非常高，就像我说的，它我们人的神经血管很多，尤其是在颈椎，我们的腰。

0: 所以非常多的神经血管。你今天针下去，你不知道针在哪里，
1: 嗯嗯。
0: 哦，所以技术性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判断呢，哦，判断就是说，哎，他真的是五十肩吗？啊，他的是这个是医生的专业，可是最重要还是这个风险，就是说我不知道神经血管在哪。因此，现在的超音波的普及，以前超音波一台动辄100万。

0: 有一些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啊，你扎到血管还是会肿啊，
1: 是，
0: 啊，你扎到有时候啊太快扎到神经，它会麻麻的，
1: 嗯，
0: 好、哦、啊，甚至比较严重，我们都知道晕针啊，啊，针刀太紧张的人，针完就晕倒，他、啊、当然有针刀，他也是会晕的、啊、哦，大概就是这样，其他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大劣势，那优势还是多于劣势啊，哦，对对对，优势还是多于劣势，在现代的一些器材的指引之下，这一个的劣势已经越来越小了。
1: 是。那听起来呢，其实，在整个综合评估下呢，大部分的患者都是能够接受的。那也想要问说，其实小针刀整个治疗疗程之后呢，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也请吴医师来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提醒。
0: 对，好，那小针刀做完，我都会建议患者，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不要去碰水了，因为
1: 不要
0: 毕
1: 碰
0: 竟，
1: 水
0: 对，毕竟它的创
1: 哦，
0: 伤比较大一点。那过来休息是一定，我刚刚讲过了，休息一定要。那不要碰水是，我会建议真的是大概3个小时、4个小时没关系，就一个上午的时间，4个小时先尽量不要碰水，毕竟那伤口比较多，比较大一点。那其实就是这一点而已，那其他就还好。现在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治疗完之后一定要好
1: 要
0: 好的
1: 活
0: 休息，
1: 动休息，
0: 该护完的就护完，护走的都护走，
1: 是。
0: 这样子就可以了。啊，饮食方面就没有特别的禁忌，然后都没有禁忌，就是碰水这一块要注意一下就好。当然，如果你中间有任何不舒服，哎，当然还赶快
1: 赶
0: 回
1: 快
0: 来了，
1: 回
0: 对
1: 来，
0: 对，赶快回来，好，这一定要跟大家讲。好，我们要跟大家讲，如果有任何不舒服，你就回来，不用客气。好，对
1: 对，
0: 对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小针刀的疗法哦，听起来觉得很厉害，也觉得还是会怕怕的，因为是自己太怕针，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般现在非常多的一个疗法。今天先非常谢谢我们的吴医师，
0: 那
1: 谢
0: 谢各
1: 谢，也
0: 位，
1: 谢谢电视机前面观
0: 谢
1: 众朋友。我们下
0: 谢，
1: 次同一时间持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一卦最重生，
1: 阴阳一卦最重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处，
1: 若有真性归国处。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
0: 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
0: 无贵国先师。

0: 王禅作早，各位同修，各位法会座上三界万灵众等，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的思想，咱爱用伫生活之中，你就会当体验到天公的世界。把体验天公的天界，若是啊，咱无依照这个法实行伫日常生活之中的时，你就袂当去体验到天公的天界如何成就。所以啊，咱任何一部经，咱会当只坚持一部经，这部经诶，经者是为圣贤所开始的为经。我们人所做的呢，人家己所悟出来、所写出来为忏，忏悔为忏，那是两方忏、水忏，还是咱人悟着所写为忏。咱啊，禀告天地为告，咱空界所传来的妙法为经啊，为经。所以《贵国先师天德经》即是王禅老祖在空界所传的妙法。那么王禅老祖伊的空界在哪里呢？昆蒙山的蒙蒙渺渺，伊是大罗天界。大罗天界等于满虚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拢在大罗天界之中。那么，请问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境界偌大？地球上所嘛是伫个贵国先师的相中，天，这个天地所有山河大地，这九大行星、银河系、星系，嘛是拢贵国先师的掌中，伫个天地盘之中。那么，请问贵国主、贵国先师伊偌大？伊个法偌化，这点呢，咱爱了解着法的存在，甲了解着法的思想的时啊，咱不然找着自己的本性，不然发觉自己嘛是贵国先师的化身啊啦。所以咱伫贵明年八月初四开始举办到99天，咱这个。护国息灾的大法会，咱目的呢，就调请着中华民族862位天主帝王圣灵，临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要咱嘛调请着咱的中华民族11978姓，因历代祖先的祖灵，来到坛上接受祭拜，接受。用用，咱唔知，咱无多做，咱知者，这点心，这片的信心，咱来做。我相信，所有的诸天圣人和菩萨呢，一旦祝福加持大家大众，尤其呢，仰仗佛力，直接的呢，好好一年呢，各位的祖先，各位的远亲祭祖。各位的徛家地基主地基灵，恁的无缘住世英灵三界万灵众等，会当临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同修，所以天德经要传这天德经，必定上天之意。因准才会使传，上天之意若无准者。我根本含讲都袂使咧讲，既然讲出来，那像现在的时阵，外面咧阳光普照，光明世界普照，要蒙蒙蒙蒙的小云雾咧，迄个化界众生成云成雾，成光成天微光来到咱的这座咱发挥的会场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 咱每一届的发挥啊，必定有伊的殊胜妙法的因缘存在。好，咱在传一部法，那嘛是一定得到上天之意，甲咱引准。啊，引准呢，完全用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呢，是光明；天相的实现呢，哈、啊、是法喜。所以各位啊，咱今天有这么好的因缘，咱是上金山仙律师，哈、啊，咱所在呢，哈、啊，咱现在所看到的，哈、啊，这个法界现象世界，哈、啊，咱现在所对出的是九九方，九九方是光明的天。啊，光明天呢，头前所对出的呢，哈、啊，九十九方呢，啊，上对面这粒圆圆呢，哈、啊，是代表一个天的光明，代表着日头光明向对这个山势，这就安尼一直一直一直的显示日出东方一点红啊，哈、啊，日出东方一点红，啊，依靠断断千江水。一口断掉千江的水，啊，是安尼断掉千江的水呢？咱是光明的心念，千江的水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法呢，咱来了解万法的殊胜的光明面，啊，黑暗一面呢，咱我都要断掉，断掉这个黑暗的千江水，落去的千江水。向为光明，皆为光明啊！所以咱九九方呢，啊，咱小吉山所对出的这个九九方，现在发挥大成所向出的，咱的九九方呢，这里是真正殊胜的世界，这嘛即是蓝天光明之世界，嘛是西天世界的启示和实现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0: 动手，咱世间充满了这万法的事啊！哈，上天护持，一定未用黑暗来给你压打，啊，一定用光明来给你普照。那么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九九天和个实在的发挥的事啊！哈，大家嘛是得到这个九九，哈，这33天。啊，光明的世界，诶，光普照，神光普照，啊，来甲各位，好，甲各位加持，甲各位祝福。咱啊，直接呢，祈愿呢，哈，咱的贵国神师王禅老祖祈愿，咱的玉皇大帝祝福各位，求光明路者，会圆满；求身体健康者，会如愿；求各位家内平安者，会当遵照和依照各位会当希望会当愿愿啊。那么一只呢，今日一只咧讲解《天地经》， 啊，咱啊，感觉已经到尾底要。

束的阶段呢，咱遮来祈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会当互相相疼爱，会当互相相关心、相关在，共同创造世界的和平。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若一个人心念光明者，咱若光明者，上天的示现、法界的示现，这拢是在甲咱启示着万法唯心，甲咱启示着哈，咱一切如来最上善的示现，予咱眼睛会当顿悟啊！好，那么咱直接继续过来啊，看经文。若有病魔天主心啊，日上妙法天地经，天王闻声救度你啊，必业消除病离心啊。所以各位，咱上这部天地经，会当医真济怪病。咱的病是对业障自来，既然有业，业都发生啊，咱就只有忏悔，咱就用心靠意过来回向到这些妙法。好化解，好咱完成这组重点的事，哈，咱就化解干枯色真经，哈，百业百病消除啦，得和平啊，啊，咱继续过来看一部经的，啊，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啊，两天护法波通心，化解干枯见太平，帝国济民求安康，咱真济。身为国家的领导者，或者部门的领导者的时候，咱爱啊，迄个心要治国之心，要济民之心的时候，好，咱就家己咧，哈，爱好好啊，咱来供养着天地经，供养天地经，你就会当有智慧。你要治国，要济民、安民、保民的时候，你才有法度万里的愿。咱一个人无偌敖，咱上经的是上这部天地经，咱天公会甲咱祝福，予咱国家平安和谐。所以两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根过色身经啊。当今当下呢，哈、啊，咱的交通部部长啊，林灵山先生，伊心怀着国家的安危，心怀国家的种种的爱安定的啊，所以啊。哈、啊，那么林部长呢？一早时，不要嘛是一定上一部天地经，一定个师傅啊！我早时、暗时，哈、啊，丢去无当个厝，我一定上天地经来祈求天公赐福，哈、啊，好啊！一旦把我本分做好，因为林部长呢，啊，伊就是伫原来高雄，因是大人伫高雄文化院天公庙。天公堂、天公庙在服务。啊，当伊看了这部经的时候，伊个提起来最作为生命、人生的指南针。所以，若是咱做生意的嘛好，咱做哈工程的嘛好，或者做属龙工商，咱爱也要读这部天地经的时候，天王会给咱道好事，天公会给咱道保庇啊。各位唔好怀疑，哈、啊，咱一个国家遐尼大诶官呢，哈、啊，即、這个伊就会，哈、啊，看了天地经，伊就发觉到这是伊诶性命，啊，伊就发觉到天地经是伊治国嘛好，也是伊困难坎坷，会当产生智慧、力量、信心诶妙法啦。所以各位，今日一只天地经一直伫要圆满啊，哈，咱呢？哈、啊，这讲解《天地经》的时候，法界充满一片的光明，法界呢充满一片的这个殊胜的水上的启示。啊，这呢，哈、啊，让咱看出，哈、啊，咱现在端的，啊，何国色彩呢？妙法的《天地经》啊，哈、啊，这个一端对面这天上，这呢，光明。这样，这样，是不是？

0: 各位是方先生，哈、啊，妙法难闻，若是一个人啊，咱也要将法用在生活中，哈、啊，不然你的人生会过得过真正祸害，过真正圆满。啊，过来官非王法，哈、啊，王法天妖心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一贵人坐降临啊，解读在业何理心？各位。咱官非官是王法，咱一个人若是无照天理、无照国家国法去遵守的时啊，当然咱官司发生的时，咱就要怨叹，咱爱欢欢喜喜接受哦，咱国家法律的制裁。国家法律就是天理啊，天律难违，天的法律，天律。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一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0926898101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这是啊，咱的互人有冤枉，咱无做毋对伊，啊，咱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结果有官员，啊，也是官府判官，吼、啊，查无清楚，或者有诶有官府判官呢，受到人情诶压力，人情包袱压力诶时啊，造成伊无重人情无头路，重人情诶时啊，有头路过升官诶时啊。那么各位，咱免个怨叹，这是咱的德不足。咱各位啊，咱个来忏悔，哈、啊，忏悔，忏悔，忏悔，上天自然会予咱向咱讲理。因为世间的判官呢，是代表着天理，官府官员嘛代表着天对服务百姓，百姓。啊，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这个妙法的殊胜的时啊，大家难念、恭念、恭诵《天德经》的时，你有天一贵人坐降临，好、哦，咱就将自己的烦恼好禀报天界，好、哦，那么天王呢？啊，三十二天王伊就降临，甲咱查清楚，啊，查清楚呢，咱有冤者向咱清白，有灾者，好咱。减少灾业，有恶者，予咱度一切苦厄。若是真正有罪者，咱来欢喜纳受到政府的制裁，政府的制裁，官府的制裁，即是上天天律的制裁呀。各位是否理解？好，咱天德经啊，甲咱启示的，是第一爱照天理行。唔是讲违背天理以后，你念这部天德经就有效。咱若违背天理，咱念这部天德经，予咱当下卖做恶业，予咱以后卖阁受到现在所做糊涂事咧来受恶报恶业。那么至于所做过去所做恶业咧，那上天一定会实现。上天实现者，哈、啊，

照着各位官员法律来甲咱实现，咱欢喜信受，你得度一切苦厄啊！哈、啊，各位同修，那么戒除罪业和离心的时，除了在咱上妙法天地经，咱将天地经用在生活之中，也是啊，咱观世天一贵人上天的。派两天护法，甲各位来加持祝福。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戆戆新新的一大堆，厝边头尾共偷摕，吼、哦，人物件都共摕放伊个厝内底啥，啊，放厝内底咧，哈、啊，人来咧，哈、啊，讲你也偷着，无啊，你甲伊并，啊，并着，你若甲摕钱，你这。在你厝呀，我也知，我但是摕我嘛毋知，是毋我摕，还是我摕我嘛毋知，毋知阮兜人摕也毋是，是啊，规家伙总犯寡妇，吼、哦，伊讲因兜啥人摕嘛毋知，啊，规家伙咧法院总调，你想这想这想这，结果咧，大家讲，阮即个囝摕的，伊人个囝摕的，你看有够糊涂无？戆戆神神啊！到尾有一天以来咧，我还是讲。念八节菩提多心经，烧心经。老师，我无心经，你叫我念心经。哎呦哇！连着念八节菩提多心经，一直念一直念，等于呢哈啊，伊就精神啊小问题。等下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教我们解空啊。那么伊唔知伊个摩诃八节菩提多心经，摩诃八节菩提多心经，哎。念一阵嘛，感觉奇怪，头壳较清醒哦。佮一讲佮起来，老师啊，我心经遐短尔咯，我268字啊，无啊，几字尔？260字，无啦，遐尔，我拢念遮个啦。摩诃八节菩提多心经，诶，这嘛是有效啊。所有一切法拢在内面。那么，好咯，各位，我讲较济，法在哪里？啊、哦！归国先师陈德敬，哈 啊！所以啊，各位啊，恁若念遐就袂遐济，念袂好势啊。南无归国先师陈德敬，南无归国先德敬。哎、欸，我毋是教恁平段哦，恁有当袂记遐济时啊，你著先去请。所以你个。念供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诶，你甲所有内底一切法拢甲请来啊！迄、那个33天王含天公都请到位诶，你看安尼事情无？哎呦，所以啊，真正妙法啦！我开始甲你讲诶时，一定袂来听，我等下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就好啊！好啦，你着，互你先了解一切法以后。你爱一切法宗了解以后，你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教感应呢。所以啊，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呢，你合作，那马上马上念，现在天上法界圣贤，唔来甲咱赞叹着，王禅老祖传这部贵国神师天地经，赞叹的，嘛是老师伊啊。甲几个神师天地经，所有妙法一切尽在几个神师天地经，几个神师天地经，好加两字南无的是妙法，直接的今日来开始呀。11月17日上午正午时呀，11点，都5分啦，5分开始。将所有天地经的妙法、天公经的妙法集于一，所以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那么各位爱过了解进一步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再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包含着所有32部经的一切法，包括天地经一切法，拢在南无阿弥陀佛内面啊。所以各位，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弟子，咱

了解者，吼、哦，咱会当当一切苦厄，一切烦，咱跨过一切的烦恼，跨过一切智慧、智慧的障碍，咱会当跳过，咱自自然然得着心安自在的状态之下，即是度一切苦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拾荒善知识，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个人累劫凡亲借主，救各姓当下无缘处世英灵，救地基注定。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现在请大家，咱先来念吼，供养赞记，阴阳日月最凉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是方圣知识，咱即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咱智行先师甲咱开始，开始讲顶节嘞，讲到上古无文字，制作的文物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咱即摆作些历史来看，咱就真正清楚啊。古早人的生活确实真简单，无像即摆遮复杂。古早人烦恼较少，即摆人烦恼较济。古早人的烦恼咧，因为伊毋知影对倒烦恼去，毋知讲未来哪有即个火车，有只太空船，有飞机好坐。嘛毋知有变猪诶，嘛毋知有各种车咧，所以伊无烦恼讲，希望有一工即个好坐，毋知。所以古早人烦恼诶量诶，相信比咱即摆较少。咱即个人烦恼最近诶烦恼是啥咧？一人一卡，结果幸福诶，十张卡、二十卡。一张卡，我刚才一张卡就地卡当中加放进去啊！啊，十张卡提款卡啦、健保卡啦，啊，个房屋卡啦，啊，到这个购买证卡啦、酒桌卡啦、金卡啦、银卡啦，啊，餐厅卡啦、文具卡啦，什么卡，卡掉掉。那这边人都在卡，啊，揣你后面顶后下，面顶嘛爱下嘛爱就对啦。卡上个下，面顶下卡拢去卡掉就对啦，好卡，咱人啊，即摆人生活较遮复杂。啊，有诶人啊，真哩，吼，出去出去看哦，一面破啊变起来哦，变起来，吼，卡差个差个，我伫遐我专门遐落看，要到三十底卡，我讲你是到底是毋是卡打一条地啊？你卡带你掉地，跟卡卡在那里卡，一蹦出来拢卡。你讲叫做什么卡啦？迄叫什么卡啦？什么卡啦？修理卡什么卡？哇，哎呦，你的生活根本就遐复杂，就信道啦。伊种吓，我感觉发觉上复杂，卡早无这个卡拢无烦恼，即摆卡就烦恼。啊，一届就拍唔见卡，拍唔见一条底个卡咧，钱用头了足侪钱去向签足侪。好、哦、卡一个嘞，直接去用卡去啊，去用卡去。所以咱即摆生活嘞，会当简单，简单烦恼少，复杂烦恼侪，即点各位要甲试看觅啦嘞。虽然简单嘞，易经的两字啊，易一个日一个月尔，一个日一个月安尼尔，所以咱只有恢复到日月。一阳二气，然后归回一气。啊，咱就是如何原来烦恼无烦恼欢喜，烦恼欢喜呢？如何归到一条欢喜的气路啊？咱若要爱烦恼的气，搁接到伊呢？哦，这就是讲咱呢，智行先师啊，甲咱开始的吼。这古早无文字的时啊，这个生活呢，那非常的简单啦，啊是。较烦恼较少就对，
因缘和合，过来因缘和合，福气咱福多乐殊，二孝济卦象，是一文字之所属啊。你讲因缘和合是什么因呢？什么缘呢？这两字哦，各位哦，爱正确了解。什么因？比如讲，我拄食到腹肚枵诶，因为腹肚枵，我竟然要食物件，食一杯牛奶嘛好，爱食一个面包、一个泡嘛好，因。那么我腹肚都枵啊，到尾都食，遐拄个朋友伫遐。

0: 嘞，啊，是咧点啊嘞，拄开一个点啊，啊，我昨下来买一个物件，买一个物件来填一腹肚嘞，盐，或者火合，因缘火合。咱伫世间嘞，真济代志啊，拢是因缘火合。阿某，会当做阿某，嘛是因缘火合，啊，因缘火合，别个囝。嘛是因缘和合，啊，咱做人囝呢，因为阿个爸母呢，因为爱有一个传宗接代，所以和合呢，哈，啊，两阿个某呢，甲做一个呢，就生做咱来啊，生只囝出来，就团香烟，因缘和合，所以咱伫世间呢。大行拢是因缘和合而成，有个人就是讲自然而成，毋对去。自然而成诶，无生理，不生法，不生道。因缘和合才是法，才是道，是啥原理呢？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比如讲，有个人讲，哎呦，我这所在真自然，唔是自然，因为我这个需要这所在，这个所在咧，比需要一丛树啊。我甲种这丛树啊落，好大起来，水起来。你因缘和合，唔是自然起来呢？因缘和合。好，比如话我即摆爱用这个笔，啊红色诶，本来我乌色诶，红乌色、蓝色，写写写咧，要分辨未清楚，所以我才来爱，因为安尼咧，我才来设法找一个红色诶水，来设计一个红诶水，是啊，这叫因缘和合。比如讲，咱一个人。我足想要来佛寺拜拜，啊！我家己无闲，我去也无车。那么多一个朋友咧，啊，某某人啊，我着用闲，我倒去到哦，好，我要来佛寺拜拜，拜佛祖，因缘和合，因缘缘着经过，人来相见面是缘和合。所以咧，生活中咧，每一项代志拢是因缘和合，并唔是自然。那么自然嘛是因缘和合，无生命咧，接石头是安那伫落伫遮咧，因缘和合。因为石头山浪山山。原来就落下落下，啊个落雨地动呢，所以就落来因缘和合。所以咱福气地啊，福气啊，啊因缘和合，啊这因果啊，缘果啊，和合起来，福气啊，咱何多乐书，何出多乐出书。先天卦、八天卦、嘛，后天卦了吼。咱以后我会详详细细讲，互各位这原理。

对的来。日后再挂上，挂了先天、后天，这种再挂上，啊，是做文字之时所属啊。是啊，这种挂上呢，先天、后天，是啊，先天、后天。比如讲，咱如果种一丛树啊起来，树啊种了都爱有水，伊才会活；爱有露水才会活，好，爱有这个空气才会活。这个后天、先天呢，这个好多呢，这是教咱讲世间的万象万物啦。佛陀就告诉我们万象万物啦，都是先天这个因。好，老师嘞，这个缘为用，为用，为缘为用。所以老师佛陀，这个先天后天，日后这卦象。这个卦，才会画出足侪八卦384爻的卦象出来。384爻的卦象画起以后，就甲咱开始上简单的生活方式，上简单的生活方式了，对。所以才文字开始，文字开始。好，那是文字呢，要不以前的话简单讲哦，这个呢，比如说看卦，看。好看，面顶是阴面水，下面水，这都安尼来就对，安尼来就对，这都是水，好，这都是水会叮当诶，所以会寒人。那哦，这水呢就是坎嘛，就是坎卦。那么这离会呢？离会，相平阳约者阴嘛，内底叫做离会，离家离会，两个阳，你看阳中隔一条溪，阴的就是溪，两个人嘞，无能之力，这边无能之力。牛郎织女中隔一条溪，隔一条河，和隔一条阴，这叫做离呀、啊，所以离开去啊，离开去啊。所以咱的文王啊，嘛一前啊，福气啊，看了好多足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挂相啊，出去咱这书文讲煞了，咱会讲好多历史的原理，吼、哦，迄个足详细啊。是做文字之行啊，比如乾天，乾的天，乾呢，伊就是安尼，乾，这个就是正环，好、哦，这三环是乾卦，啊，这环来，甲写来，为天，好、哦。虽当时内无文章啊，虽然当时啊，吼、哦，学习的当时无一文章，无像即摆咧，即哦，四书五经啦，足侪文章无，犹如图画，拢是像图尔，拢画图，画各种的图，好、哦。啊，实际是相依相依的相依啊，实际是相之意啊，相相依文字啊，相依的文字，实在都是相依的文字。像咱甲骨文啊，甲骨文就对啊，啊是其他嘞相依嘞，用画表示啥表示啥安尼类嘞，相依。好，尤其鸟官之心啊，那是鸟官啊。鸟官就是是鸟官氏啊，鸟官氏伊形象，伊画足侪形的就对啦。咱遮一个小朋友嘛是安尼，小朋友伫画，就说啦，你举笔咯，伊一定要画，伊若看。

0: 伊画一个，安尼的，啊，面顶我坐画一山，面顶一头，表示人坐的椅啊。好、哦，形象以后人啊，再改做文字来，哈、哦，形字。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个香甲形字啊，字虽传于鸟官，咱的字啊，唱者是的，传于鸟官，为的是这一福气，为这个形啊，字的形啊，创于福气，字形的福气所创造的出来。其象形之字啊，会文之意，会意之文啊，会这个意，这个意，这个处，这个形啊，吼、哦，这个叫做啊，这。这个这意吼，会文之意，比如讲日，好，那遮悬呢，遮悬呢，头到尾的面顶，照到天下下来，好，面顶天下对天顶照到头壳来，日头遐光到遮呢，啊，日照日都照大虚空，所以这为日啊，象形为日。哈，会议之文啊，多处易结易结，数借历代啊，哈，所以迄段的时阵啊，历史嘞，拢用白书啊，制作这历代，这个历史的地点，拢用白书啊。哈，非创作鸟官啊，毋是文字啊，毋是创作鸟官所创作来，这点呢，各位都爱了解。伊记载无数啊，传说难详啊，所以这文字啊，诶，历史啊记载吼，无数无这历史咯，哈，传说难详啊，还是众说纷纷。那像咱台湾啊吼，为了妈祖婆的代志，哦，我北港妈、甲鹿港妈、南诶新港妈、大甲妈，啊，这里叫做东石妈。啊，这里叫做关渡嘛，这大家拢来争，这讲我的想炸，我的想炸，你的想炸，这讲是安尼想也想炸来，因为原来就无记载，这小者，若是有记载者，都未小者，好、啊，所以咱这里。记载代是非常重要，咱啊希望各位啊，咱人生短短几十年，若有时间来写日记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好，所以咱的记载无数啊，传说难详。那咱来个囡仔呢？假使将这个囡仔，咱要分财产给囡仔呢？上好甲写好详细，那无咧后摆咧一定会起烧咩？起冤家，小姐难详啊！所以文字的记载上重要。那像现在，吼，真侪伫法院上公务人员嘛，私人嘛，那有所来往有三个，我建议大家咧，拢甲记起来，记水记歹拢无要紧。以防万一有一天啊！运若歹是防不乱是啊，你都我多做一交代，你都会当撇开这个无必要，撇开这无必要的事端出来。

那我一个老朋友，哦，当时啊做江苏的时，我哎，你江苏哦，你这个手机哦，你爱闹嘞，我爱无用啊啦，这钱你等来，钱搞了就算了啦，哎，哎，过五年以后嘞，五年以后嘞，唔知啥代志，换者别人换者按看多伊啊啦，啊伊个无死无证据啊，甲即马要你定啊，要你锁过啊。啊，这个我当时就倒去，当时倒去，你证据提出来嘛。所以咱记载，咱记载非常的重要。有当咱的虾米件吼，你是几年后你搁提出来看，你会好笑。明仔搜索拍摄地条，我结果迄个才上重要。这拢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吼、哦，人生的过程啊，这是咱无上的宝贝，无上的宝贝啊。这个木莲尽靠所著作的呀，好，日夜的挂上，一经的挂唱，一经的挂唱啊，这传出过就上久啊，一经的挂唱传上久。啊，挂朝朝一人念啊，啊，咱历史来就历史的一记载，一记载无文嘛。传说南翔莫能尽靠所著作的，所以咱每项一项你发明嘛好，你一定要文字记载文字，哈啊，过来呢，就是这声，但是文字的记载嘛是自这个福气来才开始才渐渐有尔，以前拢无文字的时代，好，但是。挂香，挂香诶！这传子上古挂香，挂香传上古啥呢？挂香阴阳，阴阳日月最亮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日永远存在，月嘛是永远存在。文字，吼、哦，伫日头地球中间，人，吼、哦，所以日月最亮星，可惜天日难明分明啊，可惜咱唔知影这道理，好、哦，所以一个，这叫做阳，个阴。一阳一阴呢，伊历史就上古啊，天地还未有天地有啊。这布隆甲以前啊，都阴阳啊。无论你认为哪一个，宗教法门啊，你嘛是离不开阳甲阴。好、哦，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道理。咱来讲，哇，我什么上帝上古诶？你上古还是我活上古的三十古诶？你破起这样来讲，大多上古诶，大道，大多上古，其他的拢有一个时段。所以咱大多上古啊，都是日月，日月上古都是月啊。亿，那么咧现在咧，这老这学这亿的人啊，真正学亿偏去。比如哦，我今日学经，今日学经只个几十万咧，好多高高咧吼，今日硕士班学咧，我用出专家。可是咧，各位无了解易经。是在告诉我们，讲讲如何超越现实，如何呢？会当过一个正常人生，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那是学一个道理者。不是讲我以前向我摕偌济钱咧，几十万来学咧，哦，就会当出去做新鲜，互人尊敬，破破塌塌，还早咧。

0: 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啊，各位是往神理解，咱爱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就是无所及以前就有啊，无所及以后嘛是有啊，永远未变的，永远未变。所以也是永远未变，永远存在的。佛是根，根嘛是永远存在，无法度来个变掉的。也是一个多阴阳之气之多在化，佛也是这个多内底一根，所有虚空的根，伊拢有根，叫佛。所以根诶，毋是讲一头就完全根，月亮嘛要根。在85年，因为台湾宗教的关系啊，好脱俗的行为啊，好这关系啊，造成风，这宗教一阵风呢。好，这是一阵风啊，哪像这样都，其他不行，但是一直发生啊，抓着。所以当时啊，有一个大姐主管呐、啊，伊讲要灭佛，会佛灭佛。恢复免费，无可能免费，无可能恢复，因为佛是根嘛，啊，佛是百万虚空嘛，咱一个人小小人，你哪有可能去恢这佛的去灭这佛的，不可能的代志嘛。你来讲哇，我要恢下恢派这个佛教、道教、什么道教？会教伊的事啊，你是将伊的册甲烧掉尔嘛？但是天理的存在永远存在啊，永远还存在。所以啊，各位爱健康饮食，啊，所以一个是大道，大道是无为、无限的宽、无限的色。你讲伊无存在，无限的事，伊个也灭掉去啊，嘛是，嘛是伫这个，我都提的太极之来啊，好、哦，所以各位啊，咱爱了解易经，伊个大大个什么程度，入关的啊，善恶啊。那么过来哈。地位福气是自创作因啊，所以文字啊，就是福气是安尼来看。

0: 福建就知影，福禹寺啊，福禹寺一创作字就一创作落来，啊，祈福圣人啊，推己及奉其用，以为制作之本，典型之由，故有重之啊。因为福禹啊，从咱的文字就开始有留落来，根据八卦易经八卦原理咧，画出足足侪字来。好，以后的人啊。啊！以后的人啊，这个圣人啊，用推敲、推敲、推敲、推敲，哦，你两怀姐姐不爽，这创造你为这道理，这伊啊，弘基用弘扬、弘扬也用道，弘基用弘扬也用道，对呀，因为制作之本叫做一种咱制作的本，范本，这依归。这个本典型之由啊，做一个模样，做一个模样就对，做一个模样。故有重之啊，故有重之啊，所以啊，这个爱非常重视啊。咱爱重视圣贤，重视圣贤所开始的妙法。再来盖历代文物。莫不作说以译呀，译之所作，既因图书传之天然，又非人为呀，其推演变化，皆天地自然之事。讲咱历代的文物，历史历代的文物，拢是。咱的老祖公啊，祖师爷拢嘴讲的尔，口传心授。但是，咱即摆人啊，世间的人啊，即摆烦恼侪，杂事侪。你若要交代讲的呢，就阿难尊者安尼，遮尔好的记忆啊，已经要找真困难。所以啊，咱个古早的文。啊，是物件，拢是祖先啊，啊是即个圣贤啊所留落来传说，一啊，伫一内底传落来，是之所作，即因图书，一之所作，咱易经的所作的易经啊，所作即因，既然因的河道洛书。演化出来，传自天然，又非人为啊！这传着真正自然天然啊，天然来传出来，毋是人人为的，我都传的。这几种天意真奥妙，叫天意既推演变化，既推演变化，皆天地自然之事啊！这个易经啊，一大自然之中万生万物啊，伊的推演演化的变化，拢是天地自然之事啊，天地因自然的循环。比如咱一丛树啊，越大，嘛是一年四季天地自然的定数，当时一大只，当时一大偌济，拢有一个定数嘞。在咱新律师办公厅边啊，有一个菩提树。在什么6年前啊，有一个地主伊强用迄棵菩提树。而且菩提树呢，向后伊这个强用这个人啊，特别自杀进前诶，即棵菩提树就黄去，一直想要死的是黄去啊。我奇怪菩提树头先嘛黄啊，拢清水清水那只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6298-8888。

过无偌久咧，俺这师姐就讲啊，老师啊，某某人哦自杀死了。我你看，迄当护士就大家都人伊就是惊，啊，搁唔去啊，搁唔去，面顶落叶去。那么我们吃完了啊，我哎，某某人，这里吼，那是要去死哦，要去死这只小人，我好啊。哦，那安尼，那安尼是哦。后来我嘛最欢喜的呢。啊，昨日开始，伊个发不了来嘞，天灾的破的就硬落掉，都无个落啊，全无落，直直倒倒倒啊上嘞。啊，那就正常以后呢，哦，一直人往生去啊。我说灵魂世界伊无多来压水啊，无迄个气候来淹啊。所以咱道场啊，内底咱若种树啊吼，要看你气往水上吼，看菩提树啊。我强只菩提真水，菩提真大丛真水的是啊。我表示我运命来哦。那这菩提啊，哎呦，螺丝卡螺丝卡，哎呦，我的妈人哦，哎呦，这里是无用啊。真简单的道理。哦，所以这个观想。观这些，看这现象，观想，看这现象就对。要提点自然的代志，啊，后手啊嘞，规抓当在种，好，啊，干了这边管，这边给当在种，这边管家嘞哦，这边给家嘞，冇看了遐现象，好，到尾是安怎嘞？甲看哦，这座树啊来安尼来，啊遐一个开门的风呢，烫对这几丛落来，所以这丛水甲安尼，啊遮拢无水，这种的现象，吼、哦，这天地自然之书啊，天地自然的天书，是不是人我都去自然形式去左右的？那现在咱讲堂面头人正对面。正对面到着高峰，啊面头前嘞，拄只芝麻树，芝麻树嘞，正中一圆嘞，那一个个，我当当看，那是空竹深的，内底有正一众生在听经闻法。好，你讲看，内底一个正门出来，干嘞？对对，只芝麻树对嘞，这一圆，伊恐怕是为一圆中只只一环，但珠珍珠太高，珍珠太高，那比一高啊。这个主人啊，主人天地主人变化推演，那么咱咧看地理嘛，同款，你爱看草色，草拢附近拢足乌个咧，迄搭较白时，就是啊，啊附近就足足一个咧大大咧，真清楚就是啊，地理一定是啊，因为本身咧伊也有这个气，哈、哦。这是天地自然之数啊，天地自然变化。说天地变化，但是到这，比如咱一个人出世出来，哪像落火车哩，你靠靠你靠你靠你靠你靠靠靠，自然出来。我一个地主人老师啊，你甲算算囝要生，啊你也算一好无？好是好啦，我是想要算，这囡阿爸出来较大富大贵的。我你有大富大贵，你功德布施偌济？我问你，你布济偌济功德，做偌济功德，甲布施，你要哪？我要甲你讲大富大贵啊！就因为这多地啊，啊，伊讲老师啊，你甲点地理，我什么地理？平安道啦，我特出来你点，你平安道，因为平安的范围唔够宽。家来平安，事业平安，哎，无我囝平安，孙仔平安，大拢不成。啊，出门嘛平安，那安尼咯，我袂要做，我做做百姓。

所以啊，咱啊，天地自然之时啊，吼，咱爱遵守天地的原则，学习运用本末，该造化自在之境啊。所以一切的运用，咱伫世间每一工所做诶代志诶运用，那像早起啊，我遮地主伫上经，咱来举办99、39天诶法会啊，吼，点这油灯啦，吼。啊，国神中心啊，拢在听经文法。啊，我徒弟来讲，老师啊，这念位有诶面啊，那乌巴嘛哈，念位啊，是啥原因呢？本是有辨别这个念位是好啊是歹嘞。我真简单，念位呢，正中央呢，主人家，主人。

0: 咱也是讲，这个所在三分之一的所在，互分分到乌乌去的时候，男主人有代志，啊，就是这边呢，江南这边车，过去看到嘞，处男过来三男，那是这嘞，那是查囝，这嘞拢江路。出路的道理，我来讲，这就是迄在干那开始，因为天地阴阳日起，这点油灯连续三四十九天呢，这久的时间呢，这固定的人足辛苦，好，啊，都是用油灯的油的供养，油的供养，供了呢，这有代志无代志，会完成借助的，面顶奥巴马会下乌，那怎样啊？一个徒弟啊！我到底了，阿爷后生，阿伊来看看，哎，这灯，说乌乌，要敲电话甲讲咧，一下因囝做面倒来咧吼，随时是讲妈妈，我即几日眼目珠要滴跳，什么代志要发生个款，来看叫油灯是哩啊，还有一个较古锥个哩，这到底一只，吼，阿伊咧因做啥咧请一只来？啊，昨早起咧，我看伊伫冰船，吼、哦，浮动啦，冰都过，火点点无代志啊，想当泼伫冰过。啊，这徒弟咧也讲，我爱下去通知伊，做官咧无欢喜，做官有代志啊。结果啥原因咧？我讲遐八点外钟过去啊，就起来熬哩。结果啦，早起翁阿某咧去冤家，翁婿仔计困觉，某摸起来倒咧大声细声叫冤家，伊在叫。三九四十三只四只嘞，你油灯一铺到，破的嘞，抢不到，都抢不到，可见啦，哈、哦，这个现象自然的现象，运用的方法嘞，拢是利益内底，该做化自在之间，拢是做化的，哈、哦，自在或者各非人者之类啊，所以咪人者。这类的就对，哈、啊，说大自然，哈、啊，所有一切的代志，拢是大自然所形成，因缘和合所形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所以伊咱个内底了吼，性进行申诉吼，开始啊，吼，既运用本末，该造化自在之性，那造化一般就各非人制，所以毋是人一制，人来制造诶，乃是人为啊，明之念啊。好、哦，创之者人啊，出之者演者人，小演变化之者也人，以其本末天道啊，将数运数有定数，有极值，不得有所益啊，教育者、故益者，天道所自见，运数所有名啊。二比一天人相合之感。那么，咱的圣贤甲咧开始，刚开始诶，讲世间的万物、万象啊，拢有一个体，一个用，一个物件是食，你爱要用。比如即摆讲食，咱爱要用，摕来做教学，毋是摕来做消灭用，所以等到。伊运用本源的，咱弄清楚，该造化自在之境啊，拢是带有造化的原则，故非人制，人制之，毋是人所做，毋是人所生的，人所制造、所发明的，就爱了解，咱是人为啊，那安尼是只是人为之意念，毋是自然的，明之念，咱也安尼弄清楚啊。好清楚啊！创之者人啊，咱创作的人都是嘛是真正自然啊，泰然安然。说之者人啊，咱的所讲话的人、所传话的人嘛是共款对。小厌变化者，小厌变化者，咱的所有最文王就讲来，所有一切逆境的变化，改革偌一改，五就偌一改啊。所以小人变化，成人嘛共款，其本末天道啊，将死运算。咱若安尼，不如或者咧头尾只天道啊，将死运算有定数。但是咧，这里这定数咧，运算咧，这是自然的，有一个定数的固定的。比如咱坐车要到台北，一定爱伫半路啊，坐一站落车。爱经过，那么你只要过未过，是不是安尼？这些变化。那么咱伫世间啊，万行代志嘛，拢有一个天时规定，那必然啊，叫必然的现象。这生成的，这生成的，生成会经过这种经验，这种规定。所以各位啊，咱有当时啊啦，咱来悟到的是啊。这是过程，咱来努力做咱人生，欢喜受。有当翁仔某，有当会起冤家，意见无合，你我见这自然现象，自然呢，生生该来就来。这就是讲，咱的变化，小变化这样，也人以及本末天道将，以及咱足侪人甲天道地理啊，在颠倒的，天地颠倒的，从数运数头到尾运甲数起数就对啦，运数，数字啊，有定数，有一个固定的天数，有一个固定的规则，行行偌济，那像只电联车，那像即摆即条路，即个台北捷运。司机面顶是安尼，嘛是伫做一个控制，做一个是控制伫行，并不是讲咱完全一个人就驶嘛，爱经过控制。所以是将数运数有定则有极值，

有所应啊，袂使你种作为自己诶咧。吼、哦，这公路嘛毋是家己诶，是天地所赐诶来。个一只天道所组建啊，所以易经是啥意思呢？所以易经是啥物意思呢？伊内容是啥呢？都、就是天道所组建，天道所组建，天道甲你自然所看到的就对啦。你孙杨内底，你就会当看到即个过程，看到即个过程就对。所以天道所组建，运数所有名啊，运数四十九一数，五十一数，这拢是数。哦，运数所有名啊，这就是数的原理所有名。那么这数了以后呢，我会讲告各位了解，咱这是讲一数，这数文的啊。日比人天相合之教呀。所以啊，咱的圣贤孔子过来就讲孔子，来从这易经啊，伊这个叫做真正相信，吼，而且真客观，正确，有法接受的方式嘞，来弘扬。所以易经啊，天道所自见，天道自己所都所化。啊，运数所有名，运数都是安尼，家己所有名啊，一清二楚，一清二楚。日比翼，人天相合之教啊！所以这经易经啊，这本易经正是八道本，易经是正是八道本啊。天道所住的，这是你刚才讲天道、甲人道、甲地道三在一道拢在讲。天道所住的啊，运数所有名啊，是运数，伊家己自己就分较清清楚楚，慢慢咱加步，哈，慢慢加步哦。我要创造咧易经啊，创造啥？慢慢加步。好，运数所以变啊，日比翼，人天相合之教啊。所以从这里咧，伊用啊，这个大小象形降低啊，哈，啊，再来写这问题，写这易经啊。啊，比翼，人天相合，互人以后人人甲天会得相合。之教，所以咱易经之教啊，儒教、易经之教，就是教导众生如何咧，啊，得到心安幸福，得到心安平静。这就是讲咱人上需要啊，爱有啥子智慧，嘿，啊，这个，咱易经就开始讲到呾，所以这段时间呢。目前底下我都讲叫斯文，这斯文你若无了解的时啊，刷了学易经的会偏去，刷了学会刷易经的偏去，偏去是无采你学人生行到黑暗的地界哦。所以各位是望神知识，各位神是大德，各位念祖上听经文化，念祖上的救援之众，等等的，我讲这个易经，虽然讲真浅。但是有诶代志，恁过去生有诶可能无用着。我即生会当提出来用啊，我相信各位啊，希望神知识啊，咱啊，大家啦，咱诶建立祥和太平诶社会啊，已经就接近咯。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进田中火。

0: 车站。豆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好好学啊！社会大众，你们啊，可以进入我们中门来研究易经啊，来读易经、学易经、学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现在我们台湾到处都在开课啊，我们的电视台也一直在广告啊，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呐、啊。好、啊。好了，啊，解除众生的苦啊，那么已知众生啊，皆能修行成正果啦，故赞叹曰：啊，都能修行成正果非常重要，正确的果位。那么各位，你们进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你们刚进入来两年，啊，进入正习班两年，第一次给你们就是忠心贤士，啊，忠于自己良心，忠于我们的祖德，忠于我们的祖先，啊，还有忠于我们的

0: 姐姐冤亲债主、好兄弟等等的，就是中心贤士。所以两年毕业了，进入忠孝孝心，年薪就八个贤士，八个国位，这个就是正果啊，就修成正果。好啦，故啊，这又赞叹咧哈，无上妙法大道场啦、啊，涅槃境界一张床啊。那各位同修，床位很重要哎。刚才神位的你们的法师都会告诉各位啊，再来床位。你不要小看床位，床位就像充电池，我们现在都有大不大的啊，就手机啊，像充电池的一样。啊，你用这个床位睡错了，家不安，心不定，晚上睡不好，或是一睡的，睡到晚上早上起不来，这都是要风水学的，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实例啊，作为大众们，你们可以进来学习嘿。涅槃境界，什么叫涅槃？没有烦恼叫做涅槃，不再有烦恼叫做涅槃。这一张床，心安一卧千万年呐、啊，心一安哦，一睡觉千万年，不是死翘翘哎。你心安了，睡得着觉，头脑就清醒，清醒呢就没有糊涂，没有糊涂，你就千万年，你可以成就成圣成贤呐、啊，那不生不灭呐，这不生不灭呢正永恒，所以床位非常重要，好多信众大德。因为孩子一天到晚到处跑或者老人家一睡了一直喊到皮皮错的问题然后在床位我们书里面都有这是给各位告诉各位那么二十大鬼谷先师再以严肃的这类语气的开示众生于正法难闻又难遇，各位，又难很难得去碰到，所以我们有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就是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所以当下王禅老祖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合为一，这是正法你们了解了以后你就发现原来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来到世间上那么多那么多的烦恼都没有去注意难怪有那么多的颠颠倒倒那我们在下当下呢，连座上的所有诸祖灵，你们在空界、在灵魂界也是一样往昔在世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烦恼结果呜呼哀哉走了，舍身回归大地了。我们只有在灵魂界，在这里还是很多很多的烦恼的时候。风水真经也是各位的法界灵魂界诸祖灵，你们在灵魂界意识界里面可以重新再反省再检讨然后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精华在灵魂界你们也可以再扭转你的乾坤今此世人应知珍惜人生宝人的身体。 人生是宝啊，人生是宝。哎，有很多人很可怜，来到世间，你从天界，哦，虽然是大神，投胎到这个身体小小的小身体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天道风水的法则，被风水啊这个违背的我们这个自然的法则磁场，所以身体有的是病一辈子，很可怜啊，等到走了还莫名其妙呜呼哀哉。所以我们在灵魂界呢，啊，就是要再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是不简单。你既然有投胎转世为人了，我们就要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把你们所束缚了。这点非常重要。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超十年的啦，啊，那里师兄师姐啊，啊，他结婚了六年没有生孩子嘛。啊，有一天他要来问师父，以前呢我在家里啊在打坐的时候啊，有一位菩萨在我前面坐了，他说禅师啊，我很想到世间上来体验世间的人生，我但是世间很苦哎，啊，我不怕苦，我会修行。那好了，你既然要来，我就找一个机会给你吧。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第三天我就去大安寺上课嘛，那时候第二届、第五届的我在上课啊，刚好一对夫妻他就来了，还没进入中门，他说师父，我们结婚六年了，我们想生一个孩子呢，都生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我说好了，不打这样，你回去就有了。他说奇怪，你师父用讲的回去就有，他真的，我真的嘛？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那有前天晚上的菩萨了，我说到他家里去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一个菩萨有约了嘛。好了，那我就跟他说，这个你到他家里去。我说好了，你们怀孕了，赶快来，第一次我安胎，看的。就来安胎了，怀孕了，很快的安胎了，安胎出生出来了，我说生出来要抱来我看，结果出生以后，半个月嘛，他就先抱到仙佛寺来，像今天这样，很多同学在那边，那我看到抱了，我看到对不对？是呀，对不对啊？我。看到那个念呢，哇呢，对不对啊？抱着个念，哇呢，阿正，太可爱了，阿正，叫我不能讲，我说好了，索音打给我看，哇，这去爬因为他爸爸妈妈好高兴哦。我说这个孩子，第一要带回来皈依。带回来给老祖宗贴孙，好像这个孩子会很。

聪明，很聪明，要带他修行，那所以人要到世界上很难排队呢，不简单呢，尤其现在年轻人都不想生了，生了又把它拿掉了，那是就可怜呢。这一次我们九九法会，在安州莲座上呢，有12个堕胎，堕胎12个，到第三个想要生了，没啦。问了怎么办？先超度英灵再讲不要开玩笑啊！你这个所以人生是一个宝，还有很多要跟各位讲的。人生宝，更应珍惜，此生惜来意。这一生，惜不是西边的惜耶，惜是金为空。息为空，空界来到现象世界，空界来到人间界，就息来意，来的是什么？是修行。我们来世间的目的，不是再来找冤亲债主，我们来世间的目的是一个知恩而来，知过去生累劫，你有父母、亲朋好友，等等恩。要感恩，要报恩，然后来修行，用你的身体做更多的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所以，我们来世间要惜缘，来世间上不要去断上这个缘分，不要断缘，断缘分是最傻的人，凡事先忍耐，忍的一时。你可以保百年身，有的忍不下一口气，那你就把身体弄坏了，大不孝。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未来的人世间的导师，人天的导师那不为名来，不为利。我们来世间上不是为名为利而来，为而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那只缘体悟人生点点滴。释迦牟尼佛来世间的时候，好多的大众问说：“哎呀，佛陀啊，你为什么来世间这么苦？”释迦牟尼佛就为众生开示了。他为众生的生死一大事而来住在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一大事来住在世间。生死，人生之大事呢。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我们要修行，你就知道生与死的真实意义了啦。我们。那自愿体悟人生点点滴啦，我们在世间上体验一天的，在天上要体验一年才能体验到，无论酸甜苦辣涩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要注意。各位，世边的世间的名和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这句话讲来。不是那么肤浅呐，生也没有带来名，也带来利，没有；死也没有把名和利都全部带走，但是带了一个东西就烦恼回去，把那烦恼带回去而已。我们要把成果、正果带回去。你有事业、有财、有钱都是非常好，你广结善缘才能事业成功。所以修行的人，事业要越成功越踏实才对，不是修行人把事业、把财运、名利全部放掉，不是这样。曾经台湾有某一个佛教的大师，社会人都不晓得、不了解他的心，他说：“哎呀，这是政治和尚，真的很可怜的。”我都不懂，
在文化

0: 在那边批评。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政治上，被其他国家孤立了。所以这位大和尚呢，就在整个世界各地设立的他们的教团的分会。那当我们国家要到国际行不通的时候，只有这个佛这个教的分会呢在出面化解人与人间的干戈呢。所以修行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啦。这一点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其他人的宗教团体。你不懂，你只有在外面凡夫众生以凡夫之见批评修行人，这是在造口业。所以凡是每一位修行来世间上，有因缘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的，你有悟了，都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在祈福的。那么当下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你们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贤士大菩萨。
1: 禅机山唯心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所以观念要弄清楚以后，你们这一生来世间上，你们就不会白走。啊，走了，带回去了，带了一个国位，啊，带了华玺，带着功德回去，啊，又把功德回归来给你们的子子孙孙。所以家神，家神呢，都是家里祖先修最好的。先走了，然后把功德带回天上界，然后又回来在家里当家神给子女拜，而且子女拜你把这个福气、哦、分享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安家神很重要耶，很重要哟、哦。哦，你这么好好修，认真诵经就是功德啦。好事做以外，认真诵经，你把这个功德全部积德回向给你的祖先，诵经回向给祖先，就给祖先有资粮，啊，祖先然后有的回来坐在我们家做家神，然后家神呢，那就转施给自分享给自己的祖祖孙孙，是安的呢，啊。懂吗？安听有无？所以很多人呐、啊，有智慧的人赶快修，啊，有机会赶快诵经多念佛，就回向给祖先，嘿嘿，然后祖先就回过来会回向给你们呢，啊，所以我不敢说师父有什么修啦。但是我的念头啊都是依照修行的法仪啊，所以你们旁边有一个宝塔啊，宝塔这个人里面有舍利子啊，啊，这金刚舍利骨啊，就是我的阿嬷的啊，他的灵骨啊，把它捡起来，里面呢拿了一截，那灵骨里面都是像钻石。

金刚舍利好多嘞，啊，整个灵谷里面金刚那个舍利啊，满满的好几万颗嘞。哦，所以有时候你们来哦，你说啊，叔妈，我给你摆，你分一些功德给我哦，叔妈也蛮波比的。不是说叔妈没波比，说你不是他的孙，你也是他的孙啦，因为既然请我叔妈也蛮波比嘛，波比大家嘛。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让祖先，我们好好念经念佛，回向给祖先。啊，祖先呢，他倒下慈航，就会分享给啊他们福报给我们。所以有的人呐、啊，会骂什么总统啦、啊、怎么样？我告诉你，不简单嘞。我们一个人的福气，我家五口嘛，我一到五个人，我的福分要分给我五一家五口，五口的。啊，现在有几个了？儿子、媳妇，有两个孙子。好、哦，再来一个女儿啊，一个孙子，一个女儿，一个孙子，还连我自己九个。我要分享哦，我要把我的福气分享给我九个人穿皮皮呢，你知不？你知我足忝的呢。哦，所以当下我们的总统，你说在，你讲也。啊，不好！哎，他的福分分享给2300万人呢。哎，那总统是好命歹命？他有福有德，天上替天下来。即使他的政的团队没有什么好，好、哦，但是啊，总统的福报要分享给2300万人呢。任何一任的。啊、地方政府的首长也要分享给地方所有人民、啊啊、曾经有一个我们师兄、啊、那师父我做普通的百姓最好，我可以分享我们的、总统啦、县长啦、市长啦、乡长啦、村长啦、里长啦、邻长啊的福分给我，我都不必分出去。有咬有咬不跳啊！但是阿大没有智慧，我们要修的福分给大家啊！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什么啊？够共同拍写了，好好修的对吧？希望各位十方大众啊，大家学易经，修行道家火线性，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以外，大家学易经。啊，修行道上可见性，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

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

0: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唯心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的是吴天富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师姐，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仁德教室28岁吴天禄先生，
0: 欢迎您，
1: 欢迎您，
0: 师兄好。我们今天这难得，就是可以在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进入这个易经风水教室来学习，那，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呢认识的王禅老祖师尊。
1: 首先呢，我就是在电视的 MOT 所看到，
0: 是
1: ，看到结果呢，我看师父在弘法嘛，我就感觉讲，这个节目够袂歹呢，我就想讲好啊，啊，无来，搁边仔个跑马灯，搁有在走咧，走，我就想讲好啊，我现在会当是来咱个中门呢，我就是咧想讲，有一感觉在转电视，去转到多老师咧底下弘法，我就是想讲，这个师父弘法还不错，旁边又搁有招牌灯，我想讲好啊。我来去看嘛，带去带伊迄落离阮兜较近，我就走去啊，去啊听看嘛咧。
0: 是啦，迄个招牌顶就是咧介绍讲咱有啥物课，伫台咧上课。
1: 对，台咧上课，我就走去甲上课。啊，拄好迄个以前拄严信老师咧上课，

0: 我去，我就讲，哎，听听咧，哦，哎，还不错呢，哦，我隔2天，我就人家说我心动啊，就不如行动，哦，对，我就打电话去台南大厂报名，哦，他那个师兄就给我讲讲，挨个半个月靠我开课哦，
1: 哦，那
0: 哦，
1: 家
0: 安尼
1: 店
0: 啦，
1: 呐，
0: 哦，
1: 真
0: 啊，在某一天我在转到电视的时候，看到仁德教室，哦，也在招生，我就打电话进来。哦，首先呢要衡量一个路程嘛。
1: 对吧？
0: 哦，我那边到台南路场，它要骑车要50分钟，从这边25分钟嘛。哦，我就来打电话进来，我就开始衡量一下。哦，这个比较近。
1: 来仁德教
0: 哦，
1: 室
0: 这教
1: 更
0: 室
1: 方便。
0: 我就直接仁德教室报名。哦，就这样，这个跟老子可能是基业已经接近了。哦，跟同修们，哦，跟老师们。哦，都接近，我就开始学习初级班的上课，
1: 是，那所以您第一次听到师父在电视上面讲《易经》风水的时候，你刚听有吗？
0: 我是加减我听，我是
1: 加减
0: 我
1: 我
0: 感觉讲，
1: 听。
0: 哎，不错，唔看我一个讲，迄个啊边啊走尾顶走出来，我就想讲好啊，无来个听
1: 我
0: 看
1: 要去
0: 嘛
1: 上
0: 咧，
1: 课安尼
0: 哎
1: 这样
0: 呀，
1: 子，
0: 啊了有一个因缘，都参入咱的宗门。哦，啊，参老师，啊，甲同学们，哦，甲有这个机缘，哦，都啊，就安尼专门来，安尼易经风水安尼啦。
1: 是，
0: 我刚才入那个专门的学易经的时候，
1: 嘿。
0: 我跟老师在一起在教导我们嘛，哦，我说，哎呦，安几百个，哦，啊，易经，我刚刚讲，哦，我读这个呢，一门学问呢，我讲，哦，啊，遮济呢，啊，我
1: 要
0: 就
1: 看
0: 说。
1: 电视的时阵无同
0: 哎
1: 吼，
0: 呀，我一排，个迄条无啥共款，我一排我就开始学，啊，所以即款老师就开始教，开始教，我教，我就开始接，因为我等于个加减嘛，人讲，我那一定爱复习啊，
1: 对
0: 你
1: 啦，
0: 不复习，一定用，
1: 袂使书包拢
0: 哎，
1: 无
0: 我
1: 拍开
0: 开个
1: 啊，
0: 书包单尔，一定爱加减嘛复习，啊，起来我就讲好，我一定迄落，啊，佮对教诶，我讲，哎，这佮引起我诶兴趣诶，我就开始认真，开始直直迄落背。我背到老师咧教六亲啊六数哦，啊都教完，啊都有先如是做法讲嘛，我都伫迄阵都轮到相机组哦，啊我去哦，正常我是我卜过就占卦，我占卦迄阵就占四爻咧，动四爻咧，我讲哦，我打迄个年啊，都拄着这样你那坐爻咧动安尼啦，哦啊我就。有一天，我就带老师，迄天有去啊，去可能要举手落啊啥，去我就伫车顶，我咧问老师，老师就讲，我劈头就问老师讲，老师，啊，怎么看动数也遮济，安尼啦，啊你啊，老师就是甲引导讲，安尼下晡一定落雨，我迄阵就心内讲半信半疑嘛，啊想，遮时啊去到遐，拢好，咱先有时拢好天嘛，啊到下晡时啊3、4点。我讲3点的款，就开始打雷啊嘛。迄阵老师搁带阮去迄落500楼安尼啊去踅踅咧。到那3点遐，开始在拍雷啊。老师就讲可能要下雨咯。安尼，阮就认真就等，你怎赶紧等来？我等来先就是，我听无半影，哇，开始在落雨，搁兼拍雷。我迄阵我就感觉讲，这个卦，感觉足神奇
1: 好
0: 的。我
1: 奥
0: 讲，
1: 妙
0: 哎，好奥
1: 啊！
0: 妙啊！我讲好啊。安尼，我就对讲好。每次我去做化工，因为一天我都有去迄落，先有说上到爱做三界啊，三界化工我去，我就去甲大概去嘛，甲3天去就对。我起来我就讲，这个想想来讲，这么奥妙啊，啊无来，过来认真去学，安尼，我都拢继续叫底下开始学，安尼。
1: 是，我想，这个我们从师兄的分享哦，这样子聆听下来，就知道，事实上，师兄在这个2年的一个初级班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因为很积极，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易经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风水的课程时间也是一个半小时，那我们一个礼拜就这样3个小时下来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你觉得比较受哪一个部分的吸引，然后你运用的比较多，或者是你在运用当中，你觉得哦有一次特别印象深刻的，你来跟我们分享。
0: 做深刻印象就是讲，迄届我从头头讲了，讲老师迄届，啊，即摆第二届我就，自己都讲，那个气象台，他说这个台风，这风台一定会入来。
1: 哦，即届无同啊，是风台咧。
0: 即摆入来，我就讲，啊，都感觉讲也无啥动静，也无啥咧，我就开始个粘一个挂，粘一个挂起来讲，风平浪静咧，我就对女儿说，我说女儿说，
1: 没有动摇，没有。
0: 动到风平浪静呢，应该是未入来哦，安尼啦。好，伊讲，我就甲讲哦，我讲看是气象台较准，咱毋是讲气象台无准啦，因为迄风台会转弯啦。对无吼？我讲看是风迄个气象台较准，还是我较准？落比较一下，安尼啦。啊，过一届，隔晚上的时候，我就再有的升职再去补习，他老师教。叫他不从，可能不要进来，进来吼，台湾那时候较唔好就对安尼啦。
1: 你跟老师在开讲的时候，大家就希望讲红台
0: 冇入来。红台冇入来安尼啦，我实际上就对这讲，未入来放心啦，未入来啦。阿姨讲，阿姨开拢知，我讲我是个，我因为我随意进嘞，我就甲讲，我讲，起来吼，风平浪静，未入来，我就安啦。过两天两三天的结果呢，冇入来嘛。我无一万人卡了，他相信讲，这个占卦很奥妙呢。我就给他讲啊。这样。不过老师在教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在重点的时候，他都会重复的复习的。重复复习到那个学生也差不多了，都可以了。那他教谁？教那下面的那个易经。他不是说你只有带过，可不行了。我们老师都很认真了。都很认真，把那个随缘，那个随缘哦，要教的都每个人都，如果一定爱打，大家打的拢差不多，拢会小块一样。啊，不，你来遮学易经都不好啊，对不吼？啊，这么个一届我咧一种，
1: 所以意思就是学生们也都没有办法混，就对了。
0: 对啊，
1: 都要踏实的学到。
0: 对啊，入中门就是讲易经风水，你一定爱，最主要是占卦，你一定爱学个讲拢。他不是讲高手啦，都一位生二位熟，第三就是较顺手啊嘛，拢赶快啦，了咱就讲好好，来讲看嘛咧，看说个，安尼，即卖各地各一个讲啊，讲你选举啊，选举立场迄阵，迄阵我都改成迄个初级班，迄个职业嘛，政治啊那个政治班嘛，安尼，我就去。我就是想讲好啊，啊，无咱就较有一个进，较有一进入正式班啊。我就甲讲好，啊，无我就甲占过看嘛咧。那个刚好那个里长，就是我差不多十几年的好朋友嘛。在那边我就想要占一个卦。出来说，这个还不错呢，又官鬼也虽然动，再来动又官鬼回头生，我讲啊，官鬼旺。父母日子来生又旺，我讲啊，我就甲讲，我讲这个一定会调，安尼啦。刚刚那天晚上就我到那个朋友那边去，然后讲串门子对啦。去啊，多也去啊，
1: 因为
0: 隔壁两年嘛。去，我就甲讲，算，明天一定动算，你免惊。伊讲你开始，你是安那看？伊讲我随意进我就占过个咧迄我就看你一定讲，保证讲你明仔一定会调，安尼就对了。我都用安尼个。
1: 有来自朋友的祝福，你感激起安尼啊。
0: 我跟他讲，讲，伊讲，哎呦，托我的福，我无影来，我爱托你的福啦，安尼啊，我是甲教练阿讲啊，结果出来，还是动算。安尼，因较尾啊，较相信讲，恁的中文的意见很奥妙，都很棒呢，安尼啦，我讲。看你要来学我，你要来学我，我再来做介绍员，安尼啦。伊讲啊，这老啊，学啥？伊讲多老啦，那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对不？
1: 是。
0: 我做这个引领，我就教你一个分享，安尼啦。
1: 那其实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哈，在我们的电视上面，也许呢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么完整，但是会在你的课堂里面呢学得非常的教我们哦。
0: 对对。
1: 那其实肖师兄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妙法普传》这一本很重要的法宝丛书，里面呢，事实上大概有212项的这一些 项目，那都是我们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哎，没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么彻底的，可是可以在这一本法宝丛书里面知道，哎，清清楚楚一二三四五该怎么做。那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运用了什么？
0: 那个妙法普传里面，我跟老师所学习的那个风水，哦，易经风水，哦，我就要去，刚好我都好像妹妹，我在重新打造房屋嘛，然后从打掉再重建，哦，
1: 是，
0: 哦，重建了，我就叫他哦，动和仪式，哦，我们房屋的四周围还有中宫，哦，都要放这个，然后放高金，
1: 嗯，
0: 哦，放可能，然后你头前爱个摆，爱个讲摆，哦，迄个四个啊，哦。迄个饼啥有无吼？爱拢爱全部饼，吼啊了，啊我喏提一张文书互伊就对啦。
1: 好好，遵照法仪，嘿，
0: 叫伊法仪，互伊去念，啊念了就讲，哦开始了，再动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哦，啊，伊拄啊动工的时间，哇、哦，拄啊，那时候又讲，那讲天不测风云嘛，啊，拢会落雨不上，啊，迄落雨就无路去做。哦，起一间厝，哎，差不多起到真了袂好啊，头一冬安尼，哎呀，安尼，啊，即摆起是已经即摆起啊，差不多即个好啊，初批。哦，啊，我就啊讲，你叫迄个土水师傅，甲你讲门诶，一定要下门工笑，塔门还要有门工笑。哦，啊，你房间门。哦，所以你反正你的门，所有的门一定爱做门工程，啊，做下一个门工程。
1: 趁这次机会，
0: 嘿，哦，就是机会，啊，都会当你去，迄个，哦，啊，你门，变锁门、插门也袂使对冲，哦，安尼也较唔好，哦，啊，加个厨房，哦，因为设计，迄个咱的人，咱的人工后面的人乳嘛，旋乳
1: 玄
0: 嘛，
1: 武，
0: 旋乳后面，哦，你也袂使，伊也袂使去，你会使看，你龙边还是左边？哦，啊，看个好势，哦，啊，他过来，过来去衡量，哦，你啊，伊讲，哎，各位个咧问我讲，啊，迄个祖先的牌位，哦，看看遮会使袂？我讲遮袂使，哦，啊，我看看讲，啊，伫拄个即个所在会当放尔呀，哦，因为放安尼多呐，顺顺，阮叫做逆水嘛，哦，你祖先的牌位多逆水，还是神位逆，一定爱逆水，哦，安尼，哦，啊，所以我就是用老师教阮的方法。哦，传我迄个，我就甲教，我就甲讲。哦，啊讲，我讲，除非你囥到遮，安尼会使尔，其他你无所在通囥。哦，啊，即款了，我又讲，囥到遮是会使，不过你即个门入来会冲着，哦，冲着迄个祖先牌位。啊，佮迄边的门，灶开的门开去，嘛是会当，嘛是会冲着，哦，祖先的牌位。你讲，我啊，伊讲，啊，无变两边拢冲着。我讲，简单，
1: 有
0: 你
1: 方
0: 做用一
1: 法。
0: 个，来想办法，想办法。恁两边拢做平衡起来，安个炸嘞，哦，安就无要紧啦。

0: 哦，你一定爱囥到遮尔尔，啊，无你其他拢无法通囥啊。哦，你讲要囥到厕所下底，也袂使啊。
1: 袂使。
0: 哦，啊，一定爱囥迄落老师教员的，就讲、是、一定爱溺水，哦，一定爱溺水，吼、哦，安尼较好。哦，啊，我就甲伊讲，啊，拄好囥到遮，安尼会使尔尔。哦，啊，我就搁考虑，搁尾啊，搁考虑讲，啊，你大门之外冲到，你灶骹门啊冲到，哇，两方面拢冲到，我讲，啊，各位拄好。都用咱的迄个方法，老师佫教的，我就讲，你两爿拢爱用平方，啊无你就去甲迄个师傅，该做两个房啊，该炸起来，哦，安尼就拢可以讲，
1: 诶，变都可以
0: 化煞，哎，啥啥，可以讲，哦，安就相安无事啊嘛，哦，安尼，哦，啊，佮以后了，你啊，哦，去全部拢全部用好啊，哦，我较佮伊教讲进攻，哦，下土就对，哦，下土方法佮你讲，讲讲安尼。我看是了，
1: 我也看
0: 哦，经一个嘿，一步一步个。啊，无我正甲你讲讲，你想做你也记袂掉啊。
1: 对啦。
0: 哦，安尼啊。
1: 是是。
0: 我种就是安尼。
1: 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我想，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来认识到王禅老祖，跟还没有机会知道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的这些朋友，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先跟他们。传递这些妙法，
0: 对，跟普通讲一些，
1: 对，
0: 哦，易经风水的奥妙，还有什么，
1: 对，哦，对，那这方面您的经验，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就在遇到了那个朋友，哦，到时候跟大家讲啊，讲哦，易经风水里面的奥妙，哦，还有易经的叫占卦，哦，你慢慢学，哦，不是说每个人一下就学的很多啊，哦，像我们的中文一样，一步一步要就班的，哦。一定要教，一定要学啊！你袂当讲一届就学啊！你嘛是做中水，有你啊一步一步的经验。
1: 对。
0: 哦，安尼大家就讲，迄落啊，因嘛是咧想讲，好啊，啊无就即摆有机会，我来参因初参课，吼，啊伊就讲我。
1: 听看卖。
0: 嘿，听看卖，伊就是讲，我咧讲，我是无参面数，啊无啥拢无，哦，啊我照实甲恁讲哦，哦，安尼看安怎如何，你爱考虑好好干呐。哦，啊，因就讲
1: 文本安怎传，咱安怎讲啊咧？
0: 嘿，我就传互恁，哦，啊，就一定我来讲无歹啦，哦，安尼啦，我是甲讲安尼啦。
1: 还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结缘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或是很重要的？
0: 我是印象就是讲老师有在教册真认真，
1: 哦，
0: 伊会重复甲你教，我讲，嘿，啊，伊这老师讲有这责任心，哦，来甲你讲。哦，讲啊，看安娜都安娜，哦，安尼，互你有一个深刻印象。哦，啊，袂当到时我交一张白纸起来，我是结业啊，啊个你个进入正题班啊，啊个根本都拢哦，拢学无一个啥安尼，安尼就袂使啊。啊，所以咱就是讲，那一定爱认加减啊，唔是讲莫讲认真啦，哦，加减啊学，哦啊加减啊看，哦啊我进了，像阮即摆咧学个进度差不多拢。都比较顺手啊嘛。
1: 现在大概目前当下是哪些内容呢？
0: 对啊，嘿，我即卖是阮即卖学个金融差不多拢讲，哦，看要增六亲六寿，还是要增哦增占卦，你莫问
1: 是讲
0: 占七财啦，还是要占官啦，是要做事啊，是要创啥有吼？哦，拢有一个概念啊嘛。哦，安尼就逐渐哦，有较顺手。
1: 装卦的部分都不需要再翻书看了，
0: 对对对，不用不用，我都不用了，
1: 是，
0: 我都用一直。哎呀，你就知影拢熟个嘛，啊熟个，自然你就免讲，哦，我学了迄落嘛，哦，所以咱学车嘛是拢爱加减啊，讲认真啦，哦，莫讲啊，讲，哦啊，那你讲切包蛋尔 ，OK， 哦，安尼好，我哩一定爱加减啊，讲，等于话爱学啦，安尼啦，啊，无意思，我打字话迄阵嘛是讲，哦啊这，哦，那时候好难哦。
1: 易经普遍大家的这个认知是，
0: 对对，大家认知百分之百，想讲哇，这个真难，哦，啊个六亲六寿，哦，六寿是较比较简单啊，六亲那个背六十四卦里面的哦，六亲哦上面这卦这三卦哦啊几数爻，像阮迄阵老师在教啊，哦啊教我嘛，拢一下一个明易经通水出来，哦就哦择天快，哦
1: 一算哦
0: 这什么名，啊我就是个一讲择天快。哦，啊，了我就讲好啊，我拢随个应哦，几数卦哦，什么卦哦，安尼就够练久了以后就熟了，安尼啦。
1: 是，所以真的课堂当中很灵活。
0: 啊，对，很灵活。
1: 不是说这样纸上这样比试哈，就这样过了不是？
0: 不用，还有老师。
1: 哦，直接用讲的。
0: 用讲的，我们就赶快马上就给他答复。
1: 对了，
0: 是这样的。
1: 对了，恭维出来的。

0: 是阿伯阿伯熟，
1: 阿伯熟，阿你也直接打好了，你的意思是讲。啊，这都拢熟啊！嗯哼
0: 哼哼，是是是，我想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
1: 三就顺熟了。
0: 三就能顺 熟，太好了，勤能补拙，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直学修到现在，您觉得哪一句法语您觉得很想要推荐给大家？
1: 我说，放隔壁还是朋友们哦，得一点讲。大家来随意经、哦、工作事事、哦、可以顺心，大家来随意经，大人小孩可安心、哦、大家来随意经、哦、公司客户无欺心、哦、大家来随意经、哦、家庭完满一条心、哦、大家来随意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是、
1: 哦、就这样啊，
0: 还是要认真的、一步一步的前进、
1: 啊
0: 对， 啊 对， 啊、对，这一定有收获的，不用去问甲乙丙丁，最后都还是犹豫不决，那我们只要自己学好，然后自己来掌握未来的路，这个方向还是能够非常的稳定的。
1: 对对对对，
0: 谢谢师兄的分享、
1: 啊、谢谢
0: 时间有限，法宝智慧无限、
1: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谢谢师兄，谢谢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的都是个人非常珍贵的过来人的经验，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就来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把平安分享给更多的人，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填满，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90坛。这个大法会总共要举办108坛的大法会。维新圣教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盛世，我们必须举办这一场大法会。台湾平安是天人法界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大法会。台湾平安对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希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圣地，也是净土啊。有民主这样子的一块宝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啦。维新正教也因为是在这块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屹立不摇，这是天理呀！维新正教这么好的法，易经风水宗教要传出去，首先就是要来受教育，就是上课揭法，唯有上

刻皆法共修，接受一再的教育，才能够把唯心圣教的妙法渐渐的茁壮成长，才能普利人天。台湾的平安如此的重要，师父在2019年，也就是己亥年，在我们的维新圣城举办定海神针的接曼大典。定海神针是九大菩萨恭请九大菩萨来镇住台湾。那一天的日子是农历的9月9日9:09，2019年。这个日子选得非常好，也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己亥年的这一年，定海神针落成之后，经过没有2个多月，就爆发了天地震动的一个灾难，叫做武汉肺炎。老祖师尊非常有远见与智慧，他知道灾难要来了，赶快赶快，就在2019年的3月开始建设定海神针，一直到9月9号的9:09来落成，来接曼大典。紧接着灾难就跟在后面来了，因为有定海神针，让台湾在这一次的大天灾屹立不摇。台湾的零确诊的日子是非常多次的，是非常令人赞叹与惊喜的。在这一次的大灾难，各国好多的国家送我们疫苗，我们当初不知道疫苗是很贵的，是上千元的，人家愿意送台湾，表示他看得起台湾，台湾有定海神针，开天九大菩萨镇住台湾，让这一次的大灾难武汉肺炎，台湾死伤是非常少的。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一次的死伤达到1500万人至2000万人，这是所有历年来历次的灾难最大的一次。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有远见、有大神通力，知道灾难要来了，赶快在2019年的9月9日9:09立下了这一支定海神针。定海神针有九大开天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神龙大帝，有济公古佛，有开山祖师，还有台湾祖师瑶池金母、

0: 全天上帝、玉皇大帝、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来护持，开天、开启天门，让天人与台湾与世界所有人民来天人合一。这一次的二月二龙抬头，老祖以及师父特别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共修，来接受法缘供养。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向弟子们开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因为没有把91亿6000万天人圣众教育好，所以师父就一直生病啊。这种天机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知道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哦，师父的生病都是为人类的各种灾劫，向九大菩萨开启南天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没有教育，都是让他生病啊。我们伟大的师父，他用他的身体受苦受难啊，来化解人类的各种灾劫。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师父，在生的时候啊，实在够辛苦，他没有假日，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就如同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做到死，做到死的前一天还在工作，做到死的前几天还在举办第20场的祭祖大典。祭祖大典之后，还有外国人来台中道场，他一样精神奕奕，神采飞扬，在那里开示了半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唯心弟子要以师父啊这种精神，我们不能懈怠，我们继续往前走。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像大灾难要来，唯心圣教就建立起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书的开示，台湾就在一个汪洋大海之中，这个定海神针呢就插下去，把台湾呢屹立不摇，让大风大浪都没有办法把台湾吹倒。它的含义是非常有禅机的。台湾这块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真正民族

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人民都一直盼望着有台湾这样子的净土，这是人民无上的福祉。但是，自由民主的净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必须修行的，必须消灾，必须祈福的，不然会很危险的。人们要有福，要没有灾难，才能够住在这里，能够住在台湾这块民主的净土。要充满感恩呐、要感恩。老祖师尊一来到世间，教我们的第一个心法就是知恩感恩报恩因为这三样是消灾化解、创造福分的最佳法宝。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报恩，那他会带来很多的灾难。我们家的孩子出外工作、出外读书，都告诉他，人家帮忙你，下次愿不愿意再助你呢？如果你能够做到知恩、感恩、报恩，人家还会再帮忙你哦。一个人在社会上，人家帮你忙之后，再来都不帮你了，你要非常的忏悔跟检讨，因为你不知恩，你不感恩，你不报恩。我们在家对于父母亲、对于祖先也一样哦，你不知感恩祖先，不知报答祖恩，不知报答生父生母之恩。那你会带来很多的灾难呢，说不完的灾难。这不是他处罚我们，这是天理呀，天理。我们不要眼睛看着人家不孝，看着人家不拜祖先，看着人家把祖先把他送到所有的佛教的寺院，送到功德堂，以为他都没有事，灾难会跟在后面来的啦。不要以为你都生女孩，后面祖先没有人拜就把她送走，这是没有智慧的啦，非常不孝的啦。我们唯心弟子要常常以知恩、感恩、报恩这样的心情来修行，来做人处事，那才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啊！我们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了无上多的妙法给我们，我们珍惜，我们礼敬，我们感恩，我们要报恩，我们一直为维新圣教、为台湾平安这一条路来走。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宗旨是。为国修道哦，是为民来祈福哎。台湾的所有人民都是我们要感恩的。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世间的，我们必须跟所有的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我们除了为国修道，我默默的为台湾人民来祈福，这种应得。我们是必须做的，我们不要向人家宣扬，我们也不要一直在那里啊向人家说，不用，向师父、向老祖，都默默的、静静的，一直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为台湾的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一直努力呀、在这里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来这里参加，也感恩今天的圆华法师来主坛，
带领的范贝斯一同与十四大联会来共修圣法。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9日，农历耶，哇，是一个大日子，丙午年的5月5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2坛。维新圣教举办2月2日龙抬头，这是一个非常殊胜而破天荒，从古以来没有人为一个国家来举办这样子一个让一个国家以及人民能够仰仰阔步，屹立于世间的大法会而努力。台湾平安会给世界带来无限的光明。台湾是在天上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明点。因为台湾有位非常殊胜的大神，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带领着九大菩萨。这九大菩萨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以及还有很多的万仙万佛。一起来到台湾，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可见啊，台湾是万丈光明。今天是农历的5月5日，是阳气正旺的日子。5月5日，在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日子，它代表的忠，对国家的忠，也代表的对家庭的孝，忠孝要两全呐、啊。这是

中华民族最精华的、最让人赞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不得了的，这种忠与孝，让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屹立不摇啊！我们要继续弘扬下去。每年的5月5号，师父在世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啊，举办了好几次的大活动，都在5月5号。5月5号，师父都会祈福，因为5月5号是祈福的最好日子，它是阳气非常的旺。他在台中道场的中庭摆了满满的矿泉水，告知弟子把瓶盖打开，本来就像现在万里无云晴空，到了中午就下起雨哦。我们知道那矿泉水不可能装满嘛，但是下雨啊，把那个水都装满满的，水滴哦会从那么小的瓶口滴下去，滴到满。师父的威德力，老祖的加持力，每年加持的50水，让同学带回去给家人，大家一起饮用，带来健康，带来平安啊。师父有一年也带着同修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去那里5月5号去那里做祈福消灾法会。师父在那里拿着龙头，跟一群舞龙舞狮的，他在那里也跟着一起舞，一起来欢庆端午节。人民能够在端午节很安详的、很快乐的来过这个日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像现在世界上还有人在战争，你想想看，这样子的端午节怎么过？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这端午节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吃粽子，得到上天的祈福，跟享受这么美好的阳光。风和日丽啊，端午节要敬祖先哦，端午节是拜祖先的最重要日子之一。我们都知道现在人是比较幸福，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祖，他都要在这一天来包粽子，非常辛苦，要去采这个叶子，要洗叶子，要洗米等等，非常辛苦，来做一颗粽子来吃。这种文化已经传承了好几千年了，我们的祖先都已经根深蒂固了，都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我们不论如何，你最起码也买2颗粽子拜拜祖先嘛。你总是不能在这个五月五号这么大的日子，祖先的桌上都空空的，这是大不孝呢，非常的不孝啊。一个不孝的子孙如何能够平安跟幸福呢？知恩感恩报恩是本唯心圣教的精华呢。知恩感恩

能够带来给我们无限的福祉跟平安，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动力。你也做不烂啦，因为你有知恩，你有知恩，你有感恩，你一定打拼不会烂的啦。最起码有父母恩，有祖先恩，也有。

我们要拜祖先，要供养祖先。我们在神火前面也要放粽子，在十四大年味前面也要放粽子。这是礼貌，这是心意。神火祖先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意呀。你再好的东西没有心，他也不要啊。伊无亏欠咪输啊啦，要有心，做子女的、做弟子的，要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端午节这么吉祥的日子，师父也传下罗盘开光，就在今天的中午。师父传下了罗盘开光的法仪，非常清楚，写得清清楚楚如何开光。罗盘在唯心圣教是一个重要的法器，每个唯心弟子，你不能不买罗盘，台湾话叫做罗根。上天叫做天地盘，罗盘不可以向人家借，罗盘要用自己的，代表你的精进，代表你的学习，代表你知恩，代表你珍惜，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下的风水妙法。罗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我们看一个房子，看一个工厂，看一个墓地，看一个建筑物，有没有气，有罗盘就可以知道了。罗盘是一个不得了的法器，尤其唯心圣教所出的罗盘，是师父设计的，里面有几层。都是师父精心规划的。那个罗盘，你买来，在端午节来开光，依法仪开光，老祖师尊会大力的加持、灌顶，让你拿着罗盘，老祖师尊就会降临。但是你还要依法修行。它才会降临。拿罗盘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放，师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不可以马虎，不可以不在乎，不可以不用心。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尊一直传下来的无上妙法。今天是非常难得的端午节，尤其在午时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珍惜，我们感恩。今天台湾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呀，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台湾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台湾的民族是一个不得了的净土。台湾的民族是需要维护的，台湾的民族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民族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要我们没有福气了，业力到了，台湾的民族就会失去了。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我们时时为国修道，时时为民来祈福。我们感恩台湾这块土地，给台湾的所有人民带来生活安和乐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来参加法会，

我们不用受到监视，不用受到调查，这是何等的自在啊，何等的幸福。我们感恩台湾这块土地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安和乐利。我们继续以修行，以祈福，以感恩来行一切法。我们的修行是要为国来修道，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这是大公无私，是有大福报的。我们感恩礼敬老祖师尊，感恩师父，师父，师父，感恩，感恩，再感恩。祝福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今天的主坛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所有梵呗师来共修圣法。我们感恩所有的法工，你的付出就是付出最大的爱心。我们共同来为这堂法会来努力，感恩，祝福阿弥陀佛。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6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93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这么重视这一堂法会。台湾因为有台湾祖师，这位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转世来台湾的。阿弥陀佛这么伟大，这么殊胜，他要来体会台湾人民的生活，他了解到。

好，它的苦处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接受外来政权的统治，从没有间断。台湾的人民没有尊严，都是寄人篱下，一直到了陈水扁当总统。台湾人民才真正的进入民主。陈水扁要当总统，也是上天的旨意呀。以前的台湾囡啊，都没有背景，没有任何背景能够当上台湾总统，这是天意呀。当然，维新圣教的老祖师尊出了很大的力，这是天机。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要民主呢？因为台湾因为有民主，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大法，才能够在这里屹立与弘扬啊。如果今天台湾失去了民主，你可以想象啊，能够万教齐发吗？维新四教还能够在这块土地弘扬吗？维新弟子还能够上课接受妙法吗？你可以扪心自问，你看看隔壁附近香港的国家，你看看。所以，台湾的民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圣神活菩萨非常慈悲哎，他要把他的妙法、普利人天的大法，要传递在整个世界，就是要有一个发光发热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台湾。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所有维新弟子，你要感念台湾这块土地啊，自由、民主，什么都是有因果的。如果你不爱台湾，你一直要把台湾打破、打沉，你一定会出生在很落后。很没有人权，一直被打压，那一个国家，你一定会去那里的，你安心好了。英国是非常厉害的，我们都知道，定业不可转，定业不可转，这是真理，也是天理。师父在上课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事实。我们一个师姐，她家里养一只狗狗。有一天，她的女儿好奇，就问这个狗狗啊："狗狗，你敢我那讲呀？你也是吼，迄买药三个哦，有影了。迄只狗啊吼，买全甲药三个，伊不爱信。"伊过去叫伊另外一个人来，甲问，讲你敢我若讲遐，你也是有幺六个，伊正讲幺六个，哇，他还是不很相信呢，真的吗？他再叫第三个，你甲问，问讲你是我若讲是无？啊，是有幺九个，真的，他一次、两次。非常明确的咬9次，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信念呢？你非常爱狗，有一天你就会成为狗，这是一定的。我们也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一个画家，他很喜欢画马，有一天。

0: 害怕进到卧房，看到的先生啊变成一只马呢。隔天早上，他就跟先生讲：“你向你爱违背，我站在来面前看你变一只马，你知无？一惊一个，过来拢违婚，拢违婚啦！这是真实的呢。”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信念啦，信念啦，信念最重要啦，心存慈悲，心存爱，心存台湾，心存有台湾，心存为国修道，心存为民祈福啊，这是真理耶。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苦口婆心一直教，但是有人就是把它当成耳边风。电视机所有的善信大德，刚才讲的这个是事实，一切有因果的。你的信念，人来到世间最可贵的就是你的信念放在哪里，你将来就会在哪里，这是真理呀！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你要来亲近唯心圣教，你要来唯心圣教来共修，来上课就是共修，来共修圣法，这是你一生最值得的。唯心弟子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轻言退道。前些日子有一个哥哥啊，在上课的时候问说，他的弟弟啊64年次，在1992年看起来新的会洽，不小心在路上把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先生把人家撞死了，和解了之后，他到现在都百事不顺，而且常常生病，而且又去心脏开刀。我相信他已经有神门跟无神了啦。最后问到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就是一个可贵的教门，会给他的弟弟报一条命路啦。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唯心圣教用意就可以知道了，他要用什么方法让他走出困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找出方法再用意，你看他的四爻父母爻就是忧心破了，财动来克他。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带财来克他，做事业财必得，福星有望。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可贵呢。像这样一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只有四十几岁，要艰苦到多久啦？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已经生病了这么多年，已经痛苦了这么多年，钱得赔啦，也和解啦，为什么还这样子？书有开示啊，你把人家撞死了，你所赔的钱他都没有花到了，是他的家人拿去花的呢，他还很恨哦，他很恨哦。我人好好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人生还没有走完，你就把我撞死了。他不恨你才怪呢，他不缠着你才怪呢，这是天理哦。这玉皇大帝也满家个悲亏哦，我跟你讲，他一直缠着你，让你一直落魄下去，是天理呀。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有妙法，让你离开痛苦，让你得以解脱，让你跟这位王者，两者都充满喜悦。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其他的宗门都说，哎，都给你顶啦，啊，别乱，我也不知道。但是唯心圣教不会，唯心圣教一定保你一条命路，保你一条名扬两利，阳界灵界都充满喜悦的法。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师父以及老祖传了三万卷册的妙法，无所不包啦，巨细靡遗呀，都讲得很清楚。有一位84年次的男生，他常常开刀，就是因为他的肠子啊会烂掉。医生想想的给他切一针，就把它补好了，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烂了，再切，切，再切。家人呢，也是找了不行，问到不行了啦。最后找到了王禅老祖师尊。王禅老祖师尊，我们就用意发现说，他的阿公哎，那金刀昂有问题呢。他们不相信，我们就告诉他的爸爸，你哈、把你阿爸爸的金刀昂请那个土公啊、师傅。把它打开看看，如果有问题重新整理。结果你知道吗？打开一看，发现了那骨头乱放，把手脚的骨头都丢到肚子里面，都没有依照规矩，咔滚臭两个头壳都有一定的排法，结果以前他们不晓得请到水把它乱排，把它骨头都丢到肚子，难怪这个小孩子，这位年轻人20几岁的孩子，肚子一直开刀，一直叫痛。经过唯心圣教的妙法，告诉他怎么来处理。重新整理，现在人好好的呢。现在这位84年次的年轻人身体好好的呢。当然前些日子又说有什么病，我们就用意告诉他，因为医生说他有癌指数，开刀开太多次了，
结果我们又告诉他，依照老祖师尊的圣卦，你要怎么做？前些日子已经过了2年多了，再来用意

都没有病了啦，医生在检查，癌指数也没有了啦。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像这种年轻人，一直肠子一直开刀，一直把它切掉，求助无门啊！只有唯心圣教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让他找出一条生路。这就是我们总本山的山名啊。叫做禅机山呢，老祖师都非常有智慧，取禅机山。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动力。人想该可贵的，都是有生的希望跟动力。人最可悲的就是不想活了。对生没有希望，对未来没有希望，这是人最可悲的呢。我们的古圣先贤就是告诉我们：爱莫过于心死啊！所有的悲哀，没有比心死掉了更悲哀的事情了。我们珍惜，我们感恩唯心圣教这个大法，我们也感恩台湾这个国家。让唯心圣教能够自由自在，在这里举办各种大法会，举办各种利人利天的大法，像今天的法会，在这里举办108坛，都没有政府机关来这里给你检查，来这里给你干系，来这里给你每天来给你关心，来给你登记，都没有嘞。这就是可贵嘛！台湾啊，这么可贵的一个国家，这么可贵的一片净土，我们要珍惜呀！我们要珍惜，一块净土是需要努力的。如果所有人民都放弃了，都管他的，爱哪落去哪，这样子很快就灭亡了呢。就是有好多的同修。好多的善信大德坚持台湾，台湾他爱台湾，他爱台湾这块可贵的净土啊，他拼死也要护着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群人，让台湾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呀、啊。我们在这里再次感恩。很多护持台湾平安的同胞以及同修，我们感恩，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上天也是非常爱护着台湾，难怪会举办这一坛台湾平安龙抬头。龙抬头就是有尊严、有格啦，为了给。叫做台湾平安，让台湾有尊严。祝福所有参加的法师、讲师、同修，也感恩今天有圆彻法师来助坛，带领着梵呗师一起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在这里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29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农历七月中元普渡，这项流传至今的中华文化传统，在信仰多元与宗教自由的台湾获得良好的保存与传承。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各依时程举行中元普渡法会，引领广大有缘信众贤士同修恭诵经典以及中元普渡祈福文书，以庄严的法言与诵经功德回向十方，祈愿有缘诸灵所求皆得圆满，民洋两界安定，世界平安丰饶。请进入中元普渡综合报道。
1: 梵蒂冈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在农历七月依法仪举办中元普渡法会，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法界一切有缘众生，以鲜花素果素菜斋馔敬献，诵经法师成佛慈悲威神力，将贤士同修大众等供养之物资一力化三千，供养祖灵及有缘诸灵，并以此功德回向，愿祖灵皆得超生人天，往生极乐。梵蒂冈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也于27日举办普渡大斋法会，主持圆心法师率总本山神职人员焚香上饼，恭请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及诸佛圣神菩萨慈悲光降法会，以慈悲威德力加持护佑民洋众生皆得平安。各地分寺道场也各依财力备集瓜果资具一众贡品，由住持法师带领香花斋心恭迎诸佛圣神，召请坛中诸大莲位上众生，诵经法师引领大众奉诵诸经法言供养普施一切有缘，愿得解饥食苦厄，悟入真常大道，随佛往生极乐，修行得证菩提。参与各道场普渡的贤士同修与大众，也都以最赤诚之心，召请府上祖灵、冤亲债主、阴灵地基及一切有缘诸灵等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愿祖灵都忍超生人天，往生极乐，了脱生死。在七月底结束前，各道场各则即日即时举办普渡法会，欢迎各地有缘善信、乡亲父老共同来参加普渡尽孝。详情请洽各地分寺道场。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114学年度联合结业典礼，国历8月23日在国立中兴大学惠孙堂举行。前教育部部长、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博士以及佛光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特别莅临与会，勉励义经大学学员同修清颁结业证书。今年既有200位平心贤士完成24年的学修，总计结业学员为2400多位同修，请进入结业典礼的重点报道。

0: 残疾山唯心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23日甲中心大学惠孙堂举行114学年结业典礼，全台各地初级班及正级班修业期满的学员们与授课师长及贵宾们同聚一堂，迎接此荣耀的时刻，并踏上更高一阶的修学旅程。典礼恭请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升坛，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代表主持，并邀请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长丁玉泉先生、董事圆德法师、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博士、佛光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师叔公、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先生、唯心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博士等贵宾莅临观礼，为总计2467位结业学员同修们勉励祝福。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丁董事长首先致辞勉励结业同修，表示师父将其一生所学都留给唯心弟子，没有带走任何东西。此即师父开示的佛祖五口留心法，祖德无生留功德，期许学员们继承师父的大愿，继续其未做的而要做的。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接着致辞，指出今日的结业典礼是为结业生来颁发果位，此果位不是随便就能得到，这果位是王禅老祖的大力加持护佑赐福而来，也是玉皇大帝的颁赐而来，非常殊胜，勉励同修们要珍惜此果位。接着由丁董事长与元义校长一同颁发平心贤士结业证书，佛光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博士也祈勉大家能传承师父的遗志，好好实践利益众生，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师父千手千眼的化身，并以随时随地存好心态、说好话、做好事，相赠结业的学员们。接着，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博士致辞勉励大家，要终身学习，增益其所不能，永续发展，让社会更好，让地球更好，让环境不要被破坏。杨武才师叔公、杨吉东院长也都陆续为结业同修们致辞勉励，并颁发证书。随后由元义校长为同修们一一颁发结业证书。颁证完毕，元义校长再次勉励所有同修学员们：福自我修，寿自我求，做任何事都要有头有尾。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我们必须创造更多的福分，我们必须过着平安、健康、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唯一一条路。典礼圆满，大众掌声祝贺。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残疾山唯心圣教代表团于国历8月15日至20日前往中国大陆涿鹿等地进行三组文化朝圣之旅，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0: 残疾山唯心圣教于15日由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亲率参访团一行，前往由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大陆亲自规划、台商捐赠新建的河南云梦山八卦城王禅庙进行深度参学与交流，并至河北张家口涿鹿县三祖圣地举行庄严隆重的朝圣祭祖大典。这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圆寂后，唯心圣教弟子首次重返师父倾力打造的心灵故乡溯源祭祖。此行不仅是一趟意义深远的寻根与追思之旅，更为两岸宗教文化交流再添殊胜法缘，行程庄严圆满。参访团成员包含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祭祖总会秘书长圆义法师、唯心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唯心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仙佛寺族长圆融贤士与护法贤士林俊杰贤士等人，于15日晚上抵达云梦山八卦城王禅庙，在创教宗主往生后首度踏上此地，全体团员难掩思念之情。随即在云梦山圆阙讲师与圆晓讲师的热情带领下，前往大殿与开山堂虔诚参礼诸佛菩萨，并追思恩师筚路蓝缕之功。庄严的法会仪轨展现唯心圣教弟子对创教宗主最深的敬意与承诺。次日早晨，朝圣团一行精神奕奕地登上云梦山南天门，放眼望去，壮阔的华北大平原景致尽收眼底，壮丽山河令人心旷神怡， 也仿佛再次体会到创教宗主弘法天下的宏观。

0: 看视野与胸襟。下午十分，由圆心法师一行人等与云梦山当地同修共同举行关怀座谈会，双方就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法门之弘扬、心灵改革及延续创教宗主混元禅师遗志、促进世界和平等议题深入交流。现场气氛温馨融洽，互动热络，更凝聚了两岸同修共同实践维新大道的坚定愿力。17日一早，参访团一行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与大安寺原本讲师、天一道场执行长蔡居才贤士、温怡珍讲师、基金会董事简金昌贤士、许桂美贤士、陈广志贤士、蔡佩颖贤士一行会合，前往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依序参访了乔山皇帝殿、古山神农炎帝庙及梵山蚩尤祠。翌日，在圆心法师带领下，于皇帝殿举行庄严的祭祖仪式，全体同修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思先祖，缅怀宗主筚路蓝缕的洞察与大愿，场面庄严肃穆。19日清晨，前往古山神农炎帝庙及七旗军魂降寮。今年适逢七旗军魂接灵与迎灵三年圆满，两岸同修虔诚敬拜，如法迎灵，为维新圣教推动中华军魂收援与两岸宗教文化交流写下历史性且殊胜圆满的一页。接着再转往梵山蚩尤祠，一行人抵达蚩尤祠时，原本万里无云的晴空竟突然降下大雨，天气骤变的奇景令在场众人倍感神奇。贤人是中华三祖感应显灵、天降甘霖的殊胜瑞兆，为此次涿鹿寻根之旅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记。维新电视河南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继续关心维新电视台于8月23日下午举行115年度驻地记者颁证及教育训练的详细报道。进入以下的画面，了解重点过程。
1: 陈吉山维新电视台23日下午于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举行驻地记者颁证及教育训练，邀请各道场驻地记者前来，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娟董事长颁发驻地记者任命书，并安排节目部李经理授课，讲授目前最热门的 AI 如何应用于新闻写作，以及 AI 在新闻写作上应谨记遵守的原则。上午刚参加完义经大学结业典礼的驻地记者们纷纷前来报道，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清法师、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及圆清台长陆续抵达会场。颁证典礼由司仪洪玉嘉贤士主持，首先恭请丁董事长致辞。丁董指出，维新电视台是师父混元禅师所创，其营运维持不易，但借由维新电视能够将易经、风水、宗教传播到全国各地，也借由维新新闻的报道，才能了解宗门各道场所发生的事。丁董事长感谢驻地记者的用心，将讯息传播到台湾及世界每个角落，让易经、风水、宗教能够传承永续。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清法师接着致辞，称赞驻地记者们都是报佳音的使者。圆清法师同时也是

0: 英语新闻的主播。诚挚邀请大家也要同时关注英语新闻，练一下英语，才能与世界接轨。圆心法师祈勉驻地记者继续努力，继续前进，让维新电视台把维新文化传扬得更广更远。元丰董事长也代表电视台所有同仁，感谢驻地记者们十多年来的历史记录，让法喜的时刻记录下来，将维新圣教的历史留下来，并期许大家一起支持维新电视台，支持维新新闻，一起往下走。元清台长也感谢大家前来，尤其是有来自澎湖的、台东的、高雄的，各地到场的驻地记者都不远千里而来，并感谢驻地记者们回传新闻资料，维新新闻才能播报。随即由丁董事长颁发任命书，由惠林贤士代表领受，全体驻地记者一同合照留影，也由丁董事长颁发补助金，感谢驻地记者于各地拍摄回传新闻。紧接着开始教育训练，李经理为大家讲授使用 AI 用于新闻写作，将 AI 的应用，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即如何控制它来获得我们想要的成果，还有如何将此应用在新闻写作上，以及其中需要注意谨守的条件与细节，一一清楚地为驻地记者说明举例。随后也由红玉江主播及两位电视台同仁与驻地记者进行互动讨论，回复新闻摄录回传的需求与条件和其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会议圆满落幕。维新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1: 继续关注法会讯息，梵蒂冈维新圣教会在后里的分寺道场三宝寺，国历八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盛会、瑶池金母、地藏王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为期一周的法会引领善信同修，恭送佛道经典，广度有缘，祈愿民央两界安定，台海两岸、台湾与世界平安。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梵蒂冈维新圣教三宝寺自二十四日起起建恭祝中原盂兰盆盛会、瑶池金母天尊暨地藏王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至三十日止，共计七天法仪，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升坛，三宝寺住持暨梵拜学院院长元松禅师带领一众贤士同修合会大众，斋心奉请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师尊、诸天圣神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供养，招请坛中连位上诸灵皆悉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同沾法义。诵经法师依法仪引领合会大众顶礼诸佛，拜诵梁皇宝忏、地藏经、老祖经、天德经、三观感应妙经、瑶池金母经、盂兰盆经等诸经忏，祈请诸佛菩萨慈悲加持，名扬解冤释结，诸灵皆得觉悟自信，放下我执，往生西方极乐。三宝寺众多的同修贤士纷纷前来护持法会，置备各项斋转佳肴供养所需，协助法仪进行坛城布设，以及一切供品、香花、素果摆放等等，以身供养来圆满法会，即使大雨倾盆也不畏惧，坚定完成法工任务。各地公社联位超度拔剑祖灵，冤亲有缘的同修善信门也纷纷赶来法会礼拜诸佛、宣读文书，祈请牵引所度祖灵有缘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大众各自于联位前表达心声，奉请祖灵有缘直角请示或圣杯允示后，禀读三宝司供养所超度拔剑诸灵，愿皆得诸佛护佑牵引，往生人天极乐，继续修行成佛。法会将于三十日上午举行斋天科仪，叩谢天恩，并于下午圆满普施回向菩提，欢迎十方大众贤士同修有缘善信前来礼佛参拜，同敬大孝。维新记者黄福建、张旭燕三宝寺报道。
1: 继续关注分寺道场社会服务讯息，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在中原普渡法会圆满之后迅速集结物资，国历八月二十四日发送临近公益单位，期盼相互整合资源，齐心合力回馈社会。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0: 梵蒂冈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于中原普渡法会后，本于维新圣教利他之精神，于二十四日将法会普捉物资进行整理后，捐赠同为公益单位的正德爱心厨房， 希望透过爱心厨房

0: 能将法会物资用于济贫解饥，关怀弱势，提供疾苦民众基本的温饱，让法会贡品于各地飘香。台中道场在法会圆满后，随即动用义工人力整理法会物资，并与正德爱心厨房联系，将物资分别送达台中南屯及草屯爱心厨房，共同关怀照顾弱势，也获得受赠单位的赞叹与感谢。台中道场义工将一车车的物资运送捐赠，正是实践唯心圣教利他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旨，也是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让法会贡品于各地飘香，就如同于各地普度众生。维新记者白晨桥台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以及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那那那那，还是看这个要自己做，那看好就要自己做，自己做。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所有道场主持圆寂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

得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

0: 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大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至仁慈尊者，宗主开示，至仁慈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喜马拉雅山脉有2000多公里，藏着多位高人。这位尊者是修智慧而发功发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至仁慈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具足仪尊者，宗主开示，具足仪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西藏高原。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发功很厉害，有如闪电一般。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盾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具足仪尊者。师父书写这幅墨宝总体花费的时间是 1.75 秒，

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如意杂尊者，宗主开示，如意杂尊者他在海南岛修行，易经大学唐金普讲师，现居加拿大。他在海南岛开课时，这位尊者有去绕一圈看过。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水师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如意杂尊者。师父书写这一幅墨宝总体花费时间 1.3 秒。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智妙尊者，宗主开示，大智妙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丝路火焰山千佛洞。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风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大智妙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杰宾罗尊者。宗主开示，杰宾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尼泊尔。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山旅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杰宾罗尊者。师父书写这幅墨宝总体花费的时间 1.56 秒。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

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普焰光尊者，宗主开示，普焰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福建。当下因奈格台风要来了，师父询问台风的经纬度位置，并说要跟台风讨论一下。弟子愈加询问要讨论桥去哪里，可不可以请台风斗退路。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山旅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焰光尊者。书写墨宝期间，师父随缘开示，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完成当天，需要安奉七星星君于禅机山仙佛寺，若完成之时天地有呼应，即发生地震，表示任务圆满；若无呼应，则表示五百尊者力道不够，扛不动地球。弟子们如是我闻，深感殊胜法喜。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圆如讲师。我们基隆如意教室面对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接近外木山，而且我们这个外木山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理，就是那个基隆屿，它是固守我们外木山的一块财宝哈。今天呢，非常高兴哈。邀请到我们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吴坤龙吴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用意的过程，现在请吴师兄自我介绍。
1: 哎，老师好，大家好。哎，我是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我叫吴坤龙。我是今年过年后才开始来学习。
0: 我们哈。今年的3月开班的时候，就是打电话来问了哈，我以前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哈，我想要请问一下哈，吴师兄，你是安怎知影讲我家在开一间班呢？
1: 我就闲的时阵啊，坐喺电视顶头，坐喺电视头前安尼，坐喺沙发啊，遥控器就遮存一下，存一下，就存喺老师一台，师傅一台，来看诶，看看诶，很有意思哦。师傅讲话也好像有时候很震惊，有时候又很幽默这样子，觉得好像也蛮认同老师傅讲的，然后就有兴趣
0: 安尼
1: 来，
0: 吼，你是看到倒一个节目，那会知影讲我家那个如意教室
1: 旁边有那个跑
0: 诶。
1: 马灯，
0: 字幕跑马灯
1: 对
0: 吼，
1: 对对，
0: 跑马灯，
1: 我就
0: 你
1: 看
0: 敢
1: 着
0: 来看跑马灯俩嘞？全国观众朋友，那个跑马灯吼，就可以吸引人家来读易经吼，难能可贵呢吼。很多人打电话会来问说，请问一下吼，你们要来上易经吼，要什么条件？我都先问一句话，我就问讲，你捌字无？好，我就敢问讲，你认识字吗？当然认识啊。我说，你只要认识，我们就有义务以及我们就有方式让你学会易经。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呢。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问这个吴师兄，你当真来学的时阵，学到目前为止，你感觉安怎？咱上来上吼，嘛上6个月、6、7个月有啊啦吼，
1: 差不多半年左右了，
0: 对，嘿吼，
1: 刚刚，
0: 你来分享一下你所学的过程。
1: 我就工作的时候啊，很忙很累这样子，休息的时候就想说好好休息大部分都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这样子，可是这样的脑筋退化得蛮快的，我就深深觉得来老师这边学之后，好像那个记忆又回来了。以前常常忘东忘西的，现在常忘东忘西是很经常的事情。但是好像觉得很奇怪，马上就想起来我不会说再退化下去，好像记忆变得很好，可能是跟那个六十四卦那个在看那个有关系。我的心得是这样。
0: 这样哈，

0: 我在教易经哈，我都讲一句话，哎，我们初级班要读2年，2年是分上学期、下学期、上学期、下学期2年的时间。那么2年的时间，我们也有分讲义给各位哦。那我都这么跟我们的学员讲，我说哈，我教的易经，我不希望你们用背了，因为我们手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变成这个掌中诀。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一进新人一进来的时候，我都一定要求他们说，你不要照讲义，你讲义可以看，可以做参考，但是呢，还是要用手掌哦来运哦运转哦来运转我们的天地盘。我记得哈，我第一次要成立教室的时候，师父有开示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去成立一个教室哈，要记得要敦亲睦邻了。哦，师父安尼甲讲，第一句话甲讲诶，要敦亲睦邻了。啊，第二句佫甲问讲，啊，你会晓无？师父就问我讲，啊，你会晓？我师父，这我会晓，我这无问题，我会晓。看，公关我足好做诶，我就甲师父安尼讲。结果呢，哦，去，第一次我成立阳美教室的时候，也是奋斗了将近半年，才让左邻右舍认同你。哦，那在我们基隆如意教室的时候。我有巧啊啦，我就会晓安怎呢？我就先八卦，哦，先八卦讲，毋免去问师傅啊。之前我阳明教室的时候，我是摕地址去问师傅，师傅甲讲这个会使，啊，我才有去。啊，即届我来个那个我们基隆如意教室的时候，刚开始是在外木山的活动中心啊经营了5年，然后再过来这边，哦，再来这个183号这边哈，也将近了第5年了哈。所以前后在我们基隆如意教室这个地方，我也经营了10年。那五师兄呢，是因为看电视才进到这一个，进到这一个哈、哦，我们那个易经的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哦。想讲要跟你请教一下，咱这个维新圣教内底法工法务，你捌参加过无？
1: 要去做三宝师。
0: 哦，毋是做三宝师去卖三宝师啊，嘿啊吼，因为吼，在水陆法会里面吼，总共有八那个七坛一所嘛吼，啊，我们是执师吼，我们如意教室哦是负责那个守天财吼，天上的天财库的财守天财库吼，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啦，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哈一份。这个哈、哦，贡献一份的时间啦、啊，哦啊，想讲要给你请教者，你去做几工哈、啊？
1: 两工，
0: 做两工哟，啊，唔多两工一夜，对吧？吼，
1: 对，
0: 啊，你住伫仙佛寺嘛，对吧？
1: 嘿，
0: 啊，有啥物心得，提出来甲大家分享。
1: 因为头一摆第一次啊，吼，啊，所以好像什么都不太懂，
0: 不太懂，
1: 嘿，
0: 啊，
1: 啊，
0: 嘛
1: 都
0: 学袂
1: 请
0: 少
1: 教
0: 啊。
1: 素坤中师兄
0: 好、哦，
1: 这样子，
0: 师兄哈，为什
1: 啊，
0: 么我今天
1: 觉得人很多，好像很殊胜
0: 人多很殊胜，
1: 啊，
0: 这个也人家讲的说，也真的是实至名归啦哈、哦、啊，你说人很多啦哈、哦，人这是这个什么程度？那么提来分享一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心得哈，心得，我觉得，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很多都不懂，然后都请教苏坤仲苏师兄，
1: 安尼吼，我感觉讲这是安尼啦吼，你这个心得吼，苏坤兄能够舒服啊，师傅引进门啦，修为在个人。哦，你也这段时间也有一段时间了，你对于易经的期望，哦，恁即摆已经甲卜卦嘛，吼，啊，我常常讲讲卜卦无师傅，对不？哦，解卦才是正功夫，咱要学的就是解卦，咱要学的是解卦，啊，解卦内底就是咱用心最重要的。在目前来讲，吼，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说，用你自己亲身的经验来占卦，有无？
0: 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呢，
1: 哈，
0: 因
1: 啊，
0: 为
1: 你嘛是拢
0: 刚学会这样子，
1: 这样子哈，咱基隆如意初级三班的学员，大家都很遵守规矩啦哈，能够讲啊依教奉行哈，啊依法哈啊修行，这一个他既不僭越哈，他也不造境哦。那目前在基隆夜市做生意，我好像恁是两兄弟要轮流哟，
0: 对。
1: 啊安怎轮流？
0: 啊，一个人做一个礼拜，
1: 哦，一个人做一礼拜哦，
0: 做一个礼拜休息一个礼拜，
1: 安尼哦，哦，啊，无怪讲，嗨，无怪讲，伊有当时啊，一礼拜会来，啊，另外一礼拜就来看录影带、录影带，对吧？吼，啊，咱即马吼，接触到易经以后，我想请教你哦，你对易经的将来的期望，你对易经将来的期望，希望你能做，希望你要学到什么程度？
0: 学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哦？我尽量学，
1: 认真学啦，
0: 天哪，
1: 吼、哦，啊，认真拍拼啦，吼、哦。即摆应该是你已经承传到第三代了，应该生理方面无啥互你烦恼着嘛。吼、哦，啊，恁厝诶，你学易经有没有想到要把它用到家里去？
0: 会，
1: 会吼、哦。恁厝诶几个成员？
0: 我家里啊，
1: 嘿，
0: 我老婆三个女儿。
1: 三个女儿吼。哦，人讲哦，即马生后生无稀罕啦，生查囡才是宝了，嘿呀、啊！安怎讲你知影无？生查囡哦，会甲咱带人入来，啊，生后生煞从安尼走一个出去呀，嘿呀吼！所以讲你拢共趁着的了，嘿呀、啊！哦，啊，你即马三个查囡嘞，伊个头路敢有来遮甲你斗相共？
0: 第二个女儿
1: 第二个女儿又回来这
0: 有
1: 边做，
0: 有
1: 这样
0: 帮
1: 子
0: 忙，
1: 吼，嘿呀、啊！啊，有男朋友哦。
0: 还没有
1: 还没有，计较骨力的，你都会晓易经呢，对不？嘿，我拢讲吼，咱嘛有迄个因缘求因缘的法吼，就是你进前你可能较无接到啦吼，因为你是看电视入来嘿，哦，咱有一个那个求因缘法吼，就是一年有正月十五、清明节、端午节吼、八月十五，啊，搁九月九。啊，过来就是中迄个年过年，吼、哦、啊，咱有一个就是要准备菜饭，哦，八菜一汤，吼、哦，啊，个红圆来求姻缘，吼、哦、啊，恁个囡仔，上大今年几岁？
0: 34岁，
1: 哦，34岁啊了。
0: 啊，各差3岁这样。
1: 哦，安尼哦，安尼较紧嘞。咱即个法爱用吼，连咪都8月半嘞，刚刚好，8月半可以用。哎呀吼，都用红鱼来求吼啊。咱有即个仪式呢，我们中文吼有这个求姻缘的仪式吼啊。到时候8月15，咱迄个先嘿，
0: 求我女儿的姻缘
1: 对，求小孩子的姻缘吼啊。你莫点卯时呢，吼卯时是袂使的，因为8月15是有月啊，
0: 毛有，
1: 酉月啊，啊酉月你用卯时哦，5点到7点嘛，你求啊多强蹦呢，哦，会使点辰时啦，哦辰时，啊你若半暝困未去吼，早主时嘛可以啦，这就是讲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啦吼，啊你会使安尼来做吼，啊也可以印证啦，哦啊再请教一下恁遐的环境。你们那边的夜市哈，一般来讲，咱夜市的环境哈，有当下会，有时候会有人来稽查嘛，哈，那会有人来稽查啊。在这部分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0: 沏茶，有时候，譬如说客人吃到说不小心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会现在上网很容易啊，会捡取啊这样子。
1: 安尼好
0: 但是啊，卷起就会来稽查，但是卫生局来查，列了很多项，密密麻麻的，啊，每一项我们都通过，也
1: ，OK，哦，
0: 是
1: 这样
0: 那
1: 子
0: 个，
1: 哈，OK 哈，你咱即马开始有八卦对吧？吼，OK，那迄类哦，那跟你讲啥，你就先卜一句卦，卜啥物是真的是假的，对吧？好，先卜一句是真的是假的，明明都无，你要诬赖我，我先占一个卦，是真还是假？是假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0: 上次老师占过一次，也很 准，
1: 对哈，很准哈，哎，啊，像这么这情形的时候，哦，你就平常心嘛，看我一类嘛，对不？哦，那请问一下，您呐，对于你来读这个易经，有没有什么，对你有没有什么障碍？哎不，有一些家庭哈，是许多人来学哈，囡仔懂了。你那也懂呢，我今天会问这个状况，也是说我知道你家是三个女儿，对吧？三个查囡仔嘛，对吧？
0: 反而是我很想他们来学，
1: 好，你想讲要抖音来读哟？
0: 我现在也在想办法说，看他们能不能来学最好，因为越年轻学哦，又更快
1: 那你怎么的？你有没有什么思维打算说要让他抖音的囡仔来读？
0: 现在这个年龄都有一点
1: 排斥哟。
0: 类似叛逆期这样子，
1: 哦，叛逆期，
0: 不是
1: 哎呀，
0: 说不
1: 三十
0: 乖
1: 几
0: 啦，
1: 岁啊，未，
0: 不是说
1: 三
0: 不
1: 十几
0: 乖啦，
1: 岁
0: 就是说，
1: 未叛逆啊啦，对不？啊，你要到恁查囝，后盖你也要八卦对不？你得来报。我当时哦，我何时开口度我女儿来读易经？先报一句讲，我何时？当时也
0: 照
1: 在
0: 着
1: 窥看，
0: 卦里面去走这样子，
1: 嘿，对吧？我得讲啊，何时可以度我女儿某某某啊来读易经？先甲卜一支卦，对不？你来讲哦，差不多当时的时阵，你就心理建设开始，慢慢的讲，慢慢的讲。啊，你若感觉讲，安尼唔在有菜工啊，无菜工对吧？吼，你也要卜卦，你得先卜一支，他有没有？他度他来读易经，有没有这个缘分？先甲迄个。
0: 等于说没有缘分的话，
1: 不对哟、哦，人老师讲的嘞，师傅开示哦，哦，这如是我闻，师傅开示啊，有法有破，对吧？哎，你讲，哎，他有没有缘分？有缘分来谈论的已经，当然我们只要去时间到跟他引荐，都会知影嘛，对吧？啊，没有缘分的话，你就要看啦、啊，对吧？我常常在讲哎，咱不管玄机造于动，有动必有用啊，从动摇去看他问题出在哪里，针对他的问题呀、啊。对吧？譬如说心理障碍，心理，咱要看咱心内有没有这个障碍，一定是属于什么沟层嘛，高低嘛，高低的是咱心思嘛，心思的路径嘛，哦，因那高低那叮当哦，都代表他心里有一个反叛，有一个叛逆，有一个反对。那么他反对在哪里？哦，你就去看六亲，哦，可不可以？假如说知道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再站也是个卜一个卦，卜什么卦？要如何？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要如何哈、哦？因为说有没有姻缘，以后看这个小孩子的心态问题，再占一个卦，好、哦，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何方法可以度他来学易经？这个八字给这款的卦，你将来要八卦家己爱用，哦，啊，像恁做生意啊，是不是有当下上佳是当着落雨天？恁落雨天应该有影响吧？对哈、哦，开心爱学啊哈，明天天气如何？哎、欸，这足好用的呢，哈、哦，这个明天天气如何？假如是做风台，咱就兼兼准备卦。对吧？落雨天，咱得兼准备过啊！我有想请教一下哈，这个吴师兄哦，你即马安尼来读咱这个易经哈，啊，在我的授课的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心得来分享？
1: 心得哈，因为。

0: 听老师在讲课哈，还有许多案例呀、啊，都觉得很神奇，卜卦很神奇。我想说，好好把它学好，然后将来可以用到很多事情，包括说占我女儿就好
1: 对
0: 了。
1: 哈、哦，诶，占
0: 我
1: 你
0: 很
1: 女儿的，
0: 关心我女儿这样子。
1: 这样子哈、哦，诶，安尼嘛是真无用的哈、哦。啊，咱较袂当中哈、哦，马上我们年底就要到了，哦，年底要到的时候，我都希望我的学员能够在占卦这一部分，就是要学占流年。哦，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咱占流年哦，你有准备要甲什么人占这个流年无？
0: 三个女儿，我一定优先的。
1: 哦，三个女儿优先哈、哦，啊，大女儿你希望她占流年以后，你要她哪一部分？你想知道哪一部分？有特别想知道？
0: 现在最想知道说，他们的对象什么时候出现，啊，能不能找到好对象这样？
1: 啊，你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上重要啦吼。啊，你看是恁查囝的婚事上啦吼。啊，这个我会给你头拄仔，你有讲讲恁大汉查囝30几啊，
0: 34，
1: 34吼，啊，拢差3岁嘛。
0: 嘿，对，
1: 啊，上少年的嘛，20几岁咯。
0: 嘿啊，
1: 哎呀吼，啊，你上烦恼的嘛是这项的，这个大汉的吗？
0: 大汉甲第二个，
1: 安尼吼，啊，你大汉的即马是咧食啥头路吼？
0: 伊那个嘛是类似饮料公司迄种
1: 饮料公司
0: 的，
1: 是
0: 在内
1: 哦，内湖饮料公司
0: 湖，
1: 是门市部的吗？
0: 伊嘛是内部
1: 内部的吼，哦，安尼嘛
0: 内部
1: 是
0: 作业。
1: 工作人员比较上比较吃亏啦，吼、哦，较无对象，因为诶办公室内底嘛，对无吼、哦，可能拢是较侪查某呀，对无吼、哦，啊，第二个就得甲你斗相共嘛，吼、哦，啊，上细汉的咧。
0: 上虽然以大众传播，
1: 大众传播哦，大众传播呢，安尼吼，
0: 本
1: 啊
0: 身
1: 等于
0: 对摄影这一种兴
1: 也
0: 趣，
1: 是做摄影这一部分哦。今麦是在多一间摄影公司哟。
0: 五股呀，
1: 哦，我讲，我阿姨都拢无转来，拢住遐。
0: 假日要等，
1: 哦，假日上转来吼，一般摄影的，就是因为社会大众嘛，所以就是要哦要 stand by 的对啦，吼、哦、啊，占流年恁三个查囝上重要。啊，过来嘞！你家己嘛爱呀，干面。
0: 三个女儿当然是最重要啦。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我的事业一直传承下去也是很重要。
1: 啊，不是恁第二个查囝在家，你在
0: 我
1: 家
0: 嘛是
1: 己
0: 想，
1: 接。
0: 也
1: 其
0: 是
1: 实吼，
0: 让她好好传下去这样子。
1: 对啊，重点我跟你讲，你拢无抓到重点，重点要宣传，那么的第二个查囝较重要，对不？啊，第二个查囝看有男朋友无，还是当时会使嫁出去呀，对不？哎呀，是不是安尼？啊，毋再再甲你讲讲，博流连重点离婚姻来讲，吼、哦，哎呀，啊，佮你是大人啊，对无？咱的健康嘛，足重要的呀、啊，对无？吼、哦，啊，在咱即马即个吼、哦、这个情况之下，吼、哦，啊，你来学易经，我想讲，你佮做一个上后壁的分享，吼、哦，就是讲你来遮学，啊，将来毋忙，吼、哦，希望用到哪一个层次这样子？
0: 用到哪一个层次
1: 嗯，对，看有要甲人消灾化解无啊，对无？
0: 我的能力，自己拍板能力不够，
1: 没啦，对
0: 但是
1: 无？
0: 我会尽量跟老师好好学
1: 嗯，甲我学习一点来啦吼，只是说人家讲的说啊，咱已经吼是浩瀚无涯了吼，所学的吼。非常的广泛啊！你家己本身吼、哦，那总讲，因为我知影就是讲，有当时因为工课吼、哦，因为工课方面啦吼，国不离三种，有当时偶尔一堂课缺一堂课两堂课啊，因为我拢有甲你拢有录音嘛吼、哦，都有录影啦吼、哦、啊，所以说你就要来看录影带吼、哦、啊！今天非常感谢吴坤龙贤士哈、哦，跟我们分享用易的书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易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黄豆洞，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今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东方。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竺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

0: 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成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大凡寺的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阳宅三十者。人所住的是阳宅，而往生的人所住的是阴宅。无论阴宅阳宅，对于环境吉凶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这一点大家同修要注意。人在世间上，不是自我生存，是大家共同生存在一个空间。各有各的自由，各有各的所需。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一栋房子，这边是河流，很漂亮，但是这个地是别人的。这里一条河将近有50公尺的河流，50米的河。那么这一位他的地就这一块地，所以他这里就造一个桥往这边冲过来，而他的地就这样，所以他路中间破开来，这里做一个桥跨过来，他两边可以盖房子，盖了好多间。那怎么办？这一栋的主人看到对面开了路，造了一个桥，他也心里毛毛了，不敢说。有一天过去跟这个地主说，你为什么桥要这样做？他不然你要叫我坐哪里？你为什么路开这样？我不这样，我的土地都拍摄给没有价值去啊。他这个先生很率性，那不你搬走嘛，叫你搬走嘛，把这块地瞬间卖给他们。后很气，跑到仙佛寺来找我，把这个图拿给我看。我没法啊，这里该累世宿舍的弯，现在堵到了，谁也帮不了忙。问了怎么办？没有办法。你要搬走，

0: 简单，你不搬更困难了啦。我再跟他讲，好啦，我把你这里哈、哦、改个玄关，这里转进来，改玄关转过来，啊，或者从这边。啊，从这边转过来，啊，刚好在你的龙边，路来冲，越冲越花，啊，水是从这里来，水这边来，没有关系，平阳的水比较小，你就从这边改这边，水让它去吧，烦恼让它去。你当下的困难先解决比较好，所以他回去了，很快的改了这个门，结果这边的这一家的老板看到门改了，冲不到了，一拖又拖了五六年才盖。哦，伊就气到要死，你怎的？你跟我作对呀？啊，佫再来问老祖，他改了以后，啊，那一位造桥，啊的开路的人，啊，就停下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这就是你的。业报完全借助啦，啊！你都改了就安尼就好啊，啊！改安尼来以后，你怎么样变化都无妨了啦，卖起恨心跟怨心，你恨心、恨念、怨念啊，不满。的念头会伤了你自己，比外面的松伤来更加的厉害。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所以同修，这个即是修行的，在家庭点点滴滴呀啦。啊，改了到现在，已经将近17、18年了，平安无事啊。这个叫趋吉避凶。

0: 我们的法轮就是要趋吉避凶，而为人排解要有妙法，不是去跟人家争，跟人家斗，伤感情。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要有智慧来转，你就是平安的人，有福的人。所以路来冲，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改文相。路冲改文相啊，路冲龙边可化煞，甚至发财，还路冲虎边冲啊，凶多吉少，爱给你。每个人解门，像这个，你从我解安呢？从我右边火饼来冲，大部分都是伤女人家的女人。路来冲，我改这样；龙来冲，反而好哎，要借力使力啊。有一次，一位先生啊，专门是修行人，有一天到仙佛寺来，蹦蹦跳的，很没有礼貌。不能回来老师啊，我发现你的门法门很自私自利耶。怎么讲啊？为什么到处看到你的法门都在改文？我哪无？你要抢我死哦？我早会波比啦！我早会波比！我告诉你，我早已满风水啊！我早会多啦！已经死去啊，所以天堂啊地狱你也不知道啦。你说老师讲话这么土哈，这么宗教的素养，我讲实在话啊，若不相信你请佛祖来讲，我讲这样对吗？佛祖我也没看啊，我风水就现在有看的现象，那就佛祖在警告众生啊啦。讲哦，安尼我知，我你今有烦恼要来问我对不？用对，我出头前一条路来冲啦。自这冲了以后呢，我厝的人极限不灵，囡仔出去好车弄，某出去骑奥多麦，甲人相弄，你弄无着吼？因为我有咧修行啊，所以唔敢甲弄啊。我弄恁家的囡仔，你着。吃不打啦， 我们安怎？啊，改啦，改门，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嘛，就简单的俩。你看了凶神恶煞，你唔走；看了大水来，人家讲哦，我是正气的人。我你讲，教老不过啦，莫大迷信啦。佛祖看了大水来，伊嘛变咧浪诶，比你走较紧呢。主你哪有快？我哪会无快？哪唔相信？阿灵讲，那咧落大雨，你去溪中徛咧看佛祖，伊会来救你无？阿只想到讲。巴掌死的一摆大水，流掉别个囝的代志，是安那佛祖唔去救伊，伊的业力嘛，啊作业嘛，都明明面顶水底来啊，你还阁走入水中，啊带下雨水流的，不要要怪谁，爱有智慧嘛。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位训导先生，啊，伊咧头前处一条路枪，足长的路枪，路枪来，啊，这近江。晋江少南，晋江来冲，冲少南。啊，你这厝的囡仔少年呢，一个一个直直抓的，都嘿啊！一三个后生，两个剩一个，一个紧紧啊嘛，得要我抓呀，好皮皮喘。老师啊，要安怎哈？嘿嘿，我唔甲你讲，因为你阿妹，咪讲我一祖师，你去找你的师傅倒啊。啊，等伊，就去找伊的师傅。啊，伊的师傅咧，搞你爱闪嘛，爱闪嘛，爱搬走啦，哪有可能搬？无钱好搬啦，

要怎么办？啊，都走来寻我，去问我怎么办？我的书叫我搬到，我无钱好搬。啊，我，你若相信我，我上简单，甲你解者，你去看厝边头尾搭一口罩，搭一口罩去解法，去解解咧，就好啊嘛。啊，你这。安尼来，罗昌和两边的，昌来，你问着向安尼，向安尼就好啊。你去这个厝的门就是向安尼来，安尼就平安了嘛。啊，等下真紧，就改啊，迄面等下就改啊。过几天来，讲老师啊，我解好了，哈，速度那么紧，啊，你也无看得见，老师啊，最衰很多嘛是安尼俩，袂过衰啊啦，两个囝在冲水啊，阿爸嘛，脚断手断啦。啊，干那伊底下都起烦恼啊！啊，改改嘞，啊，都平静呀嘛。哦，这都是阳宅风水，扭转乾坤。扭转乾坤的法门。是咱中文的扭转乾坤，哈，这是桥。啊，那大陆，那种公司。这一个桥真高，路桥安尼过，啊，这间工厂，啊，向阿咧升起以后做绿桥。啊，就是像铁栏杆甲关掉咧，公司用袂倒去，百事袂顺，迄就是桥。阮若到大陆，啊，先来问我，伊迄工厂啊，伫遐未来怎么样？我来占一个卦。天水送天水送卦应爻动无火兄弟寅木动啊，这花厅啊，这前面会改变，应爻动会改变环境，哦，你讲没啦？这头前迄个嘛，我的啊，嘛伊的。我你阿伯无去卖人个迄地，讲卖啦，卖就是卖啊，来卖掉。所以

0: 这个伊像卖人，嘛是政府要开路，做一个路桥，好死唔死，头前这一条啊，甲弄伊面头前，银幕嘛，银幕，银幕，啊，天水上，银幕洞。好，一木洞，阿德来发生的这个问题，还得我等下台湾，啊，过来找我，啊，我你上翕给我看，看看，这个桥是真悬，伊地下密呢。我你家门移开，这封起来，门刷的两支条一中，可以借力使力，啊，等下就叫我建议，把门。刷到过来，刷过来，公司工厂在那稳定嘞。啊，大约有一个时机，经济的变化，啊，伊去要赚到钱。伊讲老师啊，谢谢你，啊，我即马叫我赚钱。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恭喜你，好好啊，饲员工，互员工钱了钱，啊，你嘛是功德呢。啊，甲问讲，老师啊，你安那爱包偌济互你？我哈无免啦，我讲无免啦，啊，足欢喜诶。师父讲无免啦，屁股拍一拍，伊回大陆去了。到即摆要二十年啊，啊，一线互你拢无个包来花。啊，但是有包花时代，伊代替养这只员工，让员工有工作可以做。

0: 好，那这就是老祖的常富语言。所以同修学这多，你帮忙人没有关系，这是常富语言。啊，即使你家己去甲帮忙，啊，伊有包好咧，无包好咧，迄是伊个代志。啊，咱心要存着感恩，啊，伊代替咱取下一碗羹。你爱甲台湾众生看作你个地主，啊，看作你个一家个人。啊，那么头家给伊发心来饲因，咱嘛是个感恩，迄是上大的红包啦，常富于民。所以，我用这个勉励过伊。常富于民，大家心境爱有常富于民的念头，啊，那么你的功德无量，老祖、祖师、龙天护法会甲你保庇，会甲咱祝福。咱所得到的，不止伊要包红包、红包、红包。只要有机会，予咱来发挥你所学的多，来帮助伊。啊，因若有平安发达的时，就是替咱饲真济员工啊啦。啊，听有无？
1: 有。
0: 那遐无勇气两个啊尔。所以老祖给咱的大方向，因为咱是禅宗，王禅是禅，啊，禅的境界，啊，众生的病都是咱的病，咱的病也是众生的病，啊，医治一切，一切即医，啊，希望各位同修。恁个心量放宽，啊，个心量放宽，眼见爱较宽嘞，安尼来，你一生享福呀，啊，最富有的大菩萨，哦，安尼知哦，啊，我们再来继续讲桥。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公司机关对这个桥要真注意。现在那像咱台中市

啊，这个呢，做路桥，路桥在两边，啊，这个足平安呢。那你好平，这口罩，啊，真没平安。好平，这口罩没平安。啊，在台中市，咱有一位咱的信徒，啊，伊的厝伫遮，啊，对面是学校。啊，原来桥要甲做哩，这栋厝遮做哩两平，这口罩。

0: 的主人少年人出来跟人冤家，阿公不爱好做，阿姨都，到尾政府无做嘛袂使哩啊，阿姐啊做这边过来，好丫头，好丫头。做起了，这个头家，头壳内底生的瘤，生癌，啊，送去美日本，讲美国日本呢，伊头壳上咬，我讲你去，照常用个抹倒来啦。啊，去日本伊啊，钱开开咧，去日本用毛倒来，啊，因太太哭哭啼啼，走来找老祖，讲迄搭要安怎？我无法度咧，你个业啊，原来，咱要甲你做着良平。安尼足好，啊！你着甲人冤家，甲市政府工程队冤家，才做好名气。你着是找灾难，好家己嘛？问我要安怎？政府要叫伊去做迄支路桥，是无可能个代志啊！阿舅，家己换位，无要安怎？阿不然呢？遮一条路，我叫在遮拢封起来。啊，你着开这边，这条路出入。啊，遮出入呢？啊，就划算去啊！啊，尾下只，只关掉，啊，只往出，往这边出入。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有智慧，才有办法转。那无路转，是路卖。啊，这就是老祖传给咱的上圣的心法。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也许我讲真济啊，恁听了感觉安尼尔，无啥物稀罕。我告诉你，有一天你拄着，你就足稀罕的啊！啊，你帮助一个人，小小的扭转乾坤。

0: 让人家造福一辈子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好话我好，阳宅风水三十种啊啊，至于这个桥啊，路桥现在都是特别多啊，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你有福气耶，你会改，你会改啊，改住家用意好，住家用意啊，沾持宅吉凶，了了分明啊，贵中必有伤人，兄弟中必会劫财破宅，虎卧东啊，必有掌上之忧。虎卧东啊，再来，祖孙摇动，化回头客，祖女有灾厄，啊，这要注意。啊，财摇动，回头客，回头客，啊，必有劫财，啊，之忧。啊，这个作准呢，神不欺人，人自欺呀、啊！啊，那怎么干？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啊，那改风水吉凶。你要懂得风水学，以什么方法来改，占出来吉凶啊，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啊。我教你们这个很简单的方法，你们都是名师呢啊，你们就神的化身呢。所以同修，你要注意，不能讲哦，基同讲的神来讲的。我告诉你，基同十个七个假，三个是真无，骨卡真紧就说出来，啊，无实修。啊，基同所讲的话，是是非非一大堆，你去要骗你，活该！你为什么不实修？啊，所以同修啊，我们把法学好修好，啊，你都别误人。 物质啦。啊，至于我们阳台三十座，这拢是祖师实际经验，再加上我这么多年来的正道因缘果报了了分明。啊，过去我讲这么多，你们若是要做存档，你们可以向维新电视台去请购。我交代维新电视台，您做一套起来，啊，你们就可以从中去复习温故知新，啊，可以利人，也可以利天，啊，这是咱维新圣教啊强项，易经风水学，利人和利天。尤其立神行，很多神啊，一杠起来啊，你这若风水的，你去找啥人啊，因拢会相通。但是咱爱学无好，你学无好，你会把神的喙手剃了了的啊，到尾啊呢啊，所拜是无喙手的。啊，咱拜有喙须，老祖的喙须足长的，咱众生弟子无甲老祖剃喙须掉的，好、哦，这是咱的殊荣啊。那么现在咱来回向，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林玉芬显示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林玉芬显示赞助播出。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啊，结果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面，他老婆也是公务人员，啊，退回来以后就在家里的时间多，啊，结果他去年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家里一团乱，哦，非常的乱哈，事情一大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整天就跟老爸哈吵架，两个人打的完全好像那个仇人一样，啊，讲话都不客气。啊，老二哈跟老三是双胞胎，住在新竹，两个人同住一间的那个公寓大楼里面，但是老二已经离婚，生了两个儿子，啊，老三哈血癌，啊。啊，全家就是非常的凄惨啊！啊，就是在家里里面，哦，又老大在吵，哦，就先看那个杜师兄的命卦，啊，他是风水患，啊，大儿子的命卦水天虚，啊，你看四爻有没有？四生是什么？又克又合又刑，啊，是不是说这一种命卦哈？如果父母亲啊，跟水泽姐一样有没有？啊，那个巳火应有克合，又生合，又相刑的，好像连批一样，连住的话啊，你就拨不开。啊，我说你一定要善解，哦，难怪会吵架。而且你看哦，他们的巳爻，杜师兄的巳爻是白虎，大儿子的巳爻是什么？青龙啊，青龙白虎，龙虎斗。哇，这个真的很热闹啊，所以。你凡事看开，不要跟他吵就好了。他不是那么不孝顺，啊，只是讲话不好听而已。那你就看开一点哈。再来，我又占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他们的住家风水是不是有问题？啊，叫卦占出来的，啊，就是雷山小过。啊，雷山小过这个卦，官鬼辞世啊，一定有病因在这边啊。再来，白虎又动啊，白虎动啊，化七财卯木。啊，白虎兄弟动化财，啊，所以这个会耗财，再来，它本身来讲的话，虎鞭，就是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刑煞的东西，带青龙暗动。再来，它的兄弟爻有暗动，因为巳申合，那个去年又冲动兄弟爻，我说你今年要注意，会被劫财。结果他那个杜师兄才跟我讲说，他有跟他堂哥投资大陆的工厂，他投资了700多万，啊，结果堂哥那个年终的时候有回来，跟他讲说他已经裸退了，裸退意思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所以700多万也没有了，哇！啊，他自己本身家里面小儿子血癌又花了很多钱，好几百万，连退休金跟他老婆的退休金就已经亏了一大半了然后就说风水真的有问题。啊，我们实地勘察的时候，真的他家的住宅，这个是他家的风水他的虎鞭有那个人家的那个上面有没有？有那个玻璃帷幕有那个阳台搭起来上面的这个都屋角都冲到他家。啊，虎鞭也比较高那个角也是冲到他家来那它里面的摆设里面的摆设全部，它的厨房是往后推的，整个炉灶那个冰箱都是放在往外推的那个地方，都在玄武方全部在玄武方所以杜师兄有一点点的小中风，走路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说这个都是用，我们都要用那个自杀的法仪把它平衡，把它平衡。平衡完以后，他又问了一个卦，他为什么我们家的家运会这么的低落，会那么不好？哦，又帮他占一个卦叫雷水解雷水解，但是动上爻，那卦中父母爻伏藏不在卦中。五爻官鬼临青龙，为有主灵空亡，又暗动显示有在囚徒的，那个主灵囚徒，再来子孙福神天衣抗体财源休囚，又入六爻戌土七财朱雀的动木
修求无力啊，难怪啊，进财有限啊，口舌是非很多。

0: 全家抗体都弱，我就问他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哎呀，但是我很奇怪啊，我刚才从上面三楼一直往下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在哪里。哦，他接着说，你有拜祖先，那你祖先牌位在哪里？他那个杜师兄其实他中风，他不太行动，不太方便，他跟我讲说在三楼。我三楼刚才没有看到，以后我 带你上去看，上去看，你看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他平常就盖起来，难怪我看不到。他放在衣柜里面，他逢年过节好好的祭祀的时候，他把它打开啊，拜一下又把它关住。我说你吃饭哦，啊，吃一吃，人家就把它关在里面哦，啊，你把我们的祖先啊当成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开心？他说我真的会不开心啊。那个时候，但是哦，我真的家里面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安了。没有办法安排位，只能把它放这里。我说你放在这里就不如不要放，你把它请到功德堂去，公家的功德堂。啊，我们依照法仪还是一样，他回来那时候是我们有刚好有九九法会，有九九法会的时候就请他请祖先来参加我们的九九法会，好要设正部牌位。啊，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请到功德堂去，好依法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哈。啊，把它圆满，啊，结果真的，哦，我们就把它法会圆满以后，把正牌位请回去以后，他安在竹篮的那个生命纪念馆哈，那边有一个牌位啊，坐北向南的牌位哈，啊，经过中门庙法调整以后，哦，啊，他的家庭气氛比以前和乐很多。我们在安他的那个祖先牌位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一个大光头也去参加，哦，他原本是住院的哦。啊，他说现在聊挺好的，这抗体慢慢有培养出来，就很开心，而且认为这一这个法好像对他有帮助，他就很有信心，他的病情就慢慢趋于稳定。这个以上我讲的全部都是师父传的妙法，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真的非常的殊胜。师父本源禅师所传的道藏啊，总共有三万多卷，卷卷都有他的真实义，卷卷都有他的上圣妙法。好，如果能够运用在颓废的人心啊，来拯救颓废的人心、颓败的事业，安定整个社会国家，天下必定太平哈。啊，也祈求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的努力啊，把我们的妙法弘扬出去。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结束哈，谢谢聆听。
1: 啊，谢谢袁坤讲师。啊，刚才对不起，我没有看到电视台的总经理、董事长在那里，对不起。啊，向你抱歉，抱歉。啊，我们袁坤讲师。啊，他弟子你看举了这么多嘞，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把这么多的案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多半公四岁四岁就往生那个，再把他安回去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呢。你看这位导航公都在那哭，说他在外面流浪那么久。

这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为什么一直要为主灵、为这些妖王来服务的道理，似乎开始，我们一个人在他岁数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如果往生了，那种足可怜的呢。他到处觅，还佫互欺负，我们都要为这些年轻就往生的妖王也好。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这些祖灵，要帮帮他忙。祖先妖王一定要依照法仪，把他安在，如果是爸爸妈妈还在，只要还没有死，即使在安养院，你也不能把他安到里面去。一样要用书的法仪按照后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为这些妖王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要为他们来服务。再来，最后我们圆坤法师讲到他那个。祖先在九九法会之后，请到公家的塔位去安奉。我认为这个要再考虑。我们的家中，他安在家中，安在这个衣柜里面，那是非常不对的。安在房间里面也不对，尤其安在这个房间是以前我们有睡过的房间，那一间是空的，现在没有人住，你也不可以把祖先安在那个房间里面。祖先，安奉祖先其实是。用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迄个妈看嘛，8寸啊，7寸尔，迄都无一本册，一本簿仔大嘞。迄比这较细，差不多是一半的个妈看嘛就好，细细个啊就好啊。就用一个加多针啊，把它安在，我们都很会看嘛，已经发讲师的。知道哪个地方来安放好，不然你也可以用意呀，安在哪个墙面好啊？祖先尽量不要把它安到外面去。人讲哦，厝诶，睏低调、睏高调，都较赢去住人诶别庄啦，这是一定的。咱的厝作善不要紧，咱住破草厝也不要紧，咱唔免去住在人家的别墅下面。祖先，我们圆坤法师可以用意看看，我甲安尼公家遐吉祥如何？我甲安尼一处理，找个很简单的地方，只要不怒冲，不拔刀，不背气，能够收到气，很小的地方把它安着。如果你用嘎刀在那安的话，下面一定要放个柜子，不能给人家走动，这样子是会很好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菩萨，她就一直生病。那我用意就。

0: 发现说，你公妈安伫倒位？伊讲送去佛堂啊，我是要送去啊。啊，我都生三个查某囝啊，拢无孝顺啊，所以我要未死之前，我就先甲送去佛堂遐。我讲你赶紧甲请转来，等后你死了啊，才拍算。要未死，你拢莫甲衰到位，这是一定的呢。祖先很喜欢跟他的儿女，即使你没有后代，你都生女儿，他也很喜欢跟你住在一起。小小的地方，免听人讲爱安新都，都不用，小小的一点点地方，安神位、安祖先位，一定要很注重他藏风聚气。也要注意它的高度，这些我相信这不用在我讲了，你们都会做得很好。这样子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再来说到植牙，你看刚才那报价植牙都四十几万、九十万、几万，你可以把它占看看，植牙好不好？植牙这种很科学的治疗牙齿方法，其实它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一天我跟一个大老板聊起植牙，他跟我讲他一个好朋友大老板他很爱他的母亲，他花了300万帮妈妈上下全部都植牙，花300万帮他的妈妈上下都植牙，结果他跟我讲，没有半年，他的妈妈因为植牙的痛啊，痛到死掉。植牙为什么它有它的不理想地方？因为我们的牙龈，你用一个钢钉把它插进去，我们的牙龈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支钢钉的这个柱子包得很紧。我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耐用？因为我们的牙龈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紧，拢无胖。你吃牛奶啦，那牛奶绝对袂为那个牙齿跟牙龈中间流下去。但是植牙会哦，你植牙，你喝的牛奶呢，喝的鸡汤呢，一绝对胃，一植牙的钢筋哦，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累到你的骨头，植牙那个骨头开始从你牙齿里面的骨头开始烂，开始从那里烂，懂吗？这是你要研究的。我们的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钢钉包得很紧，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吃它会稍微摇动，摇动啊，一个包皮，一个磨刀，跟它粘住，爱都慢慢的想，慢慢的想，一直落去。这个你要好好注意，装假牙就很好了，可以夹东夹西，含铁也买家里。知道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 天灾永袭。

这里哦，虽然很热了，但是我比你们以前都还早来这里练功，哎，都很热哎呀。但是都不敢喊，师傅就是很欠的，这就是要十分冷气，他都不爱。这师傅就很节俭，因为要冷气要电费呀，这样很贵呀，这样子啦。师傅就是让我们心静自然凉。在这里锻炼锻炼。我们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遇到什么环境你都要适应。你坐在这里，你不要拿扇子在那里扇，这样不好。因为我们是团体嘛，爱看你耐热，寒嘛爱看你耐寒，这是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你如果说进来这里很热，你就马上调整呼吸，让心一直静下来，你就不热。那是真的，我们一定要自己练习。当然人热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要练习在很热的环境一样要生存下去，不能太享受，这样子反正就是人来到世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适应环境，不是叫死亡环境来适应我们，这是第一点，有感而发跟你们做这样子的说明。再来，我们论坛，我还是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位讲师法师上来发表的都是有应验的，那不是沾一沾不负责任的，他每一个发表的都是有得到这种验证的，得到结果的，他们在这里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聆听。那早上有听到那个药王耳的事情，药王耳什么时候进入里面，就是等爸爸妈妈最后一个往生了，经过做三年的时候，这位长辈进入姑妈他们的时候，他跟着进入，时间点就是这样子抓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做三年，什么叫做做三年。做三年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年是丙午年，公嘛就是子午冲嘛，午也是犯太岁吧。那假设他去年往生的，在今年年初或是二月已经对年了，已经对你搞啊。我们要知道对年不可以把亡者按这边狗妈卡嘛，这你要很小心，对你所好你没安慰，但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子，对你就敢安慰。我们唯心弟子是不可以的。那你在去年往生的到今年假设二月三月，对你

对你也够我看吗？都都南北向哎，今年都没杀你啊，所以延到明年啊，这丁未年才入去，安尼这叫做做三年的意思。如果他是东西向的，安尼今年伊就是会使入去啊，会杀你。好，对年之后，你嘛未使现个入去哦。嘛，未使讲过一个节气就甲入去，嘛未使哩。上好过三个节气，三个节气最快也要经过三个节气再进来。啊，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你应有的智慧，你应当有的师父教的。当然，最好是经过超过三个月最好，超过三个高位贵。啊，才算一个好日啦！啊，再把这个往生者安入去，这就是叫做做三年啦，是这样子的。啊，当初我们安在后面，啊，这个督办公，啊，就在这时候，假设这个是最后一位爸爸还是妈妈，两位都往生了。就是这个，就是跟着最后一位的喜多郎一起进入拱骂牌位里面，啊，这是应有的智慧，我们不能把它做错，不能做错。这师父教的很清楚，很清楚。再来，你替人家按那个拱骂，按拱骂，你最好不要拿去用电动来磕。你想好买啦，想好他的理由在哪里？哦，你用电的敲敲敲敲，啊，假设按好啊，拢敲好啊，作水的，啊，即马过来有一个人要往生啊，啊，你按按入去啊，啊，你的牌啊拢用电动敲的呢，电动敲迄个牌拢从个作金的、作油的，拢防水的呀。你一定无多写，一定要把这块牌啊，搁提刀转去给迄个，诶，刻，这刻迄人好刻好。咱这四大人都，你内底好好啊，你搁提牌啊，提到遐去，搁用电动啊咧，哇，夭寿啊！一做实一定吊起来，一定为桌顶顶咧倒卡落，伫遐哀。你没有办法，你就乖乖拢用手写。有一天往生去，哎，佫继续写落，足好写嘛。你不要拿去电动刻。哦，这是我给你建议啦。再来，公妈看嘛，下一字哦，你要佮画线条哦。哦，这阿祖祖妈都一个。啊，过来，祖祖一家，爸爸妈妈一家，哦，一人一家一家。你不要小看那一条黑线，一条乌线就是隔开啊，困套房。你无甲隔开哦，大家困中铺，安尼会晓无？大家都睡在一起呀、啊，对哇、啊？祖太祖甲公甲爸爸妈妈，大家拢困同间。你把它画起来，把它画一条一条很整齐的。再来第几世都要写，写乱写第几世呢？你唔知在讲这个甲这个是爸仔囝的关系，还是孙仔甲公的关系，还是兄弟啊关系？你就是要有第几世，我们这做清楚。你不能不写第几世。你也讲，啊，我都唔知咧。啊，你做破啊，拢无记录讲第几世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甲祖先们讲，想早即个要用第几世来开始，他都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你个宝贝，哦，你讲来，你个人，你提杯来。

0: 我法师讲师，我伫边啊，我甲替你讲。啊，你啊讲啊，王神啊是啊，诞生历代祖先，咱即话要按讲嘛吼。啊，毋知影讲要写第几世，啊，要来甲祖先来甲你清洗下。啊，咱即话已经有出来啊，哦，有五世，有五个祖先，啊是十个祖先，啊十二个祖先。我请问，上早这个要来用第几世开始？好、哦，安尼，请你教我做一个明示。第一世是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二世好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三世好无，想杯安尼是啊。好，注明这第三世开始。各问一解，首先各请问一解，各确认一解。这确实第三世是无，啊是你搁再试一届杯，搁想杯，啊绝对对的，拢未去走，啊搁笑杯，安尼就是搁反悔啊，搁变啊，安尼会晓无？啊搁问，安尼唔是第三，啊无咁第四呀、啊？确实你搁想杯，好啊搁问一届，确实第四开始是无？搁想杯，安尼对，第改第四，本来问第三问好啊，即马就搁改第四，啊会晓无？啊，就开始一直对啊，一直排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安尼来做。
1: 本段节目由陈俊村吴安好闲事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陈俊村吴安好闲事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也无族谱，啊嘛无去户政事务所请，嘛干那只两岁啊、三岁尔，还是四岁？啊，你就敢问？啊，即马所请出来户政事务所只三岁尔，我请问为？这个开始写会使无？无背，三下鸟，安尼啊无要为多位，搁较进前迄个是无？即摆你有名，即有名，做有名做清楚诶。即阿祖叫做啥物名？爱为诶头前，有记是无？有背，记一个好。

无飞，鸡两个好无？有飞，好，啊，你就知啊。上头这就是两世有名的前两世爱开始安。我问，即马有名这个，咱要用第几世开始？假设讲，伊讲要用第四世、第五世开始，安尼你就知啊。假设第四世，啊，咱就为二世安一个，三世安一个，四世就有名。啊，头前两世无名要安怎？好，这就是啊，查甫的，就是什么宫？名叫做慧观，用慧观给他名字。啊，女的就给他乳人的名字。这是书教的，用慧观给男生当名字，用乳人给女生当名字。什么叫做乳人？乳人就是做贤惠查人，有读册，有读册。做贤惠查人叫做乳人呐，安尼啦，这是古早留落来要领。按古嘛拢按拢少啊，你个宝贝哦，祖先，咱按这古嘛拢为这第二世还是第几世一直来个听呢？来按这几位安尼 OK 无？会使无？会使你花三个杯哦，连续三杯，安尼这会使你。如果无背哦，你莫硬甲安落哦。我甲你讲哦，你着伫遐研究研究到有三杯，你才好来转，安会晓无？我甲你讲哦，你莫按讲嘛，按到尾去配面已经四点钟啊，迄你个代志啦，我无爱，我要来转啊。嘿，我甲你讲，你啊觉悟，你要敢讲按讲嘛，就一砍你红伫遐。连续三杯才来等，安尼是绝对事实的。过来多办公，多办公有两种安法。假设咱一届写十外岁，内面多办公有五六个，好，有诶，做些你也甲问，多办公要对跟随每一世行无？假设啊，咱都第二世有一个多办公，啊，就安尼遮。第四世有两个多办公，就安尼食，安尼。啊，有诶唔要，有诶卖，有诶你都为乖乖为头，第一世、第二世你来了，按到第十世好，尾啊阿爸拢都按多办公。有的祖先他要这样子，你都顺你的意，顺祖先伊愿意，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的祖先他喜欢把所有的导航工都写在后面，有的他都掺插在一起。多办公假设有两个，你爱搁较清晰，即嘛？祖先，咱第三世有两个多办公，啊，这多办公比即嘛即个祖先较大，还是较细？你甲明示，甲姓氏、甲指示就对啦。哦啊，即嘛即个即世祖先，即、这个名头前有多办公无？伊讲有，啊好。你个问，一个啊，两个，一个，哇，你就知啊。因为拢总开头甲问啊，伊讲两个多办公啊，啊，怎啊？这个名的头前有一个，啊，你就知啊，一个啊，写好。啊，表示另外一个就是阿伯。啊，你讲复一届，咱即马第三世吼，有三按三位，第一位多办公，第二位什么公，第三位多杯，哎，就对，准准。非常准的啦，是这样子哦。按公妈要有耐心，过来按公妈师父交代，就是希望法师来安。咱做讲师的师父，伊当初无交代，按公妈要令呢，还要开光，要开光哦，用香开光，香开光之后啊，再用红烛色开光。哦，是这样子的。啊，开光怎么开光法？师父在啊博士班有教，哦有教，哦这是有一定的法则。哦，在这里就跟各位

0: 这样子好，那我们法师就正讲师，你第一位嘛哈、哦。好，我们第一位就是郑佩宏讲师啊，他在湖尾道场哦，湖尾道场啊，那都请你开始嘿。
1: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圣祖普贤禅师师父，校长，教务处长，延贤法师，新立处长，延基法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法讲师、准讲师，还有书信同修今天等于就是轮到佩蓉上台哦。我讲下道给我错一个道哦，本来是早上的场哦，结果都轮到下午哦。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题目是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传法宗师是我们普贤禅师，报告者是第二届维新教圣教第二届天尊博士湖北教士郑佩宏。那因为要操作，容许我坐下来做报告哦。那因为年纪很大，很多东西记不起来，所以我把我的论文全部报告的事情都做在 PowerPoint 里面哦。容许我这样，因为人老年纪大就记忆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就让下一章好，我整个报告的分作五个章节哦。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是文献探讨，第三是研究方法，第四章是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案例哦。第一节是应用易经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二节应用风水法则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五章就是结论了。
2: 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积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

第一章的序论哦，维新圣教是中华三子儿女新生的宗教，是追根溯源的大孝法门，是安心法门，是利他法门，是消灾化解法门，最终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维新圣教一经风水宗教之真理。已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亦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人类居家环境的大工程师，亦是人间净土的大导师。宗教思想是以开发人类内心潜能无量劫来的真言、天、人、师。本维新宗教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出发点，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消灾化解，使其无所挂碍，进而修心修口养灵，

达到圆满的目的。故本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的困境，用意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生活应用，最值得信赖宗教中的宗教。只要心存善念，是一股正气，以教人要救人为要的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好，当佩宏接任湖北教士，禅师师父特别鼓励笔者正心正念认真做就对了。因此笔者秉承着师父鼓励的真言，在教室认真做，怕变走，带领着教室的团队同修认真的共修接法。笔者认真弘法利生，让老祖师尊的妙法、开山圣祖、本莲师父的善法能源远流长的广传，又护得大家平安。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我们的师父常说古至今用，一经占卜是如来开口，凡事皆占，一定可以找出趋吉避凶、解冤释结的方法。看到众生的苦，有如维基士所说的，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笔者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看待众生所受的磨难，心有不舍，所以积极要以野鹤老人所传的占卜、老祖师尊、师父禅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来帮助众生。禅师开示，一经大学的校徽就像一张太极图，分别有阳面的乾卦乾为天，以及阴面的坤卦坤为地。阳面的指的是金子的自强不息，代表着光的无形物，光明的乾卦也就是我们灵性与思想。阴面指的是获得载物，代表着大地的有形物，也就是我们身体和行为自强不息。获得载物就是乾与坤、阳与阴，思想与行为知行合一，也就是大道。道之本源，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哲理。增三补一云，断卦息之，斩烦忧虑患，但得子孙持世或子孙动化进神，安如泰山，当行即行，有吉无凶，言医治病，鬼作忧神休妄动，无为喜神要生福，应为一人，不宜空破目绝，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久病难以，也就是说沾疾病的时候，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医客用药尽病即愈，互药除事妙药就难调，沾疾病六冲化六冲，久病难以调治，卦变绝变克，心急易主为王，用神易空，进病何须忧虑，用神逢月破，久病难喜安宁，用神化鬼，鬼化用神防不测，祭神化用神，用神化祭神最难医。我治占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治占病的时候，不以四爻变鬼，即化肥头客。这里我案例当中，卧室的厕所门不可冲床位，会腰酸背痛。房子的中央不可以动，最动的时候中凶，所以房子的正中央不可以有动态物，不可以洗衣机、水族箱、冰箱、瓦斯炉、热水器、马达、机器、楼梯这些动态物，否则家人
亦有心脏病、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等疾病。浑莲禅师针对目前时下居家失调，却又苦于无力搬迁、改善的住户，特以禅定中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传授阳宅化煞祈福秘法，以静水与气流对流平衡法则，将原本不平安之居家环境所引起的不幸由大化小，减轻众生的苦难，来为末法乱世众生寻求平安之殊胜大法，两桶水的化煞方法。第三是研究方法，那我第一个是由学员同修卜卦，然后再由笔者帮忙解卦，共同来研究解忧的方法。第二个是经由每周一我在教室服务，为有缘求助信众解忧。第三是上课的时候学员同修当下提出问题，即使经由学员叙述前因后果，再用意请示圣卦，求祖师爷圣事。第四是自己班上的学员或同修经由电话求助，或亲自到家里来寻求帮忙。故本研究是经由访谈勘察，再依维新圣教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以后所传的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古至今用，一来为求助者解决疑难问题，以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以其无所生，化灾劫于无形当中，能够过平安无烦忧的生活。再来就是我所平常实证的案例，这个是亲身，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就是说跟众生学院同修。第一个案例是我本人感冒的时候咳嗽的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整晚都没睡，那么当然我们协议啊，凡事皆沾，我就说到底是怎么，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到底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感冒到底我到这家医院来诊治，可以吗，卦式祖师爷出的卦式是水火既济之水地比，四爻亥水兄弟动化卯木，化旺化平安，又出爻三爻同动，三合成祖孙吉，看医生真的是最棒的，求医子孙爻日见助卦，应该是卯日，卯是子孙爻，更见坚强，地旺与日成，所以非常的旺，四爻亥水兄弟动一定会来生卯木子孙，所以出爻动化出的虽然是化土官鬼，未土是月破，月破又休囚，所以当天就马上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去看那个医生，那个医生非常的年轻，好像小孩子一样，你要看真的不起眼。可是当看完医生，那一天去看完医生回家以后，我吃了一包药，当天晚上整晚不可，两天要吃完病就好了，所以非常的有效。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5: 草屯道场欢迎您。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再来讲床位。床位有分古床与现代床。现在的床位和古代的床位润滑不同，印证的润滑的结果啊。我们以现在的床位

北向南。啊，古代的床位是这样的，坐北，这么东以西，好吧？古床和现床不一样。那么我们很多古代的床位呢，现在古床都很贵，一个都几十万。啊，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某一个公家的民营企业当董事长，他本来家里就很有钱，所以他喜欢复古，买了很老的房，这个床，人家猜的古床呢，一个几十万。跟他讲，老师啊，我买一个床啊，新的床哈，那个老床，好像是几百年的，两三百年的老床。我说很好啦，不知道有经过多少人死在床上，好吧？我说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床上。你说那这越老这越有价值啊，对呀、啊，你要睡的时候，你要叫他们躲开一下。不然你3更半夜会被抬到床下，会被赶出来。你说没啦，还是想要大？嘿，回去了没有多久了，晚上睡了，白天起来就睡在地上。啊，晚上睡下又爬上来，又上，以为自己做梦游，下来又是睡在地上。哇，开始起毛毛，又跑到休息室来问我。我说你来，我就看到阿公啊，就跟在你后面，跟阿伯跟在后面。我才问你说，睡觉要请他们闪躲开一点，让你睡，不然你会被抬下床。哇，他想的越毛。那天晚上回去了，说阿公啊，阿伯啊，请你这眠床我来，请你睡旁边。那天晚上就很好睡。第二天晚上呢，在睡的时候。听到，听到狗的声音，哎，换老婆也没有声音呢、啊，怎么有人在拱？啊，他啊，电灯一张打开了，没有，等一下又睡了，哎呦，手好像粗粗了，不知道谁在跟他摸这个手，这样子开始哇跳起来按钮嘞哦。哦，就那天开始就不敢睡，连那个房间也不敢进去，差不多1、2个月不敢进去了。我说他来问我，不是告诉你吗？叫他躲开，你要超度他，老祖生日到了，你请他们来超度。请这样的写两位不知道名字，这个古床上面站了往生的过去的老婆婆、老公公，来超度了呢。啊，超度呢？他呢？我们法师就请所有的魂魄都来嘛。我说你宝贝空啊，看有没有，是不是这两位有没有来？真的就阴傻杯。哎呦，老师啊，怎么办？我说这有就有了，因他们来了，你要告诉他们，请你们不要回去哦，要回去自己的净土嘿，就跟着佛回家。好，到极乐世界净土，不要回我的家。好，就跟他宝贝好不好？也阴山不会说好，就不回家了啦。回去那天晚上呢，又跟他这个听到狗，又狗了。那天晚上狗的声音就比较年轻，又年轻，在那个床上不知道死几个人。好，那个回去就把那个床跳跳蛋蛋掉啊！红花不是几十万吗？没有用，我的命要紧。那个，所以就是各位，你们要买古床、买古董要小心呢。哦，买古董要小心呢、啊。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他很孝顺，师姐很孝顺。他妈妈、爸爸往生了，捡的骨头，他牙齿就把它拿回家，放在金库，开始摆。败得一塌糊涂，现在问我怎么办？我每次要处理这个事情，不给我处理，他们呢？现在来了，
就是假

啊，食囝婿甲食查某囝，吃啊，媳妇和吃女婿的。啊，我也不敢，你们跟你们师兄讲，师兄好多次了，好问我，师傅处理的怎么样？我说还没，老子没有开示。好，事实上我好多次要写一个仪轨，请他们接来了，他们就不来。嘿，他们就不来，那来我又怕说把他拿来处理了，又跑来吃我。我可讲的这家伙，事实上是不会啦，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呢，对剪骨头很多的事情呢，自己要很小心，啊，尤其牙齿不能剪回家，剪回家呢，会假囝假孙，假囝假孙，不是我们祖先假囝假孙，很多的灵界会借这个身体，啊，借这个牙齿假囝假孙，吃祖吃孙子，很危险。哇，这位师兄呢，他现在也在帮我们在看管公寮嘛。好，我说，哎，好了，老祖开示了，我就会告诉你一条路。好，这个我们很容易发生的问题。我们床位呢，我们不要安在冷气正前方，容易感冒。安在头上，头上方容易头痛。按在白虎方呢，也容易感冒，手脚无力，都会发生，床位正前方不要安镜子，各位，我们很多人我去看了家里安镜子，跟后来人家这些夫妻的神经兮兮，人怕人最危险，鬼吓人。有时候我们的人的气运还比鬼旺，所以鬼对我们就一点那个影响没有。人吓人，自己吓自己才麻烦。我自己的老爸，我爸爸，你的床脚镜子不要啦，他没啦，老岁仔老人家了，鬼不会来找我啦。我说鬼不找你，自己找自己才麻烦呢。好，有一天呢，他打电话给我了。王条梦，你回来有什么事？我都这个床啊，那个镜子，我把它移开，我要移了，是不是？好，我最近呢，自己吓自己，好像都有人大概在影子里面在看着我睡觉，好，看着怎么样？那时候刚好我妈妈在往生，好，往生了，她自己呢，本来很有胆量的啦，突然间呢，因为。啊，妈妈往生，啊，自己一个人，心里也比较孤单，啊，每次起来自己看到镜子，自己影子，哦，我干脆把它贴掉好了，把它贴掉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神经兮兮的，日积月累，你没有去注意到，结果自己的影子，小孩子的影子，夫妻的影子在镜子里面。很严重哎，很严重，尤其呢，我们卧室，比如说，卧室门从这边进来，你这里挂个镜子，这边是口，两个口，口对口就对卦，对就是口舌之灾，你进门之后镜子绝对不要，盖起来，那么你们到人家里呢，看到镜子进。卧室镜子，告诉他们凡事要忍耐，要相包含，不然口舌是非之灾，口无遮言呢，这个很麻烦，那我就告诉他，像这样，你就没有关系，就不会，这就不会有问题，或者在这边也可以，你要在比较暗的地方。而且镜子晒暗的地方，在一个家庭的气霉运呢，一个房子最暗的地方，你可以挂一个镜子在那边，将所有的外面的光会聚到阴暗的地方，何况我们卧室的这个镜子啦，再这样就不会有问题，这样的就有问题。若是我们从这边进去，这边进去，这里就又有问题了。总而言之，进门不看镜。镜子不照床，左右也不照床，
你这左右造。

房的时候，也是会自己吓自己。第一次呢，我在修道的过程之中，第一次回到我们祖师爷的台湾寺，刚好呢，祖师爷很慈悲，要我们学习修行的人，人家来问，你要接受人家问，那我就好了，我就开始就卜卦了，有的人来卜卦，身体很不平安了，神经兮兮的，喂。这卦谱就白虎方，白虎方，这是不是有镜子来？有镜子来相辉映，白虎方有洞，不是靠墙，就是有什么镜子。我说，那你是不是有镜子？他对呀，财神镜子挂了以后，身体很不平安。精神恍恍惚惚，就是自己吓自己。晚上她常常睡觉的时候，看到老公以外，怎么外面又有人跟老公睡？你看，如果太太睡这边，老公睡这边，这边一镜子照的，你的眼睛迷迷糊糊，哟，奇怪，老公旁边有人在一起跟他睡。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下呢，没有什么事了，做梦，日积月累，在你的脑意识里面，在你心田的种子里面，已经萌芽，已经种下这个苦因，我叫它拆卸掉，好了。所以，我们镜子对人有帮助，但是也要安得对，还有我们办公室。办公室呢，你们进来的这里安一个镜子，表面说整治仪容，出门看一看。我告诉你，先吵架再讲，口舌是非一大堆再讲。我们某一位师兄，公家单位的师兄，他去就职的时候，门一进去就是有一个镜子，门那个镜子呢，

因为原来这里一个门，这个门出来是对着电梯，门对着电梯是口舌是非之灾，电梯。这口熟，那这里我叫它轰掉了，轰掉了，就比较平静下来。好，那么上任的这个主管呢，轰掉了啊，现在这日再来了啊，那么上一任呢，上面这里就挂个镜子，一进门来看镜子，这个一个路。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这样自己呢有这个光影的反射，所以这是一个口舌之灾，也是口舌之灾，反射过来。好，办公室、办公桌，你坐在这边。好，那这个呢？我说你这个大问题。人家讲了，表面说啊，进门来，梳梳妆，出门梳梳妆。事实上，进门是一个是非，那么怎么办？又怕人家讲，你怎么办？这个门是这样，镜子是这样来，很大的镜子。各位，以后。你们有没有碰到有这种现象的信徒们？你怎么处理？我就叫他，掉了一个胡子，好，拿了一个蝴蝶结。

好，穗子挂了符的结符，你把这个人一进来，就先见到符。好，啊，这个镜子虽然呢，它就把整个的人的影自我投影、自我倒影，好了，它用这个符，这红色的贴着也好，挂着也好，所以我们师兄就买戏把它挂了。 原来是会太多无中生有。有一次记者啊要刻意捅我们师兄吴中生有，好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告诉说这记者卖小孩，不要伤害。你说不要害我，这不通哦，懂吗？如果以后你们碰到。 有一些弟子信徒啊，人家无中生有，要跟他刻意的制造新闻的时候，以前都说卖害我啦，不要害我，你就是被动，永远处于被动。我说卖小孩不伤害，医生你不害我，我不害你啦，小肚也丢啊。哦，那我们这些师兄呢，国内媒体记者。 他们要问怎么样，和那个立法委员，好要刻意挑他的毛病，哦，请他去，他也去了嘛，去了嘞，啊，立法委员呢，和那个媒体也在那边讲，秀蛋啊，好啦，开始要一些无中生有了啦，那师兄呢，我告诉他说，如果他们要问你问东问西。 你一句话说卖小孩了，国公们啊，卖小孩了，国公们的卖小孩，三句卖小孩。突然，这个立法委员小姐，对呀、啊，卖小孩。如果你不要害我，我是永远是被动的，我永远是理亏的，不要害我。那卖小孩卖伤害，哎。 你也有毛病，大家以后会相碰面，就不要等于不要结恶缘和恶冤。好吧，那个媒体好几位媒体啊，啊，也我吵不出名堂。哎，告诉这些记者们，卖小孩，小肚也丢，小肚也丢的卖小孩。下一句话我们就不能讲哦，懂吗？ 我卖香害啦，好，不要说，会相碰也会遇到。这个第二句话我们绝对不能讲。你讲的话就有恨心，就有报复心。你有报复心，有恨心、怨心，你就不是普度众生了啦。所以卖小孩，提醒众生。 这个就是普度众生，好吧？啊，所以后来这三四个月来了，媒体的，啊，看到他要跟他我们师兄讲话呢，他还没修，给他卖小孩了，卖小孩，啊，这是镜子办公厅，镜子也要躲，啊，最好是不要。 但是怕人家看到，你可以用方式来把它化解啊。我们的眼根非常的厉害啊，床头上不压凉，流鼻血嘛，啊，头的两边不冲桌角啊。开始我在正道的时候，正道啊。 床位，头就睡到这边来。在高雄，我们就是啊，以前呢、啊，好久以前的啦。我去第一就看，我说哎，这个壁刀进来两个床角的刀子，这个比这个比这个高，啊，这个床头柜，设计这样是很漂亮，但是两呼吸，这边是通。

这边是通这边，这边的通这边，这边的通这边，呼吸嘞，好，两个很无奈，药也吃不好。我去跟他看，哎，某某人啊，庄先生，啊，你这个呼吸一个通这边，一个通这边呢，啊，对呀，吼，我们痛了大概一痛，眼睛快爆炸出来嘞。我说你这个错在这里，你赶快把它拉出来。把它拉平，拉出来，拉出来好了。他老师啊，好厉害哟、哦！什么好厉害？我这个床一拉出来，现在不痛了。啊，以前什么药有行没干不行，有药吃到没有药，所以眼睛有问题，目睭泡泡。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就头脑有问题，被这个啊墙角射了。结果眼睛都跑出来，焦距是这样的，焦距啊，我这眼是看这边，这眼看这边，你看这多恐怖，在我们台北办的，那是因为头痛，好、啊、头痛了，眼睛焦距颠倒了，滚出来了，收不进去，吼、哦，那很痛苦哎，常要这边看呢，啊，这边这样看呢，我说好了，我负责，我帮你开刀，我帮你修。哎，我试看看，你给我当临床试验哦。他好，当然是好，会好当然好。我就开始叫他床要改就改，啊，那么呢，这个好、哦、把他两边的痛加持，把他加持先加持不痛了，然后加持后脑，一后脑。啊，如果我们的针灸的师姐呢，啊你啊眼睛凸出来有毛病呢。头痛的人，眼睛都会出毛病；头晕的人，眼睛会出毛病。让他头先不痛，而后边呢，让他把它疏通。眼睛现在就很端正了。现在我们义工他在做，所有的全省的医生找透透，莫何奈何。我说这个我负责，我医。改天如果来了，我们介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台北的师兄第五届了，嘿。眼睛很正常，这很怪哎，啊，以后呢，像你们要医这个，后边从后边跟他一张气把它压通，压通的话，你也会照常，后脑没有问题，眼睛暂暂就会恢复正常，不然焦距是这样来，你有没有看看眼睛的焦距这样来，有没有？有没有看过？世界各国你们跑那么多没有看过？就出在我们台湾，哈哈，好啊，再来了哈。我们墙角、桌角，如果这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到这里来，这个柜子或者这边柜子，柜子冲这边，你就这边酸；好，柜子冲这边，你就这边酸；好，柜子冲角的肚子里面的长瘤，肠子长瘤。啊，是必然的，好不掉。啊，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也是粮食局当处长。我到他家里的时候，我看了，他哎，这处长先生是不是都这样？他说对呀，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边脚，烫熟的脚。衣橱的脚冲到这里酸，你这就很舒服，都是养成习惯嘛。你再怎么做也没有用，只有把床，这床柜，你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那就好了嘛。他就把它移过来了，就好了。哦，这个很灵，日积月累会发生的事。还有各位，我们的床的上面，啊，你不要放那针包哦，不要放针包。哎，好像也讲过了嘛，我们徐博士的妈妈眼睛一直看不到，眼睛一直痛，在十几年前呢，就来到这里，那时候我在医生厅，他痛了很多年的疫苗下一直流眼泪，流个痛，

啊，我请吃老鼠。他说，他的头上有针包，哈、啊，插着的针包，啊，上有啦，哈、啊，就是，针包都有一个针包，那有关系哦。日积月累，就养成他的眼睛开始，哈、啊，流眼泪，流不停，药也吃无效。后来我叫他把针包放到别的地方去，好了。哦，所以我们徐博士呢，哈，这个我们国家在中科院的徐博士，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师、讲师呢，哈，他才奇怪，这么妙，我找遍所有的医生，哈，怎么找不到？哈，药也吃不效，哈，什么都无效，把针包拿掉了，好了，这个很妙，而且他有个孙子，哈，眼睛两个都是一直痛，啊，他。在睡觉的床上旁边呢，哈呢，他喜欢小鸟的标本，小标本呢，纸剪的，哈，两个，那个小鸟啦，在上面墙上，他喜欢看鸟嘛，结果那两只鸟剁目睭，剁戳他的眼睛，痛喽，痛了半死，吃药没有效，啊，老师说你，你这是癫的，啊，自说呢不可为。那么你是上面那两只鸟放在干什么啊？我很喜欢小鸟，结果这样来，两只眼睛痛了半死，拿掉了，丢掉了就好了。啊，这一去年得到什么红斑性狼疮？啊，带我看哪里有得到红斑性狼疮？碰到鬼呀、碰到鬼，啊，碰到灵界的，灵界的把胸口一闷，卡住了，掐住了。整个胸口，这个红斑性狼疮，那这像蝴蝶的，都是鬼咬的，叫做红斑性狼疮。我还是用手巾收收的嘞，好了，还有什么的红斑性狼疮？哦，很多奇奇怪怪的病，灵界都有关系。红斑性狼疮，我医了很多，医很多的红斑性狼疮呢，我化解都是碰到阴煞、阴邪、阴煞。他们啪就在我们胸口，胸口 keep 掉了，吸住了，那么叫做吸血鬼。好，我们这关节在动的地方是属阴，关节在动的是阴。而是红斑性狼疮呢，它的病都会生在鬼，是不是在关节最多？都在关节里面，那么病因就在那里，要休息呗，还要持咒，好加持，休息了，转个甲药好了。哦，所以很多的病。我们不是单一的病，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智贤，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一卦最重生，
1: 阴阳一卦最
0: 重
1: 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处，
1: 若有真性归国处。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
0: 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
0: 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
0: 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发挥作相，三界万灵上顶，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好，天德经的思想，咱爱用伫生活之中，你就会当体验到天公的世界，把体验天公的天界。若是啊，咱无依照这个法实行伫日常生活之中的时，你就袂当去体验到天公的天界如何成就。所以啊，咱任何一部经，咱会当只坚持一部经。啊，这部经诶，经者是为圣贤所开始诶，为经。啊，我们人所做诶咧，人家己所悟出来、所写出来为忏，忏悔为忏，那是两方忏、水忏，迄是咱人悟着所写为忏。啊，咱若禀告天地为告，啊，咱空界所传落来的妙法为经啊，为经。所以贵国先师天德经，即是王禅老祖这空界所传的妙法。那么王禅老祖伊的空界在哪里呢？昆蒙山的蒙蒙渺渺。伊是大罗天界，大罗天界等于满虚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拢是大罗天界之中。那么，请问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境界偌大？地球上所嘛是伫个这贵国先师的相中，啊天，这个天地所有山河大地，这九大行星、银河系、星系，嘛是拢贵国先师的掌中，伫个天地盘之中。那么，请问贵国主、贵国先师，伊偌大，伊的法偌大？啊，这点呢，咱爱了解着法的存在，甲了解着法的思想的时啊，咱不然找着自己的本性，不然发觉。自己嘛是贵国先师的化身啊啦，所以咱伫贵明年八月初时开始举办到99天，哈，咱这个护国息灾的大法会，咱目的咧就调请着中华民族862位天主帝王圣灵灵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要咱嘛调请到咱的中华民族11978姓，因历代祖先的祖灵，哈，来到坛上接受祭拜、接受供养。咱唔知，咱无多做，咱知者这点心，这个这片的信心，咱来做。我相信所有的诸天圣灵和菩萨呢，一旦祝福加持大家大众啊，尤其咧仰仗佛力，直接咧咧好好一年咧，各位的祖先、各位的远亲祭祖、各位的徛家地基主、地基灵啊，恁的无缘祖师英灵、三界万灵将顶，一旦灵坛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各位十方圣智贤。各位同修， 所以天地经要传这天地经，必定上天之意，好，因准才会使传。上天之意若无准者，我根本含讲都袂使咧讲。既然讲出来，那像现在的时阵，好，外面咧阳光普照，光明世界普照，要蒙蒙蒙蒙的小云雾咧，黑的化界众生成云成雾。啊，成光成天微光来到咱的制作，咱发挥的会场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每一届的发挥啊，必定有伊的殊胜妙法的因缘存在。啊，咱在传一部法，咱嘛是一定得到上天之意，甲咱引准。啊，因准呢，完全用天相来实现。天相的实现呢，是光明；天相的实现呢，哈、啊、是法喜。所以各位啊，咱今有这好因缘，咱是上基山先入寺，哈、啊，咱所在呢，哈、啊，咱现在所看到的，哈、啊，这个法界现象世界，哈、啊，咱现在所对出的是九九方。九九方是光明的天，啊，光明天呢，头前所对出的呢，啊，九十九方诶，啊，上对面这粒圆圆呢，啊，是代表一个天的光明，代表光明向对这个山势，这就安尼一直一直一直在显示日出东方一点红啊，啊，日出东方一点红。哦，一口断断千江水，一口断掉千江的水。啊，是安尼断掉千江的水呢？咱是光明的心念，千江的水就是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法呢，咱来了解万法的殊胜的光明面。啊，黑暗一面呢，咱我都要断掉，断掉。这个黑暗的千江水，落去的千江水，向为光明，改为光明啊！所以咱九九方呢，啊，咱小吉山所对出的这个九九方，现在发挥大城所向出的，咱的九九方呢，这里是真正殊胜的世界，这嘛即是蓝天光明之世界，嘛是西天世界的启示和实现啊！
2: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各位同修，咱世间传万多字。万法的时啊，哈上天何时一定未用黑暗来给你解答，啊，一定用光明来给你普照。那么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九九天何个实在的发挥的时啊，哈，大家嘛是得到这个九九，哈，这33天，啊，光明的世界诶。光普照，新光普照，啊，来甲各位，和甲各位加持，甲各位祝福。 咱啊一只呢，机缘呐，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禅所说，机缘，咱的叫黄大帝，四佛国各位，求光明路者会圆满，求身体健康者会如愿，求各个家内平安者会当遵照哈，依照各位会当希望会当圆满呐。那么一只呢，今日一只的讲解《天地经》。啊，咱啊，感觉已经到尾底要结束的阶段咧。咱只那祈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家家顺顺，会当互相相疼爱，会当互相相关心、相关在，共同创造世界的和平。告于同修，告于十方善知识。咱啊一个人心念光明者，咱啊光明者，上天的示现，法界的示现，这拢是在甲咱启示着万法唯心，甲咱启示着哈，咱一切如来最上善的示现，予咱眼睛会当顿悟啊。好，那么咱直接继续过来啊，看经文。若有病魔天主心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王闻声救度你啊，必业消除病离心啊。所以各位，咱上这部天地经，会当医真济怪病。咱的病是对业障自来，既然有业，业都发生啊，咱就只有忏悔，咱就用心靠意过来回向到这些妙法和法界，和咱完成这处上定的时，哈，咱就化解根故色真经，哈，百病消除啦，得和平啊！啊，咱继续过来看这部经的啊，帝国济民求安康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啊，量天护法波通心，化解干戈见太平。帝国济民求安康，咱真济身为国家的领导者，或者部门的领导者的时啊，咱爱啊，迄个心要帝国之心，要济民之心的时啊，好，咱就家己咧啊，爱好好啊。咱来供念着天地经，供受天地经，你就会当有智慧。你要治国，要治民、安民、保民的时啊，你才有法度万里的愿。咱一个人无偌敖，咱上经的时，上这部天地经，咱天公会甲咱祝福，予咱国家平安和谐。所以两天护法保重生啊！化解根过色身经啊，当今当下呢，哈、啊，咱的交通部部长啊，林灵山先生，伊心怀着国家的安危，心怀国家的种种的爱安定的啊，所以啊，哈、啊，那么林部长呢，伊在时不要嘛是一定上一部天地经，一定个师傅啊，我在时暗时啊，丢去无当个处，我一定上天地经来祈求。天公赐福，哈，好啊！会当教我本分做好。因为林部长呢，啊，伊就是伫原来高雄，因是大人伫高雄文化院天公庙、天公堂、天公庙伫咧服务。啊，当伊看了这部经的时啊，伊个提起来作为生命、人生的指南针。所以，若是咱做生意也嘛好，咱做。哈、啊，工程嘛好，或者做属龙工商，咱爱也要读这部天地经的时啊，天王会甲恁斗护持，天公会甲恁斗保庇啊。各位唔好怀疑，哈、啊，咱一个国家遐尼大的官呢，哈、啊，这个伊就会，哈、啊，看了天地经，伊就发觉到这是伊的性命。爱到发觉到天地经是以治国嘛好，也是以困来康快，会当产生智慧、力量、信心的妙法啦。所以各位，今日一只天地经一直在要圆满啦。 哈，咱呢，哈，这刚盖天地经的时，法界充满一片的光明，法界呢充满一片的这个殊胜的水上的启示，啊，这呢，哈，让咱看出，哈，咱现在端的，啊，何国色彩呢，妙法的天地经啊，哈，这个一端对面这天上，这呢，这呢光明。这样这样的属性啊，各位是方是利息啊，妙法难闻，若是一个人啊，那你要将法用在生活中啊，不然你的人生也过得给真正祸害，给真正完满。啊，过来官非枉法啊，枉法甜妖心啊，日常妙法天地经，天一贵人坐降临啊，解读在业合理心。各位，咱官非官是枉法，咱一个人若是无照天理、无照国家国法去遵守的时啊，当然咱官司发生的时，咱就要怨叹，咱爱欢欢喜喜接受哦，咱国家法律的制裁。国家法律就是天理啊，天律难违，天的法律，天律。
3: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显示合家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这是啊，咱的互人有冤枉，咱无做毋对伊，啊，咱实实在在做人处事，结果有官员，啊，也是官府判官，吼，查无清楚，或者有诶有官府判官呢，受到人情的压力，人情包袱压力的时啊，造成伊无重人情无头路，重人情的时啊。有头路过升官的时啊，那么各位，咱免个怨叹，这是咱的德不足，咱各位啊，咱个来忏悔，啊，忏悔，忏悔，忏悔，上天自然会予咱向咱讲理，因为世间的判官呢，是代表着天理，官府官员嘛代表着天地服务百姓，百姓，啊，所以各位啊。咱来了解这个妙法的殊胜的时啊，大家难念、恭念、恭诵《天地经》的时，你有天一贵人坐降临，好、哦，咱就将自己的烦恼，好、哦，遍布天界，好、哦，那么天王呢，啊，三十二天王，伊就降临，甲咱查清楚，啊，查清楚呢，咱有冤者，向咱清白；有灾者，予咱。减少灾厄，有厄者，予咱度一切苦厄。若是真正有罪者，咱来欢喜纳受到政府的制裁，政府的制裁，官府的制裁，即是上天天律的制裁呀。各位是否理解？好，那天地经啊，甲咱启示的，是第一爱照天理行。不是讲违背天理以后，你念这部天地经就有效。咱若违背天理，咱念这部天地经，予咱当下卖做恶业，予咱以后好多事咧来受恶报恶业。那么至于所做过去所做恶业咧，那上天一定会实现。上天实现者，哈，照着各位官员。法律来给你实现，咱欢喜信受，你得要度一切苦厄啊！哈，各位同修，那么戒毒在业和立心的时，除了在咱上妙法天地经，咱将天地经用在生活之中，也是啊，咱观世天一贵人上天会派两天护法，甲各位来加持祝福。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咧糊里糊涂的事做一大堆，戆戆神神的一大堆，厝边头尾共偷摕，吼，人物件都共摕，囥伊个厝内底啥？啊，囥厝内底咧，哈，人来咧，哈，讲你也偷着，无啊，你该变，啊，变着，你那下摕钱哩，伫你厝呀，我也知，我但是摕我嘛唔知。是毋我摕，阿毋我摕，我嘛毋知，毋知阮家人摕也毋是，是啊，规家伙总犯寡妇，吼、哦，伊讲因家啥人摕嘛毋知，啊，规家伙咧发现总调，你想者想者想者，结果咧，大家讲，阮即个囝摕的，伊人个囝摕的，你看有够糊涂无？戆戆神神啊！到尾有一天一来咧，我还是讲念八只菩提多心经，烧心经。老师，我无心经，你叫我念心经。哎呦哇！你这念八只菩提都心经，一直念一直念，等于呢哈啊，伊就精神啊小有问题。等下啊，观自在菩萨行心，八只菩提都是叫我们我们解空啊。那么伊唔知伊个摩诃八只菩提都心经，摩诃八只菩提都心经。哎，念是什么？感觉奇怪，头壳较清醒哦。佮一讲佮起来，老师啊，我心经遐短尔咯，我268字啊，无啊，几字尔，260无啦，遐尔我拢念遮个啦，无好八只菩提都心经，哎、欸，这嘛是有效啊，所有一切法拢在内面，那么好了，各位我讲较济，法在哪里？哦，归国先师天地经。啊！所以啊，各位啊，恁若念遐一遍，遐一
也没好写啊。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南无贵国神天地。哎，我不是教你平常，你有当未记遐济时啊，你就先去请。所以你个念供念南无贵国神师天地经诶，你甲所有内底一切烦恼拢甲请来啊，迄、那个33天王含天公都请到位诶。你看安尼事情吗？哎呦，所以啊，真正妙法啦！我开始甲恁讲的时候，一定袂来听。我等下念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就好啊。啊啦，你着，好，你先了解一切法以后，你爱一切法宗了解以后，你念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才有感应呢。所以啊，南无几个神师天地经呢，你合作。那马上，马上，现在天上法界圣神，唔来甲咱赞叹着，王禅老祖传这部《贵国神书天地经》，赞叹的，嘛是老师伊啊，甲《贵国神书天地经》，所有妙法一切尽在《贵国神书天地经》，《贵国神书天地经》，加两字南无的是妙法。直接的今日来开始呀！11月17日上午正午时呀，11点，都5分啦，5分开始，将所有天地经的妙法、天公经的妙法集于一，所以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啦。那么各位爱国了快进一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再来呢，南无阿弥陀佛，包含着所有32部经的一切法，包括天地经一切法，拢在南无阿弥陀佛内面啊。所以各位，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弟子，咱了解一下，咱会当度一切苦厄，一切法，咱跨过。一切的烦恼，跨过一切智慧的障碍，咱会当跳过，咱自然得着心安自在的状态之下，即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

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

在梵蒂冈建国寺宣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梵蒂冈建国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3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90坛。这个大法会总共要举办108坛的大法会。维新圣教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盛世，我们必须举办这一场大法会。台湾平安是天人法界所共同赞叹与护持的大法会。台湾平安对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希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圣地，也是净土啊。有民主这样子的一块宝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啦。维新正教也因为是在这块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才能够屹立不摇，这是天理呀！

接受一再的教育，才能够把唯心圣教的妙法渐渐的茁壮成长，才能普利人天。台湾的平安如此的重要，师父在2019年，也就是己亥年，在我们的维新圣城举办定海神针的接曼大典。定海神针是九大菩萨恭请九大菩萨来镇住台湾。那一天的日子是农历的9月9日9:09，2019年。这个日子选得非常好，也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己亥年的这一年，定海神针落成之后，经过没有2个多月，就爆发了天地震动的一个灾难，叫做武汉肺炎。老祖师尊非常有远见与智慧，他知道灾难要来了，赶快赶快，就在2019年的3月开始建设定海神针，一直到9月9号的9:09来落成，来接曼大典。紧接着灾难就跟在后面来了，因为有定海神针，让台湾在这一次的大天灾屹立不摇。台湾的零确诊的日子是非常多次的，是非常令人赞叹与惊喜的。在这一次的大灾难，各国好多的国家送我们疫苗，我们当初不知道疫苗是很贵的，是上千元的，人家愿意送台湾，表示他看得起台湾，台湾有定海神针，开天九大菩萨镇住台湾，让这一次的大灾难武汉肺炎，台湾死伤是非常少的。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一次的死伤达到1500万人至2000万人，这是所有历年来历次的灾难最大的一次。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有远见、有大神通力，知道灾难要来了，赶快在2019年的9月9日9:09立下了这一支定海神针。定海神针有九大开天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神龙大帝，有济公古佛，有开山祖师，还有台湾祖师瑶池金母、玄天上帝、
玉皇大帝

0: 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来护持，开天，开启天门，让天人与台湾与世界所有人民来天人合一。这一次的二月二龙抬头，老祖以及师父特别邀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共修，来接受法缘供养。师父在生病的时候，都一直向弟子们开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因为没有把91亿6000万天人圣众教育好，所以师父就一直生病啊。这种天机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知道师父的生病不是他的业力哦，师父的生病都是为人类的各种灾劫，向九大菩萨开启南天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没有教育，都是让他生病啊。我们伟大的师父，他用他的身体受苦受难啊，来化解人类的各种灾劫。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师父，在生的时候啊，实在够辛苦，他没有假日，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就如同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做到死，做到死的前一天还在工作，做到死的前几天还在举办第20坛的祭祖大典。祭祖大典之后，还有外国人来台中到场，他一样精神奕奕，神采飞扬，在那里开示了半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唯心弟子要以师父啊这种精神，我们不能懈怠，我们继续往前走。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像大灾难要来，唯心圣教就建立起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书的开示，台湾就在一个汪洋大海之中，这个定海神针呢就插下去，把台湾呢屹立不摇，让大风大浪都没有办法把台湾吹倒。它的含义是非常有禅机的。台湾这块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真正民族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人民都一直盼望着有台湾这样子的净土，这是人民无上的福祉。但是自由民主的净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必须修行的，必须消灾，必须祈福的，不然会很危险的。人们要有福，要没有灾难才能够住在这里，能够住在台湾这块民主的净土，要充满感恩啊，要感恩。老祖师尊一来到世间，教我们的第一个心法就是知恩啊，感恩啊，报恩啊。因为这三样是消灾化解、创灾福分的最佳法宝。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报恩，那他会带来很多的灾难。我们家的孩子出外工作、出外读书，都告诉他，人家帮忙你，下次愿不愿意再助你呢？如果你能够做到知恩、感恩、报恩，人家还会再帮忙你哦。一个人在社会上，人家帮你忙之后，再来都不帮你了，
你要非常的忏悔跟检讨，因为你不知恩，你不感恩，你不报恩。我们在家对于父母亲，对于祖先也一样哦，你不知感恩祖先，不知报答祖恩，不知报答生父生母之恩，那你会带来很多的灾难呢，说不完的灾难。这不是他处罚我们，这是天理啊，天理。我们不要眼睛看着人家不孝，看着人家不拜祖先，看着人家把祖先把他送到所有的佛教的寺院，送到功德堂，以为他都没有事，灾难会跟在后面来的啦。不要以为你都生女孩，后面祖先没有人拜就把他送走，这是没有智慧的啦，非常不孝的啦。我们微心弟子要常常以知恩感恩报恩这样的心情来修行，来做人处事，那才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啊。我们感恩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了无上多的妙法给我们，我们珍惜，我们礼敬，我们感恩，我们要报恩，我们一直为维新圣教，为台湾平安这一条路来走。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宗旨是为国修道哦，是为民来祈福耶，台湾的所有人民都是我们要感恩的。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世间的，我们必须跟所有的台湾人民共同努力。我们除了为国修道，我默默的为台湾人民来祈福，这种阴德我们是必须做的。我们不要向人家宣扬，我们也不要一直在那里啊，向人家说，不用，向师父向老祖都默默的静静的一直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为台湾的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一直努力啊。在这里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啊，来这里参加，也感恩今天的圆华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一同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

振华。我们继续向前走，祝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9日，农历耶，哇，是一个大日子，丙午年的5月5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2坛。维新圣教举办2月2龙抬头，这是一个非常殊胜而破天荒。从古以来，没有人为一个国家来举办这样子一个，让一个国家以及人民能够养羊阔步，屹立于世间的大法会而努力。台湾平安会给世界带来无限的光明。台湾是在天上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光明点。因为台湾有位非常殊胜的大神，是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带领着九大菩萨。这九大菩萨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以及还有很多的万仙万佛。一起来到台湾，来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可见啊，台湾是万丈光明。今天是农历的5月5日，是阳气正旺的日子。5月5日，在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日子，它代表的忠，对国家的忠，也代表的对家庭的孝，忠孝要两全呐、啊，这是中华民族最精华的，最让人。

赞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不得了的，这种忠与孝哎，让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屹立不摇啊！我们要继续弘扬下去。每年的五月五号，师父在世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啊，举办了好几次的大活动，都在五月五号。五月五号，师父都会祈福，因为五号，五月五号是祈福的最好日子，它是阳气非常的旺。他在台中道场的中庭摆了满满的矿泉水，告知弟子把瓶盖打开，本来就像现在万里无云晴空，到了中午就下起雨哦。我们知道那矿泉水不可能装满嘛，但是下雨啊，把那个水都装满满的，水滴哦会从那么小的瓶口滴下去，滴到满。师父的威德力，老祖的加持力，每年加持的50水，让同学带回去给家人，大家一起饮用，带来健康，带来平安啊。师父有一年也带着同修到中国大陆云梦山，去那里五月五号去那里做祈福消灾法会，师父在那里拿着龙头跟一群舞龙舞狮的，他在那里也跟着一起舞，一起来欢庆端午节。人民能够在端午节很安详的、很快乐的来过这个日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像现在世界上还有人在战争，你想想看，这样子的端午节怎么过？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这端午节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吃粽子，得到上天的祈福跟享受这么美好的阳光。风和日丽啊，端午节要敬祖先哦，端午节是拜祖先的最重要日子之一。我们都知道现在人是比较幸福，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祖，他都要在这一天来包粽子，非常辛苦，要去采这个叶子，要洗叶子，要洗米等等，非常辛苦来做一颗粽子来吃。这种文化已经传承了好几千年了，我们的祖先都已经根深蒂固了，都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我们不论如何，你最起码也买两颗粽子拜拜祖先嘛。你总是不能在这个五月五号这么大的日子，祖先的桌上都空空的，这是大不孝呢，非常的不孝啊。一个不孝的子孙如何能够平安跟幸福呢？知恩感恩报恩是本唯心圣教的精华呢。知恩感恩它能够带来给我们无限的福祉跟平安。

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动力。你也做不烂啦，因为你有知恩，你有知恩，你有感恩，你一定打拼不会烂的啦。最起码有父母恩，有祖先恩，也有老祖恩啦、啊，也有师父恩啦、啊，也有这么多的活菩萨恩啦、啊。我们还有什么不努力的？还有什么不向前走的？我们充满感恩，在这五月五号的大日子，我们要拜祖先，要供养祖先，我们在神佛前面也要放粽子，在十四大年味前面也要放粽子，这是礼貌，这是心意。神佛祖先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意啊，你再好的东西没有心他也不要啊，你没亏欠一输啊啦。要有心，做子女的，做弟子的，要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端午节这么吉祥的日子，师父也传下罗盘开光，就在今天的中午，师父传下了罗盘开光的法仪，非常清楚，写得清清楚楚如何开光。罗盘在维新圣教是一个重要的法器，每个维新弟子你不能不买罗盘，台湾会叫做罗盘，上天叫做天地盘，罗盘不可以向人家借，罗盘要用自己的，代表你的精进，代表你的学习，代表你知恩，代表你珍惜，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下的风水妙法。罗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我们看一个房子，看一个工厂，看一个墓地，看一个建筑物有没有气，有罗盘就可以知道了。罗盘是一个不得了的法器，尤其维新圣教所出的罗盘是师父设计的，里面有几层都是师父精心规划的。那个罗盘你买来在端午节来开光，依法以开光，老祖师尊会大力的加持灌顶，让你拿着罗盘，老祖师尊就会降临，但是你还要依法修行，他才会降临。拿罗盘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放师父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们不可以马虎，不可以不在乎，不可以不用心，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传下来的无上妙法。今天是非常难得的端午节，尤其在午时11点到1点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珍惜，我们感恩。今天台湾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啊，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台湾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台湾的民族是一个不得了的净土，台湾的民族

是需要维护的，台湾的民族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民族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要我们没有福气了，业力到了，台湾的民族就会失去了。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我们时时为国修道，时时为民来祈福，我们感恩台湾这块土地给台湾的所有人民带来生活安和乐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参加法会，我们不用受到监视，不用受到调查，这是何等的自在啊，何等的幸福。我们感恩台湾这块土地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安和乐利，我们继续以修行，以祈福，以感恩来行一切法。我们的修行是要为国来修道，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这是大公无私，是有大福报的。我们感恩礼敬老祖师尊，感恩师父，师父，师父，感恩，感恩，再感恩。祝福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啊，今天的主坛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所有梵呗师来共修圣法。我们感恩所有的啊法工，你的付出就是付出最大的爱心，我们共同来为这堂法会来努力，感恩，祝福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6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93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为什么台湾平安这么重要？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啊，这么重视这一堂法会。台湾因为有台湾祖师，这位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转世来台湾的。阿弥陀佛这么伟大，这么殊胜，他要来体会台湾人民的生活，他了解到他的苦处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接受外来政权的统治，从没有间断。台湾的人民没有尊严，都是寄人篱下，一直到了陈水扁当总统，台湾人民才真正的进入民主。陈水扁要当总统，也是上天的旨意呀。一些的台湾囡啊，都没有背景，没有任何背景能够当上台湾总统，这是天意呀。当然，维新圣教的老祖师尊出了很大的力。这是天机。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要民主呢？因为台湾因为有民主，维新圣教这么殊胜的大法，才能够在这里屹立与弘扬啊！如果今天台湾失去了民主，你可以想象啊。能够万教齐发吗？维新圣教还能够在这块土地弘扬吗？维新弟子还能够上课接受妙法吗？你可以扪心自问，你看看隔壁附近香港的国家，你看看。所以台湾的民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圣神活菩萨非常慈悲哎，他要把他的妙法、普利人天的大法，要传递在整个世界，就是要有一个发光发热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台湾，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所有维新弟子，你要感念。台湾这块土地啊，自由、民主，什么都是有因果的。如果你不爱台湾，你一直要把台湾打破、打沉，你一定会出生在很落后、很没有人权、一直被打压那一个国家。你一定会去那里的，你安心好了。因果是非常厉害的，我们都知道，定业不可转，定业不可转，这是真理，也是天理。师父在上课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事实。我们一个师姐，她家里养一只狗狗。有一天，她的女儿好奇，
就问这个狗狗啊，狗狗，你敢我那讲遐，你也是吼，迄买幺三个，哦，有影了，迄只狗啊吼，买怎个幺三个，伊不爱信，伊过去叫伊另外一个人来，敢问，讲你敢我那讲遐，你也是哦，幺六个，伊正讲幺六个，哇！还是不很相信呢，真的吗？他再叫第三个，

0: 你甲问，问讲你是我那公司无？啊，是哦，有高额，真的，他一次、两次，非常明确的摇九次，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信念呢？你非常爱狗，有一天你就会成为狗，这是一定的。我们也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一个画家，他很喜欢画马。有一天，他的太太进到卧房，看他的先生变成一只马呢。隔天早上，他就跟先生讲：“你像你爱画马，我昨暝来眠床看你变一只马，你知无？一惊一个，过来拢画符，拢画符啦。这是真实的呢。为什么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一直告诉我们信念啦，信念啦？”信念最重要啦，心存慈悲，心存爱，心存台湾，心存有台湾，心存为国修道，心存为民祈福啊，这是真理耶。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苦口婆心一直教，但是有人就是把它当成耳边风，电视机所有的善信大德刚才讲的这个是事实，一切有因果的。你的信念，人来到世间最可贵的就是你的信念放在哪里，你将来就会在哪里，这是真理呀。唯心圣教有这么好的法，你要来亲近唯心圣教，你要来唯心圣教来共修，来上课就是共修，来共修圣法，这是你一生最值得的。唯心弟子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轻言退道。前些日子有一个哥哥啊，在上课的时候问说，他的弟弟啊，64年次，在民国92年看起来新的会恰，不小心在路上把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先生把人家撞死了，和解了之后，他到现在都百事不顺，而且常常生病，而且又去心脏开刀。我相信他已经有神问到没神了啦，最后问到唯心圣教。唯心圣教就是一个可贵的教门，会给他的弟弟报一条命路啦，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唯心圣教用意就可以知道了，他要用什么方法让他走出困境，这是毋庸置疑的。找出方法再用意，你看他的四爻父母爻就是忧心破了，财动来克他。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带财来课堂，做事业财必得，福星有望。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可贵呢。像这样一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只有四十几岁，要艰苦到多久啦？已经辛苦了这么多年，已经生病了这么多年，已经痛苦了这么多年，钱得赔啦，也和解啦，为什么还这样子？师父有开示啊，你把人家撞死了，你所赔的钱他都没有花到了，是他的家人拿去花的呢，他还很恨哦，他很恨哦。我人好好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人生还没有走完，你就把我撞死了。他不恨你才怪呢，他不缠着你才怪呢，这是天理哦。这玉皇大帝也满家个悲亏哦，我跟你讲，他一直缠着你，让你一直落魄下去，是天理呀。但是我们唯心圣教有妙法，让你离开痛苦，让你得以解脱，让你跟这位王者，两者都充满喜悦。这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其他的宗门都讲，哎，都跟你顶啦，阿别啦，我嘛唔知。但是唯心圣教不会，唯心圣教一定保你一条命咯，保你一条名扬两利，阳界灵界都充满喜悦的法。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呢。师父以及老祖传了三万卷册的妙法，无所不包啦，巨细靡遗呀，都讲得很清楚。有一位84年次的男生，他常常开刀，就是因为他的肠子会烂掉。医生想想的给他切一针，就把它补好了，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烂了，再切，切，再切。家人呢、也是找了有心问到没心了啦，最后找到了王禅老祖师尊。王禅老祖师尊，我们就用意发现说，他的阿公哎，那金刀昂有问题呢。他们不相信，我们就告诉他的爸爸，你吼，把你爸爸的金刀昂请那个托工啊，师傅，把它打开看看，如果有问题重新整理。结果你知道吗？打开一看，发现了那骨头乱放，把手脚的骨头都丢到肚子里面，都没有依照规矩，卡骨手两骨头卡都有一定的排法。结果以前他们不晓得请到水把它乱排，把它骨头都丢到肚子，难怪这个小孩子，这位年轻人20几岁的孩子，肚子一直开刀，一直叫痛。经过唯心圣教的妙法，告诉他怎么来处理，重新整理。现在人好好的呢，现在这位84年次的年轻人身体好好的呢。当然前些日子又说有什么病，我们就用意告诉他，因为医生说他有癌指数，开刀开太多次。

太多次了。结果我们又告诉他，依照老祖师尊的圣卦，你要怎么做？前些日子已经过了两年多了，再来用意都没有变了啦。医生在检查，癌指数也没有了啦。这就是唯心圣教啊。像这种年轻人，一直肠子一直开刀，一直把它切掉，求助无门啊。只有唯心圣教这样子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教门，让他找出一条生路。这就是我们总本山的山名啊，叫做禅机山呢。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取禅机山。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动力。人上该可贵的，都是有生的希望跟动力。人最可悲的就是不想活了，对生没有希望，对未来没有希望，这是人最可悲的呢。我们的古圣先贤就是告诉我们，爱莫过于心死啊。所有的悲哀，没有比心死掉了更悲哀的事情了。我们珍惜，我们感恩唯心圣教这个大法，我们要感恩台湾这个国家，让唯心圣教能够自由自在，在这里举办各种大法会，举办各种利人利天的大法，像今天的法会，在这里举办108坛，都没有政府机关来这里给你检查，来这里给你监视，来这里给你每天来给你关心，来给你登记，都没有嘞。这就是可贵嘛。台湾啊，这么可贵的一个国家，这么可贵的一片净土，我们要珍惜啊，我们要珍惜。一块净土是需要努力的。如果所有人民都放弃了，都管他的，爱哪路去哪，这样子很快就灭亡了呢。就是有好多的同修，好多的善信大德坚持台湾，台湾他爱台湾，他爱台湾这块可贵的净土啊，他平时也要护着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群人，让台湾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啊。我们在这里再次感恩很多护持台湾平安的同胞以及同修，我们感恩，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上天也是非常爱护着台湾，难怪会举办这一坛台湾平安。龙抬头，龙抬头就是有尊严有格啦，我的格叫做台湾平安，让台湾有尊严。祝福所有参加的法师、讲师、同修，也感恩今天有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换贝师一起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圣法，在这里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阿弥陀佛。啊，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十方大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现在此时是九九重阳，诸多流芳。庚子年九月九日上午九点九分，好，我们在维新圣教总坛，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啊，这一个九龙柱落成后的第二年的一周年纪念日，在今天早上一大早主持台中道场三十三天王啊玉石雕塑圣像落成啊，我这早上呢一直感恩天公出巡，在己亥年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所以 在昨天啊，这个落成典礼啊，非常的圆满。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啊，祝慈悲。啊，在今天早上，啊。

时到丑时，啊，又开始了，啊，天公要出盘，己亥年12月22日，天公要出盘，而出损，天公出损。

哦，好多哦，好多人，神啊，看到护送天公驾着一条船开往北方去了，由南向北。我在想着讲啊，这个就是九龙柱。去年的9月9日，九龙柱在桂花院，张院长、昌明先生董事，的用心，还有设计师邱卫平设计师，东南景观公司邱卫平设计师。啊，精心设计的，啊，各界布施出钱出力所完成的这只九龙柱，啊，是定海神针，是保护地球的平安的定海神针，所以早上一大早在仙佛寺。99天的法会，99法会，啊，我是悟了老祖的旨意，天公要出航，出航就是驾着船，坐船是出航，出巡几去年，几亥年。啊，抬着神轿，啊，15座的神轿，啊，抬着天公，啊，和护法出巡台湾，所以台湾在这么平安，确诊是世界上最平安的，世界最瞧不起台湾。结果现在天公的慈悲，让台湾平安了，世界各国就刮目对台湾的刮目相看。啊，这个也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弟子们、同修们发大心、发大愿，啊，共修圣法。而得的满意结果，我们应该要有信心。啊，今天庚子年9月9日，啊，这个天公要出航，苦海行舟度众生，我们可以想象玉皇大帝天公。哎，慈悲哇！伊嘛爱亲自下凡，坐法船来度众生。我们期盼在9月9日的当下，啊，我们九龙柱啊，这个的落成，万国旗。旗海飞扬，有五大洲。啊，台湾虽小，法船载道，云游世界。啊，共旗束缚，天下一家亲。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今天一大早，请各位来。啊，共襄盛举，我们祝福各位，啊，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平安，大家幸福，事业赚大钱。啊，还没娶媳妇的，赶快有对象；还没嫁女婿的，嫁出去嫁女儿的，赶快如愿。
啊，四月

祝业的，大家都事业顺利啊！尤其一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政府核准了啊，我们祈愿提供把台湾的妙法法传啊，大家一起再往地球五大洲。啊，这是我们所期盼的黄山老祖的世界和平啊，太深远了，太伟大了，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相互的勉励。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我已经升教，所以我是法师、讲师、神事同修，以当下啊，高雄道场所有法光同修啊，及跟主人法会。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啊，恭请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啊，希望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10日，啊，昨天九九重阳，啊，我们在檀溪山仙佛寺继续深谈，然后在9:09。在八卦圣城啊，维新圣教学院金钟一响传千里的风水宝地，在去年己亥年9月9日所工作的世界和平灯塔九龙柱刚好昨天满一年，所以在昨天9月9一周年的上午9:09啊，我们谨遵天华旨，在九龙柱啊工作了万国旗，然后昨天就开光点点开光了啊，禀报瑶池金母来持剑

0: 所以在昨天9:09鞭炮一响的时候，王禅老祖出征开始了。啊，药师金母也盛世了。那天宫要快乐出航，快乐不出航，有地球五大洲。在去年己亥年12月22日，天宫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果然，台湾在今年的疫情很平安哦。而在今年庚子年，世界各国的疫情蔓延的情况非常严重。在这3天来，在世界各国每天将有40万的人民啊，得到疫情的感染，这是很恐怖的人间浩劫，也是人间地狱。所以在昨天，哎呀，王禅老祖开示了，九龙柱是台湾和世界和平的定海神针。那么现在开始天公要出巡，不出航，快点出航。我们感到很欢喜，但是也感到很惶恐。天公不出航，一定有天下仍然有大灾难。那灾难怎么来解除？怎么来预防呢？那我们就只有仰仗老祖出征，慈悲了，带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一起来做防患未然、消灾化解的修行功德天呐！所以这个讯息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各有参半，尤其昨天主持9月9主持台中道场的8楼蓝天33天王，玉石雕塑的蓝天33天王的圣像，也在昨天主持雕塑了。哎呀！由各界来诚心欢迎恭迎玉皇大帝、蓝天33天王光降，世界和平原点来为整个人类的浩劫来加持、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恩永续。人类平安是为本愿，故我稽首顶礼。今天我们就继续深谈，请维新圣教方便学院圆通院长带领法师和各位同修一起，大家来公众读经修法。来供养天公，出快乐出盘，世界五大洲皆平安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 1518号10楼。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神师同修代表，当下呢，依然到场同修代表，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福慧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9月11日。是我们九九法会第47坛。47坛之中，王禅老祖及龙天护法游走法界，游走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尤其对台湾的天恩煞神更加的费心非常的辛苦，来去人间与法界之间不停的奔波。所谓的是这一颗地球在地球的所有人类能够平平安安共享天年能够体验人生，续缘、习缘和结未来生的缘。这一个三宝是很殊胜的心法，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祝庚子年的7月24日。开启蓝天圣门38周年纪念日，开始深谈，来为消灾化解，先从解怨释结，解怨释结务必要以香花果串、金宝来供养，大家。维新弟子福慧大众全心的诵经，以经宝功德来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作为解怨释结、消灾化解。所以这个都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经重现，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上圣心法，祈愿所有维新弟子佛会大众人再接再厉，大家生活义供养尽行受，来为普天下的苍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

0: 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恩师，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再来讲床位。床位有分古床与现代床。现在的床位和古代的床位润滑不同，印证的润滑的结果啊。我们以现在的床位，为立向，视之为立向。古代的床位，我们打了中锋，是以这个向为主。现在床位坐北向南。古代的床位是这样的，坐北，这么东与西，好吧？古床和现床不一样。那么我们很多古代的床位呢，现在古床都很贵，一个都几十万。我们一位师兄，他在某一个公家的民营企业当董事长，他本来家里就很有钱，所以他喜欢复古，买了很老的房，这个床，人家拆的古床呢，一个几十万。跟他讲，老师啊，我买一个床啊，新的床那个老床，好像是几百年的，两三百年的老床，我说很好啦。不知道有经过多少人死在床上，好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床上。你说那是越老就越有价值啊？对呀、你要睡的时候，你要叫他们躲开一下，不然你3更半夜会被抬到床下，会被赶出来。你说没啦，还是想要大？嘿，回去了没有多久了，晚上睡了。白天起来就睡在地上，晚上睡一下又爬上来，又想以为自己做梦做梦游，下来又是睡在地上，哇，开始起毛毛，又跑到休息室来问我，我说你来，我就看到阿公就跟在你后面，跟阿伯跟在后面，我才问你说睡觉要请他们闪躲开一点，让你睡，不然你会被抬下床，哇！他想的越毛。那天晚上回去了，说阿公啊、阿伯啊，请你这眠床外，请你睡旁边。那天晚上就很好睡。第二天晚上呢，

在睡的时候，听到狗的声音，换老婆也没有声音啊，怎么有人在拱？啊，他啊，电灯一张打开了，没有。等一下又睡了，哎呦，手好像粗粗了，不知道谁在跟他摸这个手。哦，这样子开始画跳起来按钮嘞，哦，就那就开始就不敢睡，连那个房间也不敢进去，差不多1、2个月不敢进去了。我说他来问我，不是告诉你吗？叫他躲开，你要超度他，老祖生日到了，你请他们来超度，啊，请这样的写两位，不知道名字，我叫做古床，上面在那往生的，过去的老婆婆、老公公，超度了呢，啊，超度呢，他呢，我们法师就请所有的魂魄都来嘛，我说你。宝贝空啊，看有没有，是不是这两位有没有来？真的是阴傻 boy，哎呦，老师啊，怎么办？我说这有就有了，因他们来了，你要告诉他们，请你们不要回去哦，要回去自己的净土，嘿，就跟着佛回家，好，到极乐世界净土，不要回我的家，好，就跟他宝贝好不好？也阴傻 boy 说好，就不回家了啦。回去那天晚上呢？又跟他这个停的狗，又狗了。那天晚上狗的声音就比较年轻，又年轻，在那个床上不知道死几个人。哦，那个回去就把那个床跳跳蛋蛋掉啊！花不是几十万吗？没有用，我的命要紧。厉害，所以就各位你们要买古床、买古董要小心呢。哦，买古董要小心呐、啊！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他很孝顺，师姐很孝顺。他妈妈、爸爸往生了，捡的骨头，他牙齿就把它拿回家，放在金库开始拜，拜得一塌糊涂。现在问我怎么办？我每天每次要处理这个事情，不给我处理，他们呢？现在来了，就是假囝生个假查某囝，吃啊媳妇和吃女婿的，我也不敢你们跟你们师兄讲，师兄好多次了，好问我师傅处理的怎么样，我说还没，老祖没有开示，好，事实上我好多次要写一个仪轨，请他们接来了，他们就不来，嘿，他们就不来，那来。我又怕说把他拿来处理了，又跑来吃我。我哥讲的这家伙，事实上是不会啦。所以这个大家呢，对捡骨头很多的事情自己要很小心。尤其牙齿不能捡回家，捡回家呢会假囝假孙，不是我们祖先假囝假孙，很多的灵界会借这个身体啊，借这个牙齿假囝假孙。吃祖吃孙子，很危险。哇，这位师兄呢，他现在在帮我们在看管公寮嘛。好，我说你好了，老祖开示了，我这会告诉你一条路。好，这我们很容易发生的问题。我们床位呢，我们不要安在冷气正前方，容易感冒。安在头上。头上方容易头痛，按在白虎方呢，也容易感冒，手脚无力都会发生，床位正前方不要安镜子，各位，我们很多人我去看了家里安镜子，跟后来人家这些夫妻的神经兮兮，人怕人最危险。鬼吓人，有时候我们的人的气运还比鬼旺，所以鬼对我们就一点那个影响没有。人吓人，自己吓自己才麻烦。我自己的老爸，爸爸，你的床脚镜子不要啦，他没啦，老回来啦。

老人家了，鬼不会来找我啦。我说鬼不找你，自己找自己才麻烦呢。好，有一天呢，他打电话给我了。王条梦，你回来有什么事？我都这个床啊，那个镜子，我把它移开，我要移了，是不是？好，我最近呢，自己吓自己，好像都有人大概在影子里面在看着我睡觉，好，看着怎么样？那时候刚好我妈妈的往生，好，往生了，好，她自己的，本来魂有胆量的啦，突然间呢，因为。然后妈妈的往生，啊，自己一个人，心里也比较孤单，啊，每次起来自己看到镜子，自己影子，哦，我干脆把它贴掉好了，把它贴掉好了。所以我们很多人神经兮兮的，日积月累，你没有去注意到，结果自己的影子，小孩子的影子，夫妻的影子在镜子里面。很严重哎，很严重，尤其呢，我们卧室，比如说啊，卧室门从这边进来，你这里挂个镜子，这边是口，两个口，口对口就对卦，对就是口舌之灾，啊，你进门之后镜子绝对不要，好，盖起来，那么你们到人家里呢，好，看到镜子进。卧室镜子，告诉他们凡事要忍耐，啊，要相包含，不然口舌是非之灾，口无遮言呢，啊，这个很麻烦，好，那我就告诉他，好，像这样，好，你就没有关系，就不会，啊，这就不会有问题，或者在这边也可以，你要在比较暗的地方。而且镜子晒暗的地方，在一个家庭的气霉运呢、啊，一个房子最暗的地方，你可以挂一个镜子在那边，将所有的外面的光会聚到阴暗的地方，何况我们卧室的这个镜子啦，啊，再这样就不会有问题，这样的就有问题。若是门从这边进去，这里就又有问题了。总而言之，进门不看镜。啊，镜子不照床，啊，左右也不照床。你这左右照床的时候，也是会自己吓自己。第一次呢，啊，我在修道的过程之中，第一次回到我们祖师爷的台湾寺，刚好呢，啊，祖师爷很慈悲，要我们学习修行的人，人家来问，啊，你要接受人家问。那我就好了，我就开始就卜卦了。有的人来卜卦，身体很不平安了，神经兮兮的。喂，这卦卜下，哎，白虎方，白虎方，哈、哦，这哎是不是有镜子来？啊，有镜子来相辉映，白虎方有动，不是靠墙，就是有什么镜子。啊、哦，我说，哎，那你是不是有镜子？他对呀、啊，财神爱镜子挂了以后，身体很不平安，精神恍恍惚惚，就是自己吓自己。晚上他常常睡觉的时候，哎，看到老公以外，怎么外面又有人跟老公睡？你看，啊，如果太太睡这边，啊，老公睡这边，啊，这边一镜子照的。你的眼睛迷迷糊糊，哟，奇怪，老公旁边有人在一起跟他睡，啊，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下呢，啊，没有什么事了，做梦，日积月累，在你的脑意识里面，在你心田的种子里面，已经萌芽，已经种下这个苦因，我叫他拆卸掉，好了。所以，我们镜子对人有帮助，但是也要安得对。还有我们办公室，办公室呢，你们进来的这里安一个镜子，表面说整治仪容，出门看一看。我告诉你，先吵架再讲，口舌是非一大堆再讲。

哎，我们某一位师兄，公家单位的师兄，啊，他去就职的时候，门一进去就是有一个镜子，啊，门那个镜子呢，哈。

因为原来这里一个门，这个门出来是对着电梯，门对着电梯是口舌是非之灾，电梯。这口熟，那这里我叫它轰掉了，轰掉了，就比较平静下来。好，那么上任的这个主管呢，轰掉了现在这日再来了那么上一任呢，上面这里就挂个镜子，一进门来看镜子，这个一个路。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这样自己呢有这个光影的反射，所以这是一个口舌之灾，也是口舌之灾，反射过来。好，办公室、办公桌，你坐在这边。好，那这个呢？我说你这个大问题。人家讲了，表面说进门来，梳梳妆，出门梳梳妆。事实上，进门是一个是非，那么怎么办？又怕人家讲，你怎么办？这个门是这样，镜子是这样来，很大的镜子。各位，以后。你们有没有碰到有这种现象的信徒们？你怎么处理？我就叫他，掉了一个胡子，拿了一个蝴蝶结。好，穗子，挂了蝴蝶结。福，你把这个人一进来，就先见到福。好，这个镜子虽然呢，它就把整个的人的影、自我投影、自我倒影，好呢，它用这个福，这个红色的贴着也好，挂着也好，所以我们师兄就买戏把它挂了。原来是会太多无中生有。有一次记者。要刻意捅我们师兄无中生有，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告诉说这记者卖小孩，不要伤害。你说不要害我，这不通哦，懂吗？如果以后你们碰到有一些弟子信徒人家无中生有，要跟他刻意的制造新闻的时候。以前那个卖海瓜啦，不要害我，你就是被动，永远处于被动。我说卖小孩不伤害，医生你不害我，我不害你啦，小肚会丢啊。那我们这些师兄呢，跟那媒体记者，他们要问怎么样，和那个立法委员，要刻意挑他的毛病，请他去。他也去了嘛，去了嘞，立法委员呢，和那个媒体也在那边讲，秀蛋啦，开始要一些无中生有了啦。然后师兄呢，我告诉他说，如果他们要问你问东问西，你一句话说卖小孩啦，够够猛啦，卖小孩啦，够猛的卖小孩。三句卖小孩，突然这个立法委员吓姐，对呀、卖小孩，如果你不要害我，我是永远是被。

我永远是理亏的，不要害我。那卖修还卖伤害，哎，你也有毛病，大家以后会相碰面，就不要等于不要结恶缘和恶怨。好吧，那个媒体好几位媒体呀，也我吵不出名堂。哎，告诉这些记者们，卖小孩，小肚也丢，小肚也丢的卖小孩。下一句话我们就不能讲哦，懂吗？我卖香害啦，好，不要说会相碰也会遇到，这个第二句话我们绝对不能讲。你讲的话就有恨心，就有报复心，你有报复心。有恨心、怨心，你就不是普度众生了啦。所以万修还提醒众生，这个就是普度众生，好吧？啊 哦，所以后来这3、4个月来了，媒体的啊，看到他要跟他我们师兄讲话呢，他还没得修，给他卖修还了。卖修孩，好啊，这是镜子办公厅，镜子也要躲啊，最好是不要，但是怕人家看到，你可以用方式来把它化解啊。我们的眼根非常的厉害啊，床头上不压梁，流鼻血嘛啊，搓了两遍不冲桌角啊。开始我在正道的时候，正道啊，床位，头就睡到这边来。在高雄，我们就是啊，以前呢，好久以前的啦，我去第一就看。我说："哎，这个壁刀进来，两个床角的刀子，这个比这个高，啊，这个床头柜，设计这样子很漂亮。但是两夫妻，这边是通这边，这边是通这边，这边的通这边，这边的通这边，夫妻呢，啊，两个很无奈，药也吃不好。我去跟他看，哎，某某人啊，庄先生。"啊，你这个夫妻一个通这边，一个通这边呢、啊？啊，对呀、啊，我们痛了大概一痛，眼睛快要爆炸出来了。我说你这个错在这里，你赶快把它拉出来，把它拉平，拉出来，好了。他、啊、老师啊，好厉害哦！什么好厉害？我这个床一拉出来，现在不痛了。啊，以前什么药有行没干不行，有药吃到没有药，所以眼睛有问题，目睭泡泡。我们有一位师兄，他就头脑有问题，被这个啊墙角射了，结果眼睛都跑出来。焦距是这样的，焦距啊，我这眼是看这边，这眼看这边。你看这多恐怖，在我们台北办的，那是因为头痛，好、啊、头痛了，眼睛焦距颠倒了，滚出来了，收不进去，那很痛苦哎，常要这边看呢，啊这边看呢，我说好了，我负责，我帮你开刀，我帮你修，哎，我试看看，你给我当临床试验哦，他好，当然是好，会好当然好，我就开始叫他。床要改就改，啊，那么呢，这个好、哦、把它两边的痛加持，把它加持先加持不痛了，然后加持后脑，一后脑，啊，如果我们的针灸的师姐呢，啊你啊眼睛凸出来有毛病呢，头痛的人眼睛都会出毛病，头晕的人眼睛会出毛病，让他头先不痛。啊，后边呢，让他把它疏通，眼睛现在就很端正了。像我们义工，
他在做，所有的全省的医生找透透，莫何奈何。我说这个我护走，我一改天如果来了，我们介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台北的师兄第五届了，嘿，眼睛很正常，这很怪哎。啊，以后呢，像你们要医这个，后边从后边跟他一张气把它压通，压通的话，你也会照常，后脑没有问题，眼睛暂暂就会恢复正常，不然交际是这样来。你有没有看看眼睛的交际这样来？有没有？有没有看过？世界各国你们跑那么多没有看过，就出在我们台湾，哈哈，好啊，再来了哈，我们墙角桌角，如果这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到这里来，这个柜子或者这边柜子，柜子从这边你就这边酸，好，柜子从这边你就这边酸，好，柜子从脚的肚子里面的长瘤。肠子长瘤，是必然的，跑不掉。啊，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也是粮食局当处长。我到他家里的时候，我看了，他哎，这处长先生是不是都这样？他说对呀，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这边脚。烫熟的脚，衣橱的脚，冲到这里酸，你这就很舒服，都养成习惯嘛。你再怎么做也没有用，只有把床，这床柜，你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那就好了嘛。他就把它移过来了，就好了。哦，这个很灵，日积月累会发生的事。还有各位。我们的床的上面，啊，你不要放那蒸包哦，不要放蒸包。哎，好像有讲过了嘛。我们徐博士的妈妈眼睛一直看不到，眼睛一直痛，在十几年前呢，就来到这里，那时候我在医生厅，她痛了很多年的医美，下一直流眼泪，流个痛。那我请示老祖，他说他的头上有针包，哈、啊，插着的针包，啊，上有啦，哈、啊，就是针包都有一个针包，那有关系哦。日积月累就养成他的眼睛开始，哈、啊，流眼泪，流不停，药也吃无效。后来我叫他把针包放到别的地方去，好了。哦，所以我们徐博士呢，哈，这个我们国家在中科院的徐博士，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师、讲师呢，哈，他才奇怪，这么妙，我找遍所有的医生，哈，怎么找不到？哈，药也吃不效，哈，什么都无效，把针包拿掉了，好了，这个很妙，而且他有个孙子，啊，眼睛两个都是一直痛，啊，他。在睡觉的床上旁边呢，哈呢，他喜欢小鸟的标本，小标本呢，纸剪的，哈，两个，那个小鸟啦，在上面墙上，他喜欢看鸟嘛，结果那两只鸟都目睭，都戳他的眼睛，痛喽，痛了半死，吃药没有效，啊，老师说你，你这是冤啦，啊，自作孽不可为。那么你是上面那两只鸟放在干什么啊？我很喜欢小鸟，结果这样来，两只眼睛痛了半死，拿掉了，丢掉了就好了。啊，这一去年得到什么红斑性狼疮？啊，带了我看哪里有得到红斑性狼疮？碰到鬼呀、啊，碰到鬼，啊，碰到灵界的，灵界的把胸口一闷，卡住了，掐住了。整个胸口，这个红斑性狼疮，人家像蝴蝶的，都是鬼咬的，叫做红斑性狼疮。我还是用手巾收收的嘞，好了，还有什么的红斑性狼疮？哦，很多奇奇。

怪怪的病，灵界都有关系。红斑性狼疮我医了很多，医很多的红斑性狼疮呢，我化解都是碰到阴煞、阴邪、阴煞，他们啪的就在我们胸口，胸口吸掉了，吸住了，那修修掉，转个甲鱼丸好了。哦，所以很多的病，我们不是单一的病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至仁慈尊者，宗主开示，至仁慈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喜马拉雅山修行。喜马拉雅山脉有2000多公里，藏着多位高人。这位尊者是修智慧而发功发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至仁慈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具足仪尊者，宗主开示，具足仪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西藏高原。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发功很厉害，有如闪电一般。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

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如意杂尊者，宗主开示，如意杂尊者他在海南岛修行，易经大学唐金普讲师，现居加拿大。他在海南岛开课时，这位尊者有去绕一圈看过。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水师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如意杂尊者。师父书写这一幅墨宝总体花费时间 1.3 秒。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智妙尊者。宗主开示，大智妙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丝路火焰山千佛洞。当我们进入禅机山千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风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大智妙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杰宾罗尊者。宗主开示，杰宾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尼泊尔。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山旅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杰宾罗尊者。师父书写这幅墨宝总体花费的时间 1.56 秒。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

普焰光尊者，宗主开示，普焰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福建。当下因奈格台风要来了，师父询问台风的经纬度位置，并说要跟台风讨论一下。弟子愈加询问要讨论桥去哪里，可不可以请台风斗退路。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山旅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普焰光尊者。书写墨宝期间，师父随缘开示，五百罗汉尊者墨宝完成当天，需要安奉七星星君于禅机山仙佛寺，若完成之时天地有呼应，即发生地震，表示任务圆满；若无呼应，则表示五百尊者力道不够，扛不动地球。弟子们如是我闻，深感殊胜法喜。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维馨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馨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馨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竹南的一个杜师兄，他也是从大陆追随政府来台的老将官，他其实没有当到将官，他是准将，他是三颗梅花上校退伍的，但是准将缺，他做事就是一板一眼了，军官嘛，那官运就是在平平实实中度过，但是较好的职缺好像都没有拿得份，就跳过了，结果退下来以后，在家里面，他老婆也是公务人员，退回来以后就在家里的时间多，结果他去年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家里一团乱，非常的乱，事情一大堆，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整天就跟老爸吵架，两个人打的玩家好像那个仇人一样，讲话都不客气，老二跟老三是双胞胎，住在新竹，两个人同住一间的那个公寓大楼里面，但是老二已经离婚生了两个儿子，老三血癌，全家就是非常的凄惨，就是在家里面又老大在吵，就先看那个杜师兄的命卦，他是风水患，大儿子的命卦水天虚，你看四爻有没有四身，四身是什么，又克又合又刑，是不是说这一种命卦，如果父母亲跟水泽姐一样有没有，那个四火硬要克合又生合又相刑的，好像连皮一样连住的话，你就拨不开，我说你一定要善解，难怪会吵架，而且你看他们的四爻，杜师兄的四爻是白虎，大儿子的四爻是什么，青龙，青龙白虎龙虎斗，这个真的很热闹，所以你凡事看开，不要跟他吵就好了，他不是那么不孝顺，只是讲话不好听而已，你就看开一点。再来我又沾他们的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他们的住家风水是不是有问题，就卦沾出来的就是雷山小过，雷山小过这个卦官鬼持世，一定有病因在这边，再来白虎又动，白虎动化七财盲目，白虎兄弟动化财，所以这个会耗财，再来他本身来讲的话，虎边就是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刑煞的东西，带青龙暗动，再来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因为四身合，那个去年又冲动兄弟爻，我说你今年要注意会被劫财，结果他那个杜师兄才跟我讲说，他有跟他堂哥投资大陆的工厂，他投资了700多万，结果堂哥那个年终的时候有回来跟他讲说他已经裸退了，裸退意思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所以700多万也没有了，哇他自己本身家里面小儿子血癌又花了很多钱，好几百万连退休金跟他老婆的退休金就已经亏了一大半了，就说风水真的有问题，我们实地勘察的时候真的他家的住宅，这个是他家的风水，他的虎边有那个人家的那个上面有没有有那个

0: 玻璃帷幕哈，有那个阳台搭起来哈，上面的啊，这个都屋角哈都冲到他家啊，湖边也比较高啊，那个角也是冲到他家来哈。那它里面的摆设啊，里面的摆设全部，它的厨房是往后推的，整个炉灶啊，那个冰箱哈都是放在往外推的那个地方，都在旋炉方。啊，全部在旋炉房，啊，所以杜师兄有一点点的小中风，走路不是很方便，啊，不是很方便，啊，所以我说这个都是用，我们都要用那个自杀的法仪哈，把它平衡，啊，把它平衡，啊，平衡完以后，他又问了一个卦，他为什么我们家的家运会这么的低落，会那么不好？哦，又帮他占一个卦啊，啊就。雷水解哈，雷水解，但是动上爻，那卦中父母爻福长啊，不在卦中。五爻官鬼临青龙，为有主灵空亡，又暗动显示有在求渡的，啊，那个主灵求渡。那再来子孙哈，福神天衣抗体啊，财源休囚，又入六爻戌土七财啊，朱雀的动木哈。休囚无力哈，阿难怪啊，进财有限哈，啊口舌是非很多，啊全家抗体都弱，我就问他有没有拜祖先，他说有，哎呀，但是我很奇怪啊，我刚才从上面三楼一直往下，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祖先牌位在哪里，他接着说你有拜祖先，那你祖先牌位在哪里？啊那个杜师兄其实他中风哈，他不太行动不太方便，他跟我讲说在三楼。我三楼刚才没有看到，以后我带你上去看，上去看，你看，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他平常就盖起来，难怪我看不到。他放在衣柜里面，他逢年过节，好好的祭日的时候，他把它打开，啊，拜一下又把它关住。我说你这，你吃饭哦，啊，吃一吃，人家就把它关在里面哦，啊，你把。我们的祖先啊，当成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如果这样，你会不会开心？他说我真的会不开心，啊，那个时候，但是哈，我真的家里面连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安了，没有办法安牌位，只能把它放这里。我说你放在这里，就不如不要放，你把它请到功德堂去，公家的功德堂。啊，我们依照法仪还是一样，他回来那时候是我们有刚好有九九法会。有九九法会的时候，就请他请祖先来参加我们的九九法会，好要设正副牌位，啊，到时候我们再把他们请到功德堂去，好依法依唯心圣教的妙法啊，把它圆满，啊，结果真的，我们就把他法会圆满以后，把正牌位请回去以后，他安在竹篮的那个生命纪念馆那边有一个牌位啊，坐北向南的牌位啊，经过中门庙法调整以后，哦，啊，他的家庭气氛比以前和乐很多。我们在安他的那个祖先牌位的时候，他的小儿子理个大光头也去参加。哦，他原本是住院的哦，啊，他说现在聊挺好了，这抗体慢慢有培养出来，就很开心而且认为，这个法好像对他有帮助，他就很有信心，啊，他的病情就慢慢趋于稳定。啊，这个以上我讲的全部都是师父传的妙法唯心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真的非常的殊胜。师父本源禅师所传的道藏总共有3万多卷，卷卷都有它的真实义，卷卷都有它的上圣妙法。如果能够运用在颓废的人心来拯救颓废的人心、颓败的事业，安定整个社会国家。天下必定太平也祈求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的努力把我们的妙法弘扬出去。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结束谢谢聆听。
1: 谢谢袁坤讲师。刚才对不起，我没有看到电视台的总经理、董事长在那里，对不起。向你抱歉，抱歉。我们袁坤讲师，他弟子你看举了这么多嘞， 哦，非常健康。

0: 彩，非常精彩。我们就是要像他一样，把这么多的案例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开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多半公四岁四岁就往生那个，再把他安回去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呢。你看这位导航公都底下考哎，讲伊你外靠流浪遐尼久啊。这就是说，我们维新圣教为什么一直要为主灵、为这些啊阎王而来服务的道理，似乎开始。我们一个人在他岁数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如果往生了，那种很可怜的呢，他到处避，还被人欺负，我们都要为这些啊年轻就往生的啊，妖王儿也好啊，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这些主灵，要帮帮他忙。而祖先妖王儿一定要依照法仪把他按在，如果是爸爸妈妈还在，只要还没有死，即使在安养院，你也不能把它安到里面去，一样要用书的法仪按在后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师父一直为啊这些妖王儿或是年轻就往生的，要为他们啊来服务。再来最后我们圆坤法师讲到他那个祖先在九九法会之后啊，请到公家的塔位去安奉啊，我认为这个要再考虑。我们的家中他安在家中，安在这个衣柜里面，那是非常不对的，安在房间里面也不对，尤其安在这个房间是以前我们有睡过的房间，那一间是空的，现在没有人住，你也不可以把祖先安在那个房间里面。祖先安奉祖先其实是用小小的一块地方就好了，那公妈看到的八寸啊七寸而已，那都没一本车一本婆的大呢，那比这较小超这一半的公妈看到就好，细细那就好啊，啊就用一个加多针啊把它按在，我们都很会看嘛，已经法讲师的知道哪个地方来安奉好，不然你也可以用意呀，安在哪个墙面

祖先尽量不要把它安到外面去。人讲哦，厝诶，困低调、困高调，都看下去大人的别装啦，这是一定的。咱的厝作散不要紧，咱大炮炒破炒出啊不要紧，咱唔免去住在人家的别墅下面。昨天我们圆空法师可以用意看看，我甲安尼公家遐吉祥如何？我甲安尼一处理，找个很简单的地方，只要不怒冲、不憋刀、不憋气，能够收到气，很小的地方把它安着。如果你用嘎刀在那安的话，下面一定要放个柜子，不能给人家走动，这样子是会很好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女菩萨，她就一直生病，那我用意就发现说，你说什么安在哪里？她说上去佛堂啊，我想上去啊，我都生三个查某囝啊，拢无后事啊，所以我要未死之前，我就先甲送去佛堂遐。我讲你赶紧甲请转来，等候你死了啊，才拍算。要未死，你拢唔好甲衰保卫，这是一定的呢。祖先很喜欢跟他的儿女，即使你没有后代，你都生女儿，他也很喜欢跟你住在一起。小小的地方，免听人讲爱安心多，都不用，小小的一点点地方，安神位、安祖先位，一定要很注重他藏风聚气也要注意他的高度。这些我相信这不用在我讲了，你们都会做得很好。这样子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再来说到职涯，你看刚才那报价职涯都四十几万、九十万、几万，你可以把它站看看职涯好不好。植牙这种很科学的治疗牙齿方法，其实它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有一天我跟一个大老板聊起植牙，他跟我讲他一个好朋友大老板他很爱他的母亲，他花了300万帮妈妈上下全部都植牙，花300万帮他的妈妈上下都植牙，结果他跟我讲，没有半年，他的妈妈因为植牙的痛啊，痛到死掉。植牙为什么他有他的不理想地方？因为我们的牙龈，你用一个钢钉把它插进去，我们的牙龈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支钢钉的这个柱子包得很紧。我们的牙齿为什么这么耐用？因为我们的牙龈能够把我们的牙齿包得很紧，拢无胖。你吃牛奶啦，那牛奶绝对袂为那个牙齿跟牙龈中间流下去。但是植牙会哦，你植牙，你喝的牛奶呢，喝的鸡汤呢，一绝对胃，那植牙的钢筋哦，一直累，一直累，一直累，累到你的骨头，植牙那个骨头，开始从你牙齿里面的骨头开始烂，开始从那里烂，懂吗？这是你要研究的。

0: 我们的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钢钉包得很紧，没有办法，因为你一吃它会稍微摇动，摇动，啊，一个包边，一个摩托，跟它粘住，爱都慢慢的响，慢慢的响，一直落去。这个你要好好注意，装假牙就很好了，可以夹东夹西，含铁也买家里，知影无？哦，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祝大家阿弥陀佛。
1: 护持维心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里哦，虽然很热了，但是我比你们以前都还早来这里练功，哎，都很热哎呀。但是都唔敢嗨，师傅就是足欠的，啊，这就是要十真灵气，伊都无爱。哦，这师傅就很节俭，因为要冷气要电费呀、啊，哦，这样很贵呀、啊，哦，这样子啊，啊，师傅就是让我们啊心静自然凉，啊，在这里锻炼锻炼。我们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遇到什么环境你都要适应啊，你坐在这里你不要拿扇子在那里扇，这样不好哦，因为我们是团体嘛，爱看你奶热，寒嘛爱看你奶寒，这是人来到世间就是这样子哦。啊，你如果说进来这里很热，你就马上吼调整呼吸，和心一直静下来，你就袂热。那是真的，我们一定要自己练习。哦，当然人热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也要练习在很热的环境一样要生存下去耶。不能太享受哦，这样子啊，反正就是人来到世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适应环境，不是叫死亡环境来适应我们哦，这是第一点啊，有感而发跟你们啊做这样子的说明。再来我们论坛，我还是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位讲师啊，法师上来发表的都是有应验的哦，并不是沾一沾不负责任的。他每一个发表的都是有得到啊这种验证的，得到结果的。他们在这里都是讲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聆听。那早上有听到那个药王耳的事情，药王耳什么时候进入里面，就是等爸爸妈妈最后一个往生了，经过做三年的时候，这位长辈

进入国妈卡门的时候，他跟着进入，时间点就是这样子抓的。再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做三年，什么叫做做三年。做三年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今年是丙午年，公嘛就是子午冲嘛，啊，午也是犯太岁吧。那假设他去年往生的，啊，在今年年初或是二月已经对年了，已经对你啊搞啊。我们要知道对年不可以把亡者按进去公妈卡嘛哦，这你要很小心，对你所好的没安慰，但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子，对你都敢安慰，我们唯心弟子是不可以的。那你在去年往生的到今年假设二月三月，哎，对你啊，啊，对你也够万看吗，都都南北向，哎，今年都没杀你啊，所以延到明年啊，这丁未年加几米，安尼这叫做做三年意思。如果他是东西向的，啊，那今年也就是会杀几米啊，会杀你。好，对年之后，你嘛未使现个职位哦，嘛未使讲过一个节气就个职位，嘛未使哩。上好过三个节气，三个节气最快也要经过三个节气再进来。啊，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你应有的智慧，你应当有的师父教的。当然最好是经过超过三个月最好。超过三个月过，啊，才选一个好日子，啊，才把这个往生者安入去，这就是叫做做三年啦，是这样子的。啊，当初我们安在后面，啊，这个多半宫，啊，就在这时候，假设这个是最后一位爸爸还是妈妈，两位都往生了。就是这个，就是跟着最后一位的喜多郎一起进入公妈牌位里面，啊，这是应有的智慧，我们不能把它做错，不能做错，这师父教得很清楚，很清楚。再来，你替人家按那个公妈，按公妈，你最好不要拿去用电动来磕。你想好买啦，想好他的理由在哪里？哦，你用电的敲敲敲敲，啊，假设按好啊，拢敲好啊，作水的，啊，即马过来有一个人要往生啊，啊，你按按入去啊，啊，你的牌啊拢总电动敲的呢，电动敲迄个牌拢创个作金的、作油的，拢防水的呀。你一定无多写，一定要把这块牌啊，搁提刀等于何迄个，诶，刻，即刻迄人好刻好。咱这四大人都，你内底好好啊，你搁提牌啊，提到遐去，搁用电动安尼，哇，夭寿啊！哦，一做实一定吊起来，一定为桌顶顶的桌脚内底下按。你没有办法，你就乖乖拢用手写。有一天往生去，哎，佫继续写落，做好写嘛。你不要拿去电动刻。哦，这是我给你建议啦。再来，公妈卡嘛写的字哦，你也佮画线条哦。哦，这阿祖祖妈都一家。啊，过来，祖祖一家，爸爸妈妈一家，哦，一人一家一家，
你不要小看那一条黑线。

0: 你这乌纱就是隔开啊，困套房。你无甲隔开哦，大家困中铺，安尼会晓无？大家都睡在一起呀、啊，对哇、啊？做太做甲公甲爸爸妈妈，大家拢困同间。你把它画起来，把它画一条一条很整齐的。再来第几世都要写，写乱写第几世呢？你唔知在讲这个甲这个是爸仔囝的关系，还是孙仔甲公的关系，还是兄弟啊关系？你就是要有第几世，你才做清楚。你不能不写第几世，你也讲。啊，我都唔知咧。啊，伊个族谱啊，拢无记录讲第几世啊，对不对？其实很简单，你就甲祖先问讲，想早即个要用第几世来开始，他都会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你，你个宝贝，哦，你讲来，你个人，你提杯来，啊，我法师讲师，我伫边啊，我甲替你讲，啊，你要讲啊，王神啊是啊，丹神历代祖先，咱即话要安公嘛吼，啊，唔知讲要写第几世，啊，要来甲祖先来甲你清洗嘿，啊，咱即话已经有出来啊。哦，有五世，有五个祖先，还是十个祖先，啊，十二个祖先。我请问，上早这个要来用第几世开始？哦，安尼，请你甲阮做一个明示。第一世是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二世好无，笑杯就是唔是。第三世好无，想杯安尼是啊。好，注明这第三世开始。再问一次，祖先再请问一次，再确认一次，这确实第三世是无？啊，是你再再数一次杯，再想杯，啊，绝对对的，拢未去走。啊，再笑杯，安尼就是够反悔啊，够变啊，安尼会晓无？啊，再问，安尼唔是第三，啊无咁第四呀？确实来再想杯，好，啊，再问一次，确实第四开始是无？再想杯，安尼对。改第四，本来问第三问好啊，即马就搁改第四，啊会晓无？啊就开始一直对啊，一直排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安尼来做。
1: 禅机山维新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也无族谱，啊嘛无去户政事务所请，嘛干那才两岁啊、三岁尔，还是四岁？啊，你就敢问？啊，即马所请出来。

这阿祖叫做是啥物名？爱位的头前有鸡翅无？有飞？鸡一个好无？无飞。鸡两个好无？有飞。好，你就知啊。上头这就是两世有名的前两世爱开始安。我问。即马有名，即个咱要用第几世开始？假设讲，如果要用第四世、第五世开始，安尼你就知啊。假设第四世，啊，咱就为二世按一个，三世按一个，四世就有名。啊，头前两世无名要安怎？好，这就是啊，查甫诶，就是什么宫？名叫做慧观，用慧观给他名字。啊，女的就给他乳人的名字。这是书教的，用慧观给男生当名字，用乳人给女生当名字。什么叫做乳人？乳人就是做贤惠渣男，有读册，有读册。做贤惠渣男叫做乳人呐，安尼啦，这是古早留落来的要领。按古嘛拢晓啊，你个宝贝哦，祖先，咱按这古嘛拢为这第二世还是第几世一直来个这安尼，来按这几位安尼 OK 无？会使无？会使你花三个杯哦，连续三杯，安尼这会使你。如果无背哦，你莫硬甲安落哦。我甲你讲哦，你着伫遐研究，研究到有三杯，你才好来转，安会晓无？我甲你讲哦，你莫按讲嘛，按到尾去配面，已经四点钟啊，迄你个代志啦，我无爱，我要来转啊。嘿，我甲你讲，你啊觉悟，你要敢讲按讲嘛，就一砍你红底啊。连续三杯才来等，安尼是绝对事实的。过来多帮讲，多帮讲有两种安法。假设咱一届写十外岁，内面多帮讲有五六岁，好，有诶，做生意也甲问，多帮讲要对跟随每一世行无？假设啊，咱都第二世有一个多帮讲，啊，就安尼食。第四世有两个多帮公，就安尼食，安尼。啊，有诶唔要，有诶卖，有诶你都为乖乖为头，第一世、第二世你来了，按到第十世好，尾啊后壁拢都按多帮公。有的祖先他要这样子，你都顺伊诶意，顺祖先伊愿意，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的祖先他喜欢把所有的导航公都写在后面，有的他都掺插在一起。多帮公假设有两个，你爱搁较清晰，即嘛？祖先，咱第三世有两个多帮公，啊，这多帮公比即嘛即个祖先较大，还是较细？你甲明示，甲姓氏、甲指示就对啦。哦啊，即嘛即个即世祖先，即、这个名头前有多帮公无？伊讲有，啊好。你个问，一个啊两个，一个哇你就知啊，因为拢总开头甲问啊，伊讲两个多办公啊，啊怎啊？这个名的头前有一个，啊你就知啊一个啊，写好，啊表示另外一个就是阿伯，啊你讲好一届，咱即马第三世吼、哦、有三按三位，第一位多办公，第二位啥物公，第三位多办公，啊对哦，我好你背，啊就对，准准。非常准的啦，是这样子哦。按公嘛要有耐心，过来按公嘛，师父交代就是希望法师来按咱做讲师的师父，伊当作无交代。按公嘛有要领呢，还要开光，要开光哦，用香开光，香开光之后啊，再用红烛色开光。哦，是这样子的。啊，开光怎么开光法？师父在
博士

0: 安有交，哦，有交，哦，这是有一定的法则，哦，在这里就跟各位啊报告，啊，这样子好。那我们法师就这，郑讲师你第一位嘛哈，好，我们第一位就是郑佩宏讲师，啊，他在湖尾道场，哦，湖尾道场，啊，那都请你开始嘿。
1: 那么阿弥陀佛，那么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圣祖普贤禅师师父，校长，教务处长，延贤法师，心理处长，延基法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法讲师、准讲师，还有。哎，师信同修啊，今天两个就是轮到佩宏上台哦。我讲下道给我错一个道哦，本来是早上的场哦，结果都轮到下午哦。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题目是《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传法宗师是我们普贤禅师，报告者是第二届。维新教圣教第二届天监博士啊，湖北教士郑佩宏，那因为要操作，容许我坐下来做报告哦。那因为年纪很大，很多东西记不起来，所以我把我的论文全部哦报告的事情都做在 PowerPoint 里面哦啊，容许我这样，因为人老年纪大就记忆就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就让下一章哈，好，我整个报告的分作五个章节哈，第一章序论，第二章是文献探讨，第三是研究方法，第四章是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案例哈，第一节是运用易经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二节运用风水法则消灾化解的实证，第五章就是结论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第一章的细论哦，唯心圣教是中华三字牟尼新生的宗教，是追根溯源的大孝法门，是安心法门，是利他法门，是消灾化解法门，最终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唯心圣教一经风水宗教之真理，已经是人类的一盏明灯，亦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人类居家环境的大工程师，亦是人间净土的大导师。宗教思想是以开发人类内心潜能无量劫来的真言、天、人、师。本唯心宗教是以易经、风水、宗教为出发点，教导众生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消灾化解，使其无所挂碍，进而修心、修口、养灵，达到圆满的目的。故本唯心圣教是从根本解决众生的困境，用意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是最符合生活应用、最值得信赖宗教中的宗教。只要心存善念，是一股正气，以教人要救人为要的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好，当佩宏接任湖北教士，禅师师父特别鼓励笔者正心正念认真做就对了。因此笔者秉承着师父鼓励的真言，在教室认真做打拼走，带领着教室的团队同修认真的共修接法。笔者认真弘法利生，让老祖师尊的妙法、开山圣祖本莲师父的善法能源远流长的广传，又护得大家平安。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我们的师父常说古至今用一经占卜是如来开口，凡事皆占，一定可以找出趋吉避凶、解冤释结的方法。看到众生的苦，有如维吉蒙居士所说的，众生的苦就是我的苦，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我的病就是众生的病。笔者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看待众生所受的磨难，心有不舍，所以积极要以野鹤老人所传的占卜、老祖师尊、师父禅师所传的易经风水宗教来帮助众生。禅师开示易经大学的校徽就像一张太极图，分别有阳面的乾卦乾为天，以及阴面的坤卦坤为地。阳面的指的是金子的自强不息，代表着光的无形物，光明的乾卦也就是我们灵性与思想。阴面指的是获得载物，代表着大地的有形物，也就是我们身体和行为自强不息。获得载物就是乾与坤、阳与阴、思想与行为知行合一，也就是大道。道之本源，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哲理。增三补一云，断卦息之斩烦忧，沾烦忧利患，但得子孙持世或子孙动化进神，安如泰山，当行即行有吉无凶，延医治病，鬼作忧神休妄动，无为喜神要生福，应为一人，不宜空破目绝，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久病难医，也就是说沾疾病的时候子孙治鬼最喜妄相生福，
依刻用药进病即愈了哦，互摇持世妙药就难调哦。沾疾病六冲化六冲，久病难以调治，卦变绝变克，心急易主为王。用神用神哦，易空进病何须忧虑？用神逢月破，久病难喜安宁。用神化鬼，鬼化用神，防不测；忌神化用神，用神化忌神，最难医哦。我治占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治占病的时候，不以四爻变鬼，即化肥头克哈。这里我案例当中，卧室的厕所门不可冲床位，会腰酸背痛；房子的中央不可以动哈。最动的时候中凶，所以房子的正中央不可有动态物。

备洗衣机、水族箱、冰箱、瓦斯炉、热水器、马达、机器、楼梯这些动态物，否则家人一有心脏病、胃肠不好、消化不良等疾病。魂莲禅师针对目前时下居家失调，却又苦于无力搬迁、改善的住户，特以禅定中由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传授阳宅化煞祈福秘法，以静水与气流对流平衡法则，将原本不平安之居家环境所引起的不幸由大化小，减轻众生的苦难，来为末法乱世众生寻求平安之殊胜大法，两桶水的化煞方法。第三是研究方法，那我第一个是由学员同修卜卦，然后再由笔者帮忙解卦，共同来研究解忧的方法。第二个是经由每周一我在教室服务，为有缘求助信众解忧。第三是上课的时候，学员同修当下提出问题，即使经由学员叙述前因后果，再用意请示圣卦，求祖师爷圣事。第四是自己班上的学员或同修经由电话求助，或亲自到家里来寻求帮忙。故本研究是经由访谈勘察，再依维新圣教师父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以后所传的一经风水宗教的法仪，古至今用，一来为求助者解决疑难问题，以查趋吉避凶、消灾化解，以其无所生，化灾劫于无形当中，而能够过平安无烦忧的生活。再来就是我所平常实证的案例，这个是亲身，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就是说跟众生学院同修。第一个案例是我本人，感冒的时候咳嗽的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规迷都没睡。那么当然我们协议啊，凡事皆沾，我就说到底是怎么，为什么咳得这么厉害，到底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感冒到底我到这家医院来诊治可以吗？卦式，祖师爷出的卦式是水火既济之水地比，四爻亥水兄弟动化卯木，化旺化平安，又初爻三爻同动，三合成祖孙吉，看医生真的是最棒的，求医子孙爻日渐助卦，应该是卯日啊，卯是子孙爻，更见坚强，地旺与日成，所以非常的旺。四爻亥水兄弟动，一定会来生卯木子孙，所以初爻动化出的虽然是化土官鬼未土是月破，月破又休囚，所以当天就马上到这个医院看医生。去看那个医生那个医生非常的年轻，好像小孩子一样，你要看真的不起眼。可是当看完医生，那一天去看完医生回家以后，我吃了一包药，当天晚上整晚不咳，两天要吃完病就好了，所以非常的有效。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

0: 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台南仁德教室，邀请到的是吴天父师兄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师姐，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仁德教室28岁吴天禄先生，
0: 欢迎您，
1: 欢迎您，
0: 师兄好。我们今天好哈，这难得，就是可以在这个节目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进入这个易经风水教室来学习？那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呢？认识的王禅老祖师尊。
1: 首先呢，我就是在电视的 MOT 就看到
0: 是
1: 哦，看到结果呢，我。看师父在弘法嘛，吼、啊哦，啊，我就感觉讲，哎、欸，这个节目够袂歹呢，哦，啊，我就想讲好啊，啊，无来，搁迄落，啊，搁边仔的跑马灯，搁有在走咧，走，我就想讲好啊，我现在当起来咱咱的中门呢，我就是咧想讲，有一感觉在转电视，迄转到多老师咧底下弘法，哦，啊，我就想讲，哎、欸，这个老这个师父弘法还不错，哦，嗯、旁边的够招牌灯，啊，我想讲好啊。我来去看嘛，带去带伫迄落离阮兜较近，啊，我就走去啊，哦，去听看嘛咧。
0: 是啦，迄、哦那个招牌顶就是咧介绍讲咱有啥物课，啊，伫台咧上课。
1: 哎，对，台咧上课，啊，我就走去甲上课。啊，带好迄个以前带严信老师咧上课，啊，我去我就讲，哎、欸，佮听听咧，哦，哎、欸，还不错咧，哦，我隔两天我就人家说我心动啊，就不如行动。哦，对，我就打电话去台南道场报名。哦，他那个师兄就给我讲讲，挨个半个月靠个开课哦。
0: 哦，那家店啦。哦，
1: 那、在某一天我在转到电视的时候，看到仁德教室，哦，因为在招生，我就打电话进来。哦，首先要衡量一个路程嘛。
0: 对吧？
1: 哦，我那边到台南路场，要骑车要50分钟，从这边25分钟嘛。哦，我就来打电话进来，我就开始。我衡量一下，哦，这个比较近，
0: 来仁德教室更方便，哦、方便
1: 我就直接仁德教室报名，哦，就这样，这个跟哦老子，嗯哼，可能是机缘已经接近了，嗯哼，哦，跟同修们，哦，跟老师们，哦，都接近，哦，就开始学习初级班的。嗯哼哼，上课、
0: 哎、是、哎。那所以您第一次听到师父在电视上面讲易经风水的时候。哎、欸，你刚听有吗？
1: 我是加减我听有，我是我感觉讲哎不错，唔卡好一个讲迄落啊边啊走尾灯照出来，我就想讲好啊，无来个听看嘛咧。
0: 哎呀，
1: 啊了有卡一个因缘，都参入咱的宗门，哦啊参老师啊甲同修们，哦甲有是这个机缘哦，都啊入来咱的宗门啊，易经风水安尼啦。
0: 是、
1: 嗯。我刚才入那个。中文的随着易经的书啊、哦、我跟老师在一起在教导我们嘛、哦、我说哎呦按几百个哦啊易经我刚刚讲哦我读这个呢一文学问呢、嗯、一文学问呢我讲哦啊这多呢
0: 啊我就看电视的时阵无同
1: 吼，系啊我讲按几百个迄度无啥同款，那我几百我就开始学啊，所以这个老师就开始教，嗯哼，我教我就开始接，因为我等于个家家班人讲。我那一定爱复习啊，你不复习一定
0: 用。未使书包拢都打开啊！
1: 讲书包弹的啊，一定爱加把复习。哦，啊起来我就讲好，我一定去了。啊，佮对教我讲，哎，这佮引起我的兴趣的。哦，我就开始认真开始直直迄个背，我背到老师咧教六亲啊六寿，哦，啊都教完，啊都有先如是做。做法工嘛，我到第四阵在轮到相机组，哦，我去，哦，正常我是我挂过，就占卦，我占卦迄阵就占四爻咧，动四爻咧，哦，我讲哦，我打迄多年啊，都系拄到这样，你呢，这样你在左爻在动安尼啦，哦，啊，我就有 有一天我就带老师，那天我有去啊，去可能要抓手手路啊啥，去我就伫车顶，我咧问老师，哦，啊老师就讲，我个劈头就问老师讲，哎呀老师，啊一问看栋数有遮济，安尼啦，哦，啊你啊，老师就是甲引导讲，啊安尼下晡一定落雨，哦，啊我迄阵就心内讲半信半疑嘛，哦，啊想一早时啊去到遐，拢好，咱先就是拢好天嘛，哦，啊到下晡时啊三四点。我讲三点的款，就开始打雷啊嘛。哦，迄阵老师佫带阮去迄落五百楼安尼啊去踅踅咧。哦，到那三点遐，哦，开始咧咧拍雷啊。哦，啊，老师就讲可能要下雨咯。嗯。安尼，阮就两点钟就转，恁就赶紧转啊。我转来先就是，我听无办呀。哇，开始咧落雨，佫兼拍雷。好啊，我迄阵我就感觉讲，哎、欸，这个卦，感觉做神奇的。
0: 好奥妙啊！
1: 哎呀，奥妙啊！我讲、哦、好啊。安尼，我就对讲好。每次我去做化工，哦，因为一天我拢去迄落，先有时哦，上到爱做三届啊，哦，三届化工我去，我就去个，大概去嘛个三天去就对。哦，我起来我就讲，诶、欸，这个想想来讲，哦，啊，这么奥妙啊，哦，啊，无来过来认真去学，安尼，我都拢介绍叫底下。开始饿，
0: 是，我想这个我们从师兄的分享哦，这样子聆听下来，就知道事实上师兄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初级班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他因为很积极，那我想请教师兄的是，嗯，易经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风水的课程时间也是一个半小时，那我们一个礼拜就这样三个小时下来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你觉得比较受哪一个部分的吸引，然后你运用的比较多，或者是你在运用当中你觉得哦有一次特别印象深刻的，你来跟我们分享。
1: 这深刻印象就是讲，迄届我从头头讲了，讲老师迄届啊，即摆第二届我就自己都讲那个气象台，他说这个台风，这风台一定会即摆。
0: 哦，即届无讲啊，是风台咧。
1: 哎，即摆即摆，我就讲啊，都感觉讲也无啥动静，也无啥咧，我就开始个。占一个卦，哦，啊，占一个卦起来讲，风平浪静呢，哦，我就对我的女儿说，
0: 没有动摇，
1: 没有动到风平浪静呢，应该是未入来哦，安尼啦，哦，伊讲，我就甲讲哦，我讲看是气象台较准，咱不是讲气象台无准啦，因为迄风台会转弯啦，对无吼，啊，我讲看是风迄个气象台较准，还是我较准，哦，啊，落比较一下，哦，安尼啦，哦，啊，过一届，啊，过隔，到隔。晚上的时候，哦，我就在我的身子上去补习，哦，他老师叫他补充，可能不你要进来吼，台湾那时候看唔好就对安尼啦。
0: 你跟老师在开讲的时候，大概就希望讲红台冇进来。红
1: 台冇进来安尼啦，啊，我实际上就对这讲，未进来放心啦，未进来啦。阿姨讲，阿姨开拢知，我讲我是个我，因为我随意进的，我就甲讲，我讲。起来吼，风平浪静，未入来，吼你安啦。哦，啊，过两天、两三天的结果呢，无入来嘛。哦，啊，无入来，因开始开始相信讲，诶，这个占卦很奥妙呢。哦，我就给他讲啊。哦，这样。不过老师在教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就重点的时候，他都会重复的复习的。哦。重复复习到那个学生也差不多了，都可以了。哦，那他教谁？教那下面的那个。那个易经，哦，他不是说哦，你只有带过，可不行了。我们老师都很认真了，哦，都很认真，把那个学员哦，要教的都每个人都，如果一定爱打，大家打的差不多拢也小可会晓，啊，不你来遮学易经都不好啊，对不吼？啊，这么的过来，该我的一种。
0: 所以意思就是，学生们也都没有办法混，就对了。
1: 对啊，
0: 都要对踏实的学到。
1: 对啊，哎，入中门就是讲，哦，易经风水，你一定爱，最主要是占卦，你一定爱学个讲拢，哦，较唔是讲啊高手啦，都一位生二位熟，哦，第三就是啊较顺手啊嘛，哦，拢赶快啦，哦，啊了，咱就讲好好，来讲看嘛咧，看看说个，安尼，哦，啊，这么各地。佫有一个讲啊，讲你选举啊，选举立场，立场迄阵，迄阵我都介绍。

0: 也有初级班，也有结业嘛，政治那个正期班嘛，哦，安尼啊，我就去，我就写小功课啊，啊，无咱就较有一个进到即进入正期班啊，我就甲讲好，啊，无我就甲转过看嘛，哦，啊，那一个刚好那个里长，就是我差不多十几年的好朋友嘛，哦，在那边哦，我就给他占一个卦，哦，出来，哎。哎，这个还不错呢，又官鬼也虽然动，哦，再来动又官鬼回头生，哦，我讲啊，官鬼旺，啊，父母日主来生又旺，我讲啊，我就甲讲，我讲这个一定会调，安尼啦，哦，啊，刚刚那天晚上就我到那朋友那边去，然后讲串门子对啦，哦，啊去啊，啊多伊也去啊，
1: 伊
0: 是隔壁娘娘嘛，哦，啊去，啊我就阿公讲。啊，算啊算，明天一定动算，你免惊。他讲，你较会知，你是安怎看？他讲，我有随意金吼，我着占卦给你迄落，吼，我着看你，就一定讲保证讲你明仔载一定会调，安尼就对了。吼，我都用安尼个。
1: 来自朋友的祝福，
0: 对对，系啊，哎，我跟人家讲，啊，讲讲，伊讲，哎呦，托我的福，我无影啦，我爱托你的福啦，安尼啊，我是甲照你阿讲啊，结果出来，还是动算。嗯，哦，安尼，因较尾啊，较相信讲，哎，哦，啊，恁的中文的意见，哦，很奥妙，都很棒呢，安尼啦，我讲，看你要来学我，你要来学我，我再来做介绍人，安尼啦，伊讲啊，这老啊，学啥？伊讲多老啊，那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对不？
1: 是，
0: 我做这个引领，我就教恁个分享，安尼啦。
1: 那其实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项哈，在我们的电视上面，也许呢没有办法看到的那么完整，对对，但是会在你的课堂里面呢学得非常的教我们哦。
0: 对对。
1: 啊，那其实萧师兄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妙法普传》这一本很重要的法宝丛书，
0: 对对，
1: 里面呢，事实上大概有212项的这一些项目，那都是我们平常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面。哎，没有机会能够了解那么彻底的，可是可以在这一本法宝丛书里面知道，哎，清清楚楚一二三四五该怎么做。那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就那个妙法普传里面，我跟老师所学习的那个风水哦，易经风水哦，我就要去，刚好我都好像妹妹，我在重新打造房屋嘛，然后从打掉再重建，
1: 是
0: 哦，重建了。我说这叫他哦，动和仪式哦，我们房屋的四周围还有中宫哦，都要放这个老公放高金，嗯哼，哦，啊，放可能老你头前爱个摆爱个讲摆哦，迄落四个啦，哦，迄落饼啥有无吼，爱拢爱装薄饼，哦，啊料，啊我有喏提一张文书互伊就对啦，
1: 好好，遵照法仪，嘿，
0: 叫伊法仪，互伊去念，哦，啊念了就讲。哦，还是料在动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姨都要动工的时间，哇，都要那时候又讲，老公天不作风云嘛，啊，拢会落雨不上，啊，遐落雨都无路去走。哦，起一间厝，哎，差不多起到真遐袂好啊，还一栋安尼，哎呀，安尼，啊，即摆起是已经即摆起啊，差不多即摆好啊，初批。哦，啊，我就阿讲，你叫迄个土水师傅，甲你个门诶，一定要下门工敲，塔门还要有门工敲。哦，啊，你房间门，哦，啥物，你反正你诶门，所有门一定爱。做门工车，啊，做下一个门工车。
1: 趁这次机会，
0: 嘿，吼，这次机会，啊，都会当给你去，迄个，哦，啊，你门变锁门、插门啊，袂使对冲，哦，安尼也较唔好，哦，啊，加个厨房，哦，因为设计，迄个咱的人，咱的人工后面的人物嘛，
1: 玄
0: 武嘛，啊，玄武后面，哦，你也袂使，伊也袂使去，你也使看，你龙边还是左边，哦，啊，坑个好势，哦，啊，他个来。可以衡量，哦，你好，阿姨讲，哎，到尾个咧问我讲，啊，迄个祖先的牌位，哦，看放遮会使袂？我讲遮袂使，哦，我看看讲，啊，伫拄个即个所在会当放尔尔，哦，因为放安尼多呾顺水，阮呾逆水嘛，哦，你祖先的牌位多逆水，还是神位逆，一定爱逆水，哦，安尼，哦，啊，所以我就是用老师教阮的方法，哦，传话迄个，我就甲教，我就甲讲。哦，阿公，我讲，除非你囥个遮，安尼会使尔，其他你无所在通囥。哦，啊，即款了后，我又讲，囥个遮是会使，不过你这个门入来会冲着，哦，冲着迄个祖先牌位。啊，佮迄边的门走开的门开去，嘛是会当，嘛是会冲着，哦，祖先的牌位。你讲，我阿姨讲，啊，无变两边拢冲着。我讲，简单，你做
1: 用些，
0: 系想办法，想办法，你两边拢做平衡起来。爱个炸嘞，哦，安就无要紧啦。哦，你一定爱囥到遮尔尔，啊，无你其他拢无法当囥啊。哦，你讲要囥到厕所下底，也别袂使啊。
1: 哦，
0: 啊，一定爱囥迄落老师教完的，就讲一定爱溺水，哦，一定爱溺水，哦，安尼较好。哦，啊，我就介讲，啊，拄个囥到遮，安尼会使尔尔。哦，啊，我就搁考虑，搁尾啊，搁考虑讲，啊，你大门入来冲到，你走开门啊，冲到，哇，两个面拢冲到，我讲，啊，各位拄个。都用咱的迄个方法，老师佫教的，我就讲，你两边拢爱用平方，啊无你就去甲迄个师傅改做两个房啊，改炸起来，哦，安尼就拢可以讲，
1: 就可以避免掉了。
0: 挂煞还是啥，可以讲，哦，安就相安无事啊嘛。
1: 嗯。
0: 哦，安尼。
1: 嗯。
0: 哦，啊，佮以后了，你啊，哦，去全部拢全部用好啊。哦，我较佮伊教讲进攻，哦，下土就对。哦，下土方法佮你讲，讲安尼。哦，看有一条，
1: 啊，哦，
0: 经一个，嘿，一步一步个，啊，无我正甲你讲讲，你想做你也记袂掉啊，
1: 对啦，
0: 哦，安尼啊，
1: 是是，
0: 我种就是安尼。
1: 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分享，我想，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来认识到王禅老祖，跟还没有机会知道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的这些朋友，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可以先跟他们。传递这些妙法，
0: 对，跟口中讲一些，
1: 对，
0: 哦，易经风水的奥妙，还有什么，
1: 对，那这方面您的经验，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就在遇到了那个朋友，哦，到时候跟大家讲啊，讲哦，易经风水里面的奥妙，
1: 嗯，
0: 哦，还有易经的叫占卦，哦，你慢慢学，哦，不是说每个人一下就学的很多啊，哦，像我们的专门一步一步要就班的，哦。一定要教，一定要学啊！你袂当讲一届就学啊！你嘛是做中水，要有你啊一步一步的经验。
1: 对。
0: 哦，安尼大家就讲，迄落啊，因嘛是在想讲，好啊，啊无就摆有机会，我来参恁初参课，吼、哦，啊伊就讲
1: 我。听看卖。
0: 嘿，听看卖，伊就是讲，我咧讲，我是无参面数，啊无啥拢无，哦，我照实甲恁讲哦，哦，安尼看安怎如何，你爱考虑哦，好干。哦，阿英就讲，
1: 文本安怎传，咱就安怎讲嘛咧。
0: 嘿，我就传互恁。哦，啊，就一定我来讲无歹啦。哦，安尼啦，我是甲讲安尼啦。
1: 还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结缘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或是很重要的？
0: 我是印象就是讲，老师在教册真认真。
1: 哦。
0: 伊会重复甲你教我讲，伊这老师讲有这责任心，哦，来甲你讲。哦，讲啊，看安娜都安娜，哦，安尼，互你有一个深刻印象，哦，啊，袂当到时我交一张白纸起来。

0: 我是职业啊，啊个那个建筑正式班啊，啊个根本都拢哦，拢学无一个啥安尼，安尼就袂使啊。啊，所以咱就来想，那一定爱加减啊，唔是讲要讲认真啦、啊，我加减啊学，哦啊加减啊看，哦啊我进头，像阮即卖咧学个进头差不多拢比较顺手啊嘛。
1: 现在大概目前当下是哪些内容呢？
0: 对啊，嘿，阮即卖像阮即卖学个进头差不多拢讲，哦，看要装六亲六寿还是要装。哦，占占卦，你莫问，是讲占七财啦，啊，是要占占官啦，是要做事啊，是要创啥有吼？哦，拢有一个概念啦嘛。哦，安尼就逐渐哦，有较顺。
1: 装卦的部分都不需要再翻书看了，
0: 对对对，不用不用，我都不用啦，我都要都用一直，你都知影拢识个嘛，啊识个逐渐你都免讲，哦，我为了去嘛，哦，啊，所以咱学车。嘛是拢爱加减啊，讲认真啦，哦，莫讲啊，讲哦啊，那你讲讲七宝蛋呢 ？OK， 哦，安尼好，我哩一定爱加减啊，讲等于话爱学啦，安尼啦。啊，无意思，我打字话迄阵嘛是讲，哦啊这哦，那时候好难哦。
1: 已经普遍大家的这个认知是。
0: 对对，打字你几百块，阵啊想讲，哇，这个真难。哦啊，个六亲六寿，哦，六寿是较比较简单啊，六亲那个。六十四卦里面的哦，六亲哦，上面这卦这三卦哦啊，几数爻？像阮迄阵老师在教啊，哦啊，教诶嘛，拢因为一下一个明一气通水出来哦，就哦，择天快哦，一出来哦，这啥物名？啊，我就是讲伊讲择天快，哦啊，了我就讲好啊，我拢是讲伊讲几数卦哦，什么卦哦，安尼就到过练久了以后就熟了安尼啦，
1: 是。所以真的课堂当中很灵活
0: 啊，对，灵活、啊。
1: 不是说这样纸上这样比试哈、啊，就这样过了不是？
0: 不用，还有老师
1: 哦，直接用讲的。
0: 哎，用讲的，我们就赶快马上就给他答复，
1: 对吧？
0: 就这样。
1: 对了，讲不出来就是阿伯
0: 谢，阿伯谢，阿你也直接答复了，你的意思讲。而且这个东西啊，
1: 是是是，我想真的是一回生二回熟，
0: 三就顺熟了，
1: 三就能顺熟，太好了，勤能补拙，太好了。那我想我们节目的尾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直学修到现在，您觉得哪一句法语您觉得很想要推荐给大家？
0: 我说，放隔壁还是朋友们哦，得一点讲。大家来随意间、哦、工作室是、哦、可以顺心，大家来随意间，大人小孩可安心、哦、大家来随意间、哦、公司客户无欺心、哦、大家来随意间、哦、家庭完满一条心、哦、大家来随意间，国家社会健太平，
1: 是、
0: 哦、就这样啊，
1: 还是要认真的、一步一步的前进，
0: 对,、
1: 啊 对, 啊、对，这一定有收获的，不用去问甲乙丙丁，最后都还是犹豫不决，那我们只要自己学好，然后自己来掌握未来的路，这个方向还是能够非常的稳定的，
0: 对对对对，
1: 谢谢师兄的分享、啊、谢谢时间有限，法宝智慧无限、
0: 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谢谢师兄，谢谢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的都是个人非常珍贵的过来人的经验，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赶快就来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把平安分享给更多的人，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0: 电话号码。三，输入 at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咸地山唯心圣教仙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也在消灾化解。问世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世，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 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神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的，会结作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特特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应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特特地地地地减少伊。伊个叫欢喜只阿桑咯，叫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单的，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的，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修士会找我去。可是伊念佛的心定啊，
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啊，唔打唔知咩啦，啊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了。

0: 要看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明天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日丁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煞

入中宫凶，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戊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0: 我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苏澳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献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啊，咱啊，台南县关庙国中何校长，还有咱嘞陈经理，还有咱嘞吴议长，啊，咱各位乡亲士绅，啊，感谢恁对永安的这场演讲会，好、啊，甲咱的扶持，好、啊，咱虽然毋是真大的关庙乡。但是，出自于世界上非常伟大的王建民，在运动上，予咱台湾带来希望，予咱台湾带来信心，甲予咱台湾带来光荣。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为人类来奉献。好嘛，有这个机会，咱会当有所发展。啊，所以台湾任何一个所在，拢是好风水，那是台东出产世家的所在。啊，伊嘛是伊的地理的特质，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有伊的地理的特质。台湾是小小啊，但是台湾小小。

到所出产的农产品，地球世界冠军。哦，这个地球呢，在台湾，在世界上，台湾是头几的，是啊啦，台湾是宝岛。啊、哦，台湾确实是地天上天下啊唯一独尊的宝岛。那么台湾是安那会安呢？整个台湾的地理是为大陆昆仑山落脉，爬过平湖，平湖就咧接对玉山，玉山一南一北。南本一条咩？咱的总统的故乡啊，出是为二十一世纪民主的哈、啊，咱的天主陈水扁先生，上北起哩，就是咱的李登辉先生。啊，搁刷来换啥人呢？我嘛唔知道，这杯粮是多位，不管多位。咱拢是台湾的一份子，咱拢是台湾的总统的投票人。现在咱用印名片呀，啊，印呢，哈、啊，这第几届中华民国总统投票人名片你印出来，绝对无问题。校长，你想安了？你好，总统投票人嘛，啊，恁话印总统候选人。咱的印投票人表示着台湾的民主，咱国家主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将台湾建立一个真正好的民主政治。咱五千年来台湾的伟大啊，民主竟然五千年来在台湾第一个开始，所以这。也是咱国父孙中山先生创造着国民党以后，然后以民主政治在台湾落实，这嘛是足了不起的台湾呢。所以讲，这嘛是风水呢，这嘛是易经呢。易经不是干那算命的尔啦，易经不是讲阿拉干那风水尔，事业、企业等等。拢是离不开的易经。啊，曾经咱有一位企业家，伊这四年来咧，了足济钱，咱干那家里一个县政府的预算都无遐尼济，无就该了遐济钱。啊，在三两年、旧年、去年啊，后来请示的王禅老祖的时。老祖讲，你的生门塌掉呀！啊，你开着水门，恰只惊一条。老祖无去，我带着你哪知？啊，到尾啊呢？过无去讲，我就对带着去，去啊看。正讲，生门伫南方，你开无着；开北方的煞门。莫怪咧，你这几年也了这些钱，速速卖掉，是吧？又个背起来，哦，所以完工过十万人，这就是风水的奥妙。曾经咱有一位老信徒、老菩萨，好，遐个那是有够不好，啊、哦，不好噶，歹个死无人。有一天我经过遐，经过个山卡，我和尚，和尚，恁两老大家，恁来在家，哎呀，无要叫我住倒位，这都阮厝阮少年，现在住到即摆，要叫人住倒位。哦，和尚，我生气呢，哦，和尚，你莫生气，我无歹意，我讲你这间厝吼，边啊起一栋遮长的厝。啊！你个叫我加几百，我医生，你这吼、哦，囡仔作歹的呢，囡仔作恶的呢，新妇吼，甲老的吼、哦，压过车呢，吼、哦！我医生呢，直直骂啦，

0: 美工，啊、哦，要再出示这个电视，要安装哦，为啥你都不用来讲？囝拢无毋对，毋对是你。好，入去，我囝叫你干咩哟？我恁囝我都毋捌你啊，恁囝我毋捌你啊，无你安尼来对我讲，为啥？较点钟啊，你无学易经，无研究风水。用我有安那无，下面这栋起起来，我都知影足歹啊！我无想要搬，无你叫搬都会死。哦，为啥足生气哦？我做叫为啥？你若知你怎样歹搬，你何里个囡仔，大家做恶业，何囡仔何里对你不好？迄是你对囡仔讲嘛不好，你知无？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医生说，我大声喊就算慢一点的。啊，无变做啦，少年的，你创啥哟？我咧，好、哦，伫倒位啦？你明仔透早，你6点，好、哦，电视甲开开看嘛来。好、哦，迄、那个就可能有生活，我有生意犯咯。啊、哦，迄、那个啦，我早起拢嘛咧看，就是你哦，那无啥成。电视迄个若较老，你若较少年。我、哦、医生毋是啦，哎，这像你看角度无相像啦。伊讲我都要揣咧，无当揣，要揣你无当揣，毋知要安怎。医生问我当要安怎哈？我毋较简单，囡仔当拢开车无？你边仔只，我起一根车条啊，车条啊，敢问我用起地条无？倒边只起地条好无？我想要起地条。我遐囝，逐个若像猪呢，讲袂出声，所以要起低调。哈哈哈，想起来我儿子安尼吼，啊，你有钱无？钱无偌济啦，但是起肯要有法的啦。啊，伊就讲，紧嘞，起起来，哦，起起来，那大体给两间呢，哦，两楼的家呢，甲隔壁宾馆嘛，金交椅啊嘛，哦，儿子，你也起起来坐金交椅哦。经过一两个月后咧，真正简单叫人打起来，啊打起来咧，我医生遐囝咧，困个毋知影叫袂精神，三更半暝倒来，更叫毋精神，毋倒来就毋倒来，若要倒来就困到八八八，哎哟，过去拢毋倒来，即要倒来困到八八八，表示有救，即、这个家庭有救啊。所以这风水足简单的念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啊，这是风水的妙法嘛。那一想简单的风水，要咱这位老信徒阿尚，啊，一反正来去煮饭的时，大家都这边煮饭有自己享受。啊，我就请阿尚，你捧个麦吼，你也知，那煮饭拢麦哦。嘿啊，嘛毋知安那，因为你到厝内面头前一个水坑，咱走下泄水个啊，泄水坑坑拄爱走个面头前，你徛咧拄只膀胱无力，哇，膀胱4年无力啊啦！我紧来甲封起来，伊讲哦，这吼爱个叫土水来拍，啊，洗都无方便，我无要紧啊，身体若健康。厝就就好啊啦，去买胶土啊、粘土，紧嘞！我叫因孙仔去买粘土，等下随个封封掉。过两天啊，得了什么事啊，师傅啊？我膀胱无得出油啊了，我叫风水老困难，原来遐简单哦。哦，所以各位，咱风水是足简单嘞，你等下这不磨蛋掉的，你等下你个坑啊！老好了，恁囝、恁孙、孙孙孙，1000年后嘛是同款。你若唔相信，1000年后你过来看，对不？这些你过来看，基本一定要有用。若唔相信，到迄个时阵你才找我算账。这就是真理。所以咱专心到处要开课的重点是啥啦？希望将最好的妙法。教大家，在咱台南目前咱有三位法师，第一元神法师伫台南道场，第二咱的元力法师，过来第三咱的元昌讲师，咱现在这两位咱法师讲师请起来，啊，啊，风水妙法，开始足简单嘞。咱唔免惊，你问哇，歹学无？未歹学，真简单。好，咱现在咧，下车咧，我下各位介绍。啊，这位管理法师啊，伊教我读已经17年啊，结缘是23年，啊，一年伊伫一间电机工厂咧，啊公司。年资退休啊，我来参与用心 来传火苗给大家。啊，这位呢，咱元昌法师呢，啊，伊伫咱台南新名，啊，伊着国中老师退休啊，我嘛请伊，咱辛苦莫迄个用，哈、啊，咱着人官做煞来做天官，所以伊来读咱呢，已经嘛足侪年啊。现在咱来请咱的元理法师，甲各位啊开始。
1: 师父，啊，咱那个关庙国中的校长，啊，咱那个关庙地区的乡亲，大家好，大家阿弥，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哎，咱个首先吼，爱感谢我个总导师，咱个混元禅师吼，足无用个，吼，啊，今仔有这荣幸，啊，来个咱关庙地区传这个妙法给大家，咱大家爱以感恩的心，爱抱抱抱个心来感谢师父。大家传这妙法，咱大家来拍拍我感恩一下。第二啊，嘛是爱感恩咱个关庙国中个校长吼，借咱这场地吼，能甲各位结缘，哦，咱嘛要感谢这个咱关庙国中个校长，谢谢，多谢你，多谢。哦，啊，最后就是讲咱个一寡咱个桂林班个通宵义工吼，啊，冈山班、湖内班等等通宵都辛苦的帮忙哦。我甲伊遐勉励，甲伊义工通宵勉励吼，咱大家认真做啊！哦，啊，这吼，这是有益于这个人类，有益于咱众生的工作，大家要无怨无悔来做。哦，这你做了了，我相信你也得法喜充满，法力也充满。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哦，这个学习的十七年的当中，咱伫迄个伫师咧教导吼，伫咱伫。风水的印证是非常的多啦，非常的多哦。啊，有去对我对台中的台理开班开吼，伊、哦、开到南部嘉义德佳，啊、哦，台南桂林公湖内冈山，啊，即马佫嘛咧路着要开班，发现着吼，讲、哦、你啊符合这个风水法则啊，恁厝会平安；啊，无符合风水法则啊，哇，迄一间厝哀哀，苦哀哀啦。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礼拜三，啊，我就要来台南桂林上课，啊，拄啊一个信众伫冈山，就敲电话给我，我老师啊，你来看卖咧，我厝诶足未平安咧，吼，啊，就我开车开啊冈山高级中学呀，吼，讲好不哩，不哩带啊，伊讲伫咧遐小等，啊，我讲嗯，伊一定很多的烦恼，我看到吼伊诶，我倒摆数字吼，拄啊362，吼362哦。这不是名牌，那是易经风水迄个数字啊，啊，佮叫做迄卦象叫水火既济，啊，当到第二爻，第二爻就是贵来克，哇，贵来克就无理想啊咯，啊，佮伊个酉月酉月子孙爻大破，啊，发现着啥？去佮因兜才了解着讲，伊三个囡仔，三个小朋友，一个大学毕业，毕业了后，即摆工作迄个重，迄个重度的那迄个重听。啊，第二个呢，一个大女儿吼，迄、那个迄、那个尿风症，啊，第三个查某囝，第三个查某囝吼，啊，行路都歪歪，我落去遐看，我落去遐看吼，发现就是讲，伊个大女儿困的所在就是啥，就是迄、那个，就是咱来讲的太阳能啦，困的所在就是太阳能，哦，所以伊咪就烧红红，烧红红，啊，太阳能困伫咱的眠床的，困伫咱眠床顶块，咱大个人一定绝对袂平安的，一定会。非常的，哦，身体袂好。啊，第二查某囝呢，伊迄个在两只歪歪呢，在人隔壁吼，迄、那个一个壁拄仔插入来，伊面床在困安尼，我插伫后壁，插伫后壁。哦，啊，伊即间厝一撮坐新山树林，在伫东向西吼。啊，迄、那个所在在后壁，遐有一个水井啊，啊，最强正常有一个古迹在正后壁，正后壁是属于啊东边，就是属于迄个中南嘛。啊，叫这囡仔，哦，较早讲迄个。即、这个古井，诶，古井讲有迄个囡仔跋死伫遐，然后伊甲扛起来，扛起来了，我听按照即个卦象看起，应该是伫遐伤着开，迄、那个囡仔去伤着啊。哦，所以讲你无对即个无了解的时阵吼，哦，你对咱个，红个食亏个有够侪，有够侪啦，哦，有够侪吼。所以讲我迄、那个伫即、这个即、这个、当中印证吼，哇、哦，迄、那个。那讲这现象啊，是讲咱家己的囡仔、家己的亲人的时阵，我们怎么办？咱要哪办呢？我都心里会这么想。这个是我的囡仔，这个是我的姐姐，这个是我的阿兄，这个、是我爸爸妈妈，怎么办呢？所以我会把这个老祖师尊师所教这个妙法，我会认真传，认真把这个师家传的这妙法传到大家。啊，大家希望大家明仔载来迄个新光高级中学吼，大家有这个。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别人，这是老祖的本愿。那么大家家家户户的平安，社会的平安，天下的太平。哦，祝福大家阿弥陀。
1: 哈，咱真济莫名其妙，足冤枉有够济啦！我相信家家户户拢冤枉事。

0: 无了解，过去甲看作哦，那像皇帝才学会着诶，思想错呀。现在贵国主王禅老祖呢，将真济妙法落实伫家庭，无论王侯将相、凡夫走卒，达水好结就结，香就香。好啦，现在咱来请咱圆信法师，圆昌法师呢，好，甲各位开始者。
1: 敬爱的师父，关庙国中校长先生和主任，关庙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今天真欢喜来到关庙，甚至关庙国中，因为我伫台南县，我也是伫国中的服务。咱关庙国中啊，有一站时间呐、啊，是咱台南县最优秀的一所国中，所以我印象足深啊、哦。那么今仔日，因为师父的慈悲，所以咱因为啊有色色因缘，俗语咧讲，百年修得共船渡。咱今仔日会当集结做伙，听师父来带咱开示，这嘛是咱大家因缘，大家福分，你讲对唔对？所以真难得。师父他拄啊，一直咧让咱开始讲，咱的生活离开不了易经，易经和咱生活融合在一起。咱的风水地理离开不了自然，所以咱的讲的这个阳宅风水嘛是要合乎于自然，合于自然，这才是合法，才是如法。所以师父创造唯心宗，咱这个唯心宗主要是讲咱入这个宗门了，学着师父的这个法，咱家家拢会平安，人人拢会安心。哦，所以今仔日因为远离法师的这个努力，所以大家才有因缘，明仔载在咱贵人的新风高中要开课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让咱厝里各种的这个设备样样如华，大家过得安心，大家过得幸福美满的这个生活，各个事业顺利，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 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各位乡亲，啊，社会事应景啊，但是有够济，毋是一句两句讲会了。所以我的台词已经讲3217天啦，可见咱中华文化化偌济物件好讲。暗时台视数位台已经1030集吧。啊，遮尔济中华文化，而且拢无重复，可见咱要学个爱偌济，可见咱个社会伫世间个工课爱偌济好做，偌济好修行。所以咱有个人就讲啊，咱读无啦，免惊，咱来读咱个课，上济98岁尔，上少个5岁。5岁的陪比98岁较紧，你相信无？哦，5岁你甲讲一遍，伊记起来；咱98岁爱讲10遍，伊才会记起来。当伊若记一件代志，老岁仔人98岁咧，伊就阁少年4、5岁。所以各位，咱愈老来，会感觉愈恐怖；愈老来，毋知要创啥；愈老来咧，咱也感觉。对啊，食老了要创啥？少年话要做事，老话要病死。咱病伫倒位？伫倒位呢？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非常的重要。咱贵国主甲咱开始讲，人生六十不离休啊，等待何时再来游？60岁，男仔好修，咱等下打一世，才有机会过来。咱来时，无一定是台湾，凡是要去出世的，腹肚大大、脚细细、目睭扑扑、叫扩扩，哦啊，好心的装呢，办无力好，下个所在，迄嘛是有可能。所以王禅老祖呢，甲咱开始讲，紧呢。努力，带大家来修。好，咱读易经，开发咱的大智慧。读易经，予咱智慧一个增长；读易经，予咱的心灵一个开阔。尤其咱学校，若是校长，你若讲哎，这小朋友要甲关怀小朋友，尤其囡仔上不听话呀，一定有原因。囡仔本性，大家拢作乖，写来读无书，册皮读个册啥物？哦，读个用啥物？啊，囡仔是安那会家己糊里糊涂，一定问题。囡仔眠床，囡仔房间一定问题。啊，囡仔坐像高山那辛苦摇，吼、哦，伊个眠床下骹可能就是加速咯。嘿嘿，那坐像高山那靠摇，啊，囡仔呢读册就独孤。啊，来到入定了，伊眠床一定有问题。若毋是头壳去磕着，还是头壳去拄着咱的易经啊？啊，或者迄个门冲到囡仔眠床位，甲伊个头，或者冲到脚，或者囡仔好变靠壁。哦，拄则咱原理法师讲迄个面顶呢，太阳能，诶。咱徛家即马流行太阳能，足济无好诶！你也摆毋着伊，太阳能爱摆伫下骹无人困诶迄间面顶，若无咧，十个头壳起问题，身体足袂好势。太阳能足奇怪，我印证遮尔济年啊！你甲囥伫无人困迄间，安尼就对啊。若有人困迄间？

0: 头壳顶一定出问题100%。这偌济人冤枉啊！哦，所以啊，咱的委员呢，咱的教育单位嘛好，咱这本书校长若是你啊，哦，唔惊人讲，唔惊家长咩？你敢讲？我请原来法师，几只学生，偌济学生奖上一本还等于家己对，内底有卧室篇，孩子的书桌，囡仔书桌，啊，囡仔卧室安怎困？所以咱真济啊，教育界朋友啊，乡亲地主咧，咱真济啊，上次大学的校长啊，咱教育部前处长啊，吴清基，马龙那个的地主，伊嘛真积极极力的提倡着风水，甲学生囡仔家庭一大关系。啊，可惜台湾足济障碍，哦，有呢要推动呢，推袂行。我本身个咧校长呢，伊讲嗯，我咧无，我咧信啥，我咧信你家，信归信，属实归属实。啊，前个咱有家己一个校长诶地主，学校囡仔做袂平安，啊，一年老师爱工作一年。一年工作一年，学生囡仔一年弄死三个、四个伫学校，结果迄阵当时台中县的县长陈建金陈县长，也是讲我哎，你去找老师哦，这个学校有问题哦。啊，我去看呢，学校我大门出哩，都人个尖尖的触角，写入来，好很焦。嘿，学校咧讲用的技巧啊，囡仔竟然拢无害人哦。像我的技倒咧，囡仔走足紧的叫第四，真正是护士，大家嘛就唔甘咩？好出头到这，校长呢？我就校长啊，这里吼，既然馆长都咧重视，我希望你嘛重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诶，国中校长张校长呢？因为我嘛重视，我咪无重视，我毋知要对找路安尼尔。既然馆长今安尼讲呢，遐自卑。好、哦、啦，安尼，问王位王面顶，向着对面一个观音山，一个舞曲星舞曲，我来入一班，四年升到123班。哦，学校嘞起无费用，是安那？囡仔稳定嘞，无灾难；老师稳定嘞，无灾难。无一年，老师一直爱讲这一年，一个非常伤心的学校。这嘛是拢风水呢？你讲你无风水，啊，事实都是眼前。

敲边啊了咧，安定呀。所以各位乡亲呐，无论是事业、家庭拢共款。咱啊家庭有当囡仔做唔听话，一个人厝一定有问题，山不转路。

你受刑我都不相信，对不对？你的平安我都不相信。原来你厝门，呀，连锁五个门，冲到后尾门，穿心煞，穿心门连锁五个门哦，四个门以上相对都是穿心煞，乱搞。哦，所以真侪修行人诶，哎呀，罪过啊，毋知安怎修啊，修到袂好势啊。你已经你无学风水学，你无做，无乱搞啦。曾经咱嘛就是老信徒，哦，伊满口的文学，满口的哲学，讲到安尼，吼、哦，四个讲都话来，我先说上，恁囝生脑瘤，你知无？确实，你也知我囝生脑瘤，因恁囝因就困在水塔下骹，面顶即间咪太阳能，面顶水塔，公务的水塔。你囝困的迄间，结果生脑瘤，开刀破了啊，目睭直直，水水，毋知要安怎？我讲你满口的文章，但是风水你毋捌，共款无效啦。事实归事实啦，英老师啊，我过去反对风水。你竟然要叫我风相信风水，不信不信恁兜代志嘛？恁囝是你的哦，恁囝是你的，那么恁囝的平安就是你的福分嘛？恁囝若无平安，是你的祸根嘛？好啦，我来相信啦，暂时信一个啦。毛利哦，我爱你暂时信就好啊。恁囝房间换房间。啊，换目镜呢？囡仔精神直直好起来，尿呢？开了啊，拢戆戆神神。换目镜困呢，直直精神。所以这是啥风水嘛？尾下一种过来的老师啊，我佩服王禅老祖真理，一当四五千年来的真理，已经老偌卡切时阵，有伊的道理的存在。所以各位，咱有风水顾家己啦，卖伤别人就好啊。然后你就用帮助别人啊。咱因为家己拖累着朋友，嘛是袂通。因为家己会袂平安，亲戚朋友替咱烦恼，嘛是罪过。所以我拄则爱我唱台湾，是啥原因？咱带领台湾，甲台湾建设落好起来。家家户户平安就好呀，家家户户平安，心里心内咱就袂怨叹，咱袂怨叹的人上好呀尔啦，怨叹的人较侪钱嘛是安尼尔，所以咱是心灵上的建设，心灵上的健康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所以咱易经是足好读的，真简单尔，各位免惊。哦，你若有机会，咱来参与咱全省各地拢有咧开课，咱开课遮尔济学员，几啊万人诶，拢咧了解这个易经，个人咧保护自己的家庭，王侯将相，凡夫走卒，拢是共款离不开的风水。嘛，离不开着易经的真理。尤其咱那的是精神乡亲朋友，你风水真重要。啊，曾经咱有一个信徒咧，伊会低调啦。啊，原来都好好啊，脚床上边个买一块地，啊，伊到门口看位后位出去，水水光光一流出去，伊门口开一滴出去，你作钱。啊！你讲讲讲讲叫，我叫你钓 DJ 咧，我唔是钓 DJ，石头猪啊，石头猪啊，你若加食两工，就了偌济饲料钱咧，饲袂大，真正石头猪，唔知啦，较早真够大，啊，较早咧水就安尼来，好，我就用向看着水安尼行，
啊，即摆咧，因为趁钱啊，趁。

0: 因呢正明啊，都买起来，买起来，阿蒙就向遐出去啊，水就安尼出去，顺水流。啊，顺水流呢，就破财嘛。我今日改改过来，叫我来问，迄边我那边你对遮来，叫他出入。恢复完门以后呢，经过一阵嘛呢，伊就赶一块足大块的地吧，要来画。我咧创啥？师傅，我即批猪啊，我卖叫第一只台时猪肉，一定要挂一块老师傅啊！我你莫甲挂庙回来啊！我庙无咧煮猪猪肉肉，稀稀巴巴啦。哦，那么你的成果当然是真好，好、哦、努力，只要能够做得好啊！我哎，上好咱信徒地主，这个食食我呀，但最袂中风，免惊有伤者。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哦，即个咱的食品的完整了嘛，爱、啊、要做嘛，所以要即、这个调节节，哈哈，咱若问出去，啊，头前呢，你雄雄去山甲爬，甲爬一个山，溜起溜起，还有煞去呢，煞去是破军车，你若出去破军车，旁边迄一定就是绝对。破军破财，搞事端，丢给济。呀、啊，老师啊，我对面迄个山，人为要做起厝，吼、哦，毋知是安怎建啊，建啊，马仔要卖，阴暗鬼啦，真死要了。你袂晓铁渣卖就袂死，我建啊是要铁渣，马仔要卖，叫人了，阴暗就死啊，死死五摊丢给济。毋知是我原因，真简单。头前不忙出去，头前人看价六克六克，啊六克六克都破军车，破军或者白或者砖，安尼尔，真简单。伊讲哎呀坐无，袂来坐，迄支山六克六克，你上京也听无啦。哦，六克六克的山你上京听有，伊也听无啦，莫迷信啦啦，爱有智慧。没安怎，门外位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啊，人爱转呐、啊，你莫干呐，戆戆个在遐，哦，门山外位，卖去看了迄刻，鸡啊活跳跳，哦，也有较早，咱叫做虾啊草虾啊，哦，他是草虾只足贵个啊，哦，足好利润个啊。我一个老朋友，啊，伊咧草鞋都伊发明诶，已经叫出来，啊，对无，生到一尾三四十箍，迄比啥较好呢？较好趁呢？啊，结果咧，发人伫趁，伊嘛好，我来发，发鞋仔，啊，马仔买卖啊，

吼、哦，第一下咧，暗时火车我开去，夹夹死夹夹死，哇，大声话好呀，吼、哦，这都是泉州的色啊。停在北京，目睭看了讲，规块红起去啊啦，翻底呀、啊，翻底，去啥海破产？啊，迄阵我要被破病，啊，要被台湾做事搞多啊，心情的咧，我就去讲啊，老朋友啊。你鱼的鱼啊，提出来，蒙出来嘞，啊，都打着你的扁鳊窟，扁鳊，咱蒙出来，啊，头前一窟扁鳊窟看嘞，你撩过扁鳊，好都绝地。我你一窟撩过遐，你哪会出头天？哎呦，啊，你个无拜托你讲，你讲啊，我都学术界都冇得拜托你讲。我托你讲，归托你讲，学术归学术，生理归生理，生理是托你讲过诶，你无咧乱搞。啊，而且呢，你爱去拜王爷，王爷下才是大辈。啊，伊小王，我咧学术咧啊，学术咧上高啊，学术咧上悬啊，我都免信遐百姓无智慧啊。诶，你讲无智慧，下啊袂甲欢喜干呢？哎哟，啊王爷咧，王爷下，王爷咧，你是做生日。大家足欢喜发心闹一家呢，结果你甘久甘久，你学识了那土的偌赖上，虾也饲袂起来啦，偌赖上。我讲你哪呢？无在的拜托你讲，无在拜王爷时，你都卖饲，安尼尔，无什么地方法。咁样呢？我就要袂破病，人要来请我老师嘛，要讲叮当叮当的呀。我是经营中兴测量公司。我做负责人，哎呀，点当点当，安尼好，好啦，我来研究，教人趁钱就好啊。我卖讲想要甲你趁钱啊，我安尼就解决啦。安尼你做事先麻烦，第一，你先拜托你讲；第二，先拜王爷讲；第三，免相信风水，你加偌轻松，专心做你的学术研究。我唔过我还要借五万啦，你借五去拜托你讲。啊！你个拜王爷，那无无乱搞，所以各位学术归学术，宗教归宗教，啊神归神，咱是世间万行代志，拢有伊生存的价值，拢有伊存在的价值，教育庄严。所以风水包罗万象，易经嘛是包罗万象。百万事情，这个法门拢是易经来的，包括在差不多7年前啊，啊，我第二届易经大学的同修啊，伫大安寺啊，杨师傅啊，你要看火星内底有水无？马上卜卦，卦中天山遁，卦中无水，内底水一柱柱尔，无水。经过一个5个月是美国太空总署呢。啊！有发表啊，火星内底无水，火星虽然是名，但是内底无水，微微啊湿度安尼尔。所以已经唔是讲干咱算命，命无命好算，因缘果报咧，运无运无论上有哈，兴功立德，上无上好论，兴功立德啊，上有心性，一切。一切，咱伫拢是易经真理内面，将来无打开易经甲风水的半步，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会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当下泸州道场啊法工同修双善信大德啊及庚子莲恭祝阿弥陀佛活诞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当下法会坛座上各个人座上诸祖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啊，当下九九法会已经49坛了，49坛来啊，我们谨遵天的法旨汇集了黄山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修行法仪经宝香花果串斋串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接着来时机去时宝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好我们的诚心和诚意49坛来仰仗天威

0: 玉皇大帝慈光，黄山老祖和诸佛菩萨的慈悲慈光加持啊，对于耕主人地球196个国家的疫情，虽然是起起伏伏，但是啊，已经获得玉皇大帝的大慈大悲慈云，要开始选择在10月10日好日子来提供未出海快乐的出盘，啊，祈愿提供祝福全地球人类的平安，灾情能够早日平息，让人类得到幸福光明，啊，世间再继续的修行，啊，凡事都有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呐，啊，人在世间上，啊，不要制造更多的武器来卖给人家，而赚取暴利来威胁其他的国家，啊，这个都是有因果的业报，不是不报，时间一到就会报。啊，我们唯愿呢，啊，中华民国，啊，大家是一个诚，非常纯洁的百姓，上天也很慈悲，啊，知道了解到台湾人民的有那一份爱，所以因果业报啊，在这个时期该报都会报啊，还没报以后也会报，那我们唯愿提供出盘快乐出盘来束缚给众生反省的机会，啊，给众生能够啊，能相亲相扶，则天下必会早日太平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国有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护坛的所有神师同修，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各位礼节冤亲债主，各位家中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

0: 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九九法会第五十堂。五十堂正是万灵归心、万灵归宗的堂。从这里又点燃一盏光明的佛光、神光、圣火，照耀三界万灵，一条回家的路，光明的路，在我们当下立足点。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法会坛城啊，五十同途就是中道，要达到中道是一件很困难的里程碑啊。从第一堂每天一大早由贤士同修全国各地轮值回来，一大早三点半就到了啊，炒五谷来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以清酒啊精华液来供养，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啊，以鲜花来供养，共同创造。立足点都是花的世界，和谐喜悦的世界。而台湾的米山来供养啊，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啊，米山的蒸汽化为蒸汽。圣灵来自于供养解怨释结，才能天温永续。这一些都是王禅老祖所盛世给我们的法脉和法宴。我们大家都很辛苦，过魂之道场都要轮值两天，两次机会。今天由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所带领的义工、法工，生可以供养而来护坛，功德无量啊！啊，各位护坛的同学们也都无怨无悔的在付出，这个即是修行的最高境界，无畏布施。我们能够布施我们的爱，也是法界三界万灵，你就是佛、啊、就是菩萨，也就是遥处金母大天尊的圣孙、法孙和化尊了啦。我们今天刚好走到第五十堂，还有一半的路要走，我们会很努力的啊来圆满，希望坛上的 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受纳所有唯心贤士的供养，然后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同享极乐净土彼岸的圣果。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各位维新政教法师、讲师，及当下一间大学东山道场圆穹法师所带领的护坛法光同修。以双善知识、善心大德，以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以各府堂上主。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当下世界189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9月15日，我们的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51堂，也是天宫出盘航行地球五大洲的开端，让我们所有地球人类都能一天一天的会遇到国际上的好朋友。所以自从升堂以来，台湾人民所遇到的善信大德、善知识、国际友人来肯定台湾的成就，肯定台湾的平安，在赞叹台湾的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尤其要更感恩玉皇大帝的慈悲，要感恩黄禅老祖、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慈悲给我们有这个好姻缘我们升堂之后才会有这个应验和这个意义今天已经开始在造访地球196个国家的友邦友人

0: 啊，即即是他向玉友了，啊，这个在这里，我们要感恩我们的祈愿，啊，玉皇大帝、大慈大悲，给台湾人民，啊，给我们所有微心弟子、护卫大众，祝福我们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 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护坛、法光同修代表。 啊！当下跟主莲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1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地王总统朱建灵。 中华民族5760年来改朝换代所发生3760大小战争、王族、居民怨灵、死亡法界3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历史的恩怨情仇。 一天一夜说不完，一劫也说不完，这是人类的悲情，也是天上人间的交战悲情。所以有人类以来，发生那么多那么多。 无量次的战争，打打杀杀，相互的侵占，抢夺他人的财产以外，最重要的抢夺他人的生命。这些恩怨情仇，都有因，都有缘，都有果。
1: 这个恩怨情仇都起于天主帝王们的一时糊涂，种下了不可原谅的历史悲情。到最后，天主帝王总统们也呜呼哀哉了，并没有带走他的。 所要的江山片瓦，所带走的是一个业报，留给后世子子孙孙的业报。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慈悲，诸佛菩萨慈悲。 以宗教的法仪来做解冤释结，啊，来才能消灾化解。庚子年的从武汉肺炎开始，蔓延到地球196个国家。
0: 啊，都是疫情，现在一直在增加，恩怨情仇还没了，但是人类还没在糊涂，从来没有人追溯回去，追根溯源。 啊，才会有这么严重的。

疫情，都是人类的无知和不幸，也是从历劫，天主地王所引起的。所以当下的台湾，我们虽然是身为一个新兴宗教，我们本着王禅老祖和诸佛菩萨给我们的教义，心包太虚，啊，以经宝来供养，以经宝的真实意来作为检验世界，而且在法会的期间，由昏智道场住持带领法工，来这里一大早炒五谷、肉去熏腾、熏法界。啊，今天由台北道场大恩寺圆德法师、圆道法师负责带领法工，啊，回到总本山来护禅，啊，就用五谷珍宝炒熟了，来供养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啊，分批，啊，由这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一大早放下世间的尘事回来，本着大爱的精神来这生活意供养布施，真是都是功德无量啊！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唯心弟子，就是从心开始，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大家本着过去以来的修行，继续诵经，继续来护禅，祈求呢，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真和平啊！以为本愿呐，祝福各位，大家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好多都有那些叫古的犀牛，犀牛

0: 我都等下，我都等下去。好，一吉利，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圆儒讲师。我们基隆如意教室面对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接近外木山，而且我们这个外木山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理，就是那个基隆屿，它是固守我们外木山的一块财宝哈。今天呢，非常高兴哈。邀请到我们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吴坤龙吴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用意的过程，现在请吴师兄自我介绍。
1: 哎，老师好，大家好。哎，我是基隆如意教室初级三班的学员，我叫吴坤龙。我是今年过年后才开始来学习。
0: 我们哈。今年的3月开班的时候，就是打电话来问了哈。我以前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哈。我想要请问一下哈，吴师兄，你是安怎知影讲我才在开夜间班呢？
1: 我就闲的时阵啊，坐喺电视顶头，坐喺电视头前啊，坐喺沙发啊，遥控器就遮存一下，存一下，啊，就存喺老师一台，师傅一台，来看诶，啊，看啊，诶，很有意思哦，啊，师傅讲话也好像，有时候很震惊，有时候又很幽默这样子，啊，觉得好像也蛮认同老师傅讲的，然后就有兴趣来，
0: 你是看到多一个节目，那会知讲我家那个如意教室
1: 旁边有那个跑
0: 诶。
1: 马
0: 字
1: 灯，
0: 幕跑马灯
1: 对
0: 呀，
1: 对对，
0: 跑马灯，
1: 我就
0: 你
1: 看
0: 给
1: 到
0: 他看跑马灯俩嘞，全国观众朋友，那个跑马灯就可以吸引人家来读易经难能可贵呢很多人打电话会来问说请问一下你们要来上易经要什么条件我都先问一句话，我就问讲你捌字无？我就甲问讲你认识字吗？当然认。